0: 學維持第58位，城市大學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學排第79位，微升1位。另外，浸會大學排205位，教育大學排212位，嶺南大學排257位。美國財政部以協助伊朗採購武器和相關零件為由，制裁10名個人和實體，當中包括設於香港的公司。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絕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權的行為，將繼續識別、公開並孤立縱容伊朗的人。報導指，有關制裁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就結束美伊戰事進行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不過，有分析師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應美國對伊制裁涉及中國企業的提問時指出，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始終在國際法框架內進行，不應受到干擾破壞，當務之急是推動局勢降溫，盡快回歸對話談判軌道，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權益。一名在菲律賓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下回港，據了解，有關人士是早年捲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鄧龍威。政府表示，自入境處在2003年接獲那名港人的家屬求助後，一直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緊密聯繫，為該名港人和家屬提供可行協助。駐菲大使館在那名港人服刑期間多次派人探望，與當地司法部門接觸。當局說，得悉那名港人完成服刑後，入境處和駐菲大使館積極與菲律賓當局跟進，並即時為那名港人簽發回港證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組亦派員到菲律賓與駐菲大使館及菲律賓當局協調遣返安排。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和車流將顯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挨晚時段，預計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的等候時間會較長。運輸署呼籲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充裕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間出行。署方已經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日經平均指數報 66,126 點，升644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2.57 美元，卖出 4183.72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上週八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東南偏南大約53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 新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将南隧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彩云村比较多车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学站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十月二号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4: 我哋准备好啦！
3: 由十月五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你哋会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系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4: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三，我哋两小时嘅约会啊，自在点唱啊，马上开始啊！首先由阿 Mark Ken 嘅点唱歌，特别送俾阿恒哥。

张学友啊，爱得比你深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Ken 啊，要特别送俾今日生日嘅阿恒哥听嘅，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跟住咧有现时身处啊北美嘅 Kitty Lau 啊，点啊习惯咗喺呢边嘅生活未啊？咁佢话咧。前日就是他的上公农历生日，而昨日就是新历生日，祝他生日快乐。不过他近日有少少抱恙，希望嚟紧他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心想事成，万事胜意。10月1日他们会参加一个龙趸宴，到时吃翻多啲，补翻数，送上 Kitty 的点唱歌。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佢系 Bobby McFerrin 一首八十年代嘅作品啊，就系 Kitty Lau 嘅点唱啦。咁做人就系、是、有阵时开心，有阵时可能有少少嘅唔开心。Up and down 必定有噶啦，但系遇到任何嘅事情咧，都唔好太担心啊。要用乐观啊、快乐嘅心情去处理一切事情嘅。咁跟住咧有啊感化啦，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一首励志歌嚟嘅。咁其实头先嗰首歌咧送俾佢要点唱嘅呢位朋友都啱嘅，就系、是、Benji 姜文杰啦。佢话 Benji 最近咧就有一啲对佢批评，话佢做节目嘅处理方式嘅不满声音啊。咁佢话咧就想透过呢一首歌去鼓励 Benji 做 DJ， 一定有唔满意嘅声音嘅。絕對係啦，就算你做得幾好啊，都會有人唔鍾意嘅。我都有呢一個嘅曾經嘅感覺，真係一個過來人啊嘛。希望佢唔好氣餒，俾心機主持每一集嘅節目。

0: 刚刚送上由 Danny 陈百强《摘星仔》锦发嘅点唱。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早上8:23，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星期三都有呢一个点唱环节。上个礼拜咧，因为太多太多嘅点唱，未能逐一读出同埋播出嘅点唱歌，咁令到有啲听众朋友咧就话有啲失望嘅。但系我成日都话啦，唔好气馁啊！上个礼拜唔得，咪呢个礼拜再试咯。嗱，今个早上嘅点唱真系冇上个礼拜咁多，咁所以咧，我相信系可以播晒大家嘅点唱歌噶。好，咁跟住咧睇到嘅呢一个点唱啦，就系、是、Connie 啊。Connie Tam 佢话咧，10月4日就系陈思静嘅生日啦，预祝佢生日快乐，顺心顺意，幸福快乐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8休闲安多芬咧，佢就必定支持，而且呢个节目亦都有好多嘅粉丝嘅。当然啦，就系陈思静努力嘅成果，亦都希望呢个节目蒸蒸日上啊，继续受欢迎啊！Connie 亦都将呢首歌咧送埋俾我，多谢你，仲有一众嘅五台之友啦，唔少得嘅仲有五台嘅所有工作人员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永常伴啊！送上你嘅第三选择。

0: 日子是9月30日星期三啊。今日的天气是大致天晴的，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昨日的热度傻了啦，今日再比昨日高少少添啊。咁就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而天气展望国庆日啊，日间仍然酷热，稍微有几阵骤雨嘅。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王菲嘅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之后，陈思正出场。
1: 工作有几忙，生活有几多障碍，膊头上有几多重担都好，嚟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俾个叻俾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只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4点，升9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44美元，卖出4181.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南隧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的支路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西隧的出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车多，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是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新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系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嘅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继续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啊！呢个时候有 Pollyanna 要送俾即将生日嘅朋友，包括有刘家伟、张秀英、周幸婷、朱雅莲、余红英、陈思正、黄可柔、车心梅、车淑梅、张文新、金丹、金燕、敏儿，96岁嘅余伯伯，祝各人生日快乐！最紧要咧就系健健康康啊！咁另外特别咧要恭祝啊吴国强同埋方清兰啊10月3日结婚48周年啊，婚姻美满啊！咁另外送埋俾所有嘅五台之友同埋自在早晨嘅听众朋友。

呢首咧就系纯音乐演奏咧，由 Bert Camford 同埋佢嘅大乐队所演绎嘅 Happy Trumpeter 1962年嘅作品啊。跟住嘅呢一首老歌咧，都系差唔多时候出现嘅，系阿家凤嘅点唱啊。佢话要补祝阿丽英27号生日快乐嘅。咁另外啊，今日啊就系佢其中一位嘅朋友嘅生日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健健康康啦。不过佢又冇写喺边位，咁另外咧10月3号咧就系宝莲嘅生日嘅，咁预祝佢身体健康嘅。咁当然唔少得嘅咧，仲有一众嘅五台之友添嘅。

麗打小姐，唱歌嘅夏丹同埋江宏啊。接住另一首都係好好聽嘅國語老歌啊，就係、Mona 嘅點唱嘅，佢話補足返麗英，咦咁巧喎，同個家鳳一樣喎，都有補足麗英27號生日快樂嘅。咁另外呢要點埋俾文文、秀麗妹妹啊、Elsa、Connie、Winnie、梁鳳喜、黃寶蓮跟歌跟數啊。

0: 几个月前咧，佢离开咗我哋嘅，佢就系葛兰啊。呢首歌叫做《祝英台》。
1: 咦，佢 very good 噶，
2: 佢都 good 噶。
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日日开开心心，笑口常开啦，亦都祝愿世界和平啦，冇太多嘅天灾人祸。送上嘅呢一首歌《Love of My Life》。

皇后乐队 Queen 啊，有呢一首 Love of My Life。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有都几耐冇点唱嘅秀娟，咁佢话咧特别要点俾佢嘅孙女听，因为佢已经学识讲嘢啦，识得嗌爸爸妈妈、爷爷嫲嫲，系咪好得意、好开心啊？咁佢话咧，希望佢嚟緊學行路啦，會行得好啊。咁仲有呢特別要點俾10月2號啊文文嘅爸爸，預祝佢生日快樂啦。咁另外阿寶蓮呢就10月3號生日嘅。10月4號呢有陳思靜啦同埋啊 Peggy 亮添啊。送上你其中一首嘅點唱歌啊。盧嘉敏啊小甜甜啊。

小甜甜啊，呢部卡通片大家有冇睇过啊？应该涌起大家好多儿时嘅回忆啊！唔该晒卢嘉敏同我哋演绎嘅呢一首中文版嘅主题歌曲。好啦，咁跟住咧就有阿文文话，头先咧有啲朋友都要点唱俾你爸爸听噶，因为阿文文嘅爸爸咧就系10月2日啊，农历8月22日啊，就系佢嘅快乐生辰啊。咁文文咧就祝佢爸爸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开开心心啊！咁另外咧，五台之友阿宝莲啊，哇，好耐冇见佢啦，唔知佢点咧吓？咁可能佢近排忙啲，所以咧好少出现喺 Facebook 嘅。咁3日就系阿宝莲嘅生日啦，都要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系10月4日生日嘅陈思静啦。冇错吓，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工作顺利嘅。咁仲有咧就系10月31日，哇喺！点到咁迟啊！仲有成个月噃，佢话五台嘅好友啊，小慧啊，都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希望各位寿星咧就顺心顺意，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嘅。咁另外呢一首歌送埋俾佢爸爸之外咧，仲有阿哥阿嫂一家人啦，邻居阿姨啦，佢嘅好知己啊 Vivian 啦，仲有五台之友噶。咁唔逐一讲啦，因为名单太长啊。好啦，你俾咗5首歌我拣，我就拣呢一首合唱歌啦。好耐冇听噶啦，70年代嘅作品啊，歌名叫做《有心未算迟》，唱歌嘅系冯伟。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唔经唔觉咧，我哋听咗一个小时嘅点唱歌啦，咁仲有好多微博嘅，大家唔使担心啊！转头翻嚟，我哋一齐听点唱歌曲。呢个时候，我哋要听九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9点，升655点。港金报39075蚊，升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33美元，卖出4179.03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而在副指数中，香港创新投入维持全球第8，创新产出就是升至第21位。特区政府对此是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最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10强只是一步之遥。 更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嘅众多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洗牌。作为国际教育枢纽，本港的八间大学在最新一份的世界大学排名表现优秀，四间排名上升，港大继续排在全球第33名，蝉联全港第一。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李家超就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第二就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商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迎来新招，市场盛传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10月开始实施，期限暂定一年。如果属于第一次置业的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享有贴息一个百分点，上限50,000元，这个是内地首次补贴居民房贷利息。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本地护士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政府昨日再发稿说明情况，说去年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约有60%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注册护士大约99%都是获聘。而另一边厢，今年医管局暂时向70%应征毕业生发出聘书。有资深护士话，业界近月亦都有唔少讲法指毕业生未获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嘅程序仲未完结，暂时难以断言今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明报报道。
3: 成报报道，政府宣布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嘅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同欧元，而规模属全球同类最大，四个币种嘅债券认购额系发行额嘅大约1.3倍至到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嘅应用同拓展投资者基础。成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比起去年上升一位，稳守亚洲第五，体现了香港发展创科具备良好基础和优势。未来在国家战略和香港五年规划的科学引领之下，香港只要坚定信心，做大优势，补齐短板，国际创科中心必定将会加速建成，助推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亦都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香港应该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领先优势，助力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攻坚克难，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更好感把握国家创新发展的机遇，加速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讲到，护士人手和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有别于医生，护士毕业生就业出路相对多元，医管局亦都是没有义务取录所有毕业生，但是政府就有责任了解人力市场实际情况。香港人口老化，本港长远仍然是缺护士，各方应该本住开放态度，平心静气讨论问题，避免互扣帽子或者是阴谋论指控。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随住启德医院等新设施陆续投入服务，以至是基层医疗蓝图的推进，培训学额不应该再以静态的思维计算，政府应该因应人口结构、疾病负担和服务模式的转变，适时增减护理学额，避免短期过度供应或者长期陷入短缺。星岛日报社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排到去大围新村。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嘅车龙啦，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先，干诺道中去湾仔落宝文道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系落文宝路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车龙排到南莲苑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就去到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噶。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嘅车龙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车龙排到海之恋，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光板田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富健花園，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屯興路一段車多，龍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慢車，龍尾馬料水碼頭。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呢个时候又好耐冇点唱嘅斯文啊。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斯文话呢一首歌咧，想送俾爸爸妈妈、姐姐、妹妹，仲有啲好同事、好朋友啦，例如 Amy、Lisa、Betty 五台嘅朋友咧，就包括有水婷儿、文文、Elisa。我姐二妹 Bowie 玉珍 Wendy 惠如同埋惠敏。

0: 95年一部电视剧情浓大地的主题歌曲故地浓情，唱歌的是何家劲，跟着梁阿姐咯，她说要补足返Ian Cole呢位喺 Facebook 嘅朋友生日快乐嘅，咁另外咧就预祝文文嘅爸爸啦，咁仲有陈思正啦，同埋阿 Peggy 亮啦嚟紧生日快乐嘅。咁当然咧最重要嘅咧就系补祝翻佢嘅偶像刘德华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啊，仲补祝埋新威永辉28号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仍藏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嚟緊係會開演唱會嘅劉德華，相信又會掀起呢個撲飛熱潮啊！有華仔嘅呢一首啊，十七歲。
2: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提升民生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民生相關政策。政府會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學、教、評，開拓青年發展空間，賦能婦女發揮潛力，構建可持續發展嘅基層醫療體系，大力增加公屋供應，持續優化置業階梯，主動識別，精準幫扶，更多採用清潔能源，推動綠色運輸。
3: 自在早晨，陳永業。

跟住一个好窝心好温暖嘅点唱，就係 YH 特别要点俾今个星期生日嘅太太 Lisa 听，多谢佢为屋企一直嘅付出。而今年呢屋企有好大嘅转变，咁工作岗位唔同咗啦，仔女呢又去晒外国，十几年热闹嘅屋企一下子呢就剩返自己同埋太太，所以好想点首歌表达对佢嘅温柔同埋感谢，仲有呢期待未来嘅生活呢可以保持温度同埋色彩。你都送埋呢首歌俾我，多谢你，仲有各位电台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每日都拥抱自在嘅早晨。另外盈盈就要点唱俾9月30号嘅杜月蝉，祝佢生日快乐嘅。10月1号呢就係佢細佬华生嘅生日啦，咁另外5号呢就係佢大老板陈成文嘅生日啦。哇，仲有24号，哇去到咁远啦。咁你到时再点啦，唔读住啦。

佢是谭嘉怡啊，重唱老冠廷的作品啊，陪着你走。好啦，咁新闻报道前咧，有阿 Pat Pan 嘅点唱啊，佢话写呢个点唱嘅嗰一晚啊，咁再过少少时间咧，就系澳洲同埋巴西嘅男足第二场嘅友谊赛开锣啦。咁已经见到球场周围人山人海啊，啲球迷都好期待足球界嘅劲旅可以做客昆士兰啊。咁而上一场咧打成平手啦，咁唔知今晚嘅结果如何啦？应该有咗结果噶啦，大家上网应该已 check 到噶啦。送上嘅 Pat Pan 嘅第二选择啊，李克勤。

0: 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子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Hey boy

话呢首歌嘅歌词咧，道尽咗好多球迷嘅心声啦，同埋啲球迷咧黑眼圈嗰个现象啊！球迷奇遇记，我哋有李克勤啊！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转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八强。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表示，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6点，跌146点，成交金额1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2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8跌4.2，盈富基金25.02跌1.2，阿里巴巴105.4跌8毫，智谱647升32.5，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2.5，宽创科技新上市报186.1，华润置地29.42跌1.04，友邦保险73.8跌1毫，比亚迪股份73.7跌2.05，网易191.4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41点。港金报38,99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73美元，卖出4,17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落冰九橋嘅支路咧係有壞車阻路嘅，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深井。重複多次，就係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落冰九橋支路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深井。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紅磡警署，東九龍走廊過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洛文堡街嘅支路啦，而家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重复多次，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嘅支路是有慢车的，现在龙尾去到西隧出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丽城花园。屯门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运动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自在早晨，陈永业。

嚟到今日早上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咁仲有几首歌咧要同大家分享嘅。以下呢一首咧就系 Leon 啊，佢要补祝廿五号生日嘅华哥，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嚟紧咧会有几首合唱歌，呢一首系第一首啊。你走你的路，唱歌嘅陈淑华、李宗盛。

你走去你的路之后咧，咁有啊，峰峰嘅点唱啊？佢话咧特别要送俾舅父啊，因为舅父咧早前喺做工程嘅时候唔小心啦，被呢个电线棘到啦，然之后咧撞到头破血流啊，要缝针啊，咁而眼下边咧都瘀晒，咁佢屋企人咧就非常之担心啊。咁希望大舅父咧早日康复啦。咁另外咧，将呢一首歌咧送埋俾所有嘅五台哥哥姐姐，祝各位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啊！一首好温暖嘅歌啊，嚟自电视剧《流民皇帝》嘅，有郑少秋、李子玲嘅合唱《爱在心内暖》。

听完呢一首歌，你个心会唔会觉得特别温暖啊？郑少秋、李子玲嘅合唱之后，仲有一首嘅合唱歌，就系、是、有啲唔开心嘅阿凤儿，点解啊？出唔到街啊？系咪对脚有啲事咧？咁希望啊，你能够早日咧龙精虎猛啊，然之后可以行街散步，甚至乎系出去饮茶食饭添啊！送俾你嘅咧就系你嘅第一选择。

當然啦，咁睇啲比賽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捧邊個捧邊隊嘅。當佢哋輸咗，我哋唔多唔少都有啲失落嘅。咁但係調翻轉頭睇咧，輸俾同門啊又唔緊要喎，因為始終咧都需要一啲嘅師弟師妹接班噶嘛。咁如果唔係咧，佢哋退咗休之後咧點算咧？係咪應該為國家隊開心嘅？嚟緊有接班人啊！好啦，送上嘅最后呢一首歌咧，就系我自己嘅私人选择啦。多谢所有咧送俾我啊月饼啊小礼物嘅听众朋友啦，同埋我身边嘅好朋友，无时无刻咧都要谨记，唔好忘记身边对你好嘅人，你都要记住。徐小凤莫忘记。

0: 唔该晒小凤姐，送上呢一首好好听嘅歌《莫忘记》。咁我哋听朝啊，十一国庆见啦噃，拜拜。
1: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九点翻到公司啊，复电邮，十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啊都未印齐啊，
2: 咪住，
1: 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3: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发生火警，初步有四人受伤。警方在朝早近七点接报，因泉楼有单位起火，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其后将火救熄，大约20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说起火单位的四名住户受伤，送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平，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骏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上周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432点，跌91点，成交金额4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6点，升15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 12,959 点，升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仙，跌8仙，腾讯控股426.2跌了5.8，智普是647.5升33元，阿里巴巴105.8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168.8升0.8， Minimax 253元升11.6，建滔积层板49.96升1.26，康方生物106.2跌了1毫，建滔积层板49.92升1.24，华润置地29.3跌1.16，友邦保险74.1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1，澳元是5.46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8，欧元是8.8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25点。港金报38,99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75美元，卖出4,17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曼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落丁九桥嘅支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不过而家龙尾就消化紧喺豪景花园。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友爱村。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是有壞車，而家龍尾是已經去到屯門公路跟住兆麟苑，咁而家黃珠路去翻屯門公路方向是擠塞，龍尾去到友愛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去到愛護動物協會，加士居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喺渡船街天橋近住果欄，西隧九龍入口而家民安隊總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高尔夫球中心。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桥底去香港仔、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5公里； 山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到1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嘟嘟嘟嘟嘟嘟，冇错，2026年9月30日，农历8月20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由嘟嘟嘟嘟开始。
1: 嘟嘟嘟嘟啊，
0: 因为由以玲我嘟嘟嘟嘟系啦，陪住大家嘅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
1: 嗱，嘟嘟还嘟嘟啊，前边唔好加个肥字啊。
0: 咩话？
1: 吓，因为咧
0: 嗰个系你啫，系你先会加肥啫。
1: 肥咩？住晒圈咁样样，今日唔肥都唔得，我话俾你听。
0: 吓，点解啊？
1: 梗系啦，一阵间咧，我哋对对碰你就知啦。讲完食又系食又系食啊！
0: 全部都系食啊！但系今日唔系星期四，已经要食啦。
1: 饮和食得啦，因为啱啱过咗个中秋节，你唔觉得嗰晚都食得好灿烂咩？
0: 都系噶。
1: 你灿唔灿烂啊？
0: 灿烂啊！
1: 系啊，喂，今日虽然嗱，人哋就唔讲噶啦，我同你要讲啊，因为我同你都系啱啱见面啫嘛，呢个礼拜系咪先？
0: 系啊，因为今个礼拜系第一次见到 Harry 哥哥，Harry 哥哥亦都第一次见我啫。
1: 咁你有冇去到睇花灯啊？
0: 梗系有啦。我有去维园度睇花灯啦，跟住亦都有去利东街嗰边睇舞火龙啦。
1: 啊，咦，真系做晒喎！
0: 做晒啊！然之后个结果知唔知系点啊？
1: 结果就系翻到屋企已经天光啦，因为太多人系。
0: 系一嚟就要排好耐队啦，二嚟咧我屋企人基本上已经大部分人病晒啦。
1: 哎呀，点解咁阴公猪啊？
0: 因为咧真系喺人多密集嘅地方咧，佢哋失咗预算，唔记得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
1: 啊，咁样啊？
0: 系
1: 啦，即系话其实本来冇事嘅，玩完之后咧，跟住落嚟嗰几日咧就出晒，
0: 系啦，有啲唔舒服啦，全部而家都有啲钳钳啦。不过托赖以玲系冇事嘅，系啦，我身体好健康嘅。
1: 冇错，系啊，你系负责带队嗰个嚟噶。
0: 系我负责带队嗰个嚟，同埋保护佢哋嗰个。
1: 带队嗰个唔病得嘅，咁因为喂你又几叻，之前咧你唔舒服嘅时候，成家人照顾你，而家轮到你一个人照顾晒成家人啦，
0: 系大件事啦。不过佢哋都应该陆续康复噶啦，所以都 OK 嘅。不过咧，都系喺呢度咧，真系要呼吁大家去到人多挤迫嘅地方，特别咧，听日咧就系国庆嘅大日子啦。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去到海旁嗰度睇烟花啊，等等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麻烦大家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病嘅哥哥姐姐就最好就留喺屋企休息啦，睇住电视嘅直播啦。如果你话唔系，会约咗朋友。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之余，亦都保护其他人啦。
1: 明天咧就系国庆兼放假，所以更加紧张呢两日嘅天气，千祈唔好嘥嘛。究竟嚟紧呢两日嘅天气又如何呢？
0: 嗱，嚟紧嘅天气啦，天文台就话系大致天晴噶，不过就日间酷热啊吓，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啊，稍后会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咧云量会增多噶，而气温亦都会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嘅。
1: 现时嘅气温系31度，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啊，咁啊属于系低嘅呢一个指数啦。而紫外线指数咧系5嘅，强度属于中啊。不过咁，今日咧虽然你唔好睇小佢31度，系绝对有机会上升嘅，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10:10嘅时候咧已经生效噶啦。所以咧，各位长者。今日咧就要做好一个嘅措施，唔好俾自己焗亲、热亲、晒亲。
0: 系啊，千祈唔好俾太阳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热融你与我啊！

0: 谢梅艳芳嘅呢一首歌《月夜容你与我》啊！今日天气31度，虽然已经过咗中秋节啦，但系都真系可以热得容我诶、，Harry 哥哥热唔热得容咧 ？Harry 哥哥内热嘅程度应该会比较好啲嘅。
1: 我内热程度几高噶？
0: 系嘛？
1: 系啊，
0: 即系40度你都系唔会用嘅。
1: 因为点解咧？我识得散热啊嘛。
0: 吓、啊，你识得散热？
1: 系啊，我份人好叻散热嘅。
0: 点散热法咧？
1: 即系譬如
0: 有啲咩 tips 咧？
1: 譬如如果我晒嗰日咧，我明知天气劲嗰日咧，我咪着背心咯。
0: 系，
1: 咁啊容易散热啦，系啊，咁同埋
0: 即系着啲浅色长袖衫咁啊，系嘛？
1: 唔系噶，深色背心，
0: 深色背心咪吸热咯。
1: 有好多人成日都话着浅色衫咧就会散热
0: 啊
1: 嘛，
0: 系啊，
1: 唔一定系噶。
0: 物理角度上面佢系咁样讲嘅，以前系咁样学嘅。
1: 有另外一个唔同嘅人，因为点解咧？我去游水见到咧有好多鲨鱼啊。嗰啲鲨鱼系咩咧？
0: 咪住，嗰啲见到好多鲨鱼，
1: 好多啊，
0: 系一隻隻真系会咬人嗰啲鲨鱼，定系佢似鲨鱼？
1: 一个个着到成只鲨鱼咁，嗰啲咧嗱，从即系由头咧就甩到落脚，
0: 系
1: OK， 咁啊出面几热都好咧，就黑掹掹，然后跟住咧再要戴埋个面罩，咁先系即系嗰个面罩全个黑色，跟住再戴埋黑色嘅goggles 啦，系啦，咁就成件衫就长袖啦，然后跟住即系又长裤啦咁。熱到咧甩肺都好咧，都系咁啊，黑色嘅，咁就好似鲨鱼咁咯嗰啲，系啊，嗰啲 anti 通常都系啲 anti 嚟嘅，
0: 系，
1: 永远你唔会见到白雪雪成只大白鲨，冇大白鲨噶，有成只白鲨咁毛啊，全部都黑掹掹嘅，咁我都喺度初初怀疑嘅，佢就诶呢啲狗啊呢啲，系啊呢啲诶唔怕。佢哋話呢啲咧就唔怕熱啊咁啊，
0: 係
1: 啊，
0: 但係有時去到有一啲即係其他國家旅行啦，都會見到一啲嘅女士咧，佢哋嘅裝扮咧真係幾出乎以靈預料嘅，因為喺夏天咧，即係好似 Harry 哥哥所講，熱辣辣嘅時候就梗係背心啊、小短褲咁樣啦，
1: 係㗎。
0: 但係見到咧有一啲地方嘅女士咧，佢哋係會刻意著一啲叫做防曬袖啊，
1: 係好多嘅呢啲，
0: 係啊，真係包到成隻手咧，跟住我就會喺度諗，咁樣焗住唔係仲更加熱？但系佢哋为咗要美白咧，系热少少，佢哋都唔介意。
1: 游水咧，带防呢一个防晒袖先至骑呢啊嘛。
0: 系
1: 你明明都已经咁
0: 要落水啦，
1: 你明明都要落水，你成身乜嘢都见到啦，着住比基尼，你净有个防晒袖，咁你即系其实晒完之后咪两截色系咪？
0: 系啦，
1: 啊佢又制个。系啊，嗱你唔好理，总言之咧就一货养百客，咁啊咩百货养一客一客唔知
0: 点样做。一样米养百样人，
1: 一样米养百货
0: 应百客。百货
1: 应百客系啦，咁中意就得噶啦，大家系咪啊？个海咁大，你中意着咩着咩，最紧要唔好唔着。
0: 系啦，最紧要要着衫啫。
1: 系啦，咁我哋咧，大家咧都好即系都好关心啦，希望咧大家都会做一啲好啲嘅良好市民啦，而且咧就用少啲即系能源方面嘅嘢嘅。
0: 咁特别
1: 未去到呢。一个即系吸收太阳能吓，唔系因为点解咧？头先讲紧嗰样嘢咧，
0: 要有铺排啊！
1: 唔系我头先咧，以玲啊呢样嘢系讲唔讲好咧？系讲俾你听，我觉得咧，其实成日去游水咧，一定系太阳好噶嘛。
0: 系啊，
1: 咁而家咪周围有嗰啲咁嘅太阳板咧，即系吸咗啲太阳能可以用到嘅。点解唔放喺即系嗰啲嘅泳帽嗰度咧？
0: 我以为你系要每人孭住一块喺个游，
1: 每人孭住一块，或者个背脊度成只龟咁咧。咁你一路游水嘅时候，你咪吸收太阳能咯。
0: 边个会帮你咁样做啊？
1: 咁吸收咗太阳能之后咧，其实咧就咁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减碳啊，又呢样嗰样啊嘛，系咪啊？咁我呢个好似呢个发明未有。
0: 但你摆喺个泳帽度嗱，我假使嗰啲技术系可以啊，
1: 系咯系咯。
0: 但系你个头咁大，你嗰块太阳能板得咁细。边个吸到几多能量啊？
1: 咁又真系，咁又唔知噶，可能吸到好多都唔顶噶。
0: 系咪噶？
1: 而家有好多国家啲太阳能咧，可以成间屋吸咗啲太阳能之后卖翻俾政府嘅。
0: 好大块，成个屋顶咁大块嘅板噶嘛，你个头壳顶得咁细。
1: 嗱，呢一样嘢真系值得发明啦，咁就仲要整大块啲，仲会浮嘅，咁啊唔会浸亲添，成只龟壳咁样样咧喺后边一路喺度游啦，咁佢又唔会浸亲啦，跟住一路吸取紧太阳能啦，然后跟住咧嗰件衫里边。其实系供翻自己咧，就变成一个冷气啊，或者一个风扇咧，啊吹住好凉啊！
0: 即系自己有一个内循环啊嘛，
1: 咁又过瘾系咪先？
0: 都得
1: 喎，系啊！
0: 咁样睇下咧，我哋收音机旁边咧有冇一啲嘅发明家啦，又或者咧相关嘅人士咧，可以考虑下 Harry 哥哥嘅提议啦。
1: 我好有创意，
0: 我不嬲都话你有创意，从来冇否认过呢一样嘢。
1: 不过咧，我都系 系源于喺翻呢个广播界，因为得个讲字
0: 嘅
1: 啫。
0: 咁唔系嘅，都总会有机会嘅，因为你要提出咗呢个嘅小点子之后咧，先至会有人留意得到噶嘛。
1: 我哋今日嘅节目咧都几丰富嘅，
0: 系
1: 其中咧亦都有我同埋你嘅一个小剧场，都系同环保有关。
0: 系啊，咁稍后咧喺10:09至11:00呢段时间咧，呢个小剧场就会送上俾大家啦。噶啦，咁而家呢段时间咧，到底系做啲乜嘢咧？当然有星期三啦，一星期一次嘅主题曲对对碰啦。上星期嘅赛果咧都激烈嘅，都意想不到嘅，所以今日到底个赛果会唔会同样咁难估到咧？咁咧就要交俾大家去决定啦。咁除咗主题曲对对碰之外啦，当然唔少得今日大件事啦。
1: 系
0: 今日大件事，其中一件大事就系星期三嘅呢个今日大件事，应该系最后一件大嘅大件事。
1: 今日讲嗰样嘢都系最后一日嘅一件大件事嚟嘅。
0: 系
1: 咁啊，有好多时候咧，好多人都话今日大件事有啲大件事咧，唔关我事。
0: 系啦，
1: 你讲到去咗星球嗰啲嘢。
0: 讲星星咁啊，
1: 系啦，讲星星咁样，唔关我事。咁但系今日咧，真系都可能真系非常关你事嘅、因为咧呢个有一个集体回忆嚟嘅，好冇？系啦，咁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有阵时咧呢啲集体回忆系好正吓，因为你知我哋啲老人家噶啦，你问我上个礼拜三晏昼 lunch 食乜，我真系答你
0: 唔记得嘅，
1: 系啊。但系你问我咧77年嘅时候，罗素街咧有第几档咧系有呢个麦米粥，我讲到俾你听，
0: 同埋嗰啲鱼蛋几多钱都讲到。
1: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大件事翻翻去2007年咧，即系差唔多20年前啦吓、又啱啱好未够20年前，究竟讲紧啲乜嘢嘢咧？一阵间动高自己听下啦。
0: 系啦，而11:00至12:00啦，就会嚟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今日去到啦，星期三轮到我请你，亦都系最后一次星期三咧，有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 ，Harry 哥哥。
1: 嗱，真系噶，其实咧今日咧就好矜贵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即系最后一集啦，暂时嚟讲啦吓，我哋唔知几时会再出翻嚟。不过咧，我哋暂时知道咧，今日之后咧呢一个嘅轮到我请你咧，就会系告别一段时间嘅。咁所以今日请嘅呢位嘉宾咧。就相当之重要咯。咁究竟请位咩嘉宾呢？我就喺度动高床板喺度谂啦。我希望咧可以请一位同香港电台好有关嘅呢位朋友。
0: 系，
1: 而且咧仲系我细个嘅时候听香港电台，夜晚黑瞓唔着就会听佢嘅声。而且仲有咧，就系佢喺呢一个嘅广播，即系喺呢一个嘅广播度咧，可以话咧系佢已经行匀晒咁多个台嘅。而且仲有佢一定要出到嚟要靓要艳丽嘅，
0: 优雅嘅，
1: 要优雅嘅，系啦，英文叫 elegant 咁样 ，elegant 咁样，咁佢咧的而且确咧，以前有一个模特儿开始出身先嘅。咁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已經唔係模特兒，但係咧呢一位嘅而家係 Auntie 啦嚇。呢位 Auntie 咧其實係一位非常之典雅，同埋咧係一位好即係好 talented 啊，真係好多
0: 好有才華，
1: 才華洋溢嘅一位，亦都係中西合璧嘅呢位朋友。咁啊講到中西合璧，佢個名係真係有個璧字嘅。係啊，究竟呢位邊個咧嚇？
0: 係咧，係咪唔開估住啊？
1: 開估啦，因為講咗之後，你哋就更加會聽噶啦。你哋仲記唔記得鄧拱璧咧？
0: 冇錯啊，
1: 好靚嘅佢把聲。
0: 今日咧就請嚟資深傳媒人鄧拱璧 Bobo 姐同大家講下佢嘅故事。相信咧，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可能會話：，我以前有聽過佢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啊嘛。咁如果大家咧都想聽佢嘅故事嘅話咧，稍後記住打開我哋港台電視31香港電台第五台呢個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輪到我請你》啦。咁當然啦，唔少得仲有我哋極速15秒嘅減碳版啊，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欢迎大家，而家就打嚟就可以参加啦。我哋呢个极速15秒嘅减碳版啦，12:00至1:00啦，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咦，我好似听到社长话佢要辞职咯噃。
1: 唉，咁啊。佢都另谋高就嘅，
0: 系要翻返去花果山嗰度继承皇位啊！
1: 佢都要系另谋高就，咁但系咧唔代表佢唔出现嘅，但系佢咧就将会神出鬼没啫。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嘅芝麻报社咧，佢亦都系非常之认真咁样样，揾咗一个非常之值得探讨嘅社会问题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咁麻烦咧，以玲，到时咧你就要扮演呢一个精明记者嘅呢一个角色啦。
0: 我精明呢样嘢要我扮演冇问题嘅、我以为你要我扮演其他嘢。
1: 扮演嘟嘟啊嘛。
0: 嘟嘟肥嗰只，唔使扮演本身演系嘅。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郑秀文嘅《最后一次》。

0: 心理流最新环节推介，
1: 由10月5号起早上11点，
2: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好医事，
3: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1: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音讲食，
3: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0: 仲有无限欢乐。
4: 橙黄色的晚霞，张开温柔的翅膀，抚平一日的疲累，凉风轻轻吹来，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时光。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5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和你感受秋天的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呢首系经典。
5: 浪奔，浪流，
2: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6: 望前望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1: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星期三为大家送上呢个嘅环节。嗱 ，Harry 哥哥，今次我要叫你放翻低把刀先。
1: 啱啊，系啦。嗱，但系咁啊，今日咧碰还碰啊，真系唔好咁大力啊，因为有啲滚油，唔好碌亲啊。
0: 系啊，咪你放翻低把刀先，把刀俾我，
1: 系
0: 啦系啦，嗱，交俾我，系，
1: 交俾你，
0: 唔该晒。
1: 唔系，我交俾你，还交俾我，交咗俾你，你就唔好指翻住我。
0: Harry 哥哥啊，系啊，我哋而家可以开始啦。
1: 原来系咁嘅，喂，咁你咪嗱好矛咯，
0: 唔系嘅，咁你拎刀呢啲角色系我做噶嘛，
1: 即系自己又唔带刀吓，
0: 唔记得咗带嘛，今日
1: 向对手借咗一把刀，然后跟住先至开刀，
0: 唔系又留低咗
1: 咧，好矛啊你，
0: 中秋节切月饼嘅时候唔记得拎翻啊，
1: 我咁唔紧要，其实我呢把都系教刀嚟嘅，随便攞去用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厨艺人生，烟火之中咧就见真君。
0: 嗯，
1: 系啊，其实见真章嘅，因为我觉得人生
0: 点解变咗真君嘅，
1: 即系咁样押韵啊嘛，
0: 系咁啦。真章又系，身同君又好似押韵
1: 啲。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俾你过啦。
1: 好啦，咁多谢晒你。嗱、啊，咁我咧呢一、這个就1997年嘅，咁就你都系问好问嘅啦，出咗世冇几耐噶啦
0: 吓，
1: 系啦，咁啊全剧咧就29集嘅，咁啊当时嚟讲咧 ，Bobby 仔咧都已经开始红噶啦，就系讲紧咧，哇又有得食又有得睇又有得开心又好，见到佢咧就真系笑唔停嘅，就系、是、阿肥姐，嗱、啊、肥姐演嘅呢一个电视剧真系唔少噶，唔系真系唔多噶，
0: 系啊，
1: 系啊，真系好少见噶吓，咁啊主演嘅咧就有沈殿霞、欧阳震华、关咏荷、孙轩，仲有古天乐吓，咁、啊、然后跟住仲有一大堆啦，系啊，大家都好熟悉嘅朋友啦吓。咁、啊、呢一套剧咧就系90年代好有代表性嘅饮食题材嘅剧集之一。咁啊，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咧，呢、这、一个咧可以话就啱啱嗰阵时咧喺90年代尾咧开始起呢一个饮食界为背景咧，围绕住咧嘅有好多嘅电视节目啦，又或者电影啦咁样样嘅。咁啊，两大厨神之间嘅恩恩怨怨嘅成全咧，就带出咗咧一段关于友情啦、爱情啦，同埋人生抉择嘅故事，所以先可以做到29集咁多嘅噃。咁你哋又记唔记得咧？
0: 系啊，因为咧呢一部嘅电视剧咧，虽然头先 Harry 哥哥就话啦，已经出咗世冇耐啦，但系我对呢部电视剧咧系有印象嘅、
1: 嗯，
0: 因为除咗佢首播嘅时候咧，我系一个小童啊，
1: 牙学语嗰啲。
0: 小童啦，系啦，咁嗰时咧都已经有坐低睇，但系个印象当然系唔深啦。但之后咧有系重播过嘅时候咧，我系有坐定定睇，我觉得系非常之有趣。点解我同你拉人票嘅？
1: 系啊，好好笑啊！
0: 系我转我转翻出去先，我转翻出去先。
1: 唔好，咁你讲真，咁你讲真话啊嘛，啱嘅啱嘅，系啊，因为咧都几难睇嘅呢套嘢。佢其实咧都重播咗几好多次啦，咁同埋每一次当佢重播咧，就算你系食紧饭个电视播紧咧，你自然就会睇噶啦。因为咧呢一班人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啦。故事就讲述咧美味园餐厅嘅老板啦，咁就系阿秦万石用翻佢个姓嘅，咁其实就秦沛啦。参加呢个厨神比赛咧就输咗俾金一山，咁啊输咗俾边个啊？就系 Bobby 仔啦，系啦。咁后来咧就销声匿迹啦，唔出名啦。咁但系咧佢个太太啊。就系阿沈殿霞啦，咁同埋佢个女咧就系关咏荷啦，就唯有咧就系即系勉励佢啦，又支持呢、這个支持佢间佢嗰间铺头啦，咁
0: 啊
1: 系啦，美味园啦咁。咁其实佢最弊咧，我觉得咧佢点解会做得唔好嘅咧？佢又有一样嘢系做得好差嘅。就是佢将自己间铺头嘅名字改得唔好。
0: 吓，点解咧？美味
1: 梗系啦，美味咪好，美味好咁咪好咯。吓、
0: 哦，
1: 佢美味完即系已经美味完咗啦，咁咪即系玩完咯。
0: 吓，系咪啊？系，
1: 美味完啦呢单嘢，咁而家仲美唔美味？而家唔美味咯，
0: 太美味啊！
1: 咪咯，所以其实即系个名字改得唔好嘛。吓、啊，你即系问我嘛，即系我做编剧，我帮你改嗰个名
0: 字。你会改做咩咧 ，Harry 哥哥？
1: 吓、啊，咪美味咯。
0: 美味啊，
1: 唔使完噶，系啊，永远美味，系啊，
0: 都系嘅，
1: 净系美味已经得啦，去美味啊，咁样几顺系咪啊？系啊，即系去乜香啦、啊？咁其实而家好容易噶嘛，
0: 咩香
1: 嗰间啊，嗰啲 嗱，可惜咧，你识笑就得噶啦。咁啊，可惜咧，苏苏咧嘅厨艺就未成气候啦，即系佢哋个女啊未得噶嘛。咁其实生意都系唔掂噶。咁结果咧，无奈啦，阿圆圆啦，系啦，咁圆圆即系阿沈殿霞啦，就无奈啦，要卖个股份出去。咁接手嘅咧，竟然咧就系、是、一个咧有个花名叫做甜味吉嘅一山啊，
0: 系即系一山化咗名。将自己叫做甜味吉，哦、然之后买咗啲股份去。
1: 哦，系咁样样。
0: 系啦。
1: 哦，咁咧就因为咧佢咧就对阿苏苏嘅烹饪咧嘅技术咧就好苛刻，咁佢而家做老板啊嘛，咁跟住咧就激发佢嘅厨艺天分，咁但系咧苏苏就不甘啦，系咪啊？因为你咁样坑我阿妈，咁两个人咧就跟住咧又斗气咁样样嘅，咁啊跟住咧后来咧就呢一个嘅自称系未吉妻子嘅梁爽爽啊，终于阿圈圈阿孙圈出现啦，就出现啦，跟住同苏苏啦，同埋咧就未吉咧就展开一段咧复杂嘅三角关系，或者煮饭就煮饭啦，突然间整多几个女人出嚟，个厨房就乱七八糟啊！
0: 系要加呢啲噶嘛？唔加呢啲点吸引你去睇咧？净系煮嘢食唔好睇噶嘛？
1: 最劲咧就系咧，到最劲咧就系咧，后来咧仲要杀出咧呢一个嘅皇室玫瑰嘅大厨，呢个非常。啲靓仔嘅古天乐，咁你谂下，其实所以就系咁样就可以做到29集啦。因为咧一路咧都有高潮，咁当年咧呢个剧咧去到最高境界嘅时候有40点嘅收视。
0: 系啊，因为呢一部嘅剧集真系好深印象咧，就算到而家依玲都记得啦。阿 Bobby 欧阳震华嗰个
1: 造型啊，
0: 嗰个造型系一个好贴啦，负离子啦，长头发嘅造型，佢系会系咁喺度拨自己啲头发咧。我当时喺度谂，我好唔中意。這個肥哥哥他的头好不舒服
1: 咁样样咧，呢一个嘅形象咧就深入，所以咧就成功啦。好啦，咁头先我讲咗咁多之后，你哋又记唔记得嗰首主题曲啊？嗱，好难得噶，因为呢首主题曲由佢去演唱噶噃。

0: 些小姜蓉本盘碟不老细，唔该。
1: 喂，唔使客气，
2: 梗系要有礼貌噶啦。
1: 梗系啦，人哋投我一票，我都要有礼貌。
2: 吓，你咁嚣张，我都未出招，点会估到一定系你赢先？
1: 我一嚟就出个最有份量嘅沈殿霞啦。
2: 但系呢一首歌咧，我认同嘅，因为平时咧，以玲咧一讲同食物有关嘅歌曲咧，都不其然真系会谂呢一首歌。
1: 是你也爱吧。
2: 是嘅，但是我是不会咁轻易认输
1: 啊。咁啱，咁梗系咧要有，起码有得俾大家拣啦嘛，系咪先？
2: 梗系。
1: 其实咧个目的咧冇乜所谓嘅，最紧要咧就系再令到大家咧就回想一次。咁亦都好多谢家嫂嘅，因为其实咧每一次要谂一个唔同嘅主题啦，又要谂到有两套唔同嘅电视剧集都系应用同一个主题，已经唔简单噶啦。
2: 系啊，所以圈圈咧真系好俾心机啦，去大一齐主理啦呢一个主题曲对碰嘅环节嘅，所以有机会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啦喺电话嗰度咧赞下佢，系赞下佢叻女啦，真因为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
1: 系啊，
2: 好啦，讲完呢个咧《美味天王》之后啦，虽然我都有睇呢部嘅剧集，但接住落嚟呢一部剧集我都有睇嘅。
1: 我又真系好期待，因为我谂唔到第二套可以劲得过呢一套，又同呢个饮食有关。
2: 嗱 ，Harry 哥
1: 又有人情味，
2: 做人唔好咁嚣张住，因为接住落嚟呢一部电视剧咧，
1: 事实嘅
2: 都。都有好多听众鍾意嘅，就係1998年播出啦，全劇多过你11集啊，全劇一共40集嘅金玉满堂。
1: 哇，使唔使追得咁贴啊？
2: 梗係啦，主演呢同样有 Bobby 欧阳震华。
1: 哇，使唔使追得咁贴啊？我1997你係1998。
2: 梗係啦，不过呢
1: 你38你係40。
2: 女主角就唔係关咏荷啦，就係、是、变咗佢另外一个嘅好拍档陈妙英啊。咁、
1: 哦、
2: 当然仲有江华啦、陈松伶、郭晋安、梁佩玲、张慧仪、胡枫等等。咁呢大家当然啦会知道呢套剧同样都系以饮食文化做主轴嘅，不过个背景咧就唔系现代啦，而系摆翻喺清朝嘅宫廷啊，将呢个厨艺推向更高层次嘅权力同埋地位。
1: 喂，有好玩嘅、哦，因为咧讲到皇帝咧嗰啲御厨啊，系啊，同埋食嗰啲御膳啊嗰啲咧，好巴闭噶嘛。是啊，因为皇帝嗰条脷好巴闭㗎嘛。
2: 皇帝脷㗎嘛。
1: 是啊。
2: 不过呢条皇帝脷呢唔係淨係皇帝有嘅。个故事呢讲啦 ,Bobby 饰演嘅角色啦大东官呢都有皇帝脷嘅。
1: 叫邓东姑啊佢。
2: 叫大东官。
1: 喔、哦。
2: 跟我读一次大东官。
1: 邓东姑啦咪
2: 嘅。咁呢就话佢啦尝尽天下嘅美食啦。而女主角啦陈妙英所饰演嘅新小小呢就非常之叻煮辣喎。不过呢为咗要帮爸爸报仇咧，竟然出卖咗阿东宫啊，系啦，东官啊，咁就令佢咧背上咗咧呢个
1: 东宫同东官两个
2: 东宫，
1: 一个男一个女啊，明唔明？
2: 唔系无头东宫嗰个东宫，系东官，令佢背上咗咧。

0: 男人啦、
1: 啊，哇！唔怪得知啦，原来夫妻废片咧喺呢度出嚟嘅。喂，呢个故事其实几吸引，因为另外一方面咧，我见到乾隆有一次饮醉酒啦，咁啊令到呢个东官咧嘅红颜啊，阿岳心如，即系阿松松姐姐咧，就龙胎暗结、啊，搞大咗个拖啦，今次大件事。咁但系咧，因为咧太后下令咧就系、是。汉不点妃，
0: 汉人就唔可以做妃子，
1: 就是不可以啦。
0: 系
1: 咁点样咧？咁乾隆咧就唯有咧就逼阿东官咧就要迎娶之啦。吓、啊，喂，搵我嚟咁样样，
0: 即系你帮我照顾佢啦，
1: 啃咗佢，
0: 唔系照顾佢啦。
1: 少少不知就嚟警告上公堂，跟住掀起两汉之争啦。
0: 系满汉之争，即系冇两汉嘅。
1: 满汉之争，冇错。
0: 系啦，咁到底个故事发展系点咧？当然咧，就要靠大家咧去继续发掘，拎翻呢部电视剧出嚟睇啦。不过咧，呢部嘅剧集咧的而且确当时咧，都收视唔错啦，亦都令到 Bobby 咧欧阳震华人气急升嘅。喺1999年咧，更加咧夺得呢个本年度我最喜爱的男主角啊！但系讲到电视剧，就当然唔少得佢嘅电视歌曲啦。
1: 嗱。今次咧真系有得演嘅，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沈殿霞同罗文两个咧其实就情侣档。头先咧我出咗沈殿霞，竟然你就出呢一个嘅罗文，而且咧仲要甜酸苦辣都出齐。今日有得斗啊！
0: 系啊，到底边一首歌系你心水之选呢？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已经放咗上去啦，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啊！

0: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1: 唉，今日本来想拎个细袋嚟衬衫，但偏偏又要带几本书出门口，仲要咩？

0: 明日，哎，个膊头好攰啊。
1: 咦，其实你可以试下喎，喂，不如试下电子阅读啦，平日呢尽量可以选择呢一个嘅电子书啦，咁可以减少用纸囉。咁仲有啊，减碳之余呢个袋会轻好多，你个膊头冇咁辛苦啦。
0: 咦，有得諗喎，但係实体书本的确又好似好难完全被取代噃。
1: 咁样实体读物呢除咗可以自己睇呢，仲可以同朋友互相分享传阅㗎嘛，之后再收集，然后跟住回收。你知唔知啊，每回收旧纸一公斤最高就可以减到大约2.5公斤的碳排放，是2.5公斤、哦、
0: 哇，但是除了回收废纸，还有没有其他方法的回收是可以实践到减碳的呢？
1: 有有有，回收厨余、回收废纸，还有回收胶樽。你知不知道每个500毫升的空胶樽还可以减约0.03公斤的碳排放，是0.03公斤，你记住啊。平时呢喝完的饮品记得将胶樽拎去这个绿在区区，又或者是入樽机那里回收啦。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其实你知唔知噶？
5: 知咩啊？
6: 今日

0: 同大家咧一齐咧认识咗减碳嘅小贴士之后咧，就嚟到今日大件事啦。Harry 哥哥，头先你就话今日大件事就关大家事嘅，到底系关咩事啊？
1: 系啊，因为咧2007年9月30日咧，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嘅呢一个嘅皇后戏院结业。因为呢一间戏院咧喺香港嚟讲咧系非常之经典嘅、嗯，因为嗰度咧除咗一间戏院咧，下底咧仲有一个商场嘅、
0: 哦。
1: 你去到中环咧，你一定要见到嘅，因为咧就喺娱乐行对面嘅呢间皇后戏院咧，以前咧仲有间非常之出名嘅，而家可以讲得，因为冇咗噶啦，叫 Bang Bang 啊
0: ，Bang Bang
1: Bang Bang 咁嘅声咁样样，咁就系一间咧香港嘅一间好潮嘅时装。系啦，咁而且仲有我好记得咧，楼下嗰度咧，我第一次咧就系买呢一个嘅，有一个嘅电视游戏机，就喺嗰度买噶啦。
0: 哦
1: 系啦，
0: 哇！充满回忆、啊、，Harry 哥哥。
1: 咁而咧，皇后戏院咧，我好记得咧，就排晒队咧，排到出嚟门口咧，就系、是、等睇呢一个嘅卖身契。
0: 啊，
1: 系啦，咁所以咧，变成咗咧，大家咧心中咧集体嘅回忆啦。皇后戏院咧，其实喺1924年就已经系落成噶啦，前身咧就系喺1911年嘅香港影画戏院。咁即系话佢戏院之前又系戏院、啊，咁、嗯、而且中环你都知道噶啦，系一个全个中环最旺嘅地方嚟嘅，咁皇后戏院咧曾经系两度改建噶，咁啊亦都系咧历经历咗80多年嘅沧桑，见证咗香港社会嘅变化啦。
0: 系啊，去到2008年咧，皇后戏院咧就向香港电影资料馆咧捐出运作好多年啦，并且咧真系放映到最后一日嘅嗰个炭孤灯放映机啊。咁其实呢一部咧承载咗啦经年影史啦，实际重量亦都好重嘅放映机咧，而家已经重新装置喺资料馆地下大堂，等大家啦可以带埋孙仔孙女，甚至孙仔孙女未来嘅孙仔孙女咧一齐去回忆一番嘅。
1: 系啊，你讲紧呢一个嘅放映。我见过，因为我咧真系咧去过呢个大堂，就系咧位于呢个资料馆大堂。咁我如果冇记错咧，佢应该系喺筲箕湾嗰度嘅，系啊，喺亚公岩嘅呢个地方。咁啊，真系可以去咧望一望呢个放映机。你只要望到呢个放映机咧，你就谂翻起，好似我呢啲岁数咧，即系以前咧真系去睇戏嘅时候咧，阿绮玲啊，我哋咧系去后座啦。如果你坐后座咧，一路喺度播映紧嗰套戏嘅时候咧，你净听到个放映机有声，系啊，咁啊，大半世纪以嚟咧，皇后戏院咧曾经播放过有好多句好出名嘅一啲嘅作品嘅，例如咧1939年嘅，哇，呢套戏犀利啦，经典啦，
0: 系啦，哒哒哒哒，
1: 乱世佳人，你知唔知呢套戏特别嘅地方喺边咧？
0: 喺边度咧？
1: 系上下半场嘅，睇、
0: 啊、
1: 完上半场咧，你可以出嚟休息，然后跟住再睇埋下半场，
0: 太长啊，
1: 好长啊套戏，系啊，咁而且仲有咧就系1951年嘅。欲望号街车啦，等等咧，亦都系咧香港放映嘅先行者，亦都系中西娱乐同埋社会连结嘅桥梁嚟嘅。咁由20年代开始咧，为香港嘅市民带嚟无数嘅电影观赏体验啦。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呢一个嘅皇后戏院咧，一直以嚟咧都系放映外国嘅电影为主嘅。咁咧，放映嘅大多都系源自于欧美嘅电影。咁由于电影咧有一啲嘅英文字幕啦，所以初期咧系会聘请呢个解画员噶。而去到1926年开始就加制了中文字幕和第一次播放双色的电影，而第二年亦都放映彩色风景的电影。所以在皇后戏院看戏不是单单只是看戏那么简单，亦都承载了我们很多不同的中西文化汇水，亦都有很多我们不同香港的文化的。虽然07年之后就已经完成历史任务了，不过这个戏院相信都为大家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嗱，望下个钟啦，稍后啦，我哋就要正式进入呢个轮到我请你啦。
1: 冇错啊，转个头，我哋大家一齐去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亲自整理花篮。各人之后围绕纪念碑致意，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之后向纪念碑献花，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教育局表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亦反映政府多年来持续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援，成功为本港高等院校打造良好基础。发言人说，政府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根据最新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名，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排名就上升至第70名和第79名，继续位列世界百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在北京有酒店业界指今年预订率接近爆满，当地的花坛继续成为不少民众打卡景点。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大约九成，由于市道竞争激烈，今年房价较去年便宜，只是较平时高一成几，亦都新增餐厅并提供餐饮优惠，期望吸引住客在酒店内消费。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设有10组立体花坛，以粉樽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的火箭和天宫空间站花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1点，升7点，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跌5.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7蚊，跌5蚊，阿里巴巴107.1升9毫，智普633.5升19蚊，建滔积层板49.3升6.2，长飞光纤光缆169.1升2.1，康方生物107.6升3，南方恒生科技4.1毫6仙8升1仙6， Minimax 249蚊升7.6，药明生物55.3升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7，瑞士法郎9.414，澳元系5.475，加元5.529，新西兰元4.431，欧元8.89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37点。港金报39115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54美元，卖出418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和大家看回隧道情况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文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去到西隧出口。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格，龙尾去到屯門骑术学校。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去是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
7: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6: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8: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0: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当然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系啊，今日咧要好快脆要介绍呢位嘉宾啊，因为我哋要揾一位嘉宾咧，可以衬得住我哋今日个景嘅。
0: 系，
1: 佢咧就可以系同大家怀缅过去、上陶醉咁样样。咁而且咧，佢亦都系同香港电台咧有一个非常之深刻嘅缘分，而且佢仲有好多古仔，正系佢先至有嘅啫，系关于香港电台嘅噃，
0: 系
1: 关于我哋而家坐紧呢一度嘅噃，
0: 系啊。
1: 所以咧，其实咧咁难得咧，真系要马上请佢出嚟啦。如果你哋咧已经系黐住香港电台好多年嘅话咧，夜晚黑瞓唔着，你就会听佢把声。但系你听完佢把声，你就更加瞓唔着，因为你会慢慢都想听佢把声，因为佢把声真系好靓，但系佢个人更靓。我哋而家即刻请佢出嚟好唔好啊 ？Bobo 姐，邓孔碧。
2: 轮到我请你，
0: 冇错，喺我哋身边就有 Bobo 姐邓孔碧。Bobo 姐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好耐冇見過你啦，喺熒光幕前。
3: 係啊，我都好耐真係未試過。係
1: 咪咧？所以咧，今日真係千呼萬喚。今日你知唔知道好特別嘅咧？係、因為咧，我哋呢一個節目咧，就係喺電視啦，同埋電台直播啦。而且仲係咧，今次咧係我哋將會係暫時嚟講會暫別之前嘅最後一集。所以咧，其實一路都冇講俾你聽，唔想俾一啲不必要嘅壓力你。
3: 我唔會有壓力嘅。
1: 我好明白你唔會有壓力啦。
3: 我好多謝你哋請我上嚟做最後一集嘅節目添。
1: 係咪啊？
3: 係啊。
1: 因為點解咧？呢一度咧，我諗你一行入嚟呢一度呢一個嘅走廊，你已經係一定有好深深嘅感受。因為成個香港電台所有人都同你講 ，Bobo 姐拜拜，全部放工嘅時候就係、是、你開工嘅時候。
0: 係。
3: 嗯，唔係啊，我收工嘅時候係人哋翻工嘅時候，
1: 係啦，
3: 收朝早早啊嘛，
1: 冇錯。
3: 咁我翻工嘅時候已經好少人噶啦，
1: 係啦。
3: 我做緊節目嘅時候，嗰陣時咧，即係我做緊節目嘅時候，成間香港電台得我一個啦，工程部一個啦，
1: 工程部一個
3: news。新聞部一個啦，
1: 個
3: 全嘅康間一個啦，全間香港電台得四個人。咁英文節目嗰陣時係到兩點嘅，
1: 係。
3: 咁我節目就兩點開到朝頭早六點嘅，
1: 係啊。
3: 嗯，
0: 哇！嗰段時間就得四個人，
3: 中間間
0: 係咯，
3: 間工
1: 輕談其實係咪都做咗一段好長嘅時候啊 ，Bobo 姐？
3: 我唔記得咗啦，嗱。我呢世人咧就做过好多好多职业，
1: 系
3: 教个儿太做紧粤剧 ，whatever 你话做紧粤剧系搞粤剧，即系做 press presenter，
1: 系咯系咯。
3: 但系我所做嘅职业里头咧，我最中意就系轻含浅唱不夜天，因为有每个礼拜我做三晚，每个礼拜。三晚每晚做四个钟，系监自己要听嘅歌。咁嗰阵时咧，即自己中意听嘅歌，
1: 系啊。
3: 咁我拣噶嘛，全部都系我自己中意听噶嘛。咁然后咧，又点讲咧？又即我熟啦。咁变咗可以，我一路听歌就一路写稿。我嗰阵时系寫緊四個專欄嘅，咁、我可以一路寫稿，一路聽歌，咁然後一路搞個節目，我自己好 enjoy。雖然話由兩點做到朝頭早六點，我唔理你有冇人聽，我自己喺度聽緊，我自己享受緊。咁雖然係夜半夜三更做，但我咧由細到大都係夜貓子嚟嘅。
1: 係啊，
3: 咁我係中意夜晚黑做嘢嘅。
1: 係係係，
3: 我係依個叫子時出世嘅人。
1: 哦，你真係子時出世，
3: 仲要係8月15。
1: 哇！
3: 咁所以係個月光最圓、
1: 最靚、最圓嘅時候啦，冇錯。
3: 咁我所謂太陰守命，
1: 係，
3: 所以我係最 夜晚黑越夜越精神，日頭就冇咁有勁嘅，
1: 係
3: 啦。咁所以我好 enjoy 做輕談前。
1: 咁我而家明曬所有嘢啦。你原來同個月光係咁有緣分。我認識你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如果用才女兩個字去形容你，係未曾經嗰陣時係未有人用才女呢兩個字嘅。但係咧，我認識嘅鄧拱璧一開始係咩嚟嘅咧？咁喺你未寫專欄之前啊，你係咪選美噶？你 model 嚟嘅系咪啊？
3: 我唔系我去选美，
1: 系
3: 嗱，我咧好长嘅古仔，你有冇兴趣听？
0: 梗系有啦，
1: 有啊！
3: 我咧毕业咗之后咧，
1: 你边度毕业先
3: ？Man 咯，
1: 啊唔怪之，因为点解我咁问咧？因为咧Bobo 姐咧以前咧，我觉得佢已经点解你啲英文咁流利嘅咁？原来就系一间即系啲英文，
3: 因为喺学校一定要用。一定要用英語溝通㗎啦，所以我中文好水平嘅。我寫稿嘅時候，我嘅中文老師喺加拿大翻嚟，專登約我去食晏，佢就喺我食晏，咁樣好開心。然後佢食晏嘅原因就係問我。你嘅稿系边个做枪手噶？即系佢对我嘅中文系完全冇信心嘅。
1: 系
3: 咁系，
1: 估唔到系你写嘅。
3: 完全估唔到，因为我系好水皮嘅。咁其实我做 modeling 啦，
1: 系啊，
3: 而家讲翻六零年代尾。
1: 你 Marino 系跑埋地 Marino，
3: 系
1: 南塘道上边，
3: 系而家叫 Marymount
1: 嘅
3: 嗰阵时系 Marino，
1: 系
3: 咁5.5寸啊！咁矮鐵塔邊度有人嘅請你做 model？ 但我學咗，我好鍾意表演行業，咁就恨做，恨做呢終歸有一日，即係我有弟弟工呀、
1: 啊、
3: 我有$700，將佢租咗嗰陣時好興喺啲酒店租 office 教兒態，咁我喺嗰時嘅總統酒店，即係而家 I Square 嗰度，咁就租咗一間房去教兒態，因為我學咗之後將嗰套嘢咧搬咗過嚟去教院，咁我有一樣著數嘅，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學 ballet 嘅，咁我自己即係有少少優點啦。
1: 好啦，咁又再問啦，你嗰陣時跟邊個學芭蕾舞啊？
3: 我跟 Jean Wong， 但係唔係，但係我係跟 Carol Bayman 嘅，即
1: 係
3: 佢嘅師傅。
1: 是
3: 但係佢有同我哋上堂，亦都有其他老師叫 Pat Tu 同我哋上堂。
1: 哇！
3: 咁樣
1: 你跟咗名師嘅咧。
3: 係啊，嗰、那個年代
1: 最勁嘅啦。
3: 係啊，咁就。仲有其他老師唔記得咗，總之喺 Carol Bayman 度學，即係而家
1: 纜車站，
3: 纜車站梅夫人，
1: 梅夫人
3: 嗰度嗰條巷仔都入去，但入到去別有一番天地。咁我自己咧就4歲學到16歲嘅 ballet，
1: 咁好認真。
3: 咁所以我有個底啦，即係行路比較。輕盈啲啦，咁我日日對住個鏡作狀啦行啦，唔係作狀，你哋唔好笑啊，係研究自己個樣影相點樣可以靚啲咧，點樣長啲咧，
1: 係
3: 只腳，因為我矮啊嘛，只腳點樣可以長啲咧，即係比起人，即係有乜嘢辦法可以又撩啲又長啲咧咁樣，咁 anyway 咧。咁啊，竟然冇人請我，儲咗$700去開間喺酒店裏頭嘅 office， 有電話，有書台，有 sofa， 有廁所。我搬走兩張床，加兩塊好大嘅全身鏡就得啦。我淨係
1: 即真係酒店房嚟嘅喎。
3: 係啊，好多嘅近時，即
1: 係
3: 嗰啲就算 Hilton 咧都係酒店房。
1: 而家冇咗嘅希爾頓。
3: 係咁樣就整個喺度教，咁我登報紙 ，Do you want to be a model？咁呢就叫人 contact 幾多號 number， 咁樣真係有人
1: 就你仲用英文啊？
3: 係啊，我因為嗰陣時好 香港有唔知四間抑或五間嘅英文報紙嘅，所以即係 China Mail、Star、Morning Post、Standard 咁好多間。咁嗰時嘅時裝界咧係比較集中於英文報紙。
1: 你係60年代啊？
3: 係，咁於是乎咧就登報紙叫人嚟學，真係有人嚟學喎。咁我覺得咧係上天庇佑，天主庇佑我咧。我第一班教咗6个人，连埋我自己在内。
1: 系，
3: 啊唔系，第一二班教咗，每班教咗6个人，
4: 嗯，
3: 连埋我自己在内系8个人可以上一台做得嘅。
1: 哇哦！
3: 咁因为咧好开心，就去搞个时装表演，
1: 系
3: 乜都唔识嘅，咁就去。
1: 你好大膽喎、啊！
3: 好大膽，我而家都係個勇字當頭。
1: 係啊，
3: 世界冇嘢唔得嘅，我搞一間先講。咁於是乎咧就搞咗喺半島喎、
1: 啊。哇！喺半島
3: 上租半島喎、
1: 啊，咁好近啫。
3: 租半島，你知當時半島係最貴，
1: 全香港最 top 㗎啦。
3: 咁、然後咧乜都唔識，冇人識 barber 聽，冇人識鄧公咩嘅。
1: 冇錯。
3: 咁咧我就上 Lane Crawford。上瑞興無愛嗰陣時候有間叫 Parisset，
1: 無愛專賣芭蕾舞衫嘅。
3: 依啲咧就全部係當時最
1: 頂
3: 尖啊，頂尖嘅時裝啦。
1: 係啊，
3: 咁樣當時唔係好多 boutique 嘅啫。
1: 嗯，
3: 咁樣去借衫俾我做，咁借衫俾我做啦。肯我啊，4间都肯我。
1: 点解佢肯啊 ，Bobo 姐，我真系唔明喎、啊。你
4: 张白纸嚟嘅，
1: 你除咗靓女，你肯定靓女。
3: 口才叻咯，真，我话俾你听，呢个世界最紧要你系有真诚，同埋都好善思个人，好真诚，
1: 好真，
3: 同埋你真系对嗰样嘢熟悉，可以。讲到出嚟可以发挥到你讲嗰样嘢，点解我要做呢样嘢？
1: 即系话你真系
3: 优点，唔系行货，千祈唔好教行货。我咧就系、是、即系到今日为止，我仲未退休啊，因为我觉得退休会退化。
1: 啱。
3: 咁所以咧，我做紧咩嘢？你只要真诚，系有个 passion， 你自己要热爱嗰样嘢，真系中意嗰样嘢，你努力咗，系唔好话我喺呢度赚钱，咬到几多钱，我就交俾你啦。咁，但系你要真诚去做，你明唔明啊？
1: 哇！
3: 咁你我系觉得会成功。
1: 你咧 ，so far 咧，我真系未见。我谂我哋嘉宾真系好少咧。你有团火啊？
4: 系啊。
3: 我到而家都系啊。
1: 轰轰声啊！我而家攞个 marshmallow， 攞个棉花糖翻嚟埋嚟，你身边应该会着。
3: 我话啲嘢俾你听。
1: 好好啊。
3: 系啊，我个劲。我话你听，我今年80岁，但系我嘅心。是39岁，
1: 是，
3: 所以
1: 为什么不是40？
4: 是你这么精准是39呢？
3: 因为我觉得25又不得，因为我有很多怎么说呢，就是那个目标啊、梦想啊、所追求的东
1: 西
3: 是已经不同了。
1: 但是
3: 我年代
1: 你呢，其实前几其实很难约你的，约了你之后呢，但是呢你好好，你呢给了很多相我，而且呢其实未看你的相呢，我已经很多问题要问。因为你知不知道 Bobo 姐叻得几紧要呢，她在香港其实这个的广播道呢差不多每一个台她都做过，丽的啦、无线啦，只是讲这两，因为刚才轻轻讲这个 modeling， 原来我都不知道，真的原来就是凭热血的。
3: 为什么我要讲埋啊？
1: 还有得讲咩？
3: 即是modeling。
1: OK。
3: 好啦，我的心就是没人请我，但我要过瘾，我去做一次。
1: 那怎么呢？
3: 做完呢我就諗住執笠㗎啦。
1: 咁你半島整咗俾你整咗
4: 心愿啊。
1: 喂，有冇人嚟睇㗎你啊？
3: 我屋企呢就好保守嘅。
1: 係啊。
3: 咁但我哋有8个女仔可以做㗎嘛、就叫晒啲姨媽姑爹嚟睇。
1: Yes。
3: Okay。咁我要过瘾呢，我要做一次过瘾，我諗住執笠。咁除咗攞嗰4间时装之外呢，嗰陣時嘅路華龍啊， 記唔記得有隻香煙叫 Rice Roy 啊？
1: 啊係
3: 係係。咁係黃沾誒嗰陣時嚟嘅。
1: 係。
3: 我亦都係因為咁識黃沾。咁啊 ，Rice Roy 啊，誒路華龍啊。
1: 好彩你講嗰啲而家冚唪唥都唔
3: 係。Omega 啊。
1: 係啦，呢啲係啊嗱，有好多好多商品啦嚇，我哋唔係刻意去即係宣傳㗎，大家
3: 揾好多係啊，好多嘅商品咧，去品牌咧去。贊助我個 show， 咁然後就賣飛咁難，自己有啲姨媽姑爹叫曬嚟。
1: 喂，你好巴閉喎！
3: 咁因為你睇埋，
1: 又香水又化妝品又煙嚇，
4: 簡單喎。
1: 然後仲有最 top 嗰幾間嘅時裝合唔合俾曬佢喎？
3: 係啊，
1: 憑佢三寸不爛之舌喎。
3: 咁然後咧，你要證明我嗰陣時乜都唔識咧，就係點咧？就係、是。我只是請了兩間報紙啫，一間就是南華早報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最大的英文報紙，一間咧就是華僑日報。
1: 哇！咁我啱想問，點解
3: 淨係識兩間？
1: 一間中一間英，但係最勁嗰兩間。
3: 唔識嘢啊嘛，嗰陣時真係
1: 最大啦！呢兩張報紙係咪啊？
3: 咁樣諗住已經掂，點不知當時嚟咗廿幾個。報紙啊，咩城報啊，咩執案啊，
1: 全部都嚟
3: 曬，啲報紙都嚟曬。
1: 梗係啦。
3: 咁你聽，因為嗰陣時時裝表演唔流行嘅，唔係好普遍。
4: 係
3: 廿幾張報紙嚟，死啦！哇，咁多人，我要幫佢哋俾啲餐錢喎，點算啊？即係入場要俾餐錢。
1: 要請係啊！
3: 死啦死啦！
1: 佢哋嚟都係諗住食嗰餐嘢啫嘛。
3: 好驚喎！點不知原來後來個 show 好好好成功。
1: 係。
3: 咁樣咧，跟住一個月冇一日冇入唔即係唔一定有嘢。cover 我嗰個 show 嘅，
1: 咁犀利！
3: 即係嗰個報紙又好，周刊又好，英文又好，中文又好，連起一個月過幾月啊，都有嘢 cover 我嗰個 show。
1: 即係啲錢係咁碌入嚟啦。
3: 呢啲唔係錢啊，呢啲係佢
4: 曝光率
3: 曝光啫嘛。
1: 哦，淨係曝光。
3: 咁跟住咪有人
1: 你嗰餐就曝光你啦。
3: 咁識我咯，識我咪跟住好多。咁仲有，我諗住執笠噶嘛。
1: 对不住你执成啊！
3: 我原因就执笠噶啦嘛，
1: 系啊，
3: 点不知就唔即系一路
1: 冇啊，
4: 执唔到啦，
3: 执唔到。咁仲有咧就系路华龙啊、James 啊、黄沾啊，佢哋我完咗 show 咧，我哋喺 dressing room 咧，即系谢元莫啦，喺一个 dressing room， 嗰啲 sponsor 就轮流，徐英老细啊、领 profit 老细轮流入嚟 congratulate 我，
1: 恭喜你啦！
3: 我喊到咧，啲眼嗰陣時好似蜘蛛毛咁，
4: 嗰啲眼
3: 睫毛，
1: 啲眼睫毛
3: 咁樣係咁
1: 曬啦，你
3: 嗰啲 mascara 係咁甩咯，因為我喊啊嘛，咁一係咁甩就跌曬落我
1: 件衫，
3: 件 evening dress 度。
1: Oh dear！
3: 咁樣咧，我就要賣嗰件 evening dress， 60年代
1: 係。
3: 嗰件衫係千幾蚊，
1: 哇！
3: 你話我幾肉赤咧？
1: 如果嗰陣時嘅千幾蚊，即係而家差唔多幾萬蚊㗎啦，可以話俾你聽。
3: 唔止啊，
4: 應該唔止啊。
1: 係啊，
3: 嗰陣時揾緊300、400蚊、600蚊一個月嘅啫。
1: 係啊，
3: 總之好肉赤，咁咯。
1: 咁都要㗎啦。
3: 係。
1: 呢個故仔可以講一世啦。
3: 好多嘢講一世啊！
1: 我哋時間好珍貴，你呢一度咧，其實咧已經可以再同你再可以伸延熱兩個鐘頭，但係咧唔得啦，因為一定要繼續咧，要好快脆去講俾我哋聽，因為你喺電視嗰度咧，亦都好精彩嘅。咁你又點樣樣入咗去麗的？嗱，唔講亞視啊，唔係亞視未有啊，淨係講麗的呼聲啊，唔該。
3: 咁咧，做摩登咧做咗四五六年啦，唔記得咗幾多年啦。教亦都教咗好多以慢慢聲計嘅人啦。係、嗯。咁樣咧，咁就話有咩咁叻啫 ？Dumb blonde， 即係冇腦嘅。
1: 話你冇腦嘅，即係靚女咧就冇腦啦，成日都係咁講。
3: 咁我就好唔憤氣。咁於是乎咧，咁嗰陣時咧就啱啱識黃庭之。
1: 哦，
3: 咁啊，师傅可唔可以教我写嘢啊？
1: 哇！
3: 咁于是乎咧，就开始写嘢啦。咁佢咧真系对我好好。佢话你啲中文程度唔写得啊，你要睇书，咁你日日由停要睇到《西厢记》。
1: 当日嘅黄庭之系做紧乜嘅咧？
3: 啱啱王凝之都是寫稿，
1: 是啦，
3: 有編輯，
1: 好出名啦，是啊。
3: 咁然後啱啱學緊字，佢做緊字未鬥熟，啱啱開始，
1: 係啦，因為佢係師傅嚟㗎嘛。
3: 啱啱開始，咁佢就幫我咧，我啲稿係香港未見得人嘅，就將我啲稿咧 send 去美國一張中文報紙。咁一到我寫得咁上下啦，慣啦，唔使鬥啦，可以半個鐘頭寫一篇啦。咁就幫我介紹我識明報啊。咁寫明報呢就開始寫啦喎，寫得好啊，東方揾我，東方揾我，天天揾我，天天揾完仲有一間快報啊。
1: 明報你寫咗好耐㗎。
3: 係啊，
1: 同埋東方啊。我嗰陣時都有睇嘅，
3: 係啊，
1: 係啊，
3: 我啲稿咧，
1: 已經好多年啦。
3: 有人嘈嘅，有個 fans 寄翻俾我。
1: 有冇出書啫？
3: 有，
1: 係咯。
3: 一陣間你又可以，我本書叫《興談淺唱》
1: 啊，
3: 因為嗰陣時又做電台又寫稿，即係黐線啊！咁又要玩呢？
1: 係啊，嗱，我哋呢喺呢個時候呢真係要停一停啦。雖然呢精彩得不得了。
4: 係、
1: 啊。你睇下依玲呢一路淨係聽，我好少見你呢聽得咁入神嘅。
4: 因為夫婦姐嘅分類實在太過精彩啦。
1: 係啊。
4: 所以隔離係只要負責點頭同埋和應就可以啦。
1: 好厲害。
4: 夫婦姐嘅故事呢當然就唔止咁少嘅。喺呢度呢我哋稍微休息一陣先。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減碳版之後呢繼續請夫婦姐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啦。

0: 束十五秒。
1: 結束十五秒，今日繼續同大家玩呢個嘅減碳版啊，就是、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環境運動委員會以及香港電台第五台聯合製作嘅結束十五秒減碳版。嗱，唔知大家有冇聽住我哋頭先10:09至11:00啦，播出嘅嗰個短劇場啦。如果有聽嘅話咧，應該就難唔到大家啦。咁遊戲玩法會同一般嘅結束十五秒有少少唔同嘅。咁稍後啦，以玲咧就會喺呢一段時間。就讀出呢一個嘅問題一次嘅啫，記住係講一次嘅啫。咁咧，參加者咧就需要喺15秒之內啦回答正確嘅答案，答中嘅話咧，超市現金禮券就可以代代平安啦。所以呢個結束15秒，除咗要留意啦我哋減碳小劇場之外啦，稍後都要留意住以玲講嘅嗰條嘅問題，錄足以力去聽嘅話咧，咁就可以順利回答到問題噶啦。咁到底今日我哋兩位嘅聽眾可唔可以拎到超市現金禮券咧？稍後翻到嚟就會知道噶啦。
2: 你估下我是誰？平時我非常喜歡笑，之後呢就跟聽眾報道這個天氣報告，一年365日都叫大家要穿多件衣服、喝多杯水和大聲打聲，而且還經常說自己有幾年畫畫功力，但是畫功大家有沒有碰到呢？那到底我是誰？
1: 我是香港暖流的周以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陪住大家，用笑声欢度每一个早晨。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第一位是阿花。阿花你好。
3: 早晨啊以玲。
1: 早晨啊阿花，刚才有没有听住我们那个减碳小剧场啊？
3: 有啊，
1: 有的话就应该难到你了。你准备好未呢？准备好以玲就要读出那条的问题，记住要落足以力去听，有没有问题啊？花
3: 没问题。
1: 好，那就要留意了，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哪一个阅读习惯可以达到减碳的效能呢？ A 是回收旧报纸， B 是避免选择电子阅读，C 是增加用纸。阿花你有15秒的时间可以作答，3、2、1开始。是阿花，
3: 是避免选择电子阅读。
1: 这个是你的最后答案是不是？
3: 减碳啊，
1: 是要减碳。哎呀夠鐘啦，因為呢阿花你唔可以喺15秒之內俾咗個答案我啊，咁所以呢我哋一齊睇下正確答案係乜嘢先。正確答案呢應該係 A 回收舊報紙嘅，因為啦只要我哋平日盡量選擇電子閱讀啦，減少用紙，實體讀物呢可以喺互相分享傳閱之後呢再收集回收㗎，而每回收舊報紙1公斤嘅話呢就可以減到啦大概 2.5 公斤嘅碳排放啦，所以咧都鼓励大家啦，可以多啲透过啦呢个电子书阅读啦。如果你话我中意攞本书上手去睇啊，攞住张报纸睇都可以嘅。传阅埋俾所有嘅朋友之后咧，就可以拎去回收，都可以做到减碳嘅效果嘅。咁阿花咧就争少少，咁啊未可以攞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咁到底佢另外一位嘅参加者可唔可以攞到咧？咁就要一齐问下阿仪啦。阿仪你好。
4: 早晨以玲。
1: 早晨阿姨，清楚游戏玩法嘛，是不是？
4: 清楚。
1: 好，咁呢稍后以玲只会讲一次个问题嘅啫，咁记住要落足以力听到，准备好未呢？
4: 准备好。
1: 好，准备好，你嘅问题系咁嘅。要实践减碳，饮用预先包装饮品之后啦，应该点样做呢？A 是清洗干净并且交到入樽机入面， B 呢就是交去绿在区区回收， C 就是宜常街市。你有15秒的时间，3、2、1开始。
4: 宜常街市。
1: 宜常街市，话阿姨快而准啊。冇错，一起睇下答案是不是宜常街市先。冇错，就是 C 宜常街市啦。因为饮品饮咗之后啦，将胶樽清洗干净并且交到入樽机或者绿在区区回收呢，原来每个500毫克的空樽呢，空胶樽呢可以减到大概 0.03 公斤的碳排放㗎。而5个胶樽呢就可以减到大概 0.15 公斤的碳排放啦。所以大家呢，如果飲一啲呢膠樽嘅飲品之後呢，記住記住，你都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就係攞呢啲嘅膠樽去回收啊。今日呢呢個結束15秒嘅減碳版就同大家玩到呢度啦，聽日繼續會有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玩㗎。

0: 之前就提過啦，其實咧筆咧都可以成為藝術品嘅，可能佢嘅材質啊，又或者咧佢製造嘅方法唔同咧，都可以令佢變成一支真真正正嘅藝術品。但係啦，我又有啲好奇喎 ，Harry， 咁其實啦，筆又或者鋼筆啦，會唔會有一啲嘅文化意義，又或者歷史意義，佢哋當中都會有啲角色喺度嘅咧？
1: 有啊，之前講過啦，筆咧咁其實係一種藝術品之餘咧，其實係一個時代嘅見證嚟嘅。咁而呢一樣嘢真係有錢都買唔到。你會見到啦，好多時喺一啲記者會上面，兩個國家嘅元首咁可能達成咗一啲協議或者一啲嘅共識，而去俾全世界嘅人民去見證之下簽名，其實嗰兩支筆其實就顯得好重要嘅意義㗎啦。佢哋嘅簽名咧嘅時候，其實係有幾個代表性嘅。咁第一就係、是、首先佢哋好重視呢一個嘅協議或者係呢一個嘅活動啦，咁所以咧佢哋嘅筆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代表性。咁而第二就係簽名其實係一個儀式感嚟嘅。咁我揸住支筆，我簽嗰一下，兩個國家嘅元首就係我決定我而家就係會做呢一件事啦，或者我哋同意咗某件事啦。咁當然最重要啦，就係要俾大家去做到一個見證。咁所以其實筆咧係時代嘅見證，亦都係歷史嘅見證。你真係俾錢都買唔到。
0: 所以咧筆咧其實當中一啲嘅文化或者歷史嘅意義咧，都有佢嘅角色喺中間嘅。咁而我哋眼前呢三支筆啦，有啲乜嘢咁特別？佢哋喺歷史同文化上面有一啲乜嘢嘅角色咧？
1: 今次我帶嚟呢三支嘅筆咧，就喺唔同嘅界別上邊咧，都有佢嘅特殊嘅意義喺度嘅。咁好似第一支筆啦，老老地色，咁其實咧紀念咧一個好著名嘅作家。其實支筆就比較簡單啲，用翻佢寫嘅關於蟲物嘅書籍為主題嘅背景顏色啦，然後再加埋一個嘅簽名。咁而第二支筆咧，其實係紀念咧呢一個米奇老鼠嘅作者。咁咧就係沃魯迪士尼啦。咁當然啦，做筆嘅公司咧，佢唔想將米奇老鼠咧突顯得咁明顯啦。咁想將翻呢個沃魯迪士尼去個新品咧去創造翻出嚟咧，所以你見到成支筆咧，其實係用一個黑色去做底啦。咁然後咧就將呢一個米奇老鼠咧都收埋喺一啲比較隱蔽啲嘅地方。而最尾呢一支啦，嗱你見到個筆夾咧有四個二撇雞。都估到啦，就係、是著名嘅樂隊 Beatles 飛頭四嘅筆啦。
0: 所以咧，其實呢三支筆咧都有一啲嘅紀念價值喺度啦。佢哋喺文化同埋歷史上面咧都有佢哋嘅角色嘅。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頭先以玲呢就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減碳版啦。咁雖然阿花呢就未可以成功爭取到呢個超市現金禮券，但唔需要灰心嘅，因為聽日同後日呢同樣會有呢個極速15秒減碳版，而聽日就係由 Harry 哥哥所主理啦。咁所以呢大家就記住要留意啦，我哋10點9至11點啦呢個減碳小劇場呢就會識得回答嗰兩條嘅問題㗎啦。咁頭先呢極速15秒之前啦、Harry 哥哥就話以玲聽到入曬神啦，就係聽 Bobo 姐嘅分享，因為實在太過精彩啦。
1: 係啊，因為呢今日我哋請嚟呢位朋友呢鄧拱碧姐姐呢，我初初認識佢嘅時候有一個 model， 但係呢跟住我越睇呢就越覺得一個人其實五世都做唔到咁多嘢嘅呢，佢做緊，而且仲要啱啱話俾我哋聽，佢雖然80歲啦，但係而家都仲係39歲，係咪？
0: 是
1: 咁上下啦，係啊，咁好啦，究竟佢而家又做緊啲咩呢？仲有佢亦都帶咗好多好寶貴嘅相片嚟喎，跟住落嚟呢就會同大家介紹，我哋而家邀請 Bobo 姐出嚟。
2: 輪到我請你。
0: 冇錯，在我們身邊繼續有儀態萬千的 Bobo 姐鄧拱碧。Bobo 姐你好。
3: 大家好。
1: 怎樣啊，其實 Bobo 姐呢其實在這裡呢開麥就已經是很慣了、但是呢電視你做過沒有呢？
3: 當然做過啦。
1: 都做過是不是？是港台的電視。
3: 廣台嘅，
1: 你冇話俾聽，你係警訊，你係唔係警訊？少年警訊，ETV 嗰啲。
3: 未，
1: 係啦。
3: 但係我都唔係出鏡，我喺麗的嗰陣時咧，就係做中文部嘅宣傳。
1: 哦、啊，
3: 喺咁就喺業餘嘅時候就寫咗一個劇本。
1: 係。
3: 咁即係張青叫我寫嘅。
1: 哇！
3: 咁寫咗一個叫《一家六口》。
1: 係。
3: 咁即係李影啊。羅浩佳啊，我唔記得仲有邊個，總之
1: 夏雨啊，通常都係
3: 冇黎卓卓啊，陳鳳生啊，一家六口啊，咁然後寫我的劇本咧，阿 Selina 喺 TVB 咧，周梁淑怡就叫我過去做劇本，即係做編劇，咁我心諗。跟阿次同阿屌，即係鄧麗紅同劉天慈，
1: 兩個鬼才嚟㗎噃，
3: 係啊，咪好好。點知佢哋係唔中意我嘅。
1: 哦
3: ，OK， 咁
1: 總之
3: 我唔知，我唔知，我初初唔怪 Selina 叫我過去做編劇，好低人工，但終歸叫咗我做香港小姐嘅監護人。哇！
1: 咁又好
3: 啱你。以我嘅 experience 啦，以我嘅經驗，就好貴人工㗎嘛，同我做編劇初歌係爭好多。
1: 冇錯。
3: 咁我仲怪 Selina， 後來有同事話翻俾我聽咧，係一次同阿點唔中意我，咁唔緊要嘅。
1: 哦。
3: 即係每個人都有。
1: 咁每間大公司都有呢啲咁嘅問題㗎啦。
3: 咁 anyway， 我就做咗香港小姐咧，就陪。做咗好多屆做唔係即係嗰時嘅香港小姐冇而家咁多人去呀，係所有影相揀衫揀料頭髮所有嘢呢都係我一個人包辦，然後文書上有另外一個女仔。
1: Okay.
3: 咁就陪佢哋去外國選啦，我去過五六個國家，陪佢哋去選 El Salvador， 即係薩爾瓦多啊、墨爾本啊、沖繩啊，冚冷去英國倫敦啊，冚冷陪佢哋去選香港呢個環球小姐、英國小姐，唔係國際小姐、世界小姐諸如此類啦。咁啊，總之陪曬佢哋去。咁變咗話喺香港嘅時間好少，喺、TVB 嘅時間嗰陣時後生嘛，要拍拖噶嘛，咁又好猛咯，即係冇時間喺香港，喺香港嘅時間就即忙到不得了。
1: 你咧其實一個才女又咁靚女，你應該俾人追得好厲害嘅喎。
3: 我冇話唔係啊，
1: 同埋亦都有，同埋仲有。亦都要好勁嘅人先有咁嘅份量，會夠膽追你。我覺得其實好鍾意你嘅人好多，但係夠膽埋身嘅都已經好叻㗎喇。我覺得可唔可以咁講呀？
3: 我唔敢咁講，咩都係講機緣囉，講緣分囉。咁嗰陣時我好鍾意玩，即係跑車我又鍾意，玩騎馬我又鍾意， water ski 我又鍾意，咁變咗呢每一個 circle 都有 啲叻嘅人
1: 一定
3: 係困埋一齊。
1: 嗱、你咧就攞咗好多相嚟，我哋一定要去睇一下啦。咁其中咧，不如我哋睇一睇阿 Bobo 姐咧今日攞嚟嘅相，其中有幾張，佢話呢幾張一定要出噶。嗱，呢度第一張
3: 先。唔係，我唔敢話一定要出啊！好多人問我。即係我而家做緊粵劇嘅監製啦，即係搞粵劇，好多人就話你咁鬼妹，你點解會搞粵劇？因為我係生長喺一個咁嘅
1: 家庭，
3: 傳統式嘅家庭。
1: 好啦，嗱呢一度咧，呢一張相係大概係咩年份咧？我睇就即係頂籠都係去到1950年代
3: 嘅。
1: 50年代咁邊個位係你咧？請問
3: 喺地下深色衫嗰、那個。
1: 吓、啊！我竟然哦，唔系着纱裙嗰个啊，竟然系最深色衫中间、那個、
0: 右手边第三个，
3: 系
1: 哦。
3: 咁样呢个系我传统屋企嘅相啦。
1: 哇！
3: 咁好啦，
1: 我有少少冯宝宝 feel 喎，你好奇怪喎，系啊，
3: 系啦、
1: 好啦，我哋跟住睇呢一张啦。
3: 呢张咧，系我到咗十岁六，我谂七八岁时间，
1: 系
3: 右边第一个第一行。右边有一个系阿赌 Sir，
1: 杜国威
3: 系。
1: 咦呢个系咪童星定系做咩噶？你哋
3: 唔系啊，佢做广播剧嘅。
1: 广播剧系香港电台广播剧。
3: 我4岁入咗嚟的，
1: 系
3: 咁样。我6岁已经系被人叫咗我去大人节目嗰度做啲童星。后边第二个，右边第二个系钟哥哥咯。大哥啊，钟伟明，
1: 钟大哥、哦，
3: 系啊，
0: 钟伟明，
1: 钟伟明大哥、哦，
3: 系啊，
1: 系、哦。
3: 咁右边嗰个系阿赌 Sir 杜国威啦，
1: 哇！
3: 左边我左边嗰个系郑少平啦，
1: 郑少平
3: 系，
1: 哇，好靓声，嗰阵时真系播音皇后。
3: 好啦，呢个系我做咗 modeling 嘅时候啦，咁、因为连 cover 咧系。
1: 哇！嗱，婷婷呢张呢个就系我认得嘅邓孔碧啦。对唔住，你大家睇睇先，你睇靓女到，你睇嗰个双眼皮，
3: 嗰个双眼皮
1: 系画落去噶。我知，
3: 嗰阵时系好兴，好兴呢啲画到好似蜘蛛爪咁嘅眼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咦，你读书都好叻噶。
3: 我读书唔叻。
1: 唔叻咩？
3: 但系 Mano 嗰阵时最水。

0: 吸香港嘅時裝，有時裝品，佢係百貨公司，但佢嘅時裝係好前衛嘅，好啱。咁佢嘅 market 即係佢嘅市場係本地人，所以佢要揾翻個本地女仔
1: 做佢嘅
0: house model。
1: 咁咪啱曬你咯。
0: 咁於是乎我就做咗佢嘅 house model。係咯。咁嗰陣時好好噶。即係變咗我有 regular 嘛，我夜晚朝可以去做 show， 如果有咁我日頭又翻
1: ok
0: 翻聯合佛，咁好好囉。
1: 係啊，
0: 係再整啊，
1: 再整啊，
0: 係
1: 我哋再嗱最後一張先啊，我哋跟住傾下偈啦，睇下呢一張啦。嗱呢一張呢其實我哋頭先都見到㗎，係咪就係你講緊嗰間公司搵你即係做
0: 係啊，
1: 是不是
0: 啊？是啊 ,house model。
1: 就是 house model 啦。
0: 是啦、啊。
1: 這一個就真的很前衛。
2: 很靚喎。
1: 是啦、啊。即是當時來講很前衛囉，這些全部都是60年代的相來
0: 的。是啊。68、69年左右啦、啊。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人認識我的啦。我去到荷蘭做，現在做粵劇呢。
1: 是。
0: 我去荷蘭呢就有人認識囉。
1: 是。
0: 因為啲人移曬物。
1: 我想講一樣嘢啦，因為呢其實今日請得你嚟啦，睇到你呢嗰陣時嗰個年歲啦，嗰陣時咁靚啦，咁同埋呢而家我覺得有好多我哋嘅聽眾同埋觀眾呢都係呢個年紀嘅、但係呢你嗰、那個嗰壇火呢同埋嗰種嘅青春嗰種 energy 呢其實有啲乜嘢嘢驅使到你咁呢，同埋你係咪真係好幸福，你身體係完全冇事呀冇病㗎呢？
0: 我四年前中過風幾乎死得㗎，但係我介紹俾各位知一個，人係最緊要有意志，
1: 係
0: 你信任同埋將你嘅信任俾天主，即係俾上天啦，你唔知信咩教啦、formation 上天你要真係誠心去信任，又信任自己，平時做嘢係盡咗自己嘅能力，捧住善心。我在我嘅字典裏面呢就冇嘢係不可能。
1: 哇、
0: 真係啊，你有冇人去過墨西哥做戲做粵劇、介紹粵劇去墨西哥？我啊去過了。
1: 是啊，就是有一樣嘢真係估唔到啊，頭先我哋睇到呢大部分其實都覺得你係一個成個外國人咁樣樣、又英文又好叻，但係由嗰樣嘢突然一轉到而家喺粵劇界裏面呢，你又做 producer 啦，又監製啦，又帶出好多嘢啦，其實呢樣嘢好難得。我知道呢其實你仲喺度安排緊有一個好大嘅演出又好快出嚟。我想問下你，其實粵劇呢一個興趣係幾時開始嘅呢、
0: 我諗我強保嘅時候已經有嘅。因為我強保嘅時間呢，屋企人呢嗰陣時唯一嘅娛樂就係去高星睇大戲同埋聽麗的呼聲。
1: 你講強保係乜嘢呀？
0: 好似我嘅時候。
1: 我講緊你係 BB 仔嘅。
0: 我係 BB 仔嘅時候，我屋企呢逢係高星做方艷芬嘅戲呢就第差行都包曬嘅。即係佢一除锣鼓14日咁先算啦。我哋包曬第差行。咁姨媽姑爹去完呢，司機工人又去。咁我係有得去睇嘅。上海妹我都睇過，但我唔記得，我當然唔記得，我太細，但係我會記得方艷芬，記得陳錦棠係抱住我裝身嘅，一束佢哋夜晚係嚟我屋企食飯嘅、經常，所以我屋企人係即係普通老觀，變咗呢我係由細到大就接觸，所以雖然我接受嘅教育係西方教育，但係我嘅興趣係好傳統嘅，傳統都不得了嘅。
1: 你覺唔覺得自己其實都係算嗰種含住金銀匙羹出世嘅？
0: 唔係，
1: 你屋企咁好咁犀利，又有司機，又哇睇大戲，又排曬一行，呢啲好威水嘅噃。
0: 我係好慘嘅，唔夠時間講啦。
1: 我快脆啲講啦。
0: 我爹哋係我18個月就過咗身、死咗嘅。咁我媽咪呢就係好後生，係冇創作能力，冇建設能力，就帶住我同我家姐我哥哥呢返外家住。我哥哥我家姐呢就有寄人籬下嘅感覺，因為佢哋已經10歲、9歲經過過我爹哋嘅 love 嘛。

0: 个 family 噶啦。但我得18个月，
1: 系啊，
0: 我完全唔知道自己嘅屋企系点。咁、
1: 啊、
0: 我睇我公公嘅家庭长大咧，好多人锡我、嗯，所有舅父、所有姨、所有人都锡我。
1: 原来系咁。
0: 咁变咗我公公屋企环境系好，当时系好叻嘅一个家显，好显赫嘅家族。但我系姓邓。佢哋也是姓楊，即是我是掹車邊、
1: 嗯、外孫，
0: 是啦，
1: 外孫女，
0: 這樣就你要咬好
1: 一點，但是怎樣都好，因為怎樣都好，其實我覺得你是一路沒有放棄過，而且你一路都是憑著自己那種信念、
0: 嗯、
1: 是啊，你做每一件事你一定是有肯定去到一個不同的水準，因為呢凡是影響你那些全部都是最那個檔次最高的人，在那個
0: 啊、这个又是天俾我的、哦、我有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咯、
1: 嗯。
0: 你明白吗、我中学的同学，你知道我中学最好的朋友是罗卡现在的老婆。
1: 竟然是。
0: 是啊，汪慧珊。即是我们最好不同学校的。那我们最好最谈得埋，他教我。
1: 现在我们呢剩下最后一分钟了，我见到怡玲呢其实呢听到入晒神。你不用想啦，好难可以做到阿 Bobo 姐这样。
0: 不是啊。
1: 我知道你跟住。嗱最后一分钟了，我想俾你发挥一下。
2: 一分钟咁多啊，咪你 Bobo 姐讲埋个故事嘛。
0: 好啊，即是你最紧要是自己的诚心，自己的努力。好似我哋中国乒乓球队里面嘅孙颖莎咁样咧，你就会可以达到你嘅梦想啦。不停的去追梦，
1: 原来系咁。
0: 不停的去追梦，你嘅梦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唔同。但是你去追，
1: 今天都仲追緊，
0: 是
1: 好
2: 哇！今天聽完 Bobo 姐的訪問啦，唔單止以令 Harry 哥哥，我相信收音機同電視機旁邊的大家咧，應該可以得著更多。記住要不停去追夢，同埋要有嗰份嘅熱誠，同埋嗰份嘅善心咧，就可以做得到噶啦。
0: 仲有嗰一份努力，嗰份不捨。
2: 係，今日多謝曬 Bobo 姐，拜拜，
0: 大家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设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段底，随后在习近平带领下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经文。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应为社会不应悲观。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正午十二点，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東南偏南，大約5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5点，跌27点，成交金额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4点，跌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元，跌2仙；腾讯控股427.2元，跌4.8；阿里巴巴106.2元，冇升跌；智普624元，升9.5；恒生中国企业83.84元，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5元，升0.4仙；建滔积层板49元，升3.2；长飞光纤光缆167.4元，升4毫；康方生物108.6元，升2.3；MiniMax 243.6元，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07，澳元5.471，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1，欧元是8.893，每百日元对港元5.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9点，升1,047点。港金报35,11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2.36美元，卖出4,17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一段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12点嘅十分啊，欢迎大家翻翻嚟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啊！而家直播室入边有派利啦、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三位嘅，
1: 系啊，又系我哋三个陪住大家喺星期三嘅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轻轻松松咁度过呢个香港暖流嘅节目时段啦、
2: 哎。本来就系轻轻松松，我而家有少少担心，所嚟所去都系得我哋三个。芝麻去咗边啊？
1: 芝麻社长佢话今日有啲重大嘅事情要发表，跟住后。我又好似睄到佢拎住咗啲信封，
0: 咩信封啊？系咪好大嘅信封啊？
1: 唔知啊，等佢自己出嚟讲。我而家都有啲担心。
2: 唔系，我唔见佢啊，我净哦，你见到佢嘅身影嘅。
1: 我见到佢身影嘅，但系佢今日有啲忐忑嘅。
0: 佢头耷耷咁样咯，我见佢喺厕所踌躇咗好耐。
2: 大家都知道啦，今日其实咧就系九月嘅最后一日啦。咁而咧，我哋好快脆咧，其实香港暖流咧，亦都系有啲好新嘅环节会出现嘅。
1: 系
2: 咁，但系因为咁嘅缘故，会就系佢有啲咩特别嘅嘢要宣布咧，咁就真系唔知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应该佢一阵间都会出现嘅。咁咧，我哋拖先啦，睇睇今日嘅天气。
0: 系啊，等佢调整下心情。
2: 冇错，
1: 好啊。
0: 世事变幻莫测，就如天气一样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啊。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咧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咧就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咧天气稍凉噶。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啊，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噶。而紫外线指数大家要留意啦，系9啊，强度属于甚高。除此之外，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12:10生效嘅。
2: 咁啊，即系啱啱两分钟前嘅事。
1: 是啊，所以大家
2: 斩下斩下嘅，而家
1: 要饮多啲水，
2: 饮多啲水啦，
1: 补充水分啦，
2: 系啦，咁啊，希望咧都好嘅，因为天气好啲啦，听日咧大家咧就可以一齐咧开开心心咁样咧就度过呢一个嘅国庆日啦，亦都大家咧有一日嘅假期。听讲话听日咧好似有烟花添噶噃，
1: 系啊，听日会有国庆嘅烟花汇演啊，所以咧都系嗰句啦，唔好嫌以令长气沉气，就系如果去到人多挤逼嘅地方，而可能哥哥姐姐你嘅身体咧又唔系话真系咧非常之健康嘅话，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咧，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0: 冇错啊，尤其是咧而家天色万里无云咧，个太阳直接照落嚟咧，真系好热，亦都见到好多雀仔喺天上边飞啊。所以我就谂起咗呢一首歌啦，因为我见到天上嘅雀仔好热，但系亦都系好热嘅天气，令到我哋有好嘅心情啊。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啊！边个话我唔翻嚟啊？我梗系喺度啦，今日好紧要啊嘛，今日。
2: 哇！你唔翻嚟，
3: 你手上面揸住嗰啲。
1: 我今日咧好紧要，俾翻两封利是你哋。冇错，就因为咧要话俾你哋听咧，其实今日芝麻报社系最后一次，所以唔好
2: 利是你。你遣散我哋啊？
3: 即系呢个真系大信封嚟噶。
1: 唔系遣散啦。哎呀，等你哋咧开开心心，继续咧做落去，俾啲心机知唔知？
2: 好啊。
3: 咁社长你去边啊？
1: 我就会翻花果山啦。
3: 你继承王位啊？
4: 我话俾你听，佢咧嚟紧就有新嘅节目要出，咁所以咧佢咧就要即系要佢要入定啦。
2: 即系选择之中就放弃咗我哋啦。
4: 佢咧就要准备一下，又要你知咧，凡系嗰啲星咧一接咗套戏咧，又要 keep 下 fit 啊，又
3: 要
4: 闭
3: 关啊，咁样嗰啲，
4: 要
3: 闭
4: 下关啊，要准备啊嗰啲啦，系啦，咁所以佢就系咁啦。
1: 冇错，所以咧，嘿。唔好讲咁多嘢，即系咧，因为哥哥你都有封利是，
4: 哇，我都有啊，咁又几好啊！
2: 喂，等阵芝麻，我见到我个封写住身体健康嘅啫喎。
1: 系呢个你放翻入去啦，有啲咩即系好得过身体健康啊？
3: 咦，但系我、那个
1: 身体唔健康去睇医生啊，话俾求其啊，你即系去睇一次医生啊，嗰啲钱咧都仲犀利过封利是啊！
3: 但系唔系芝麻社长，我嗰个系香蕉兑换券、
1: 啊。哎呀，你知唔知道几难啊？香港有几多个地方可以有得兑换香蕉？你知唔知啊？
3: 但系呢度写住系城门水塘度兑换，系咪你帮我兑？
1: 你知唔知道几难啊？你真系你。我啱啱谂出嚟嘅呢条桥，其实
3: 得唔得噶？系咪真系换到噶？
4: 系啊，喂，你真系得唔得噶？吓，
1: 我梗系得啦。你最紧要睇下你哋得唔得？
3: 好啦，
4: 你哋得唔得？我哋做咩啊？
1: 咁今日系最后一次，咁啊，梗系要讲得开心嘢噶啦。
3: 咁啊，梗系啦，一定得嘅。我哋
4: 想讲啲咩？
1: 想讲一啲咧，长者以前咧细个嘅时候最中意嘅开心嘢。
3: 嗯，
4: 即系点啊？
1: 即系喺1950年啦，至到1980年咧，咁原来咧香港嗰阵时咧就起飞啊！
3: 系
4: 咩起飞啊？
3: 经济啦，梗系
1: 李小龙只脚，李小龙只脚，起飞
4: 系李小龙只脚，咁啊点啊？
1: 物质咧个生活咧就麻麻地噶，不过咧人咧好叻，嗰阵时啲人好叻得开心啊，自己唔使要好有钱都可以好开心。
4: 咁啊真啊，因为咧其实我哋咧只要有创意吓、啊，香港咧其实一路咧都有好多嘢令到人快乐嘅。
1: 咁啊，所以咧就香港咧嗰阵时啊，又有嗰啲叫工展会啦，跟住咧又发展好多咧，就唔使搵好多钱，咁但系又可以去嘅。
4: 系啊。即系例如咧，我哋以为要好有钱先可以去夜总会，
1: 系啊，咧，但系有呢个平民夜总会咧，咁所以就唔使好多钱都去得。
3: 哦，可唔可以大笪地啊嘛？同埋我记得庙街好似都有呢一个嘅美誉噶嘛。
4: 诶，大笪地啊，净可以唱歌噶。
3: 系
4: 呢样嘢咧，我真系得个听字啫，唔系真系听歌啊，听人讲咋。以前咧，佢哋话咧，诶，原来庙街又一样嘢，大笪地又另外一样嘢，原来两个咧有少少唔同噶。
3: 哦，
2: 系啊，唔同，
4: 文化唔同。
3: 我一直以为系一样嘅，听完咁就要喺旁边嘅哥哥姐姐真系打上嚟分享啦。
1: 系啊，而家咧其实咧要睇翻啲旧嘢，反而又去翻深水埗。我发现近排啲深水埗咧有好多嘢专系卖嗰啲古灵精怪嗰啲旧嘢嗰啲。
2: 即系大笪地消失咗，就移居咗去深水埗咁样。
4: 系咪真系咁得意啊？
2: 系咯，我仲见到咧，佢话原来有免费同埋极廉价嘅娱乐咧，系有睇魔术添噶。
4: 啊，呢个系真噶。
2: 系咯，即系 Harry 哥哥，你都可以去嗰度学下诗咁样。
4: 我有冇讲过俾你听咧？我喺大笪地咧睇人变魔术咧，几乎俾人呃咗。
3: 啊！
4: 未听过系咪啊？
3: 未听过
4: 系啦，嗱呢一样嘢咧就系芝麻社长啊，
1: 点咧？
4: 我今日都想讲下得唔得？
1: 可以啊，不过冇利是俾你噶咯。
4: 点解啊？
1: 你俾咗啦嘛。
4: 系 OK， 好。
3: 我俾个香蕉兑换券你啦。
4: 咁即系俾咗，
2: 我可以送你一个身体健康。
4: 大笪地咧，其实咧就有好多嘢好得意嘅。食猪骨粥咧，就可以咧坐喺张凳仔度，就掠到成地都系猪骨。系啦，食嗰啲咁样嘅嗰啲咩嗰啲咩风螺，东风螺啊。
3: 哦，系
4: 炒蚬又系，成地都系嘅。咁但系咧，你觉得哇咁核突咁样？以前系兴嘅。咁啊，整完之后，但系朝早就冇事噶咯，佢唔会搞到污糟邋遢噶，佢会扫翻嘅。但系咧， 咁有好多人擺檔嘅，地檔嘅其中有一檔咧就犀利啦，就係、是、魔術嚟嘅。咁、咧其實嗰個地檔咧就有好多，佢話咧哇好勁嘅，即係啲名咧寫得好神奇嘅。有一個咧就唔知叫猛鬼敲門啊，咁啊咩叫猛鬼敲門咧？佢話呢個咧就好勁嘅，如果學咗呢樣嘢咧，有呢邊有人憎佢嘅話咧，你咧即係一戚發嘅話咧，即係第二即係就可以有隻鬼咧去佢屋企敲佢。係
2: 咪即係打小人
3: 嘅？好似啲婆門阻道啲嘢咁嘅，係咯，好得人驚。
4: 跟住咧，佢有啲咧有咩即係有啲係愛嚟追女仔啊，有啲愛嚟氹女仔啊，有啲就甚至乎啊呢一個法咧就好犀利嘅，就可以咧就手可以遮到冚到嘅嘢咧，都可以由一個地方飛到另外一個地方。咁跟住佢就表演個魔術啦。就話咧，咁你初初你唔知佢係魔術定法術啦嘛，佢就話，即係佢又好唔好清楚嘅，佢隻手遮到就得噶，跟住佢攞隻紅鐘攞隻發財出嚟，
2: 係
4: 兩隻紅鐘兩隻發財，咁跟住咧好犀利啊！嗰兩隻紅鐘咧就喺另外一邊啦，發財喺另外一邊啦，嚇嗰兩隻紅鐘過咗去發財嗰邊，發財嗰兩隻過咗去紅鐘嗰邊，嗱佢冇話俾你聽我嚟賭錢。但佢系暗示话俾你听，如果你学识呢一样嘢嘅话咧，
3: 你就可以。
2: 佢呢啲唔系法术，系千术。咁但系
4: 佢又冇咁讲
2: 啊。
4: 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就跟佢学咯。咁啊，佢一开始咧就咁嘅，跟住佢又会做一个用啤牌做嘅魔术。好啦，咁做完之后咧，佢就话咁好多人围住睇，因为几神奇噶嘛。佢做完之后，佢话嗱。呢、這、一個咧就如果要出面買咧就要幾百蚊乜乜乜，咁今日咧我係唔會亂咁買俾人嘅，只係會有緣人咧先至可以買到嘅。
3: 又呢三個字有緣人啊，
4: 係啦，咁所以咧要有緣人先可以買到嘅啫。咁然後跟住咧有緣人咧就只要50蚊就可以買到噶啦。咁跟住咧佢就睇住啦，咁只係有10套。
3: 嗯，
4: 咁啊，即系围住好多人啦。如果买嘅咧，就攞定钱出嚟啦。
2: 即系有种饥饿营销嘅感觉。
3: 饥饿式营销啊，呢啲真系。
4: 饥饿式营销，咁跟住佢就趁，即系佢就周围望嘅。咁啊，真系好多人揞钱出嚟，跟住佢拣呢个，拣呢个，拣呢个。好啦，佢拣咗10个人之后咧，佢就收档噶啦。佢就唔，佢就收档噶啦。
2: 即系赚够啦嗰日，
4: 佢就唔做噶啦。
2: 咁你有冇俾人拣过啊？你有冇举手啊？
4: 有啊，就系。
2: 哎呀，
3: 跟住你就俾人压咗啦。
4: 我有，未讲完、哦。好啦，咁跟住就好平嘅啫嘛，唔知系50蚊定10蚊，即系好平嘅。咁但系佢又拣中咗你咯，咁佢就会带到你咧去另外一个地方嘅。
3: 哦，即系唔系当面教授嘅，去另外一度嚟
2: 有售后服务嘅、
4: 哦，因为佢秘密，佢话有个秘密噶嘛。
3: 哦，
4: 咁就真系每人就有嗰10几20只 pair 牌，跟住佢就真系教你玩嗰个魔术。咁、那、嗰个系魔术嚟嘅，嗰、套 pair 牌咧真系有啲道具嘢嘅，
3: 即系有啲巧妙喺度啦。
2: 咁佢、又冇乜问题、啊，
3: 其实你算呃嚟啊？
2: 系咯，你学咗呢样嘢，而家你真系会变魔术，又真系可以用翻出嚟
4: 嘅，
3: 启发到你
4: 嘅
3: 噃。
4: 咁佢话你想唔想睇啲更劲啲嘅？咁佢跟住咧嗰度就再做一啲再劲啲嘅嘢，
2: 再劲啲就再收500嘅啦。
4: 咁佢喺嗰度再劲啲咧，佢就做咩咧？有一个叫八仙过河嘅魔术啦。其实咧佢有8个铜钱啦，跟住咧左右手左边冇，右边有8个铜钱啦。逐个逐个咁飞过去嘅，你睇唔到嘅，系啊，逐个逐个嗰啲铜钱咧变咗去另外一只手度，哇，好神奇啦，系咪啊？佢你想唔想学啊？佢呢啲咧其实就系法嚟噶啦，咁学呢个咧就要几百蚊嘅。
2: 哦，两日练成收费800，
4: 系啦，嗰啲啦就要几百蚊啦。咁跟住咧就又有啲人又走咗啦。咁即係佢呢慢慢呢就留返得返好少人喺度。
3: 咁、
4: 我呢
3: 就真正嘅有缘人啦。
2: 到有缘人啦。
4: 跟住佢就仲要係啦。咁然后跟住佢仲要打开本相簿俾你睇呢，其实我真係演出㗎，喺堂会又表演啦咁。
3: 即係增加个可信性。
4: 係啦。咁但係嗰啲全部都係魔术嚟嘅。咁本来我呢都係唔想学，因为我唔信佢呢啲古灵精怪嘅嘢。但我见到佢做緊一个呢中国铜圈嘅魔法。我知道呢个系魔术，但我曾经去呢个朱氏魔术咧，就唔肯卖俾我嘅，因为好贵，同埋咧佢唔卖嘢俾啲细蚊仔。呢、這个人咧就话：，你想学？我想学呢套。呢啲咪法嚟噶啦，呢啲就系法嚟噶啦，咁样样。咁就跟住就氹咗我啦，系啦。咁啊，事后系点样样咧？咁佢跟住咧，佢就俾咗个内法我，然后跟住咧就叫我咧3日后又要攞唔知360蚊去揾佢。
2: 即係佢仲俾埋時間你去籌錢喎、
4: 哦。係啦，然後跟住呢就叫我呢就去上環嘅某一個地方，咁就、我係真係去咗嘅。
3: 咁然之後呢，
4: 咁我係真係去咗。
3: 但你就等唔到嗰個人啦。
4: 跟住幾
2: 咁又唔會去未收佢嗰360蚊。
4: 我去到呢佢就冇講俾我聽係邊嘅，佢話你去到呢樓，佢你去到呢樓下邊度邊度，咁然後跟住佢講俾我聽幾多樓，咁就上去揾佢，上到去嘅時候佢話你而家落去樓下。
2: 系将袋钱抌落垃圾桶，然之后佢会攞噶啦。
4: 佢话你去楼下，你买一包烟仔翻嚟，但系买10支装， 唔好買二十支裝嘅，你將要落樓下買一包十支裝嘅煙仔翻嚟啦，咁樣。咁我要做俾你睇，話俾你聽點解咁犀利。咁我就落樓下嗰檔，哇行山死啊！五層樓又嗰啲咁嘅舊樓嚇，咁就喺上環又冇 lift 冇成嘅，咁啊行落樓下買咗嗰包煙仔上翻去。
3: 嗱呢度要同大家講下，小朋友係不能夠未成年去購買香煙嘅，
4: 冇錯，
3: 係嗰個年代嘅咋嚇。
4: 唔係嗰個年代咧，好多小朋友會購買香煙，因為同自己啲老人家要攞士多幫佢買包煙仔噶嘛。
3: 係。
4: 咁跟住個半銀錢一包煙仔咧，跟住嗰五毫子就俾你袋噶啦嘛。
3: 係不能夠噶嚇。
4: 咁而家呢個年代咧就唔同咗噶啦。好啦，咁我就攞咗嗰包煙仔，咁我都好奇怪噶啦，台落去樓下咧買嘅時候，買嗰包煙仔嘅時候咧，跟住咧。即系角落头先至会有一包十支装嘅烟仔嘅，好啦，攞咗上楼上啦，佢嗰包烟仔冇开过嘅，放咗喺度，跟住话我呢度有个内法，呢、這个内法好犀利嘅，你揿住佢啊，揿住，然后跟住你望
3: 住
4: 包烟，佢系冇错，包烟仔喺度啦，跟住佢话有个内法，佢系一个好似一个感，即系一个感盒，一个袋咁啦，佢里边咧有啲佢唔知用海龙海马，又话佢嘅施工啊、施组啊，即系念个咒，系咒嚟噶嗰个，咁佢叫我揿住佢，然后跟住叫我就打埋去嗰个嘅嗰包烟嗰度，
2: 即系拍只手落去，
4: 要隔住嘅，要隔空气嘅。系啦、哦，即系唔系真系打埋，
2: 即系俾啲空间佢可以调一调。
4: 咁啊打，咁啊推一推咁啦，跟住仲要讲一句嘢嗱，其实咧使咗几百蚊就系记得呢句嘢，记得。
2: Money money home，
4: 日月乾坤，
2: 日月乾坤，
4: 戚令打，
2: 戚令打，
4: 系啦，日月乾坤，戚令打，咁就推埋去，
3: 跟住就虚，
4: 系啦，冇错，虚完之后冇嘢发生啊，
3: 系
4: 咯，
3: 因为你道行未够，
4: 跟冇错啦，跟住
3: 佢即系讲呢句啊，
4: 跟住佢话等我睇下先，睇咩啫？佢话嗱呢包烟仔冇开过，冇开过。佢打开嗰十支烟仔里边有六支系爆咗嘅，喺中间嗰度裂开咗啲烟丝系爆出嚟。
2: 即系佢自己做系有爆，
4: 唔系我打，我打完之后有六支，因为我用咗佢个内法啊嘛。佢话咧，你知唔知呢下几犀利？如果有人得罪你嘅话，你咁样打埋去，嗰、那个人其实已经内伤。
2: 即系
3: 如果你咁多次，系、那个内法系点样话？
4: 日月乾坤，
3: 日月乾坤，
4: 戚令打，
3: 日月乾坤，戚令打。
4: 哎呀！
2: 好痛啊 ！Kelly 哥哥晕低咗啦，我哋今日
4: 翻翻过嚟啊！喂，原来真系喎，
3: 即刻试下啊嘛！
4: 系啊，冇错啦。
2: 咁但系佢就冇再收你钱啦，即系话如果咧你想打烂晒十包烟咧，你就要再俾五百咁样就。
4: 嗱，欲知事后如何咧，我继续讲落去。不过咧呢个时候咧，唔好阻你哋两个要做下 research， 因为咧大大地你哋知几多咧凉茶铺又有啲乜嘢咧？大气神功你哋有冇睇过？
3: 系，因为 Harry 哥哥个故事咧，我哋留待最后先至揭晓嘅。而大家嘅故事咧，1872312、1872312都等紧大家打上嚟分享噶，因为知道啦喺真系50至到80年代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可能收咗工之后咧，都会有各式各样唔同嘅娱乐，例如系去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嘅一啲嘅大笪地啦，睇下可能人哋唱歌啊、魔术表演啊，甚至咧之前都有提过啦，有一啲嘅凉茶铺其实系有咧提供呢个电视机嘅服务嘅，因为以前系冇乜电视机睇
4: 嘅。电视机系服务嚟嘅，
3: 服务嚟嘅，睇电视系一个服务，
2: 即系攞嚟坐
4: 嘅
2: 可能。
4: 我听人讲电视机讲得咁落嚟，我哋就系啫，嗰阵时真系冇电视机嘅，仲有啊，如果咧喺屋村嗰度有一个人有一个有一家人咧有彩色电视咧，佢一定系向住街嗰度摆噶电视，跟住咧门口就已经系排晒啲僆仔喺度，就吉个头入去睇。
3: 唔系，我有听过系收钱噶。因为我嫲嫲当年就系嗰个收钱嗰、那个，
2: 咁我企远啲咪唔使收我钱咯。
3: 唔系嘅，佢又唔系摆喺屋企，即系喺个门嗰度咧，你可以见到佢有部好靓嘅电视啦，仲要有个电视柜咁样有锁锁
4: 住
3: 嘅，系啦，咁咧你就唔知佢俾一毫定系两毫，即系总之系好平嘅价钱啦，就可以入去睇嘅。
4: 哦，系咁，
2: 即
4: 系
2: 有开放观众席添，
4: 都系啊！我其实我以前阿公都好威水咧，有个彩色电视咧，其实啲小朋友咧要攞自己屋企张凳仔。入到嚟，跟住真系担凳仔就睇电视嘛。
2: 系啊，以前嘅娱乐唔多啊，但系都几开心下。所以拣嚟咗呢一首许冠杰嘅《快乐》啊，其实快乐都唔使好多钱嘅，最紧要系大家享受啊。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olo，
3: 到你。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3: 是，就系、是，就系、是，呵呵啦，仲有派利 Harry 哥哥同埋周二零三位，
4: 边位系呵呵啊？我想问下，
3: 就系、是、Harry 哥哥最后一句呵呵咯
4: 、哦，所以你变咗呵呵哥哥啊 ，Harry 哥哥
5: ，Harry 哥哥咪呵呵哥哥咯。
2: 咁头先啦，派利咧就播咗啦，歌神许冠杰嘅快乐啦，的而且个快乐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可以呈现嘅，包括参与我哋啦主题曲对对碰嘅投票咧。都应该俾到啲快乐大家嘅，不过今日以玲嘅快乐就争咁啲啦，因为就咁望过去咧，大部分都系拣 Harry 哥哥你嘅。
5: 唔系，因为咧今日张相咧系影得靓嘅，
2: 系
5: 影得我影得好靓啊。
2: 咁我咧，
5: 因为我真系好似个大厨啦，我起码真系整，起码都喺度搞紧个沙律啦。
3: 你顶帽高啲啊？
5: 嗱，以玲咧好明显咧顶帽咧就 key 上去嘅，因为根本就冇戴。第二样嘢咧，佢咧就好大个壳，个碗里边
2: 饭壳
5: 系啦，但系个碗咧，但
3: 系
5: 个碗里边冇嘢嘅。
3: 咁好明显系食晒啦，
5: 好明显就影相
2: 嘅
5: 啫佢。
2: 咁咧就见到我哋嘅听众咧都留咗好多言俾我哋，包括 T 潘啊，佢就话三位主持好啊，好中意睇关咏荷啲剧集《醉打金枝》啦，《苗翠花》啦，《全院满座》佢都做得好好噶。佢就话咧，我哋今日拣嘅嗰两首歌都好好，今日第一次投票就先投周以玲，即系以玲我一票，因为电台咧真系比较少播《金玉满堂》嘅主题曲，同埋佢都中意睇陈妙英啲 TVB 剧集嘅。
5: 系啦，咁啊 Teresa 好有趣嘅，佢就玩紧另外一个游戏嘅。佢话你哋我而家听紧嘅，而家播紧嗰首。歌系咪未天王？即系佢，即系佢以为我哋要古歌，佢以为要古歌。咁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你系啱咗噶。
2: 系啊，而且亦都见到 Mabel 佢话咧，早晨啊，靓仔 Harry 哥哥同埋
3: 靓女以玲妹妹。
2: 系话首先要同以玲妹妹讲声 sorry， 唔好意思啊，今次我会大力支持 Harry 哥哥。
5: 多谢啊！
2: 佢话今次一定可以赢啊！美美天王首歌实在太有三个太噶，太好听同埋吸引啦。佢话以玲妹妹加油啊，唔好灰心，我唔会灰心噶，我呢啲咧系女。大女戰嘅，
5: 唔會灰心嘅，因為佢下個禮拜又贏翻嘅啦。咁仲有咧就係 Michelle 咧就係 Harry 哥哥，你實在太靚仔啦，兩首歌差唔多，不過我揀 Harry。唔系，其实佢靓仔嗰个系我加落去嘅，
2: 系咯。
5: 其实佢冇，
2: 我想谂边度有。
5: 佢净系
2: 话
5: 两首歌差唔多，即系结果系拣我咁。
2: 但我见到
5: 嘉豪点解两首差唔多都要拣我咧？
2: 咁你靓仔啲嘛？
5: 呢个就系好紧要。
2: 咁嘉豪、嘉凤咧，佢哋各自都有自己嘅选择嘅，不过佢哋嘅选择都系指向同一个人，就系以玲我，系拣金玉满堂噶。所以咧，嘉豪、嘉凤两姊妹系支持我
3: 嘅。咁你都唔系输好多啫，
2: 唔系输好多嘅，
3: 输个马鼻嘅咋？
2: 输个马鼻啦。咁 Connie 咧，佢都有讲噶，佢就话：两位主持你哋好啊，两位大厨传嘅料得好有镬气，美味。佢话我拣 Harry 哥哥首歌真系好好听，有沈殿霞、欧阳震华、关咏荷演技好啊。
5: Elisa 咧，其实有一样嘢做咗咧，我觉得要欣赏佢嘅，因为咧佢就话。Harry 哥哥早晨啦，以玲早晨啦，跟住好多好靚嘅公仔啦，其实每个公仔呢又有 Honey 啦，又有 B 啦，又有枫叶啦，咁样好靚啦，跟住呢佢有两句说话，所以呢真係要讲下，因为你有创意。佢嗰两句说话系点讲嘅呢？周三美好，温暖常随，跟住喜乐安康，跟住幸福满日。
3: 哇，有金句，
5: 多謝你啊！
3: 同埋一睇就知咧，絕對唔係網上邊抄翻嚟，係佢自己創作嘅。
5: 係啊，
2: 都將呢句嘅説話咧送曬俾收音機旁邊同埋我哋五台之友啊！
3: 係啊，我哋而家要聽一聽咧，我哋啱先有講過大笪地有咩故事啊？
6: 社區記者特派報導。
3: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听下根哥有咩故事想讲先啊！你好啊，
2: 根哥你好，
7: 系
3: 你好啊，根哥，
5: 早晨，根哥，早晨，早晨，
7: 三位好，三位
3: 系听阿 Circle 讲话，你一讲大笪地就好兴奋咯。
7: 哦，有人讲阿子细路仔冇订去，系得嗰啲地方有娱乐嘅啫嘛，嗰度
2: 有啲咩玩嘅？根哥嗰度
7: 嗱，嗰度咧有你所讲嘅庙街有人唱歌。
5: 嗯，
3: 系
7: 有得食东风螺啊、蚬啊、炒小菜嗰啲。
3: 哇，
5: 炒小菜都仲有啊？
7: 系啦，咁另外有一边咧，就系、是、做啲嗰阵嘅年代嗰啲叫做所谓飞仔咧，
5: 系
7: 就喺嗰度做衫嘅。
5: 啊，
7: 几廿档喺嗰度，
5: 系 做翻条裤啊咁嗰啲啊嘛，仲要咧就一定要系嗰啲喇叭裤脚嘅，系啦，喺度拣料咁样样嘅，
7: 系嗰条领咧，好似啊以前阿喵王嗰条领咁嘅，高一高嘅，
5: 两寸半，
7: 系三寸都有啊，
5: 大领啊，
7: 同埋有啲鸭鸭嘴领嘅，
5: 系
7: 即系嗰条领嗰度啫，前边个成个好似鸭嗰个鸭嘴咁嘅，
5: 系啊弯弯地，
7: 系啦嗰个年代，咁样咧就另外一边啊唱歌。最得意咧就有个人咧嗰阵时嘅年代叫卖法蜡，
3: 法蜡，我真系现场焦头。
5: 嗱呢一个真系未有人讲过，呢个真系冇人讲过。
7: 嗱咁样咧，佢嗰啲卖嗰啲蜡咧，啊即系佢某种嗰只帆船嗰只咁嘅咧，咁样咧佢以前系用大光灯噶嘛，打戏嗰啲大光灯。咁佢將法蠟拍擦落手掌落拍呢個飛飛飛飛啲雪花出嚟咁嘅。
5: 咁得意
7: 係呀，你即係有機會你試下啦，搵返嗰隻舊款嗰隻啊。
5: 係。
7: 嗰隻乜帆牌嗰隻呢、
5: 這個、我知係呀帆得牌嗰隻嘛。
7: 係啦。
5: 係呀。
7: 啲擦落個手掌嗰度你搵張熱嘅嘢射住拍咁嘅。飞出嚟嘅，
5: 哦咁得意噶！
7: 啊先啊，快嚟头先讲得啱啊！佢晚晚，我相信佢个头都好凄凉啊！佢系咁焦落个头，啊你咁梳，几靓仔啊！嗰阵时
5: 佢梳，即系佢自己梳落自己个头数，俾你睇下嗰个效果系点噶嘛？
7: 系啦，仲犀利过咩？
3: 咁点解佢唔即系现场帮人逐个坐低，咁啊轮流焦，咁啊靓仔又可以买一罐酒，咁啊仲开心？
7: 咁你要俾几多钱出嚟啊？
3: 哦，即系个个就焦完就算啦，就唔系啦。
7: 冇错啦，
5: 同埋我话你听，唔可以逐个梳噶，有好多其实冇乜头发俾你梳嘅啫嘛，你都希望佢都会买噶嘛。
2: 系
5: 阿根哥咧，其实讲嗰样嘢咧，首先头先佢提咗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嗰啲嘅火水灯。
2: 嗯，
5: 系啦，因为以前咧喺根哥啊，你有冇印象咧？喺嗰个大笪地未开，即系未开档之前咧，好多火水灯等晒喺个地度嘅。
7: 系啊，好似而家庙街咁，有架车仔，淋满晒，但系咧系要好多功夫做噶，
5: 系
7: 要入火水，然后打气，同埋嗰个叫做嗰个网仔啊，
5: 系啦，有个网嘅，
7: 系啊，要烧红嗰个网至得噶，然后先就打到，但系要打气，你谂下嗰度几百，要预先搵人打气灯噶，
5: 而家我哋谂都谂唔到系咁嘅，
2: 系
5: 因为而家就插电啊嘛，
3: 系啊，
5: 而
3: 家以前个掣嘅啫嘛，
5: 系啊，你谂下几小心啊，要一唔小心咧打蛇就会着火，
3: 咁会烧晒咯一连串，
7: 唔系啊，如果你睇翻，你可以睇电视咧。嗰盏玻璃罩嚟嘅啫，嗰个仲
5: 系啦，有个玻璃罩嘅，
2: 好易打烂嘅，
7: 系啦，好易打烂，仲要好辣嘅，而家烧着咗就烧到好热嘅咯噃，
5: 系啊系啊，
7: 唔系净系新年都有，但系咧庙街市都有，但系最吸引系一样嘢系咩咧？系啲人咧以前澳门咧，你未上十二点至开船去澳门啦，
5: 系啊，
7: 嗰只一只叫佛山，一只叫做大奶，同埋一只咩两三只。
5: 佛山我最记得噶啦，成日都坐噶，三个钟头先去到澳门嘅。
7: 唔系仲要唔系未天光啊？去到要等天光先上得岸啦。
5: 哦，系啊，要咁添啊？
7: 系啊，因为你佢未开关啊嘛，啲人
2: 系未翻工啊。
7: 咁你半夜车船系啦，冇咗啦，未开工，咁所以啲人咧要一早就去到。大笪地周围行啊，睇下嘢啊，食嘢啊，食完嘢先上船。
5: 哦，港澳码头嘅出边咧，就真真正正系嗰阵时最热闹嘅大笪地啦。
7: 系啦，
5: 喺港澳码头嘅。
7: 系啦，
5: 地点亦都系而家嘅港澳码头啊，不过当然就唔系咁样嘅，嗬。
7: 冇错啦，只系唔系咁嘅样。
2: 但系喺边个位置咧？
7: 咪如果就系个巴士站嘅位置，而家港澳码头前面。
3: 哦，
7: 而家發展嗰個位置啦。
3: 哇，其實佢唔係好大啫喎，係純粹長嘅啫喎。
5: 嗱，
7: 唔係好大
5: 的。好大噶。嗱，其實而家咧就你好難形容咗俾你聽噶啦。當然啦，你可以揾翻嗰啲咩昔日香港嗰啲相片嚟睇啦。而家咧，我真係根哥啊，我一路係咁行落去咧，得一個地方係勉強有少少當日嘅足跡嘅啫。係邊個碼頭咧？係北角碼頭。
7: 不过而家都冇以前咁嘅款喎，
5: 都唔系以前嘅款啦。但系佢叫做始终都系叫做咁样行入去行出嚟，但系咧港澳码头好矮嘅啫，其实好似一层咁入去，吓
7: 佢唔系嘅。佢嗰阵时以前咧日头系停车场嚟嘅。
5: 哦，系咪啊？
7: 系啦，以前个成个空地系停车场嘅。
5: 系系系。
7: 咁佢夜晚黑六点后钟先开始俾佢摆档嘅。
5: 哦。
7: 啊，唔係好似而家你廟街同埋女人街咁成日擺，唔係嘅，
5: 唔係嘅，
2: 或者朝行晚拆嗰啲嚟嘅，
7: 係啦，冇錯啦。周姑娘啊，頭先咧，你維多咧睇完燈咧，去睇利東街睇燈籠，唔係睇冇火龍，大坑又冇火龍，
2: 唔係啊，佢有個 LED 冇火龍噶，根哥，係、
7: 哦、
2: 啊，我專登睇嗰個係唔傳統嗰只嚟嘅，因為我
7: 冇、哦、錯啦，你講唔
5: 佢嗰個係
2: 係啊，
5: 佢嗰個唔傳統
3: 現代版冇火嘅，
5: 佢唔傳統嘅特備節目嚟嘅、
2: 哦，因為大坑嗰個冇火龍咧，我驚住煙親個小朋友啊，
5: 佢嗰、那個係啊，佢嗰個叫做燒你唔親特備節目 LED 冇火龍，
2: 係
7: 因為咧嗰陣時以前咧就叫喜帖街噶嘛，
2: 係啊係啊，利東街叫喜帖街。
7: 啊，因為頭先你講翻睇電視咧 ，Heavy 哥哥，佢隔離街嗰條街咧就叫利源街。
5: 係啊，
7: 嚇咁咧嗰度咧有一間涼茶鋪。
5: 係嘛？
7: 要俾錢入去睇電視嘅。
5: 你咪講緊，你而家係咪講緊灣仔㗎啦？
7: 係啦、
5: 啊，就係講緊
7: 利東街隔離咪係咯。
5: 利東街隔離咪春園街啊？
7: 春園街係春園街啊，係
5: 春園街賣波鞋嘅，五蚊一對。系
7: 买嗰间凉茶铺，我用有印象。
5: 喂，嗰间凉茶铺而家仲喺唔喺度啊？买葛根汤嗰间啊？
7: 啊，唔系啊，嗰间好远咯。
5: 哦，系啊，你间边间啊？而家仲有冇先？你讲紧嗰间有冇噶？
7: 冇咗啦，有间冇晒啦。但我讲睇电视嗰间仲有，即系仲早冇啊。嗰间叫大有益。
5: 哦，系啊，
7: 系啦、啊。哇，咁佢下低嗰间
5: 呢啲咪好名咯？大有益。
7: 新李咧就好熟啦。嗰间佢行落去几间。大約是十間鋪到呢那間三四代人都是賣涼茶的、
5: 嗯、
7: 那間叫楊春雷
5: 哦，楊春雷好出名
7: 是啦這幾楊春雷就幾年才賣了沒有做了
5: 沒錯、
7: 啊、所以他行回下去隔離呢、就是那間龍門茶樓
5: 還有一間雙喜樓、啊、
7: 你說雙喜但我那天跟 Heavy 說那時候呢人未有電話呢要去做嘢，點去做嘢呢？即係做三行嗰啲咧，就香港嗰邊咧就雙喜啦，做三係裝修啊，做咩？嗱，譬如我想揾做泥水佬嘅，咁就要去雙喜，咁嗰度咧有做泥水嘅，斗木嘅又有斗木，
5: 嗯，
7: 咁樣咧就喺個喺間茶樓就可以揾到嗰啲三行人噶啦。
2: 我記得之前跟哥都有分享過。
5: 阿根哥，你幾大年紀啊？而家
7: 咁七廿幾咯。
5: 七廿幾啊？咁你有冇印象咧？中環有間大同啊？
7: 啊，有啦。
5: 金城啊，
7: 系啊，梗系有啦，同埋啊，仲有啊，而家仲有好，而家仲喺度嗰间好有名
5: 嘅，嗰间唔好讲啦，嗰间唔好讲啦，嗱，嗰间真系唔好讲，嗰间上市噶啦，唔好讲啦，
7: 系咯，
5: 系唔好益佢，唔好益佢。
7: 我梗系知啊，同埋嗰日啊，嗰位姐姐上一间叫德允啊，咸品街口啊，
5: 德允嗰间好得意噶，有个 B B 仔仲冇着裤，一路咧就一路咧个佢个 logo 系有个小朋友，跟住咧就举起一个老婆饼嘅。
7: 是啊嗱仲有啊喺如果早几日我打算帮我又系阿根哥咁如果啊
5: 咁你知识广博嘛
7: 你一嚟敦道琼画对面嗰陣时咪有幅好大嘅画嘅个个人去睇㗎
5: 係咩
7: 画幅画係啊
5: 边度边度边度
7: 就而家嗰间乜乜打嗰间
5: 银
7: 行啊嗰度呢
3: 乜打
7: 有幅画啊有幅画呢好多人去睇嘅。
5: 啊为什么这么喜欢看那幅画呢
7: 他画那些、很景细的东西的。同埋嗱，我可以话你听其实有一样嘢我好值得怀念嘅咧，就系以前嗰啲戏院啊，画嗰啲公仔嗰啲画画佬真系好叻啦。
2: 嗰啲系人手咁样画噶嘛，全部都好靓噶，
7: 真系好弱好似噶，画到嗰个人，所以啊嗰阵时跟个即系客串下做走画佬个年代，我好欣赏。喂，睇个地下嗰度画嗰幅布啊，画好晒。
2: 地下画啊，
7: 咁大幅布。咁唔係點啊？你睇下陣間咧，已經扯上擺上去。
5: 嗰陣時咧，阿根哥啊，你咧其實都見過好多呢啲嘢。
2: 係咯。
5: 我想問下你咧，嗱，我哋翻去大笪地先咧，因為你其實你真係好似咧歷歷在目講嗰啲嘢。你記唔記得你去大笪地嘅時候，你係幾多歲到同邊個去嘅咧？
7: 幾個細路仔咯？
5: 幾個細路仔？
7: 十歲八歲咯。
5: 咁你個袋有幾多錢到咧？
7: 唔使錢嘅。
3: 嚇唔使錢㗎，即係你去到齋睇嘅啫喎。你係唔會買任何服務啦，又或者好似 Harry 哥哥咁買嗰啲魔術嗰啲嘅？
7: 唔
3: 係
7: 啊，你搭車都油紙啦。
5: 係啊，
7: 咁我不如我哋細路仔咪幾個行上去咯嚇，睇完咪行翻落嚟咯。
5: 你會去到個你幾個細路仔咁去啦？個袋係幾毫子嘅啫，係咪先？
7: 係啊。
5: 咁你會其實得個行字啊，定係都會使少少錢嘅咧？
7: 得个闲字咯。
5: 系啊，得个闲字嗬。即系得红豆沙都唔会坐低食一碗。
7: 唔系啊，嗰阵时你冇可能有钱食啊嘛。
5: 系。
7: 同埋我哋细路仔，不过我唔敢咁打，费事打算。我哋细路第一桶搵钱嘅地方系咩啊？
5: 系。
7: 个车门嘅啫。

0: 但咧嗰個位置就係後來就 PCCW， 而家就係、是、即係都係仲係嗰度㗎。係
1: 啊，同埋你講話麗的呼聲咧，
0: 係啊，
1: 係喺灣仔啊嗰間好多隻角嘅酒樓隔離嘅。
0: 係好多隻，都係六隻角啫。
1: 係好多隻角啦，係
2: 啊，
0: 係
2: 啊，好多隻。
0: 咁又跟住就誒水星大廈咯，都係喺樓上咯。
1: 系啊，但系咧唔系麗的呼聲就調翻轉喺行翻過嚟呢邊，我咧真係分別碼頭再過落啲啦。
0: 喂，你又真係好清楚啦！嗱，你嗰陣時咧，你開個車門啦，開個車門其實通常有幾多貼士度啊？一兩毫子
1: 咯，
0: 係嘛？
1: 毫子咯。
0: 你有冇試過攞？你有冇試過攞突然之間有個突然之間有錢佬醒多啲啊？
3: 超級土豪
0: 有冇整個五毫子你嘆下咁噶？
1: 冇，
0: 未试过啊！
1: 仲有一样嘢，你唔好立乱去开车门啦。
0: 系啊，
1: 吓俾人夹噶，
3: 即系佢以为你偷嘢定系点啊？
1: 唔系啊，有陀地啊，周围。
2: 哦，即系几次轮到你呢个细路仔过嚟啊？
3: 系咯，佢爆晒噶嘛！
1: 你去到边度，人哋有地方自己。
0: 你唔好无端端走去搞，
3: 即系成区嘅车门都系佢管嘅。
1: 系唔系啦？有分，你知唔知啊？好多年前你咁样发觉，你去泊车都系啦，
0: 咁冇错，
1: 有人同你泊车咁，
2: 系代客泊车
1: 噶嘛？
0: 你讲紧呢样嘢，我谂咧，我哋搵一日真系可以开嚟讲下。就细个嘅时候咧，有啲啊帮人抹车啦，即系啲车咧系喺度等紧过海嘅时候咧，咪攞支鸡毛扫嚟拨下拨下嗰啲咧，嗰度又系收你钱噶，
2: 喂下咁啊
1: ，Peter 哥哥，你讲呢啲嘢答啊？佢哋冇人記得噶，叫做統一碼頭啊！
0: 統一碼頭，冇錯。
1: 過海啊嘛，汽車渡海輪啊！
0: 汽車渡海輪喺中環就過呢一個佐敦啊嘛。
1: 佐敦啊嘛，係啊。嗰直線你知唔知啊？嗱，唔好得罪啲阿爾寧嗰啲啊！
0: 唔好啊，唔好啊，你唔好得罪佢啊！佢老細嚟啊，
1: 被破船啊！嗰陣時叫
2: 咩話？根哥，你係咪唔覺意攻擊咗一下？
0: 你唔好得罪到，你唔好得罪到佢，
3: 對號入座先。
0: 唔係啫，
2: 好敏感啊！聽到呢啲，
1: 唔係
0: 嗰只叫嘟嘟上船啊嘛，係啊。
2: 啲啊！
1: 因为嗰只船系零舍阔嘅，佢一下低行，下低就坐车，上高就坐人嘅。
0: 嗱，根哥啊，同你咁样倾咧，真系好开心。突然之间咧，就翻去之前呢个六七十年代。不过咧，时间关系，我哋下次再续，好唔好？
1: 好，
0: 好，
2: 你下次打上嚟分享更多，
0: 多
2: 谢，多
0: 谢你，
2: 根
0: 哥，
2: 好，拜拜，
0: 感谢，感谢。
3: 我可以感受到呢个咸鱼白菜都好好味嘅快乐啊！

0: 咸鱼白菜有咩啊？
1: 好好味，
0: 系好好味，
1: 好好味啊！
0: 系啊，即系零舍好味嘅。听完之后咧，觉得哇，我都要想食咸鱼白菜啫。其实
1: 系啊，同埋我哋分分钟都需要我哋嘅听众啊，已经有英姐喺度等紧啦。你好啊！
2: 咁多主持你好，
3: 英姐你好，
1: 系你好，
0: 多谢你嘅电话先啊。
2: 我嗰时喺青山道同妈咪佢哋咧住间板房，后屘搬咗黄大仙有公屋住。
3: 系
1: 系。
2: 咁嗰时嘅摩士公园咧系未有噶，咁我哋初初搬到去咧有下边系菜田啊，咁我喺嗰度捉蝌蚪噶。
0: 摩士公园是菜田，真系好多年前咯。
2: 哇！啲冇咗菜田就变咗大笪地咯。
3: 哦，
0: 原来菜田先变大笪地之后先系摩士公园啊。
2: 是啊，
0: 哇，好多年咯。
3: 但那个范围是不是就是现在整个摩士公园
2: 搬过去的嘛。
3: 哦，即是搬过去的。
2: 在那里唱东西我们都看到。
0: 谁在那里唱东西？
2: 钟叮当啊。
0: 哦，叮当姐。
3: 哦，叮当姐。叮当姐。
0: 是啊，哦，那时是的，叮当姐啦，然后跟着我们所讲的女山，即是以前的山山啦，然后跟着还有斑斑啦，深深啦。吓，呢啲全部都系走场。
2: 我就系见过啊，钟叮当啫。
0: 钟叮当啦，张德贤、张元远，
2: 唱完嘢又卖篮噶啦。
3: 卖篮啊？
2: 即系飞机篮，卖啲篮，你啲俾钱佢，即系唔系嗰啲玩嗰啲篮，系食篮嗰啲篮啊。
0: 飞机篮啊，系咪飞机篮啊？讲紧嗰啲啊，系咪啊？
2: 总之系篮啦。
0: 哇！你嗰阵时几大啊？好细啊，
2: 四岁咯。
0: 你四五岁边个同你去啊？
1: 点解你会记得嘅？四
2: 自己走落去嗰时，我哋喺德明楼住啊嘛，走落去啊，楼下就系要食完饭走落去啦。
3: 走落去玩啦，咁就。
0: 哦。
3: 咁除咗唱
2: 咧，令我记忆犹深咧。
0: 嗯嗯
2: 佢卖啲糕系脱墨噶，佢话黏落去咧就甩咗粒墨，咁啊叫佢嗰啲人，咁咪企喺前面，因为嗰时我面有粒墨噶嘛。
0: 系啊。
2: 佢嗌极都嗌唔到我，后屘谂下都咪做媒嘅。
3: 应该系做媒嘅。
0: 即系佢咧一定会试俾你睇噶嘛，试咗得啦，咁啲人咪搏命买咯。
3: 系，点解买得翻屋企？点解自己又唔得嘅咁？
0: 我咧试过一次，
2: 我冇买啊，但系佢冇叫我，佢冇帮我脱咯，即系叫有啲人。
3: 系，英姐应该系九成九都系妹嚟噶啦，嗰个，所以你企到几前咧，佢都唔会拣你噶啦。
0: 唔系最神奇嘅咧，英姐啊，其实咧，你有冇发觉啊？嗰个人其实明明嗰粒墨脱咗噶啦嘛。你
3: 听
0: 日去咧，嗰个人
1: 又生翻出嚟啊！
0: 吓，嗰粒墨仲大过琴日，跟住又生喺唔同嘅位。但系咧，跟住买嗰个人买药膏嗰个人又系搵翻佢，有冇发觉啊？系咯，
2: 唔知啊。
0: 诶，好多呢啲咁啊！嗰阵时咧，其实讲真，个社会唔好，咁所以咧，大家都古灵精怪，想搵钱。而家都系噶，英姐，你真系嗱，而家我哋一把年纪咧，你唔好以为啊，嘿，呢啲脱墨啲嘢搵唔到份，但系而家咧可能都要小心噶，因为有好多骗徒啊，而家
3: 系啊，
2: 系啊，好多啊，仲有一啲片段咧就系、是。沙士區下面士多普有電視㗎嘛，咁我哋又走去睇囉，如果下面滿咗咪上閣樓囉，即係喺條梯度上去、
0: 哦、
2: 一做完一著燈呢，個個走曬落嚟搵拖鞋，唉、哎、都唔知幾鬼得意，
0: 係呀，呢個
3: 自己對拖鞋呀、
0: 啊、係呀、啊，走去閣樓佢除曬，因為除曬啲拖鞋，然後跟住爬上個閣樓嘛。
1: 啊，匿喺個閣樓度睇係咪啲飛平啲㗎咁？
3: 咁使唔使俾錢係啦？唔使俾錢，唔使俾錢嘅。
2: 唔知收毫子嘅嗰陣時，
0: 收一毫子嗱、嗯，一毫子實收你嘅，但係咧佢唔會收得你多，因為你上得去嘅話，你都會買支汽水啊，買條孖條啊咁啊，
3: 咁樣啦，
0: 係咪啊？
2: 冇啊，我冇幫佢買，係齋睇啊。
0: 哇，咁又唔得喎你，你睇曬黃電視。
3: 唔係有俾錢嘅，英姐有俾一毫子㗎。
0: 有人俾咗啦嘛，你系咪啊？
2: 仲啊咩话？你话
0: 嗰时细个咪好开心咯，
1: 你浑水摸鱼咁入去咪得咯。
2: 睇到我墙啊，都睇到我墙唔知留几多脚毛喺度啊！
0: 嗱，等等啦、
2: 啊，
0: 时间系差唔多啦、
2: 啊，
0: 我知啊。
2: 徐小凤啊，嗰度
0: 嗱，时间系差唔多啦，亦都要帮你扫下脚毛啦。而家咁啊，一点钟啊，差唔多，我哋下次再倾啦，好唔好？
1: 好啦，拜拜，
0: 多谢晒，
3: 拜拜，英姐。拜拜。
1: 是啊，亦都可以见到呢，其实以前嘅娱乐呢真係唔係用好多钱嘅咋，但係佢哋諗返起都係好开心，即係嗰啲童年嘅记忆呢，我好希望呢咁多位老友记都会记住呢一种开心嘅感觉，一直都延续落去，唔好唔记得呢啲嘢啊。
0: 所以呢我哋听日继续开心。
1: 是啊，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会尽力而为。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都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体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与中国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说，科技企业高层已经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是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特朗普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会面，他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的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管进行独立评估，以及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其他系统等。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澳门系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2点，升18点，成交金额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9点，跌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2仙，腾讯控股428蚊跌4蚊，阿里巴巴106.3升1毫，智普625蚊升10.5，南方恒生科技4.16.6升1.4，恒生中国企业84.04升3.2，建滔积层板48.94升2.6，长飞光纤光缆167.5升5毫，康方生物108.4升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瑞士法郎9.405，澳元5.47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6，欧元8.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786点，升1,305点。港金报39,03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99美元，卖出4,1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即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柯布连道。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凤凰角。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今日就系9月30日啊，九月最后一日啦。咁如果农历嚟讲咧，就系8月20嘅。大家好啊，我系梁之杰，今日一个人为你主持一连三个小时嘅戏曲天地节目。事完咧就我嘅拍档咧，戏骨妹妹今日系有公干嘅。咁啊，另外一位小拍档咧，立希咧今日系请假嘅吓。咁啊，所以今日我呢个欣赏阵。咁啊，希望一息间咧，如果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点歌嘅时间咧，大家多啲打电话嚟支持一下。好啦，咁啊，先讲讲今日嘅流程先。咁啊，一阵间开始嘅咧，会系有吴知戏台二三事啊，系由蓝伟霆主持嘅。咁啊，今日系会继续讲下官营嘅剧团呢样嘢嘅。咁啊，讲到官营剧团，梗系不离我哋农场剧团噶啦吓。咁啊，一间听下蓝蓝点样讲啦。咁啊，去到1:45嘅时间咧，记住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今日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就请大家多啲手，就密啲打电话嚟点唱咯。今日接听电话嘅咧，会系阿文仪啊。咁啊，去到1:10嘅时间咧，咁啊，好多朋友仔咧都要伏住个心机听住啦。咁因为会有戏曲小片情报站啊，会系讲晒我哋嚟紧成个礼拜，我哋三 band 戏曲节目里边准备好啲咩歌曲俾大家播放嘅。咁啊，好啦，呢个时间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6%嘅，紫外线指数8度啊，强度甚高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生效嘅。咁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啊。咁啊，如果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好啦，讲完咁多说话咧，开始我哋呢个吴知戏台二三事。
1: 发掘戏行冷知识，同你一齐长知识。吴知戏台二三事。
2: 上星期我就同大家回顾过香港昔日极具代表性嘅官办粤剧团龙翔剧团，亦都讲到呢个剧团当年点样诞生，点样植根香港走入民间。今集吴知戏台二三事有蓝伟霆蓝蓝同大家延续呢一个话题，究竟当年佢哋嘅演出模式有几咁特别，点样去精改剧本贴合大众嘅节奏呢？今日一一同大家细说从头啊。在当年龙翔剧团一场演出的成本大概是4000多元，包括是幕后人员、艺员的酬劳、戏服、乐器和道具等的开支。当时市政局是非常之支持的，会专门为剧团安排合适的演出场地，而每次演出之前，工作人员都会提前预备好晒音响设备同灯光等。后期市政局更加是改装一架独一无二的流动舞台欢乐篷车，专门俾龙翔剧团游走在港九新界大小街道上面演出。在1968年成立初期，已经做到50场公开的演出，而去到1969年直接飙升到去83场，去到1970年更加是突破100场大关，一年上演超过50套的经典粤剧。当年龙翔剧团绝对是走遍全港，无论是公园、球场、露天游乐场，都可以听到龙翔剧团的锣鼓声，真真正正将粤剧带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上一集都同大家讲过，龙翔剧团嘅演员根本唔系一啲职业嘅戏班，剧团嘅班底全部都系嚟自香港电台嘅合约职员、广播剧组嘅艺员，可以讲话系播音人跨界唱粤曲。开团嘅阵容星光熠熠，包括有何楚云、张雪丽、潘志文、夏春秋、卢允贤等一众的资深前辈，而戏曲的伴奏更加是有保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由粤乐大师卢家赐带领着港台粤乐队全程拍和。在1968年， 龙翔剧团的艺员每场演出居马费只是区区40元，就算去到1977年酬劳都只是得100元，但是大家都从来不计较得失，自愿抽私人的时间来开会，对剧本反复地排练，支撑住剧团的运作，非常之令人敬佩。这一班业余的龙翔剧团艺员对粤剧有着最纯粹、最炽热的热爱。受限于有限的经费，当时的演员全部都要自己亲自化妆，为了节省制妆的经费，而每套戏服都是按照剧目临时租用的，唯独是梳头、穿戴这些繁复戏服的专业程序，就会请医生帮手了。当时剧团是没有一个专属的主角，今场你做文武生，又或者担正做正引花旦，下一场演出随时转型客串做家园、梅香等配角，每位团员都是轮流体验不同的气氛。龙翔剧团凭着认真的态度，很快就打响名堂了，还成功进军唱片界。在1970年率先推出了《梦回牡丹亭》《王菲与桂英之情探》《木兰辞》等三张经典的唱片，再在1977年先后出版《春风得意》《范蠡与西施》《白蛇传》《十玉竹》《张秦杀妾》《斩韩信》《历尽沧桑一妇人》《庵堂应母》和长篇粤曲《滴血丹心》。龙翔剧团的演出足迹更加是突破了普通的公众场地，由1968年开团到1970年，短短的2年间，剧团就走访过政府部门、学校、乡事委员会、长者中心，还更加走入了石鼓洲戒毒所、喜灵洲病院、青山精神病院和各大警署演出。不分阶层，亦都唔论场地，只系为将粤剧同欢乐带俾每一个人。喺1977年，剧团更加系冲出香港，去到澳门清平戏院上演6场，扬名港澳。同时，龙翔剧团咧仲研发咗一套咧非常之贴合大众嘅精简演戏模式。因为多数咧喺户外巡演嘅时候，场地系冇固定嘅座位。加上交通来回耗时，每场戏都必须要压缩到2小时内完成，所以剧团就大胆取舍，将传统粤剧冗长的一些桥段全部删去，去无全清，保留精华，用最精炼的剧情和精彩的创造，令观众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欣赏到粤剧的精髓。好可惜，踏入到80年代，时代的环境慢慢转变，而剧团初代的艺员陆续都退休离职，班底大换血。虽然其后都加入过职业粤剧演员助阵演出，但是当时坊间的新粤剧团有如雨后春笋咁涌现，行内增多足少，演出的机会亦都越来越少了。龙翔剧团最终在1990年宣告解散，亦都成为了一段美好的历史。今集时间差不多了，跟大家讲到这里先。咁啊，讲了2集龙翔剧团啦，当然要跟大家听一首龙翔剧团的歌曲啦，送给大家有龙翔剧团演绎的《十玉竹》。下一集，蓝蓝会为大家发掘更多有趣的戏台冷知识，实行同你一起长知识啊！

0: 姐，有冇碰亲你呀？
1: 冇啊。
0: 小姐，我挂住睇风景，一时唔觉意碰到你，真係抱歉抱歉啊。
1: 唔好咁讲，其实我碰亲你係真嘅。

0: 呢位姑娘生得端庄艳丽，若得结为至交，也不枉此生啊。不过男女授受不亲，还需稍存礼貌啊。小姐，
1: 公子，
0: 你独自企在门前，是不是等人啊？
1: 正是啊。
0: 小姐，你等候谁人呢？又

0: 你不愧是孝女喎。
1: 喜感喜感呢？
0: 小姐，百行孝为先，小姐你的孝行堪家，能否此事方明，得为留念？
1: 看此人温文尔雅，信非生徒浪子呀，纵通姓名亦为例呀，我都应该答复所言。公子，小女子姓孙，名玉娇啊。
0: 哦，原来孙小姐，孙小姐又嚟。
1: 公子，请问公子贵姓高名啊？
0: 系呀系呀，我都未曾到达俾小姐嚟知添。小姐请停啊。今日幸。

我是读书人，当然知兼点啊，但作良朋，好应常见面，偏求再会，也莫无怨。枉我是人，不如双飞燕，无拘无束，随时相聚。

人亦抱怀春念，若显梅雪亲，有望偿我愿。我手戴一对玉足，乃数代家传。我遗下一只在地中，暗作全情嘅物件，待他见玉足，对我印象全。二日若说亲，当大为方便，当大为方便啊！

0: 我是李玉娇啊，头先你同嗰个富鹏咁好倾，究竟倾乜嘢啫吓？
1: 冇倾乜嘢啊？
0: 冇
1: 冇。
0: 所谓若要人不知，就除非己莫为啊！你哋两个人嘅事，呢、這、一个冷眼旁观下，通通都睇得一清二楚啦。
1: 我真系冇嘢咧。
0: 你唔认都唔得噶啦你。你呀、啊！

0: 仲话冇，你想话唔系都唔得噶啦。不过你好彩，碰啱我呢个好人，我就会想办法同你遮门嘅，你唔使慌。
1: 咁点啊，刘妈？
0: 点啊？你就听住啦。

0: 我一副菩萨心肠，求其有钱呢就乜都甜噶啦。
1: 咁一于请刘妈你帮忙，我已经心慌意乱啦。
0: 咁你就交一样订婚嘅信物俾我，我包管你啊，婚姻成就堂堂正正奉鞋鏈啊。系咯。
1: 其实我又冇咩物件嘅噃。啊，有啦有啦。
0: 乜嘢啊？
1: 我有一对新做起嘅绣鞋，不如交一只俾你。作为是亲的物件
0: 得咯。哎呀，乜嘢都是全靠我把口讲的啫，是吧？不过事成之后就要打大个啲嘅黑黐。
1: 点解要打大个啲黑黐啊？
0: 唉，即是大风啲利是啊。不过咁啊，嗱，而家纷纷走走，我谂都应该俾住多少先啦啩？
1: 应该。
0: 应该嘅。

0: 有條財路，又有條財路啊！哎呀，哎呀，你又知你邊個行路唔戴眼啊？
1: 哎，又似你話。
0: 哎呀，原來係你阿彪。
1: 娘親。
2: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咧就系《龙唱剧团》啊所演唱嘅《十玉竹》嘅里边其中嘅一段嘅。咁啊，讲起《龙唱剧团》咧，其实梁之杰嗰阵时啦，都好多时间咧都跟埋佢哋咧就去有呢个嘅演出嘅。咁啊，其实我嗰阵时做观众嘅啫，我贪得意去睇热闹嘅啫。因为嗰阵时我就喺香港电台做职员啦，咁真系好热闹嘅。佢哋其实嗰架外景车咧，去到之后个活动舞台车咧，嗱嗱声咧一开咗台咧，佢哋咧就即刻化妆噶啦。嗰、那个团队精神非常之好嘅。咁啊，头先听嘅《十玉竹》咧，唔知大家咧听唔听得出咧系边一位我哋嘅播音前辈咧？咁而家同各位讲讲啊。咁啊，各位花旦孙玉娇咧。就是何楚雲何姑娘呢就是飾演的。咁至於嗰個小生阿富鵬是邊個呢就是林有榮飾演的。咁另外一位劉梅婆呢大家都掛住佢嘅佢就係有康哥陳永康呢就飾演嘅。咁跟住臨尾出嗰位劉彪呢就係張炳強飾演嘅。咁其實就人才仔仔嘅。咁如果你話全劇嚟講呢咁仲有好多朋友呢講出嚟大家都話喔咁樣。咁裏面呢就會包括盧允賢啦謝允儀啊莫家驅啊龍寶田啦吳飛傑啦喔、哦、陳永求都有啊即係陈浩球姐姐个妹啊阿泳球姐啊咁啊仲有欧聪啦温国英啦何东波啦洪德成李在堂李学斌咁多位嘅。嗱你话系咪真系人才济济其实龙唱劇团嗰段时间呢都培养咗呢唔少人㗎咁啊好啦呢、這个时间呢时间已经去到1:48啦。咁啊有一啲嘅消息呢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咁啊事完大家都玩开㗎啦有一个嘅游戏。应该就叫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啊，咁咧就识答嘅五台之友咧就要快啲用私信方式咧写低正确答案，要上我哋嘅面书专页嗱，唔好留言啊，私信吓、啊，最快答中嘅听众就有机会咧赢到五台嘅纪念品一份噶啦，咁啊听住个问题咯，就系、是。昨日戏曲天地是播哪一套粤剧昨日戏曲天地播哪一套粤剧啊咁当然啦有好多规条嘅咁一息间呢就有时间呢我会再重复呢呢个游戏嘅问题同埋啲规条嘅。
3: 戏曲小篇情报站
2: 好啦咁开始我哋呢个戏曲小篇情报站啦。咁第一时间就梗係讲下今晚呢个戏曲之夜先啦。咁今晚嘅戏曲之夜呢就係、是、由黄海游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呢有朱辩回朝之冷山怀圣即係哭主係陈少峰唱嘅。另外有阮兆辉陈浩球嘅生死恨张月儿五木兰

吕仙月，仲有梁树根、刘玉琴唱嘅《小白菜与羊奶母之送行》。咁啊，好啦，咁啊，去到星期四啦，听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咧就系由何伟玲同埋龙玉星主持嘅。咁啊，首先有粤曲会之音啦，准备嘅歌咧有文千岁、梁少芯嘅《天子寻芳》、龙冠天、李凤嘅《人月庆相缘》、罗家宝、尹飞燕嘅《游龙戏凤》，仲有白庆贤、蒋文端嘅《长相依》啊。咁啊，跟住有两代同场说戏台啊，讲嘅就系龙凤争挂帅啊。咁啊，会播放《龙凤争挂帅之洞房》，系李龙同埋陈浩球演唱嘅。咁啊，好啦，去到听晚啦，戏曲之夜节目时间系由丁家昌主持嘅，准备嘅歌有金永堂、梁玉兴嘅《南宋莺花台》，任剑辉、白雪仙嘅《不如归》，何鸿燎、郑国宝嘅《小白菜》，梁树根、刘玉琴嘅《小白菜与羊奶母之别诀》，梁汉威、陈慧思嘅《狸猫换太子》，仲有彭次权、黎佩仪嘅《一别珊瑚阁》，跟住仍然系有潮剧嘅播放。咁啊，去到越夜越精彩啦！咁啊，星期四晚嘅越夜越精彩咧，系由黄海游主持嘅。准备好嘅有林家声、李宝莹嘅《鹊桥仙》，小明星嘅《知音何处》，李少天、白杨嘅《蝴蝶精》，邓碧云、李香琴嘅《驸马戏公主》，马思曾、罗慕兰嘅《秘密之夜》，梁之杰、梁素琴嘅《长忆十差人》，仲有陈少峰、曹秀琴嘅《南唐李侯主之栽梅赏雪》嘅。好啦，去到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啦，咁咧系都系由梁之杰同埋黎晓君主持嘅。咁啊，首先会播放《名师出高徒》啊，系由高润雄同埋蓝伟廷主持嘅。跟住咧，直落就会播放由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呢个重播节目啦。好啦，咁啊，当然啦，跟住咧，我哋就会有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打电话嚟嘅。咁啊，好啦，去到星期六，去到星期五啦，我哋嘅戏曲之夜啦吓。戏曲之夜咧系由林伟廷主持嘅，准备好嘅歌咧有红线女嘅蔡文姬、盖明辉、吴美英嘅《喜得银河抱月归之瑶池梦回》，新马师曾、崔妙之唱嘅《风流天子》，梁少明、黎佩仪嘅《金兰叔嫂二列情》，仲有杜焕嘅《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之后系有上海粤剧嘅播出啊。咁啊，去到星期五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李伟涛主持嘅，准备好嘅有周瑜之《艳曲醉周郎》，系由李龙、南凤主唱嘅，仲有谭玉莺、李凤嘅《过江招亲凤和鸣》，阮兆辉、尹飞燕嘅《何文秀之桑园会》，金永堂、梁玉兴嘅《蓝袍野桂香》，仲有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次伯、任冰儿、苏少棠唱嘅《紫钗记之登阶拾翠》同埋《花园萌香》嘅。咁啊，好啦，去到星期六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啊，是由林伟廷主持的，当然是金装粤剧的播放时段，是会继续播放《花月东长记》的下卷，是由李龙、陈咏仪、陈鸿俊、廖国森、阮兆辉、高丽等联合演出的，另会播放一套的粤剧叫《血罗衫》的上卷，是由何非凡、陈凤仙、梁醒波、苏小棠、李芬芳、白龙珠、李宝伦、薛剑星一起合唱的。星期六晚戏曲之夜是由龙玉星主持的，播放的歌会有任剑辉、冼剑丽的《胭脂巷口》、《故人来之骂玉郎》和《鹊桥会》，有文千岁、谢雪心的《仙凡未了情》上卷，梁汉威、陈慧思的《文姬别恨记瑶琴》，罗家宝、李丹红的《梁祝夜话》，还有李龙、南凤的《牡丹亭惊梦之倚秋千》，跟住是由上海粤剧的播出的。当然星期六晚就没有这个越夜越精彩的节目了，去到这个星期日了，戏曲天地节目时间是由蓝伟廷主持的。咁啊，首先会播放解心粤曲先啊，系会有卖肉养孤儿、张月儿同埋李慧合唱，仲有梅恩、崔妙之、妙生合唱嘅《乖女嫁唔嫁》。之后嘅粤曲会之音咧，就有麦炳荣、冼剑丽、莫佩文合唱嘅《闻鸡归汉》，阮兆辉、李宝莹嘅《打金枝》，龙冠天、李凤嘅《紫钗记之剑侠差缘》，李龙、李淑勤嘅《情侠闹船公之凤阁定情》，以及邓寄陈、罗丽娟嘅《呆老拜寿》嘅。咁啊，好啦，去到星期。

晚的戏曲之夜了，是由丁家湘主持的，预备好的歌由陈宝珠、尹飞燕的新白金龙、罗家英、李宝莹的襄阳公主上卷、张惠芳的一代名花、龙冠天、欧海明的文武相中、谭家宝、伍木兰的梦回杨贵妃、白杨的恨，还有黎俊星、张美峰的情牵四大美人，单称吴超君的。好啦，咁去到星期日晚嘅越夜越精彩啦吓，系由林思敏主持嘅，准备好嘅有陈锦鸿嘅《痴泪碗秋贫》，梁丽嘅《霜月到秋红》，梁汉威、陈慧思嘅《客途秋恨之云会盟》，陈清云、陈婉文嘅《琵琶谱月明》，张素素嘅《秋海棠》，就有梁英嘅《霜月照归鸿》嘅。咁哇，眨下眼就讲到呢个下个礼拜啦吓。咁下个礼拜一啦，即係10月5号啦，我哋嘅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啦。咁首先係有粤曲会之音嘅，跟住呢就会有呢个锣鼓响响点就点。咁睇睇啦，我哋一个月嘅第一个礼拜一呢就係有龙哥出现㗎。咁当然係由李龙同埋陈希如主持嘅。咁好啦，咁去到星期一，下个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啦，係由蓝伟廷主持嘅。准备好嘅有靓痴伯、白英、刘善初嘅包公沈国怀、何非凡、崔妙之嘅凤阁灯前碎玉箫、红线女嘅超君乐、金国维、黄超群嘅唐明慧、梦回杨贵妃、阮兆辉同埋潘佩璇嘅群英会之小宴，跟住有百花齐放嘅播出。下个星期一晚嘅越夜越精彩系由李伟图主持嘅，准备好嘅有白兴贤、黄歌丹嘅李后主之情商、钟云山嘅一段情、吴千峰、陈万雄嘅银河情泪、文千岁、陈浩球嘅花开并蒂红、龙冠天、谢雪心的蝶影红梨记，还有尹光、胡美仪的珠买神之壁写分书的。好啦，咁去到戏曲天地啦，下个星期二啦，我哋呢节目开始就转啦。星期二呢有粤曲会之音，跟住都系锣鼓响响点就点，咁由何伟玲同埋陈希如主持嘅，点唱时段多咗啦吓。咁好啦，去到下个星期二晚嘅戏曲之夜啦，咁系由黄海游主持嘅，系咁啊，准备好嘅歌曲有文千岁嘅《吟尽楚江秋》、钟云山、郑国宝、严淑芳、张小云、不知名曾云飞唱嘅《庄周蝴蝶梦》嘅。咁好啦，我哋下个星期二晚啦，我哋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咧就系、是、有呢个嘅林家星、吴君丽、游星普、李远湘合唱嘅百花赠剑，咁就有陈小汉、朱剑丹嘅柳湘莲与贾宝玉、新剑郎陈慧思嘅百花亭赠剑之盘夫，咁就有曹秀琴、关国华、郭凤女嘅百花公主之次目啊，咁好啦，咁去到下个星期三啦，咁都系梁之杰一个人主持噶啦，咁咧就系有呢个吴知戏班讲乜话，咁跟住都有锣鼓响响点就点嘅，哇，咁而家咧点唱时段就多咗好多啊，咁所以大家要落力啲打电话嚟啦吓，想听咩歌仔咧，尽量利用呢个时间啦。当然而家都要利用呢个时间系做咩啊？打电话啦嘛，18723121啊，文儿而家系得闲嘅，证明嗰条线咧而家系通嘅，咁所以想点歌嘅朋友咧，快啲打电话嚟啦吓，我哋电话线而家系得闲嘅，咁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俾大家尽情去点唱嘅，咁呢个时间同大家讲下天气先，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嘅，紫外线指数系7度，强度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好了，现在请各位准备对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十一份施政报告推出十一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卓永兴说，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到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拳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有好的发展，才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悲观。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每瓶售价由32至462元不等，评估化学安全和微生物安全表现，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香料致癌。全部样本都没有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其中14款验出柠檬烯，有11款样本验出芳樟醇。消委会说，两者同样可能因为氧化而产生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验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和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若使用产品后出现痕痒、红肿或者其他怀疑过敏反应，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韩国军方敦促朝鲜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军方说，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既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亦都抵触韩朝既有共识，朝鲜有必要立即停止相关行为。韩军明确指出，对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完全在朝方。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责韩国借地雷爆炸事件挑衅。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指责韩国企图捏造物证，将事件责任推卸给朝方，做法非常荒谬，警告韩方将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该区。在正午时分，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 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9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11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4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12910点，升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升8仙；腾讯控股429.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8。阿里巴巴106.5，升3毫；中芯国际59.4，跌1.65；智普636蚊，升21.5；建滔积层板49.2，升5.2；小米集团25.2，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0.404，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8，加元5.535。新西兰元4.438，欧元8.909，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5。日经平均指数66,858点，升1,393点。港金报39,055蚊，比上日收市升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21美元，卖出4,181.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起来体验大银幕的感动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答二了，我们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当然是会继续的。刚才承过大家的了，讲回这个想你听啊第五台的游戏活动，究竟规条是怎样呢？今次呢就有些时间可以详细一点跟大家再重复一次。我都知道的了，很多朋友仔都很熟行的了，但是有些如果是想说、哎、我又知道答案很快又知道，我想即刻参加但我又未知规条，当然我们是有责任再重复话给你听。想你听第五台的游戏活动呢，就是如果你一间识答我这条问题的五台之友呢，就麻烦你了，快点用这个私信的方式呢写低正确的答案。最快答中的听众呢就有机会呢赢到五台的纪念品一份的了。条款规则听住了、啊、当然你要上我们的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的。首先等一下赞好先，俾个手指功先啦，咁先可以获得参加资格噶吓。咁如果你话再贴嘅回复咧，就唔好意思啦。即系如果你又写啲字喺度咧，都唔会系关呢个嘅游戏活动嘅事干噶。咁好啦，咁每位参加者咧喺整个活动期间里边咧，即系话咧，你只能够获奖一次嘅啫啊。咁如果发现资料重复咧，就会被取消资格，唔好意思啦，唔会通知你噶啦吓。咁另外咧，得奖者会有专人咧喺面。面书的私信那里呢就通知领取，怎样去领取的，记住是私信不会留言的。如果有任何争议呢，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保留最终决定权。现在要问问题了，大家要留心听着。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戏曲天地的一样东西来的。好了，现在开始问，昨日戏曲天地究竟是播哪套粤剧？昨日戏曲天地播哪套粤剧？想知道、啊、又或者现在又记不起，嗱嗱声啦，快点听重温啦，想听重温就会知道究竟昨日戏曲天地播哪套粤剧的啦。好啦，咁讲完这个嘅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之后呢，电话旁边已经有林生在度啦，林生午安。
1: 你好啊，芝芝姐姐。
0: 你好。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大家咁话。
1: 剛才你講龍城劇團呢、
0: 嗯、
1: 即你嗰時你未入嚟港台做啊？
0: 我入咗喇，我係80年代入嚟香港電台嘅，嗰、哦、時我係職員嚟嘅，咁、哦、我就即係都要去見識一下㗎嘛，係咪先啦？咁當時呢我記得係鍾偉明鍾大哥主理嘅。
1: 我想問呢，佢哋啲廣播劇藝員呢，佢之前佢即上粵曲定係一路做一路學㗎？
0: 嗱，佢哋真係一路做一路學嘅、哦，即係嗰陣時咧，我哋香港電台真係好即係好有心機培訓佢哋嘅。據我所知，真係請師傅翻嚟教㗎，係、哦、啊、哦，要練基功㗎。
1: 啦啦
0: 做
1: 戲，
0: 係啊係啊。
1: 佢哋啊錄咗好多唱片嘅，原來
0: 係
1: 嘛？
0: 係啊，佢哋有錄咗，都唔係好多，但係有嘅、哦、有嘅，嗯。
1: 啊，嗰、那個你頭先話嗰個陳詠球。嗰、嗯、時都有佢有份演出㗎。
0: 有啊，我睇返嗰個名單、哦、原來佢有份啊，阿詠球啫。
1: 上次佢同你唱紫鳳樓。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兩個都。
0: 係啊，佢係阿陳浩球姐姐嘅妹妹嘛。
1: 兩個都好精彩啊。
0: 係、嗯、多謝多謝多謝支持。
1: 再演出係 B 姐姐嚟。
0: 唔知啊。
1: 依家未知。
0: 未知啊未知啊。
1: 等候你有演出啦。
0: 好啊好啊，多謝你先。喂，今日要點唱《秀玉情緣之萌心》
1: 喎。
0: 係點俾邊個聽？
1: 唔該，我點唱啦？
0: 係，
1: 我點俾阿 Maggie，
0: 係
1: 阿明姐，
0: 嗯，
1: 阿群姨，
0: 係
1: 李太，
0: 係
1: 三姐，
0: 好，
1: 梅乾兒姐，梅姨霞姐，
0: 嗯，
1: 惠妹同埋阿紅姐，
0: 好啊，
1: 祝各位身體健康，
0: 係
1: 生活愉快，
0: 好啊，
1: 七日平安。
0: 是
1: 唔該，我點
0: 多謝曬你
1: 李玲姐同埋心容啊！
0: 啊，最緊要最緊要
1: 成功啊！
0: 係好啊好啊好啊！
1: 同埋節節氣二姑演唱會都係
0: 好，
1: 同埋點咩啊藍藍姐都會工作愉快。
0: 好好，
1: 你啊，
0: 好多謝曬多謝曬林生，
1: 好，
0: 下次打電話嚟啊，記得啊，
1: 唔
0: 拜
1: 拜。
0: 請聽呢一曲《秀玉情緣之萌心》，新劍郎鄧美玲合唱嘅。

0: 韵词性，寄相思。
1: 如今差书泼茶落，
0: 何用悲秋负心词？

0: 去青州城，选颜实在有余的啦。其间君言金石，我相随。下来踏月步花间，远胜当年最少离波，相思两地呀。
1: 哎呀。

0: 刚刚大家听过是羞辱情缘之萌心，时间去到下午的2:33了，请继续打这个电话号码 18723121,18723121, 文仪是需要大家的电话的，现在电话线是通的，快点打电话来啦。
1: 离开繁重的工作，踏上归家的路途，轻快的节奏响起，是一日当中最舒畅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7:00-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香港电台文教组，
3: 我的成长号，
4: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人何玉芬。如果话咩系成长呢？逐步逐步學習和自己和身邊的人和社會大環境相處，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個就是我定義的成長了。
3: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電台第五台，何玉芬、
2: 黃淑儀、
3: 李浩輝，
2: 我的成長號，你 level 啊！
5: 哇，等仔記又嚟啦！
6: 粵語電台先驅，香港資深播音前輩。
5: 等我開檔先嚇。
7: 聲線變化豐富，口才活潑全神。
5: 好嘢，翻尋認真係嘢真。
6: 經典至今流傳。
7: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電台第五台由周錦瑤主持《好歌安歌》，
6: 帶你了解呢位蟹劇大王鄧基神嘅故事同佢嘅音樂。
5: 最得人地讚。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返返嚟我哋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啦。咁啊，大家嘅朋友仔呢都几好喎。咁啊，听到我呼吁呢，即刻有人呢打电话俾文仪啦。咁当然啦，当然而家我哋係仲有呢个嘅名额嘅，因为时间呢都仲系早啊。咁啊，如果想点唱嘅呢，就快啲打电话嚟啦。咁啊，亦都系一个喜讯嚟嘅。咁啊，由下个礼拜开始呢，咁啊，我哋嘅点唱时段呢真系加多咗好多。一至五呢都可以点唱嘅。咁所以呢，大家真系要多啲嚟密啲手啦。好啦，呢、這个时间要接听嘅电话系来自冯先生嘅，冯生午安。
9: 系早晨，
0: 你好啊，冯生，
9: 系
0: 今日想听一首旧曲《消魂柳乱点观音兵》系嘛？
9: 我原本想啲呢个系紫凤楼嘅。
0: 哦，系啊，哦，
9: 我就系个文字嘅啫嘛。遲下就要安排脂肪。
0: 哦，明白明白，所以今日就冇辦法播出啦。唔緊要啦，你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節目啦。
9: 我留意上個星期你哋播嗰啲曲咧，有兩支我聽就好興奮嘅。
0: 係嘛？
9: 一支係馮女何非凡嘅呢個咩呢個文地歸漢。
0: 哦，係係。
9: 一支何非凡同埋李寶瑩嘅。落霞孤墓
0: 啊！你阿母都喜歡聽這些歌嘅、啊，
9: 我將啲歌唔瞓覺都要聽啊！
0: 馮生有冇試下，即係都研究一下點樣去重温啊？
9: 兩支歌啊，好早嘅，我聽聽，我就
0: 係嘛，
9: 聽歌咧個個人嘅嗜好，
0: 係當然啦，當然啦，
9: 唔能夠話咩嘅
0: 係
9: 嘛？
0: 係啊，
9: 但係我聽聞你啲人乜啲人話要一個禮拜2-3次，但係嗰兩個咁樣聽到煩啊嘛，
0: 唔緊要嘅。咁你如果想揀歌咧，咁啊嘗試下啦，學下重聽重温啦。哇，重温真係好多歌咧，可以俾你揀嘅，其實啊。
9: 紫凤楼都唔错嘅，最近又系嘛？
0: 系啊系啊，冯生啊，今日你点歌啦？有冇咩心水系要点俾边位收听啊？
9: 冇咩，有中意听就听啦。
0: 好啦好啦，
9: 我识咧同嗰班人啦，咪走晒啦。
0: 系系，明白明白。咁啊，
9: 我96岁咁滞
0: 啊。好叻啊你！香港电台陪住你啊，咁样啊，系。多谢你，
9: 陪住香港电台咪香港
0: 电台，系大家陪大家啦吓。
9: 好啦，2K 嗰阵我听嚟而家噶啦，
0: 系嘛？好啦，够钟听歌啦吓、好啊，祝你身体健康，拜拜。请听呢一曲邓碧云、张月儿、陈良宗嘅《消魂柳乱点观音兵》。

0: 情呢？
1: 我话我多情啦，病
0: 我多情啦，病
1: 我多情，
0: 我多情，
2: 咪嘈，边一个多情都唔紧要，逐个讲，
0: 我讲先，
1: 我讲咩听先吓？
0: 我生得高大，梗系我讲先啦嘛。
1: 你高大死先啊，真啦，
0: 你死先啊，我讲先，
2: 唔做得争先恐后，一个讲完到一个。
0: 我讲先嘛，咪啱咯。
2: 系，冇理由你讲先啦。佢又话佢讲先，咁咪成日争唔完。我做公证人，猜定沉。
0: 猜咪猜惊你而家。
1: 沉猜。
0: 一二三。
2: 你唔好猜啦。

0: 斩心。
1: 咩话？哇！乜走只怪兽出嚟啊？喂，
0: 怪兽啊！斩心。
2: 热啊！我而家热到飙汗。
3: 而家到底都唔知边个对我是真情。
2: 我啦，我啦，我啦，咪啦咪啦。

0: 咗嘅，柳姐。
1: 喂，柳姐，
0: 你唔好食啊！
1: 点解啊？
0: 食咗你就撞板。
1: 哎呀，唔通佢只蕉有毒嘅？
0: 唉，仲惨过有毒，佢成个月头都唔洗手噶，污糟兼邋遢。矮仔分明佢揾你惊啊！
1: 奶都难闻嘅，
0: 唔听佢知嘛？佢只识系斟杯用茶。真系孤寒到绝顶啊！
1: 有你父老咩绝顶啊？呢啲无非呢一种考验，
0: 系啦。
1: 有话物质就难比爱情啊，心事最紧要。
0: 冇错，我心事就有个原子差，
1: 系咩？
0: 真系幼细到无影啊！
1: 你一点
0: 眉镜都照唔到嘅。我嘅熱情好似原子彈，人般降到。

0: 入我个肚咧，睇我是否系真情。
1: 阿柳姐啊，嗰单衰公揾你笨，
2: 点揾我笨啊？
1: 佢叫你捐入佢个肚，啊，当你系乜嘢？
2: 当我咩啫？
1: 当你系厕所里边嗰啲米田共啊！
0: 死我你，唔系啫，佢自己污糟邋遢啫。我即系话我嘅心肝脾肺肾咧，好似玻璃咁干干净净，可以照得见，即系表示我爱你咁解啫嘛。
2: 你唔系当我果顶啊？
0: 唔系，
1: 噏都唔识噏。
2: 咁你又点话啫？
1: 我恨不得攞住我心肝。

0: 这一个月的呢？
1: 你是大老木啊。

0: 求的声收。嗱，我读熟呢本恋爱经。
1: 呢部咩嚟噶？
0: 你成日唔嚟噶恋爱噶嘛？
1: 《天书大全》喎，
2: 揸住成本咸湿书啊，恋爱经。
0: 你死啊你！唔俾睇啊！咩嗱？妇科专门毕业，我把口仲叻，我仲搲过啲花树靓。
1: 系
0: 啫，
2: 你正一背袋敲把把靠唔住。
3: 嗱，米仔啊，乜、你又系一伯来啫嘛？
2: 系咯，我系新年一伯咯吓。
4: 点知咧，我系波浪树叶条树咁啊！真系正菜都冇金啊！
0: 正，继续行个正菜啊！
4: 我做个本年太子啊，出身一等观音诶、冰那个冰，
0: 就冰啊！你睇佢成个女人咁热，唉，搞到排奖添排骨啊你！
2: 排骨140磅嘅排骨啦、
3: 啊！哎呀，到底你嘅履历近如何？
0: 我系咪？
3: 系咯，我睇下你的生来好命啊！
0: 差唔多咧，我呢成世人啦都唔使出汗
3: 嘅。系咩？
0: 嗯，
3: 咁你要啲银行嘅经理都一定大班一命。
0: 系。成个大班咁嘅型啦，
3: 成个都知
2: 啦。大班，你哋睇下呢条正式大石班就得啦。
0: 大石班啊！嗱，我讲我的架势堂你听
3: 好啊，
0: 我阿爷就做。

0: 至有档口噶咯。
1: 有呢喺好树好好近嘅，对面嗰度阿姐北室啫。唔系话吓你，啲歌靓听，靓听，靓听嘅。
2: 哎，我以为你几代咁话背累背加累，原来代代做埋啲咁嘢嘅啫。
1: 爷爷声啊，我啲知民工作话你听啊。
0: 咁呢一层又唔讲得佢咁嘅嘢，确系唔使出汗噶噃。
1: 系啊，
0: 嗱，英雄就莫问出身，最紧要有特殊。
1: 我特殊本领就多了，歪嘴撩虎啦，我都扭得正，烂命我都会修整。
0: 咁架势，
2: 我沙煲闲闲地可以打几个
0: 啊？
2: 力大可以掹断嗰条灯芯绳啊！
0: 喂，打沙煲啊？
1: 喂，我流黄马时时都识骑嘅，跑起上嚟快到冇影。
0: 唔怪得琴日新闻纸都有得卖啦。你批空公款啊，而家受政府通缉啊！
1: 唔系，我啲骑马师啊嘛，
0: 唔系嗰顶流
1: 行，唔系即系骑马师。
2: 我仲巴闭咧，
0: 你点啫？
2: 我揸起嗰兜烟枪打老虎啊！吓，真系远近都驰名。
0: 讲鬼啊你！咩原来你食鸦片呢啲系大道友嚟？
2: 大道友啊，打老虎顶拿走啊！
1: 大大话话啦。我时时都可以登陆月球，
0: 快嗰阵咩？
1: 冇咁早，若果我牵你虾上嚟啦，我晓，我晓，我晓，我晓，氢气弹我都晓整嘅。
2: 好啦，同你斗车嘅，
1: 车咪车，
2: 我一手可以咬烂支火箭，一脚就踢开嗰粒人造卫星啊！你白，
0: 头
1: 也斗车。我咁叻仔，咁聪明，咁本事，我都入选啦啩？
3: 你绝咯，你绝。
1: 唔系，即系我叻仔咁解啫。
0: 系叻到绝啦，
1: 唔系绝。
2: 咁我都入格啊！
0: 你又入格，
2: 衰格，衰格，衰格，唉，即系入选啊！
1: 入选，我嫁我，因为我够高大，佢矮仔啊嘛。
2: 我哋我哋系，
1: 我好啊，我嫁我啱嘅。
0: 哇！你两个嘢真系越嚟越离谱啊！东拉西扯，又不如扯开我两边噶。

0: 不如咁啦，
1: 点啊？
2: 得不若先学，找下你哋嘅外
1: 甥。好啊，好。叫做系糯米汤圆，我有名系好脾性，
3: 我有名系初得圈次就揿得扁啊！点样考法啊？我都欢迎。
2: 嗱，眯埋对眼就耷低个头，屈做得话高一百两头零，

0: 预备，
1: 预备，
2: 起！
0: 美满堂，
1: 美满，
0: 拿三个汤，
1: 拿点水。
0: 后炉啊，
1: 嗯。
0: 嗱，咪话我唔通知你吓，
1: 嗯，
0: 实在呢个矮仔蠢咧，我都唔知浸咗佢几耐嘅，
1: 好大事啊你！
0: 呢个嘢真系好乞人浸嘅，
1: 嗯，
0: 你点解都要同我斗赢佢啊？
1: 梗系啦，
0: 吓，唔好俾佢浸咗你嘅第一啊！
1: 梗系，
0: 知你嘅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唔知我对你好啫？
1: 知道。
0: 矮仔蠢啊！
1: 嗯，
0: 你知唔知道我 love 你啫
1: ？I know。
0: 我实在最憎个高佬噶喎，
1: 系
0: 佢好似一条当票咁冤住我噶喎，我硬系憎到佢死，又大狗住一座山咁我。嗱，你几大都要斗赢佢喎。
1: O K。
0: 吓，嗱你唔好俾佢斗赢你喎。
1: All right。
0: 若果唔系我憎你噶，你知道冇？

0: 呢两个正有福利嘅，有得你两个喺树个唔理咁多，去饮杯咖啡先。
1: 哇！阿柳姐揸住我手死唔放，呢两个有声气。
2: 啊！真系百思之霸嘅鼻涕之患。嗯，食翻啖先啊！
1: 哇！柳姐锡我添，好食。
2: 好似一阵老味咁啊！冇理由啊，柳姐突然间肥得咁犀利嘅。啊，真系稳定啦！个柳姐走咗人，揾咗呢两个福就福，呢个仲有福添，福上加福，你当衰啦咁就啊！
0: 喂，高老张啊，我睇中咗你只，
1: 我知道。嗱，你头先咪揸住我嘅手，咪就锡我咯。哎，我几锯啊嗰阵。阿柳姐，
0: 嗯，
1: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0: 我真系好中意你啊，爱到你死添啊！
1: 唔使死咁巴闭咯，我知道你又爱我，我又爱你。喂，阿柳姐。你千祈唔好爱矮仔疹啊！
0: 点解啊？
1: 矮仔疹好衰噶，
0: 点衰啫？
1: 好欠湿噶佢，
0: 你啊够欠湿啦！
1: 哇，指我只手，仲有啲香味。
0: 系啊，嗬，打咪打咪就听
1: 啦。系啊，打者爱啊！阿刘姐啊，
0: 啊，
1: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0: 系，我真系好爱你噶。
1: 喂。若果你真系爱我，就唔好爱矮仔疹咯噃。
0: 嗯，佢冇眼睇你添。
1: 系啦，我知道，佢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
0: 系啊，
1: 嗱，既然系咁嘅，咁你就锡我一啖，系咁娱乐阿郑啊嗱。
0: 要我锡你？
1: 系咯。
0: 哎呀，咁鬼多人睇住，有冇好锡嘅？
1: 哎哟，边度有人睇住啊？矮仔疹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咁啊大家都唔睇见系嘛？咁你系咁以锡啖咪算落定啦。
0: 真系要我锡你？
1: 系啦。
0: 嗯。我射你都得，我射完之后你唔会后悔嘅嘛吓？
1: 冇，点会后悔啊？我中意你射我添，就系中意你啫嘛。
0: 因为我近来嗰啲皮肤好粗噶，
1: 唔使咁道话嘅。我知道你啲皮肤就好滑溜嘅。
0: 嗱，咁我射你得吓，不过你个死佬要单梯先射到你嘅。
1: 咁好闲啫，我生得高啲，我可以乌低啲嚟就你啊？点话啫？
0: 好啦好啦，咁鬼烟气，咁啊耷低你个死人头，我射啖你啦吓。
1: 边有四个人头咁多一个啫？嗱，我耷低啦吓，嗱系咁演射吓，
0: 啱啱预备啦嘛吓。
1: 哇！我咪成个鲍鱼叉叉过嚟噶喂，啊抵死啦！你个矮仔陈，哇！你咁衰。
3: 作反啊！都未寻够十分钟，你哋就个个擘大眼卧高头啦，两家都冇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最少5人被捕。据悉，被捕者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八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面，卓永兴指出生率下跌是全球先进经济体都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重视问题但会尽力而为。他说新生婴儿奖励金的使用率达 99.9%， 反映受到欢迎，认为如果没有组合拳措施，可能生育率下跌会更加严重。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有信心，将来子女能够有好的发展才能够放心生育。卓永兴说，近年香港经济发展势头改善很多，虽然个别行业情况不同，但多个行业发展不错，认为社会不应该悲观。中国地震台网在下午1点录得台湾以东海域附近发生 5.6 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而根据台湾的气象署表示，地震强度是 5.9 级，地源深度 13.3 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以东136公里。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9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14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4跌6，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中芯国际60.5跌5.5，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智普642升28，小米集团25.3升1，建滔积层板48.84升1.6，药明生物56.2升2.7， 外汇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日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4，加元5.533，新西兰元4.438，欧元8.90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1，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185元，比上日收市升43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3.49美元，卖出4,19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利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凤凰阁。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恒顺园。惠业街上翻去观塘绕道系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一二三七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時間到咗下午的3:09了，亦即是話咧，戲曲天地節目時間已經係進入到最後唔夠一個鐘頭嘅時間啦。咁今日好多謝大家嘅熱烈支持嚇，今日嘅點唱名額已滿啦。咁當然啦，隨後喺下個星期開始咧，我哋基本上咧就1-5咧都有點唱時段噶啦。咁希望咧就呼喚到一啲咧好耐冇打嚟嘅朋友仔咧，咁啲時間又多咗俾你選擇咯，咁多啲打嚟咧，我哋就會好開心噶啦。好啦，這個時間要聽聽玲姐的電話先。玲姐你好。
1: 你好啊，知己姐姐，好久沒跟你聊天了。
0: 你好玲姐。
1: 祝你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0: 大家這樣說啦。是啊，大家這樣說啦。
1: 曉芬妹妹都是啦，她很忙啊。
0: 是啊是啊，今天去了公幹了又。
1: 她真的前途無可限量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我們的明日之星來的這些。
1: 明日啊。文儀妹妹都是前途都是無可限量，繼續努力啦。
0: 是啊是啊，文儀很幫手的，是啊。
1: 有進步的。
0: 是當然當然。
1: 人呢努力呢做什麼都會成功的。
0: 是，多謝你的勉勵下。
1: 是啦，我今天點唱呢，點俾首先點俾你哋櫃台所有工作人員收聽啦。
0: 多謝。
1: 最緊要祝大家都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0: 是。
1: 跟住點俾所有聽到五台節目嗰啲哥哥姐姐啊，朋友好啊，小朋友大朋友啲人聽到都係個個都心想事成啦，同埋身體健康啦，最緊要喎。每一日都開開心心啦。
0: 係。大家咁話，玲姐你都要開開心心啊，身體健康啊，
1: 要做開心啲㗎，
0: 要每日笑多啲啦吓，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好多謝你嘅電話，好
1: 嗯
0: 好，拜拜。玲姐今日點嘅呢一首係梁漢威、陳慧思合唱嘅《柳毅傳書之洞房》。

0: 娘子又嚟呀、
1: 啊！老郎又嚟
0: 呀、啊！哦，三
1: 三乜嘢？
0: 哦，我系话三更而敲人寂静，奴妻酒后意难安者。
1: 夫郎多饮三杯酒啦。
0: 点解呢？
1: 二更都未打，是三更咯。
0: 哦，乜原来仲未打二更嘅咩？
1: 未啊。
0: 哦，咁我确系饮多两杯咯。
1: 老郎啊，何故你此醉如痴？劳碌之面呢？
0: 因为妻你嘅花容月貌十足似
1: 我似乜嘢啊？
0: 似世外嘅神仙啊！
1: 蒲柳之姿，又岂敢如仙姬争艳呢？
0: 当之无愧，因为你你仙仙。

0: 是说你耳聋，我是说你姓龙那个龙啊。
1: 我是姓龙的，苗金八字写得清清楚楚才入你门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姓龙的。
1: 咁因何又说我是龙呢？
0: 是是，因为赞美一个人往往以龙比喻，比如龙头凤尾啦，龙眉凤目啦，龙精虎猛啦，仲有龙马精神添。

饭几杯了，待奴奉上香茶，为侬解渴了。

0: 莫非你就是龙女三娘，与我共偕美眷？
1: 哪一个龙女三娘？
0: 三娘，三娘啊，三娘啊。

0: 唉，乜嘢情缘啊？泛泛之交而已啫。
1: 泛泛之交，老娘啊，你讲完三更，讲神仙，讲完神仙又讲龙，忽然间又讲出个龙女三娘，而家又吞吐其词。人说柳毅女落光明，原来是道听途说嘅。
0: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嘅噃。
1: 你但说无妨啊。
0: 娘子请听啊。

有意我又喜无情，实在我无想招事都是把伊人怨念。

0: 柳毅心悔失言啊。娘子幸勿见怪啊。
1: 柳郎，我是同你开玩笑。

0: 爱我都可为情比金坚。
1: 玉钗正好配玉环，多谢三娘。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柳毅全书之洞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2: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3: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2: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和黎善言直席。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2: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3: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怎樣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今晚7點半港台電視32。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41啦。咁啊，听埋今日最后一通电话系来自胡婆婆嘅。胡婆婆你好。
1: 你好啊，舒杰姐姐你好。
0: 你好啊，到你啦。
1: 到我啦，啊，我今日我想听嗰支号，虽然我点唔到，但我而家听到龙女洞房嗰种点啊，都有有人点咗咯。咁而家咪冇法子咧，我想听落霞姑婆又落唔出。
0: 好，唔紧要，下次再点过啦。因为胡婆婆，我哋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一至五都有点唱时段嘅。咁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多咗好多机会俾大家打电话嚟咧，就点歌嘅吓。今日咧要点咗呢首《胡不归之别妻上卷》啦。想点俾边个听呢？
1: 阿黄帝敬啦，
0: 系，
1: 小仙妹啦，阿妖娥啦，
0: 系。
1: 同埋都从半路人点得到人家听啦，
0: 系
1: 啊，该晒你，
0: 系咁多系咪啊，胡婆婆，
1: 系咁多系，
0: 好啊，多谢你，
1: 系
0: 系，
1: 好，
0: 好啦好啦，多谢晒，身体健康吓，嗯，拜拜，请听呢一曲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胡不归之别妻上卷》。

三班青雷杀衣冚，几回低手自沉吟，百劫受挫千劫恨，未敢凄凉，数玉人。

0: 你并尚未饿，何必劳苦太甚呢？
1: 好啊，奴与你情深恩爱，纵然劳苦也心甘。
0: 唉，为夫此次为国分离，你要爱惜个身体，威要紧啊！
1: 盼望夫你爱船早就，我再为夫。

手儿针，手儿针，请夫郎来同饮。酒熬未为贵，我哋情爱最可真醉。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咧就系《湖不归之别妻》嘅上卷啊，系林家声同埋李宝莹嘅版本啊。咁啊，希望咧如果有朋友仔话，哇，听唔够啊，想听埋下卷咧，冇问题嘅。咁啊，等我哋嗱，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啊，咪星期五咧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点埋《湖不归之别妻》嘅下卷，咁就圆满晒啦。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
4: 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好啦，咁啊，时间就嚟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啦。今日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亦都系差唔多啦吓。梁子杰要同大家讲声拜拜，记住唔好离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一息间咧会有梁学希主持嘅《有你同行》啊。咁啊，我哋要到星期五啊，梁子杰同埋黎晓君先至喺戏曲天地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八月三十一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八人被捕。今年八月三十一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九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三人。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昨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有約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九隻，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隻冇人看管的九隻，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捕的九隻藉有晶片，署方会联系九隻畜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日本神户市下午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最少一人重伤，警方正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神户市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几岁男子腹部中枪，心肺功能停止。大约在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毫，腾讯控股432.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5.4。阿里巴巴106.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7升1.8，中芯国际60.6跌4.5，小米集团25.28升8仙，智普640元升25.5，药明生物56元升2.5，建滔积层板48.68冇起跌。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6， 英镑 10.409， 瑞士法郎 9.417， 澳元 5.474， 加元 5.532， 新西兰元 4.434， 欧元 8.90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61。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53 点，上升 1,272 点，港金报 39,285 元，比上日收市升535 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93.97 美元，卖出 4,194.78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是比较挤塞㗎，龙尾系排到去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嘅支路系慢车㗎，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去到东山台。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宝奇利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是慢车，龙尾去到华都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多车的，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6: 工作有几忙，生活有几多障碍，膊头上有几多重担都好，嚟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俾个叻俾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号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8: 我哋准备好啦。
7: 由10月5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是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8: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
8: 准备新环节先。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你好，星期三的下午4点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你好嘛，已经不经不觉有两个星期冇见啦，咁过去两个礼拜亦都系麻烦咗同事们咧，就去代班啦。咁因为我有其他嘅工作在身啊，咁所以大家都好挂住直播室嘅一切嘅，包括 里面嘅歌曲啦，同埋支咪啦，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嘅。咁所以如果你系今日可以有啲嘅心事啊，或者系有一啲开心事，有啲嘅歌系想听的话咧，欢迎你拎起个电话打上嚟18723121啊，文仪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咁我今日咧都准备咗一啲嘅歌曲送俾你嘅。咁啊，话说咧上个礼拜就刚刚过咗中秋节啦，咁唔知道你屋企啲月饼清晒未咧？我就未嘅，我系过咗中秋之后突然间发觉。唔知点解会多咗啲月饼喺屋企嘅，之前都冇嘅。咁而家就好努力咁样慎防做一个浪费食物嘅小朋友啊。咁所以我都会好努力咁样量力而为，每日食少少啦。咁即系大家可能中意食月饼嘅，都要留意翻因为里面都毕竟系糖分都几高嘅，咁就量力而为，同埋唔好食得过量咁就得。就得噶啦，即系注意身体健康啦。咁所以我每日都真系食少少，尽量清咗佢啦，或者系同身边嘅人分享啦。咁今日咧，咁亦都系即系适逢过咗中秋节，即系代表咩？中秋都过咗一半啦。咁所以我哋都喺节目里面咧，都拣翻一啲同秋天有关嘅歌啦。咁跟住咧，我就突然间觉得啊，可能即系嗰个气候变化都几明显啊。以前我哋一讲到中秋，可能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会谂啊，都睇怕要披件薄褛去玩灯笼嘅。但系而家咧都仲系一个热辣辣嘅状态啦。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34度，都几热嘅。咁所以就似乎嗰个感觉唔同咗。而家就听翻一啲嘅老歌，一啲同秋天。

来自 Nat King Cole 嘅 Autumn Leaves。你会唔会都鍾意欣赏落叶嘅呢？即係以前我細个记得呢，有其中一个嘅，我唔记得咩科目啦，有个功课呢，就係要我哋喺街上面呢執一啲嘅落叶，然后就攞返學校做美炉，即係好似係攞一个旧嘅牙刷呢刷刷刷，跟住呢就係爱嚟整一啲嘅书签咁样嘅，咁要唔知点样整干，我都唔係好记得啦，但我係记得有个咁样嘅画面，咁但係碍于我自己嗰啲手势就比较差啦，咁屋企人会形容我为粗手粗脚粗枝大叶啦，咁所以嗰份功课呢最后都系要屋企人帮忙先能够完成去做一个嘅树叶嘅书签，咁记得都系几有趣嘅画面嚟嘅，咁同埋而家諗返转头呢，就系呢一啲即系好似都系一种系从小呢就系令到我哋去认识大自然嘅一个机会啦，咁所以秋天呢对于我嚟讲就系睇到落叶呢都系其中一个或者睇红叶啊，甚至乎都系其中一个几重要嘅活动嚟㗎，咁不过呢碍于后来有机会呢，咁我喺外国生活嘅时候呢要扫树叶啊，咁所以就唔系几鍾意落叶啊，因为一落叶呢如果屋企门口嗰棵树有返咁上下嘅树叶嘅时候你唔扫呢，咁就好似有啲有外观尖啊，要去做多重功夫呢，咁所以就未必係特别享受嘅。咁但係而家当然就我屋企门口冇一棵树要我去扫树叶啦，咁就相对就个感觉又会再唔同咗啲嘅。咁如果讲到同落叶有关嘅歌或者同秋天相关嘅作品，会唔会都系一啲可能会为你带嚟一啲淡淡然感性啲嘅嗰一种嘅感觉呢？譬如呢一首。来自 B 哥哥钟镇涛的作品《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

好喜欢 Bigo 哥嘅呢一首《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啊，咁就系原本就另外一首嘅英文歌嘅旋律嚟噶，就系、是、Right Here Waiting 啦。咁当两个版本一齐听嘅时候咧，我有阵时都好中意咧啲改编歌啊同原装咧一齐拍埋嚟听咧，嗰、那个感觉系几有趣嘅，同埋系几好 feel 嘅。咁如果讲到话一啲秋天嘅代表性啲嘅，或者同秋天落葉有關嘅一啲廣東歌咧，我仲諗到呢一首啊。來自 Vivian 周慧敏嘅《紅葉落索的時候》。

来自周慧敏的《红叶落索的时候》，咁跟住一讲到秋天呢，我喺脑里边咧就不停咧系谂到有一句歌词啊，突然间咧好似人哋咧即系成日会讲嘅执笔忘字咧，我就谂到嗰句歌词，谂咗好耐，究竟系边一首歌会有句歌词就系何解我心中有秋意咧？边一首歌个歌名有个秋字，又系有呢句歌词咧？原来系冇嘅，谂咗好耐咧，咁而家有呢一个好伟大嘅互联网嘅搜寻器可以帮手揾啦，咁或者另外一种方法咧，我自己去揾翻嗰首歌咧，就系凭自己嘅记忆咧，唱到几多，唱下唱下咧，有阵时就会唱到嗰个歌名出嚟噶啦，因为副歌部分亦都有呢一首歌嘅歌名喺度嘅。咁唔知道你知唔知我讲紧边一首系里面有句歌词何解我心中有秋意咧？副歌嘅第一句已经讲咗俾你听噶啦。仲唱咗两次添，从不知佢系郭小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志轩和刘志军分别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男子港队将会稳夺奖牌。至于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楚瑶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颖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消委会比较各大影视串流平台的最新服务详情及订阅收费，选取11个较多本港消费者使用的影视串流平台作为调查对象，发现同2020年的调查相比，串流平台在片库透明度、影音功能以及同步串流方面整体有所提升，但是订阅计划分级、账户共享、附加服务和离线播放等日趋复杂。消委会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计划内容、收费和相关条款，如果平台未有提供免费试用，可以先收看免费内容，或者先考虑单月计划，再衡量是否长期订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跌1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26元，升1.2元，腾讯控股431元，跌1元，阿里巴巴106.6元，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元，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元，升1.6元，中芯国际60.65元，跌4毫，小米集团25.24元，升4仙，智普641元，升26.5元，友邦保险73.6元，跌3毫，药明生物56.05元，升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6.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53 点，升 1,272 点，港金报 39,285 元，升53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00.08 美元，卖出 4,200.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而家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至于西行过海系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嘅巴士站。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的车龙是排到过了启明寺。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近住瑞士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洛拨道。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主要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近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有些車龍的，排到去屯興路。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是有車龍，龍尾排到去龍門居對開。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天水圍天影路去屯門和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6: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7: 在大眾來說，面對 SEN 的同學突如其來的情緒，難免真的有一些恐懼和不安，我們都要留意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語氣和聲線，因為這樣只會令到青少年更加焦慮。
6: 更多關於 SEN 學童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SEN 不是你想這樣樣，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喂，好
9: 急啊！
8: 喂，
9: 行入两步啦，唔该。
0: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系啊，头先听到宣传声带都有讲话咧，周游列国去揾人倾偈啊嘛，唔需要周游列国嘅，打上嚟18723112，我哋都可以喺大气电波嗰度倾偈嘅，只要你安坐家中。 就可以噶啦。文怡系等紧你嘅电话噶，咁如果你有一啲嘅特别嘅事情咧，你好想喺大气电波嗰度，甚或乎啊爱的宣言啊，都可以系透过节目咧系去发放开去啦，或者系一啲嘅正能量啊、好人好事啊，都好欢迎你可以去同我讲嘅。1872312，文怡等紧你嘅电话嘅。好啦，咁啊，头先上一节咧都有讲过话，我哋今日咧就拣咗一啲秋天啲主题嘅歌啦，或者有啲秋字，秋天个秋字嘅歌名嘅歌咧，都可以喺节目嗰度揾得到嘅。咁而另外呢一首咧嘅感觉上咧几浪漫嘅，秋意中等我，来自刘德华同吴婉芳。

0: 来自刘德华同埋吴婉芳嘅《秋意中等我》。好啦，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揾嚟今日第一位嘅听众朋友啊，佢就系李爷爷。你好，李爷爷。
1: 喂，你好啊，喺个仔。
0: 哎，你好啊，今日有咩想同我哋讲啊？
1: 请我嘅，我头先咧就听闻咧，你好似话喺枫叶国嗰度啊去过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去嗰度做咩？
0: 去读书咯。
1: 苏苏家啊？
0: 啊，唔系，屋企门口有屋企门口有树叶要扫，咁啊冇理由要屋企人做噶，呢啲梗系啲后生仔做噶啦。当时嘅后生仔即系我。
1: 啊，我梗系明白啦，叫你兄哥仔。
0: 系啊，咁嗰阵时因为都有讲咧，话嗰啲其实树叶咧，你积喺度，你唔扫走佢咧，又会失坑佢啊。
1: 唔系，我想问，嗰个时间你喺嗰度系热天啊，夏天啊？
0: 啊，唔系，我系喺嗰度，我读咗几年书嘅。
1: 唔系讲读书，即系讲话，即系嗰天气有几热啊？
0: 哦，天气有几热啦？凉过香港啦，咁最热嘅时候都嗰阵时屋企都可以唔使开冷气嘅，接近30度啦。
1: 哦，三十六，哦，
0: 最热嗰啲日子。
1: 唔系，如果咧，你唔使开，即系唔使密封式开冷气嘅，打开晒窗户咧，咁根本上就打开埋对门，咁啊，佢有个叫做叫做咩？对流啊。
0: 系啊系啊。
1: 有对流你又唔使咁热，咁你又唔使，人哋成日讲话。话唔好搞死个地球啊，咁样啊嘛。
0: 系啊，
1: 你要闩咗又开冷气，你咪搞死咗个地球
0: 啊。啊，唔系啊，因为以前嗰个年代咧，因为可能个气候暖化又冇咁劲啦，咁所以夏天咧相对同埋地方以前住嘅地方空旷啲咧，唔似香港就好多高楼大厦啊嘛，咁你咪唔通风咯，有啲时候。
1: 唔系啦，即系咁样讲，香港咧就唔系话即系高楼大厦，而系香港咧系本身系地少。人多車又多，就係咁樣。所以話咧，如果你喺香港咧，就唔適宜養嗰啲所謂咩寵物嘅。
0: 哦，即係嗰啲好厚毛嗰啲係嘛？
1: 如果你喺歐洲地方好細啫嘛，歐洲地方一個中國大陸已經大曬佢成個歐洲，
0: 係啊，係
1: 嘛？但係佢歐洲咁多國家喎，但係佢地都佢每一個國家個地都。都唔算細，但係佢人口少啊嘛。咁佢養呢嗰啲唔係怪獸，講錯咗，養啲寵物啫。你香港地係唔適宜做嗰啲噶。
0: 係係㗎，係㗎。
1: 你香港，所以你所謂你香港佬啊，唔係香港人咧，真係樣樣都一知半解，佢以為自己係天才。即系咪黐黐地啊咁啊？黐住你解释
0: 啊！咁又唔系，咁其实又咁讲嘅，即系大家要去选择养一啲宠物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留意清楚，究竟佢哋嗰个对生活环境嘅要求系点样嘅啫。即系如果系啊，佢好怕热嘅，咁你就可能真系要想办法令到佢，即系譬如唔好成日带佢出去室外一啲好热嘅时候就带佢出街啊嗰啲，系啊。
1: 喂，阿轩哥仔，因为咧。嗰啲所謂寵物咧，佢係中意喺街嗰度大小二便噶。佢大小二便之後咧，跟住如果冇佢，如果唔咩咧，佢就要執咗少少都死人噶。因為點解要死人咧？佢惹咗啲烏蠅、曱甴啊、老鼠啊。
0: 係啊，所以咧係要帶多支水去沖一沖噶。
1: 如果就啲人個嘢，即係你自己香港人嘅個健康啊。
0: 係噶，咁所以咧係真係其實你做一個。咁我自己都有养狗啦，咁所以我都系要好注意嗰样嘢噶。
1: 因为有啲人咧个心理唔好，我系中意养嗰啲你话斋狗啊嘛，佢系中意奶奶。
0: 系啊，我都见过有人唔抹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唔系唔抹，有人唔执。
1: 佢就算抹咗都冇用噶，你抹咗都仲有啲积噶嘛，有啲屎积啊、尿积噶嘛。
0: 系噶，所以系你系要。
1: 另一样嘢喎，你啲地少人多嗰啲。整埋啲怪兽啊，唔系嗰啲狗啊，佢阻住晒嘅，阻住个地球转。
0: 咁又唔系嘅，咁咪即系当然啦，有好多系负责任嘅狗主嘅，咁啊李爷爷，咁有啲时候系真系会好不幸，你会遇到啲人系相对冇公德心啊嗰啲咧，咁即系我自己就会不厌其烦，我会话喂你执清。
1: 他就走前面，那隻狗在後面，他瀨屎瀨尿，我看不到的。
0: 哦，那又不會的，其實呢正常應該是看到的，那不過是，是啊，我明白的，我自己都。
1: 只狗是跟你狗的，跟著他的。佢瀨咗瀨屎瀨尿咧，佢就要睇到嗰句咧，就睇唔到
0: 嘅。咁唔一定嘅，嗱呢一個我真係唔同意嘅，李爺爺。咁因為嗱，譬如我嗰只咧，佢唔係跟我尾嘅。
1: 哇！
0: 我跟佢尾㗎，我嗰只係會咁樣嘅，所以我就即係一個人啦。咁同埋即係你要去即係睺實佢咯。你帶佢落街嘅時候，即係無論如何，因為唔係有機會你呢啲咧，真係你如果。你如果唔係呢真係會有人係會俾告票你㗎，如果你自己唔去清潔清楚。
1: 佢唔告票唔關自己嘢人，佢話咗佢話佢有立例啫，但係冇執行。
0: 我見過有人係有執行，我身邊都有人試過收過告票嘅。咁所以係囉。
1: 你聽我聽啊，嗱我見過有啲人呢，我話我又講說話就好難聽㗎。咁咪即係你真係知道啦，即係狗奴才，有唔知道，因為為一狗，都唔係狗奴才。
0: 咁又唔好咁講，咁又唔一定係嘅，即係呢一個氣焰又係咁樣啦。
1: 我意思咧話，係盡量真係唔好養嗰啲啊！你養，你如果香港人啲地少人多啊，已經係嘛？有路又窄又停車又
0: 嗱咁啊，李爺爺嗱，即係呢啲係真係一啲係個人嘅選擇，其實功德就真係好緊要。即係如果你譬如話，
1: 呢個觀點與角度
0: 係咁，你又唔可以唔話叫人唔好養嘅咁呢一個係啦。咁即係總之係做一個負責任嘅即係寵物嘅主人啦，好嘛？
1: 咁啊，所以咪就話。
0: 咁唔買咁啊，不如咁啦，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我知道你係想聽許冠傑嘅作品嘅，咁送一首應景啲嘅歌啦，好冇？係啦，咁祝你身體健康。好，多謝你李爺爺，好，拜拜。係啦，咁即係其實即係李爺爺咁，佢頭先都即係表達咗，咁即係有啲人係可能係冇功德啊，即係各樣啦。咁我自己都曾經都遭遇過一啲。即係不幸嘅事情嘅，咁即係佢講，譬如話有啲寵物嘅主人冇去清潔，咁我試過係著一對新鞋，跟住就為我留下咗一個慘痛嘅回憶㗎，咁我都唔去咁具體咁樣去形容啦，咁大家就意會。

希望可以是彭哥的意，就是即大家都要互相去体谅啦，咁同埋真係要识都要去照顾其他人嘅感受嘅。

来自许冠杰嘅《做人要识都》，其实咧听翻阿歌神阿 Sam 嘅一啲嘅作品咧，即系都好似系一个嘅时间囊咁样嘅。你系会一个呢一个嘅锦囊里面咧，就会系储存咗好多。即系我自己好喜欢咧，即系听呢一啲嘅旧歌咧，就会有好多一啲我哋当其时啊会用嘅叫做潮语啦。即系而家我相信嚟到2026年咧，你。虽然你同一啲嘅朋友仔讲话，喂，你一定要识都啊，咁样大家会明嘅。咁但系咧就会有一种嘅年代感啊，时代感啊。如果大家上网去睇一啲嘅短片嘅时候咧，都可能会发现啦，而家成日会流行讲一啲嘅即系叫做潮语啊，或者系而家近年啊，年轻人即系叫做 Gen Z 啊，一班嘅朋友仔佢哋会用一啲乜嘢嘅词汇咧，点样去沟通咧，咁就会系有另外一套。即係接近啦，感覺上係另外一套語言系統咁樣，咁所以有陣時聽到阿 Sam 嘅歌咧，就會突然間係好似令到自己個嘅心境咧，就係翻到去七八十年代嘅嗰一種嘅狀態嘅。好啦，咁啊，今日喺五點鐘新聞之前咧，咁啊為你帶嚟另外一首我覺得都幾得意嘅作品嘅。咁唔知道當年啊，你又有冇睇到呢一套嘅電影啦？

好啦，时间差唔多去到下昼嘅五点钟啦，我哋听一听新闻翻嚟咧，继续会有第二个小时嘅由你同行嘅 Already Ni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8强，港队淘汰卡塔尔晋身准决赛，肯定增添一面奖牌。港队球手梁子轩同刘子君分别以直落3局击败对手，协助港队晋级。由于赛事不设同排赛，男子港队将稳夺奖牌。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下午4点至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187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7点，下跌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蚊，跌1蚊；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蚊，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05，升2.5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2，瑞士法郎9.425，澳元5.473，加元5.535，新西兰元4.437，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3点，升1272点。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11美元，卖出4193.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东行通去连翔道嘅支路系挤塞。重复一次谂，就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系有意外啦，主要系影响由樱桃街去旺角方向通去连翔道嘅支路咧系挤塞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告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交界比较繁忙，去摩星岭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济冰厂，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至到窝打老道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新墟系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接近富健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2，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佢 very good 噶，
8: 佢都 good 噶。
9: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7: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嗱，我陣間要去茶餐廳啊，攞早餐啊，九點翻到公司啊，覆電郵，十點開會啊，到我匯報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齊啊，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13: 可以收聽逢星期五晚上八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嘅《樂齡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鄧添樂同你發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繼續有活力，對世界繼續好奇，《樂齡是咁的》每週都有新花式。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啊，你好啊！听阿文仪讲咧，我哋都仲系有呢个嘅名额噶，咁可以欢迎你打上嚟18723112咧，就可以同我喺大气电波度倾下偈啦。咁啊，首先喺电话嘅另一边咧，就系、是、有麦婆婆嘅，你好麦婆婆。
16: 好啊，学起大弟，喂，
15: 系，
16: 我而家第三次同你倾偈啊。
15: 哇，
16: 我好你好中意同你倾偈，
15: 多谢你啊，难得你有数住。近排几好啊你？
16: 我几日衰系咁啦，
15: 嗯，
16: 行得走得食得啦，即系行咧就要动住支拐杖咁啦。
15: 嗯。咁你啱啱过去中秋节有冇去做啲咩特别嘢啊？
16: 中秋节咪食月饼啊？
15: 食晒未先？
16: 仲有啲月饼未食晒。
15: 你系中意食边一类型噶？
16: 中意食嗰啲
15: 五仁
16: 蓉嗰啲啦，双黄白莲蓉嗰啲啦。
15: 哦，五仁呢？
16: 五仁嗰啲都系麻麻嘅。
15: 嗯，因为我有听过咧，有啲人话，嗯，你去到
16: 啊，有啲人都好中意食噶。
15: 系啊，有啲人中意食咧，就系话啊。开始慢慢年长啲，年纪大少少咧，就懂得欣赏，因为系有嚼头嘛。
16: 啊，
15: 有嘢嚼下咁啦。嗱，我而家都唔得嘅，我都系
16: 五仁啦。
15: 系啊，我系中意，中系中意啲淋白白嗰啲。
16: 多数都系中意食嗰啲莲蛋黄莲蓉嗰啲嘅。
15: 系啊，同埋冰皮咯。
16: 啊，冰皮嗰啲系最近嗰啲
15: 近啲，
16: 我哋啲传统嗰啲
15: 系嘅。是的是的是的。
16: 是的，你喜欢吃什么月饼？
15: 我自己呢就喜欢吃一些比较传统的，不过现在这期真的要吃低糖。是啊，屋企教落呢就食低糖。
16: 即係唔好食咁多啦。
15: 少少黄。
16: 多少咁啦。
15: 係啦，咁有陣時你譬如係冇黄嘅又会啦，一个黄嘅又会啦，咁即係嗨少少边有少少黄其实已经好开心㗎啦。同埋食。
16: 蛋黄好食喎。
15: 冰皮绿豆蓉啦。又或者係食嗰啲牛心奶黄鱼啦嗰啲咁囉。係啊，咁即係不过呢啲都系真系小食多滋味啦。
16: 系啊，
15: 系 啊，你太甜咧，你好有嗰种嘅罪恶感啊！
16: 而家要食低糖啊。
15: 系啊，同埋都不宜食太多嘅。
16: 系啊，系啊。
15: 系啊。
16: 系啊。
15: 咁诶，嚟紧系即系而家叫过咗中秋啦。咁嚟紧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活动安排啊？或者会唔会有参加啲咩旅行团啊？因为有譬如长者中心嗰啲都好似多咗啲活动啊。听
16: 讲。我而家咧，即系年纪大啦。
15: 嗯。
16: 行路都好辛苦嘅，
15: 系
16: 啊，即系行每一步路都好辛苦，
15: 嗯、
16: 所以好少去参加啲咩啦。而家我都参加唔到嘅，
15: 嗯， 咁即係主要就
16: 行好遠嗰啲都參加唔到
15: 啊。屋企附近冇啲長者中心，
16: 我多數落街有時做運動，
15: 係
16: 好似踩單車嗰啲咁嘅運動咧，即係嗰啲我哋屋村樓下咪有嗰啲好似踩單車嗰啲運動，
15: 係啊係啊，即係俾你做少伸展啊嗰啲咁咯。
16: 大約一個鐘咁啦。
15: 嗯嗯
16: 啊，咁个身体都好多噶啦。
15: 系啊，咁因为都话就算你唔系话要去练大只练肌肉啦，咁但系因为你 keep 住做运动咧，你对即系你啲肌肉强啲咧，你对啲关节啊嗰啲咧都会有帮助嘅。
16: 个身体好好多噶。
15: 系啊，夜晚瞓觉都瞓冧啲啦。所以我就成日系俾人教训就系话。哎呀，你成日话攰，跟住你喐都懒得喐，即系成日我都系咁样俾人话。
16: 你越唔喐咪越攰啊？
15: 系啊，但我好攰喎。系啊，
16: 运动好紧要噶。
15: 系啊，所以咧就有阵时有啲时候要逼自己，即系食完饭也好咧，咁啊落街散下步咯。
16: 系啊，
15: 系啊，即系唯有系用咁样嘅方法嚟到去令到自己唔好咁懒惰啊。
16: 喂，你中意养狗噶？
15: 啊！我有养狗噶，
16: 但你要服侍佢噶喎。
15: 系啊，我
16: 又要带佢落街喎。
15: 系啊，咁
16: 你
15: 就系
16: 可以成日俾佢屋企喎。
15: 嗱，所以咧，正正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咧，我有只狗嚟到去叫做鼓励我多啲落街嘅。
16: 哦，
15: 系啊，因为我多咗个责任喺身啊嘛，即系我就算我点样唔想喐，喂，咁佢望住你，喂，
16: 我
15: 要去厕所。
16: 我以前都养过一只狗。
15: 吓，
16: 即系。朋友俾嘅，即系唔系特登去养佢嘅，即系朋友移民啦，咁佢挤落嚟俾我个啲仔女啦，间接咪即系我又要服侍埋佢只狗咯。
15: 哦，系啊，好多时都系。
16: 佢成日要落街噶。
15: 嗯，系啊，一日起码两次。
16: 即系成日喺个洞门嗰度搲，喺度搲，即系叫你同佢落街咁咯。
15: 是啊，所以是很有趣的，即是他会用一种你他不懂说话，但是他就会有方法令到你明白。是啊是啊。咁即係其實有咁講嘅，我某程度上我覺得我累咗我媽嘅，因為養咗隻狗大部分時間就變咗係我媽份工，因為我要返工，咁就我媽睇住佢。咁但係即係縱使係咁樣呢，即係當然有啲怨言啦，哎呀你隻狗好麻煩啊，或者哎呀好曳啊佢。但是其实你建立了那个关系呢，即是有一个陪伴都是好的。
16: 是
15: 虽然他都真的挺麻烦的。他不懂听收音机，我可以这样讲。
16: 是啊。
15: 那但是因为那样东西就是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培养责任感。即对于我自己。
16: 我见到他呢又很伤心。
15: 是的。
16: 他走甩了。
15: 吓，是啊。
16: 心里又不知道为什么又找回他。
15: 好我。佢自己識得翻屋企噶嘛？有啲
16: 唔係，嗰次咧，我朝頭早落街啊，咁、
15: 嗯、
16: 有個人帶住佢行啊，一見原來佢咪即刻攞翻佢咯。
15: 哦，咁即係嗰個人係執到佢，
16: 好傷心噶、
15: 啊，
16: 睇住佢食嘢嗰個碟啊，我一睇到個心都揦屎嘅。
15: 是的，咁呢个就是即係因为毕竟你都会对佢好多年啦、
16: 啊、
15: 即係起码都十年八载咁样嘅时候、
16: 啊、
15: 你真係会有啲感
16: 情
15: 嘅。係呀、啊、即係有陣时譬如我
16: 有啲狗好有性㗎嘛。
15: 係呀、啊、即係虽然我都系成日会话唉佢好曳，但係佢曳得嚟呢有啲时候你会觉得佢系。
16: 好可爱呀、啊。
15: 佢会明你一啲嘢嘅，即係简单如。
16: 佢即係有。佢知道你谂乜嘢或者你嘅意思啊，佢知嘅。
15: 同埋简单到咧，譬如夜晚黑半夜三更，突然间话佢唔得啊，我好急啊，即系佢好急啊，佢要去厕所，要我开门嘅时候，哦、即系佢都唔会话好大声吠嘅。平时日头佢会大声吠，
16: 哦、
15: 夜晚佢就会攞只手轻轻拍下你，哦、好似人咁咯。就系喂，好急啊，你可以带我去厕所，哦、即系佢会，你会觉得佢有嗰样嘢嘅。即系佢都知道人类夜晚黑瞓觉嘅时候系唔应该嘈嘅，
16: 系啊，
15: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就系你要学懂佢点样去同佢沟通咯，
16: 哦，
15: 系啊，咁所以系几好嘅，即系有个咁嘅伴，咁唔养狗嘅话，我以前都试过啦，系养鱼咯，养鱼都系，猫我就真系麻麻地啦， 因为细个成日听到咧猫话高斗猫高斗猫咁样咧，所以个印象唔系几好嘅对猫。
16: 猫会搲人噶。
15: 系、哎、咁狗都会，狗都会搲嘅，有啲时候我都俾。
16: 狗唔系狗，狗好少啊。
15: 系我嗰只狗会搲我咯，咪就系话肚饿嗰啲，系啊肚饿嗰啲佢攞只手搲我咯。
16: 系啊，
15: 即系都会嘅，会嘅，有系佢只唔同嘅，有啲就中意攞个头顶啊，有啲啊攞手搲啊，即系各唔系每只狗都系有少少自己唔同嘅习惯嘅，系啊，
16: 系啊，
15: 嗯，系咯，咁但系即系有阵时有呢啲陪伴都几唔错啦，我觉得
16: 好好几好嘅，
15: 系啊，
16: 啊，
15: 咁所以咧，我哋系如果即係跟住落嚟咧，有機會嘅話咧，即係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時候去分享一下一啲同聽眾啊，又講一下啲養狗經啊、養貓經啊、養下動物咧，咁其實都幾開心嘅，即係有啲嘅小故事聽一下。我自己都好中意睇一啲電影啊或者電視作品咧，有小動物嗰啲咧，係特別你會覺得好温情嘅。係啊，
16: 有啲啊中意養兔仔啊嘛。
15: 啊，係嘅。都我都有識朋友係有佢喺屋企跳嚟跳去咁樣㗎嘛。係呀。不過自己養動物嗰啲就要小心一樣嘢，就係屋企嗰啲窗呢要真係要小心囉。係呀，即係要做好嗰啲貓網呀，即係養貓尤其是啦，有啲貓網呀嗰啲，即係慎防佢即係一個唔覺意呢咁插錯腳呀嗰啲，真係要小心嘅。係呀。
16: 係呀。
15: 咁好啦，咁喺今日呢，譬如會唔會呀麦婆婆又有啲歌你会想听啊？
16: 我想听嗰只同类啊。
15: 同类啊，哦，系啊，阿文儿头先有讲过，呢一刻我揾唔到啊。
16: 哦，
15: 系啊，咁
16: 唔紧要啊，你中意播咩我就中意。
15: 咁好啊，我不如拣一首关正杰嘅歌送俾你啊。系啊，咁、啊、你会唔会话有一啲嘅朋友，你会想点首歌俾佢听啊？
16: 我啲仔女啊，仔女啊，孫啊，我啲兄弟姊妹啊，同埋你哋啦、
15: 啊，好啊，咁啊，
16: 個個聽到都身體健康啦、
15: 啊。好啊，咁我都祝你身體健康啊，
16: 開開心心啊。
15: 好啊，祝你都係每一日都開開心心啦、啊，咁同埋係繼續俾心機好，好有恒心去做運動嚇、
16: 啊。好啊，好啊。
15: 好啊，咁我哋下次期待下次再同你傾偈。
16: 好啊。
15: 好，多謝你麥婆婆。
16: 好，
15: 拜拜。
16: 多謝你。
15: 係啦，咁為阿麥婆婆揀嚟咗呢一首歌啦，咁就係關正傑嘅作品啊，叫做《渔舟唱晚》。其實係嘅，咁有陣時養動物咧，的確係會多咗好多責任嘅。咁亦都甚或乎有啲時候會覺得，哎呀，好麻煩啊！又要我去限時限刻要翻屋企，又要照顧佢。咁但係呢一個就正正係一個培養責任心啊，培養嗰一種即係令到個人係會嗰、那個情緒會好啲嘅。我自己會覺得，即係有啲時候你好攰，你翻到屋企嘅時候，可能就係你望到家中嘅小動物，就會突然間係個心頭一暖嘅，會有嗰一種嘅感覺嘅。咁唔知道你喺如果你都有養動物嘅話，你翻到屋企見到佢，又會唔會好似而家人哋成日咧都會講嘅嗰啲叫做吸貓啊，或者吸狗啊？個意思就係咧攬住嗰只動物，跟住大大力咁樣去吸一口佢哋，即係聞一聞佢哋身上面嗰陣味啊，就係會有嗰一種嘅習慣咧。我自己都會有嘅，但係家中嘅愛犬就唔太喜愛呢一個行為嘅。系啦，咁所以都系嗰句量力而为啊，即系唔好令到佢唔开心，呢一个我觉得好紧要嘅。好啦，咁啊为阿麦婆婆咧就送嚟呢一首关正杰嘅作品啊，叫做《渔舟唱晚》。有少少技术嘅问题啊，咁啊等我再揾一揾嗰首嘅《渔舟唱晚》先。嗱，因为咧。其實呢一首歌呢，即係我會覺得呢係即係關正傑嘅歌呢，係會亦都係為人帶嚟一種嘅叫做好有嗰種想當年嘅感覺，因為Michael 都畢竟係冇再去推出一啲嘅作品啦，咁而大家呢就會係聽好多佢嗰啲經典嘅金曲，咁亦都係會聽住佢呢一啲嘅歌聲呢，咁就某程度上自己呀都好似真係後生咗咁啊！我今日咧都喺嗰一個社交平台嘅一個 post 咧，都有講到就係話啊，縱使你可能而家已經係好幾十歲也好啦，咁但係當你去聽翻一啲嘅舊歌， 睇翻一啲嘅舊片啊，咁你都會某程度上咧就係、是、夢回去嗰個年代啊，即係浪漫啲講就係話夢回啦嚇。咁或者係你會自己咧到底諗翻起一啲你自己當年嘅點滴啊，或者你去、接觸到嗰第一次聽到嗰首歌，第一次睇到嗰套戲，或者同邊個睇套乜嘢戲咧，即係都會有機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回憶咧湧現嘅。因为可能就真係人去到某一啲年纪呢，就自自然然呢你係会有机会去成日话当年啦、想当年啦。咁所以呢，如果呢你都喜欢係有一啲嘅小故事你想喺呢个时候呢同我分享嘅话呢，亦都係欢迎你呢可以打上嚟我哋嘅1872312啦，而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呢，就听下属于你嘅故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住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现时的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新田一带联合捕捉九只，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九只，并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被捉的九只藉由晶片处方会联系九只畜养人并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当局会作出检控。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在女子海林赛准决赛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其中杨彩瑶在首圈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吴思荣就经复活赛晋身准决赛，但最终未能完成赛事。女子海林赛最终由国家队车手包办冠亚军。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神户市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几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大约20分钟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80岁的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仍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意外，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已经去到新田交汇处。咁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米埔系有意外，龙尾而家已经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怡和大厦，另一边龙尾就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西环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挤塞，龙尾在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过了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九龙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 仲有就是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的車龍就相當之長，排到去龍富路近住騎術學校對開。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天水圍天景路去屯門。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你，草滿衫先至開機洗衫，每用少一次的洗衣機最多就可以減少大約半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的好習慣。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咦，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9: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8: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齐
10: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是啦，咁听到宣传声，大家都知道咧，嚟紧咧喺今个星期五咧夜晚8点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系同你转播，为你转播呢一个国庆文艺晚会嘅。咁到期时咧就有好丰富嘅活动啊，咁所以咧你系安坐家中咧听住收音机咧都可以感受到嗰一种嘅热闹嘅情况嘅。好啦，咁我哋喺跟住咧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揾到有阿瑞芳嘅。你好，瑞芳。
13: 你好啊，梁生。
12: 你好啊，听闻妈妈生日喎。
13: 是啊，我妈妈91岁。
12: 哇。
13: 嗰两年呢，我好多谢啊仁杰接听我的电话同我妈接受。
12: 是，咁啊妈妈系咪而家听緊啊？
13: 吓，
12: 妈妈而家听緊啊？
13: 妈妈佢少听收音机㗎。
12: 哦。
13: 所以佢冇听到，我唔系同佢一起住㗎。
12: 哦。
13: 我住喺新界嗰边，我屯门啊。我妈住喺香港嗰边嘅。
12: 哦，妈妈几时生日啊？
13: 妈妈应该系下个月嘅，10月15日。佢计旧历啫，所以每年嗰个西历都唔同日期咯。
12: 哦。
13: 佢计旧历噶，佢计旧历系9月幾咯。
12: 系。哦，咁嗱呢一个时候咧，咁啊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即系话。
13: 系啊系啊，我惊打唔到电话嚟啊嘛，咁我早啲打嚟咯。
12: 好啊，嗱，咁跟住话都早好多喎，你话系旧历10月啊？
13: 唔系，系新历10月。
12: 哦，新历10月。我仲喺度睇紧个，我喺度揭紧直播室嗰个月历，喺度睇紧旧历十月，即系边？
13: 旧历系呢个9月幾啊？
12: 啊 ，OK。
13: 啊，佢近住呢、這个重阳节生日噶嘛？
12: 哦，咁即系10月底咯。如果系咁，今年10月初10就系、是、重阳节嗰头就系10月19号啊嘛，系咯。
13: 系啊系啊，15号啊。
12: 哦，咁啊预祝阿妈妈系请问点称呼啊？
13: 叫做阿妹嘅啲人。
12: 哦，阿妹姐，妹姐。
13: 阿妹啊。
12: 啊，好啊，咁啊就将呢一首歌就送俾佢啦。有冇嘢想说话想同妈妈讲啊？
13: 有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我哋好爱呢个妈妈嘅，妈妈系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
12: 系
13: 我哋成家都系信主嘅。我哋会听妈妈嘅教导，系好爱大家，亦都好爱即系每一个人。虽然我哋好有爱嘅，成家人都好开心噶。
12: 好嗱，瑞芳咁就記住咧，有機會啦，就將今日節目你呢一番嘅説話就播俾媽媽聽啦。
13: 係啊係啊係啊，多謝你哋啊，俾個機會我同媽媽講生日快樂。
12: 係啦，咁而揀呢一首歌係因為媽媽中意呢首歌，定係你覺得呢首歌有意思，所以你想揀呢一點唱呢首歌？
13: 我揀呢首歌，我隨便揀一首啫。
12: 啊，
13: 我媽媽都會中意聽嘅。
12: 嗯，係一首幾好聽嘅歌嚟嘅，係啦。因為我都好奇啊，文兒同我講嘅時候，點解會係呢首歌嘅咧？咁樣。
13: 係啊係啊，但個意思咧，我唔係咁明白，但係我覺得應該係好嘅咁樣。即係個心，即係個心咁諗咯，咁咪點呢只歌咯？
12: 嗯，咁講緊
13: 一隻嘅啫，其實冇乜所謂。
12: 嗯，嗱，因為呢首歌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就係、是、咧聽完會有一種好平和嘅感覺嘅，某程度上。係
13: 啦，
12: 係
13: 啦，
12: 係
13: 啦。
12: 咁
13: 聽日12月1日，咁我會同媽媽去飲下茶啊，我放假，咁就飲下茶，同埋我知道維園有花燈睇，我會同佢去睇下啦。
12: 是啊，咁同埋就留意住我哋电台电视啦，咁亦都係二号嘅时候头先、都有讲话有国庆文艺晚会㗎嘛，係啦，咁到时候欣赏下啦，可以係啊，好热闹啊，即係我都轻轻瞄过佢大概有啲咩嘢呢，咁就係好丰富，真係好丰富嘅内容，係啊。
13: 系啊，好多谢你哋啊，
12: 唔该晒你哋。好，咁多谢你，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就将呢首《少女的祈祷》啦，咁就送俾阿妹姐听啦，咁就祝佢身体健康，91岁生日快乐。
13: 好，
12: 多
13: 谢
12: 你，好，拜拜。
13: 个人都身体健康。
12: 好，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0: 来自杨千嬅嘅《少女的祈祷》啊，就将呢一首歌咧就送俾阿瑞芳嘅妈妈听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啦，跟住咧电话嘅另外一边有林叔啊，林叔你好，
1: 系啊，好啊，梁生你好，
0: 系、哎、你好啊，林叔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 冇啊，我都几十岁，哎呀都退咗休，冇嘢做，冇成咁啊，从来未打过电话嚟。
0: 哦。我就奇怪咧，我好奇点解今日会有呢首歌曲选择，系咪好中意睇呢套戏啊？
1: 我以前睇过啊嘛，僆仔嗰阵时。
0: 啊，你本身系中意睇音乐剧啊，定系你系中意里面嘅明星咧？
1: 我唔系，我系中意嗰首歌啫。
0: 啊，
1: 嗰啲我哋咩人识啊？我哋唔识嘅。
0: 嗯。
1: 啊，阿吕琪啊嗰啲我哋又识。啊，梁醒波啲我哋又识咯。
0: 嗯。但嗰陣時係啊，但嗰個年代咧，香港都有好多好睇嘅西片咧，就係、是一路睇戲學英文啦。咁而其中聽歌學英文呢一套戲，我諗都幫到唔少人嘅。
1: 係啊，
0: 係啊，
1: 我就咩啦，即係冇嘢講，我都唔知講乜嘢。我就總之就1959-1956年嚟香港嘅。
0: 係
1: 啊，咁到而家你話嚟咗幾多年啦？我未打過電話嚟呢個嚟過。
0: 嗯。
1: 啊。
0: 幸会幸会，咁希望第时又再有机会可以同你又再倾下偈啦。因为咧，阿林叔噶，点解会突然间同你讲起呢一套戏咧？因为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音乐剧嘅，咁而你就系拣咗呢一首《Grease》油脂嘅呢一首嘅主题曲啊嘛，个主打啊嘛。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啊，就系细细个咧，我唔识读嗰个男主角个名啊，就系、
1: 是、我又唔识。
0: 系啊，听人哋叫佢做揸住煲茶啊嘛。
1: 啊，
0: 系啊 ，John Travolta。是啊，同埋ONJ 啊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为你送上啦 Grease 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有冇话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噶？
1: 唉，点俾自己啫，点俾你香港电视五台啲人啲工人听啊？
0: 好啊好啊，咁我就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啊，
0: 下次再同你倾个偈好冇？
1: 好多谢多谢，
0: 好多谢你林叔，拜拜。系啦，咁啊，林叔拣咗呢一首咧，就系 Grease 啊，咁来自 John Travolta 同埋 ONJ Olivia Newton John 主演嘅呢套电影啊，咁就揾到呢一首啊 Frankie Valli 嘅 Grease。

0: 好啦，时间呢去到呢下午嘅5点51分啦，咁喺电话另一边呢就有阿晶姐嘅。你好啊晶姐。
1: 你好啊學熙，第一次同你傾电话。
0: 係。有咩想同我哋讲呢？
1: 个月饼呢
0: 係係。
1: 就唔使话夹硬食晒佢嘅。我呢就摆喺个冰格嗰度呢，攞嚟撩咗佢嗰啲馅呢嚟做汤圆。
0: 咦係喎。
1: 世事我哋就冇得食啦，而家有条件食咧，又唔敢食咁多。
0: 嗯嗯。
1: 又糖分又高啊，又猪油啊剩噶嘛。咁一个月饼咧就整，即系随你攞几多馅嘅啫嘛。
0: 系啊。
1: 啊，咁啊啲汤圆又好食，咁我咪攞咗嚟做汤圆，就唔使夹硬食晒佢咯。
0: 是啊，咁其实呢本身都好高热量啦，咁同埋呢我近期睇过啲网片，我唔知啲人係即係玩啦定係认真呢，又话攞嚟打碎佢冲咖啡，跟住又唔知又点样攞嚟又夹面包啊，定係唔知咩，即係好奇怪，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咁当然啦，如果即係俾我呢，我自己就真係是咁以量力而为，即係如果有人肯接收佢嘅就请人分享俾人啦，咁如果唔係呢就真係唔会夹硬食嘅。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係呀，因为真係要还㗎。
1: 其实我哋又要

0: 你唔使一次过，因为其实你就算食你切个月饼，你多数都啲人都系切四分一啦，四分一咁食啦。
1: 系我八分一添咋？
0: 哦，哇！
1: 年纪大咗啦嘛，唔敢食咁多啊！
0: 哇，咁啊，阿晶姐你都好自律，有阵时咧，我自己即系屋企切八分一咧，我都忍唔住，哎呀，好似意犹未尽啊，仲有少少。想食多一蟹，咁其实咪又系即系四分一咯。
1: 你哋咁后生咧，四分一咧，你哋有 quota 唔同啊嘛。我哋上咗年纪咧，就真系唔够胆咯。
0: 唔得噶，闹噶，即系喺屋企都会俾人揞嘅咧。咁所以我就即系为免系啦。
1: 咁后生有 quota 食。少少一年一次四分一都唔系多嘅。
0: 其实咧，你咁讲就系嘅，你可以话系一年一次嘅，但系一年一次咧食啲高糖分嘅嘢，嗱生日又会食啦，生日就仲复杂添。你食完西式嘅生日蛋糕咧，你可能又食寿桃包，跟住里边又有一大劈嘅糖分喺里面，又有个黄嘅。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一年一次呢，咁所以其實自己都真係要就住嘅，即係唔係話年紀大定係後生呢，即係真係如果你因為後生而放肆嘅話呢，年紀大咗就好麻煩㗎喇。
1: 係呀，所以我都係鍾意食下五仁呢，就唔使話咁，即係五仁都係提甜，但係佢冇咁多豬油嗰啲咁喺度囉。五仁我都好鍾意食嘅。
0: 係啊，而家學識我都要去慢慢接受下唔同嘅口味啦，而其中五仁就係話咁又起碼有啲果仁呢又有益啲。
1: 係啊，
0: 咁唔係淨係純係糖咁樣囉。
1: 又冇咁肥呀，冇咁多豬油啊，因為佢啲蓮蓉餡好多豬油猜成佢先咁香㗎嘛。
0: 唉，永远都系㗎啦，利口不利福呢，即系等于有一日我会突然之间真㗎去茶餐厅嗌个蛋挞嗌杯奶茶。咁点解个蛋挞咁香嘅呢？跟住原来佢嗰个蛋挞皮就系攞豬油差呀。
1: 係啦，冇错啦，係啦，冇错啦。
0: 係呀。
1: 有啲人食完呢，本来得四点几呢，食完再两个钟头度一度呢，都系高咗一半啦个糖分啦。嗰啲菠萝包呀讲。
0: 是啊，所以所有嘢呢即係要好忍口啊，同埋因为香港都真係四处都係危机四伏，好多美食啊。
1: 是啊，冇错。
0: 随时喺个街嗰度行嘅时候闻到，我最唔得呢就係闻到嗰啲麵包铺嗰啲香味啊。
1: 咪炸嘢都係
0: 啊。係嘅。即係嗰啲香味啊，跟住呢就会吸咗你过去，好危险㗎，所以对于我嚟讲就成日忍住，唔可以亂食呢啲嘅，唔係一陣間呢又會肥咗㗎啦，咁即係就每日不停要去警惕住自己囉。
1: 係呀，咁你都好自律啦，係呀，真係父母都好開心啦。
0: 唉，我放肆嘅時候你睇唔到咋，我都有放肆嘅時候㗎食嘢。
1: 咁咪間中一次半次唔緊要嘅，譬如話啲醫生呀都話你有咩喜慶嘅食一餐嗰啲唔緊要嘅咁樣添。
0: 係呀，即係有陣時都要放過自己嘅，都不能夠太嚴苛嘅，的確。
1: 係呀，佢有咩喜慶呀嗰啲就唔好戒啦嗰啲咁話囉，因喜慶呀結婚呀生日呀咁嗰啲囉。
0: 都就住啦，咁又不能太放縱嘅。嗱好啦，我哋知道你今日都想聽鄧麗君嘅歌啦，既然講月餅咁一定係嗰首㗎啦。
1: 是啊，多謝你，拜拜。
0: 咁有冇話想點呢首歌俾邊個聽啊？
1: 聽緊五台嗰啲啦，唔到佢唔聽啦，係咪？聽緊五台嗰啲哥哥姐姐啊，老少平安，個個都聽啦。
0: 係啊，好啊，多謝你啊，晶姐。咁將呢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就送曬俾佢哋，一聽到咧就一定唔會轉台嘅呢一首歌。
1: 係
0: 啊，係一定要聽到去尾啊。
1: 係啦，
0: 好，多謝你嘅電話。
1: 係，多謝。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是啦，咁我哋就当然啦要听呢一首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嚟到为今日嘅节目嚟作结啦。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啦。今日亦都希望你会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陈美宝说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太吾市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教育局表示排名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今日是国家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早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敬献花篮仪式。详细新闻内容。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于今年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来往九龙西和将军澳繁忙时段行车时间可以大幅减短至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林汉山报道。
2: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将会在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3: 我们这几个月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验消防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将会是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公交、道路的标志、各方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是能够将现时未有6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是大大缩减到是12分钟的。
2: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4: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有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2: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嘅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協調預案等。
3: 油麻地段平日的雙向車流已經增加到每日74000架次，繁忙時段的使用率已經達到 0.75。 我們估計如果加上九龍灣段開通，其實會再將這個使用率進一步推高。所以正正我們在這一方面，無論在個系統測試日後做協調的時候，我們都是很緊張的。
2: 陳美寶又說當局會持續優化巴士服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和蔬果，到时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太吾市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以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子清报道。
5: 最新出炉嘅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同地区嘅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系嚟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旧年嘅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喺11同13位。喺本港方面，八间资助大学有五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嘅系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巡话：，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嘅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一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喺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嘅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喺第58位。科大话反映院校喺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三位，今年排喺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话，城大近年嘅学术成就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一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喺科研、教学同知识转移嘅雄厚实力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喺教研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嚟喺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唔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嘅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今日是国家设立第13个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说，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张曼燕报道。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朝早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黎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在本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陈乐谦报道。
8: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等。 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志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9: 其实2025年呢，总和的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几令人忧虑的水平。那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呢？
8: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话，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10: 如果你连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谂逻辑上系可以推论到嗰、那个下跌咧系可能即系仲严重。中期嘅目标咧，我哋系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个问题，即系唔好俾佢好似即系断崖式咁样去下降。
8: 民建联议员陈仲尼就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未来经济有信心，先至会放心生育。
11: 要俾佢哋觉得香港越嚟越会好啦，而且系行行都有机会嘅。唔係淨係講緊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咁啲家長咪放心囉，咁佢哋呢就可能呢願意多生。
8: 卓永興話，香港近年經濟勢頭改善，政府亦都會盡量製造生育友善嘅環境。
10: 近呢半年呢，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係各行各業整個社會嚟講呢，我覺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呢，我哋係會盡量去製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8: 另外有議員建議增加產假同侍產假，政府表示需要考慮經濟、社會情況、僱主承擔能力、實事求是同作出平衡。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6: 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今个月27至28号在九龙同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有深耕大中华市场多年的外资企业，近年积极扩大投资研发，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机遇，亦都有大型药厂睇好香港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引进办主任任景信认为，香港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罗伟浩报道。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同时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等的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字，在今年上半年，内地新设外资企业按年增长 5.3%， 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的投资。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世纪的汉高集团，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安娜说，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带来不少的发展机遇，近年加大力度在内地投资研发，他特别留意到新增生产力的机遇。
13: 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适应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能源车这个赛道助力汽车轻量化，让电池可回收。
12: 十五五规划亦都提出支持医疗等的行业有序扩大开放，药厂辉瑞就看准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大在香港的投资。辉瑞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冯碧霞认为，香港和内地可以在临床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
14: 香港最大優勢就是我們的國際化監管和我們臨床的能力，我們可不可以以一些的多中心的臨床研究提升我們臨床招募的速度，國內一些開發了一些的藥物可不可以來到香港去做一些國際化的臨床。
12: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主任任景順說，香港可以成為企業發展的超級轉換器。
15: 一國兩制底下，全世界唯一一個這樣的地方，有一個龐大的中國的生產力啊、市場的支持，亦都可以對外所有我們的制度啊、營運的模式啊、標準啊，可以融合得到的呢，很獨特的地位，以香港作為基地去發展的時候，就更加可以管理好國內的生產之餘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對接啊、生產啊，或者是市場的開發。
12: 任景順說，將會因應155規劃以及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調整吸引外國企業的策略。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6: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女子团体赛分别晋身四强，将会肯定为港队增添两面奖牌。国家队就在跳水项目最后两项赛事分别夺金，囊括跳水全部十面金牌。李俊杰报道。
16: 亚运直击。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击败对手，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代表争入决赛。至于女子方面，港队八强遇上国家队，首场由李嘉怡以局数3-0击败刘子怡，另一名港队球手陈善玉在第二场以直落三局击败张宇宁。協助港队顺利晋级四强，在女子团体赛亦都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代表争入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亦都是壁球项目在2010年广州亚运首设团体赛之后，港队连续五届在男女子团体赛都夺得奖牌。场地单车项目方面，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唔到赛事，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在7-12的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完成赛事，吴思颖就得第9。赛事冠亚军由国家队车手阮丽颖同黄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三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艺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由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铭就以第5完成赛事。男子十米高台方面，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六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日本选手玉井绿斗就以大约四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是另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十项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亦都完成囊括跳水项目的全部十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6: 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琴日，一共录得大约580,000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0,000。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高层已经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张曼燕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十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两人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并指出美国已经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当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对数据中心的支持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时，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会努力让当地社区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指科技会为社区做出巨大贡献。但有民意调查显示，大约 73% 的受访美国民众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止技术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7: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决定不会对外发布一个新的 AI 模型，说这个 AI 模型在把控任务边界和遵守权限等方面不合格。公司又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罗宇光报道。
18: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证实，经内部测试，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GPT-6.1 亚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这个模型。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在向传媒发出的声明中指出，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把控任务边界、遵守权限和向用户回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强调，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定是向用户正式发布，公司方面都要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OpenAI 旗下 AI 智能体近期频频出现越权和失控事故，公司网络安全和监管问题引发全球关注。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上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读取了公开和非公开文件。澳洲方面直到本月较早时候先收到 OpenAI 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批评有关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调查事件有没有违反澳洲法例。OpenAI 就事件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报道指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7: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9: 新闻特写。
17: 内地11国庆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北京是其中热门旅游点。北京当局预计平均每日大约440万人次进出，较去年同期增长8%。 北京市内国庆气氛浓厚，天安门广场中心摆放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亦都设有十组立体花坛。在北京的酒店业界说，国庆假期头四日房间预订率达到九成。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0: 十一国庆前夕，北京市内设置了各式各样的花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花篮入面放有十五种花卉、五种水果造型，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由高空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组成牡丹花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至于长安街沿线，亦摆放了十组立体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有火箭及天宫空间山站的花坛，吸引不少人停低影相。
21: 就是花坛很像地球嘛，然后空间站就很有设计感。
20: 另一个以金属和植物拼凑而成、高九米、动作奔跑紧的巨型机械人，以及新一代高铁 CR450 动车组等新兴产业为主题的花坛，深得大人细路欢心。现场所见，不少人都扮奔跑的动作拍片影相。北京市民田先生话，国庆花坛代表国家最新发展，退休后每年都至少抽两日时间迎低花坛不同细节，
22: 已经代表了国家发展速度了。新型的动车再加上这个人跑的这个动作，挺有寓意的。这个看到国家过新型象征的发展。
20: 今年花坛用了350多个品种的花，当中22种花是国内自家培育的新品种，另外28种是国外引进的新品种，亦都征集了北京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不少一家大细来影相，提早同祖国庆祝生日。
23: 喜欢就是喜欢，国庆节，祖国万岁！
24: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这种科技感强一点。
25: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26: 我喜欢那个粉色的百合，还有那个绽放的菊花，有的像那个爆竹，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机器人，它这个花特别的鲜艳，而且这个科技也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
20: 位于北京著名地标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今年国庆假期房间预订率接近九成，同去年相约。
27: 我们内地不同省市过来的都很多，但反而我们今年都有几多人是北京本地的住客。北京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些人都住得远一点。我们在市区里面，我们又离这个天安门、故宫都非常近，所以可能有很多游客是为了过来，即是十一的时候过来看星期啊，或者参加一些国庆的活动啊。
20: 郑思芳话，北京酒店业竞争激烈，今年房价比去年同期平，只是比起平时贵一成多啲，要想方法增加收入。
27: 过去咧比较旺嘅时候咧，应该可以升幅大概30%以上嘅。而家我哋应该系升幅咗大幅10%左右啦。呢两年啦，其实酒店喺北京嚟讲系相对一个比较稳定嘅投资嚟嘅，所以咧竞争喺呢两年其实增加咗好多。我嘅判断系因为其实北京多咗好多酒店，本地游客咧对呢个价钱又敏感啲啦，所以佢好多人都会拣可能一啲新啲或者远啲嘅酒店咯。国庆假嘅1、2、3号咧，我哋系需要3倍工资嘅，成本咧整体系会增加，咁所以我哋都会去考虑下点样去创造更加多嘅收入啦，增加咗我哋嘅餐厅，俾酒店嘅客人咧就一啲优惠啊，同埋我哋落嚟食嘢，我哋仲会送一杯酒啊，咁希望就可以吸引多啲人啦，继续喺我哋度消费啦。
20: 北京当局预计国庆假期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北京，较去年同期增长8%，而在客流高峰10月1号可能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17: 重复新闻提要。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太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
6: 今日是国家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敬献花篮仪式。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四至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大约190点，其后逐步回升，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近 0.4%。科技指数就高收大约4点，收报4253点，美团升近 2%。京东集团升超过 1%，AI 相关股份上升，智谱和 Minimax 升大约 4%。表现最好的五隻蓝筹股都是医药股，包括百济神州、药明康德、药明生物、汉森制药和石药，股价分别升超过 3% 至超过 6%。内地10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个别内房股就回吐。新股宽创科技收市就较招股价高近 2.7 倍，恒指第三季累计升1732点，升幅 7.6%， 结束连续三个季度的跌势，单计九月累计跌大约 3.7%， 科指第三季累计跌218点，跌幅近 5%， 九月累计跌365点，跌幅近 8%。第三季升幅最大的三隻蓝筹包括石药、联想和药明生物，跌幅最大的就包括华虹、宁德时代和中芯国际。由资深股票分析师曾永坚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1: 恒指主要在第三季在这个23500点左右这些水平见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港股咧，無論喺嗰個股值上邊，或者有穩定派息能力，同埋係較為高息嘅股份嗰方面咧，都係有一個明顯嘅吸引力。展望喺第四季咧，恆指喺相對上邊抗跌能力咧，相信都係較外圍股市係優勝。如果喺技術上邊會係跌破喺24000点呢個關口嘅咧。咁估計嚟到講都係會維持住一個上落市格局為主，咁但係如果一旦係跌破咗呢個24000關口呢，相信係要再下試返喺恆指嘅月線圖上面嘅250天線，大概喺22500点呢個水平呢，先至有一個較大嘅一個支持力嘅。
2: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風險因素需要小心呢？
1: 我覺得就係需要注意嘅呢，就係嚟自喺外圍嗰方面嗰個風險因素，特別喺美股嗰方面，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上面係 大嘅調整或者劇烈啲嘅個震盪，拖累咗喺全球金融市場嗰方面嘅表現。特別就係話目前嚟到講，喺美國國債都係面臨一定嘅拋售壓力啦。喺十年期國債孳息嚟講咧，如果係再進一步反覆係攀升咧，呢一個對於喺全球嘅科技股嗰方面咧，個估值咧，相信會係帶嚟一個抑壓嘅作用之餘咧，會可能係再引發一個即係所謂嘅拋售壓力。
12: 內地九月官方同埋非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都處於擴張嘅水平，反映經濟景氣度回升。有分析認為，製造業 PMI 擴張主要係同 AI 等嘅高科技產品需求熾熱有關，又認為上個星期中美元首會晤釋出正面嘅信息，人行下調抵押補充貸款利率將會支持 PMI 喺未來幾個月維持擴張。由赵家俊报道。
3: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1， 按月升 0.3， 重上扩张区间，兼创三个月新高，反映经济景气回升。整体生产指数升至 51.7， 新订单指数跌 0.1， 去到 50.5，两者都仍然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九月官方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報 50.2， 按月升 1.2， 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按月升 3.4 至 50.3， 業界對未來市場發展信心提高。另外，由標普全球編製的指數顯示，九月製造業 PMI 升至 52.1， 按月升 0.6， 連續10個月擴張並創5個月新高。服務業 PMI 升至 51.6， 按月升 0.2， 連續兩個月加快擴張。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鴻禮相信，製造業 PMI 擴張主要因為 AI 等高科技產品需求熾熱。他認為中美元首會晤後向市場釋出更多確定性，加上人行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個基點，將支持製造業和非製造業 PMI 在未來幾個月維持擴張。
4: PSL 這些減了，變了理應是貸款出去的速度應該會加快的，會利好相關譬如一些基建項目咯。因為在第二季的時候確實是慢了，變成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確是需要追回上來的。這個很明顯是見到政府已經有很多的着墨。
3: 他又提到，地方政府第三季開始加快公共開支，推動基建等項目上馬，加上出台居民房貸貼息等支持樓市穩定的政策，相信會為建築業商務活動帶來一定正面效果。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2: 內地10月起實施個人房貸貼息政策，貼息期最長是五年，最多可以減省50,000元人民幣的利息，相當於定向減息 0.2 至 0.3 厘。有分析認為今次的政策支持力度大，有望帶動金九銀十的成交，樓價亦都有望回穩，但由於庫存偏多，止跌回升或者會較難出現。由宋家良報導。
5: 內地十月起實施個人房貸貼息政策，需要符合三個條件，要是首次置業的新發放貸款，建築面積不超過120平方米，樓價不超過150萬元人民幣。分析估算貼息一厘之後，房貸利率降至大約兩厘，以貼息貸款規模上限100萬元，期限最長五年計算，累計可以減省接近50,000元利息，相當於定向減息 0.2 至 0.3 厘。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向好，今年以來上海、廣州和成都等地都推出過住房貸款貼息相關政策，今次貼息政策在全國範圍實施。大德良行大中華區副總裁陶宇雄形容政策支持力度很大，相信有助樓價傳統旺季金九銀十回穩，成交增加。
8: 今次咧喺一個咁大力度嘅政策推動之下，再加埋中美關係似乎比較好啲啦，比較穩定啲啦，我覺得整體對樓市咧個幫助會好明顯嘅，對買家嘅信心咧有所幫助，對未來樓市發展都係一個向好影響嘅。其實每一年到呢個時間咧，佢叫金九銀十啊嘛，通常九月、十月咧都比較旺盛嘅，咁其實係對於個成交量一定有幫助。 但是个楼价就不会有上升趋势的了，主要是稳定到个楼价，因为其实现在他那个库存量仍然是多的。
5: 陶宇雄相信以三线城市会较受惠于今次措施，又认为目前一线城市住宅市场较健康。另外有分析员说，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亦有望受惠于措施，但是同时受制于人口外流、居民收入预期不高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2: 本港八月新申请住宅按揭贷款个案按月减少超过8%，降至到8446宗，新批出按揭贷款额减少超过28%，降至到322亿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近0.4%，总成交金额有1871亿5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蚊，跌1蚊；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蚊，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5，升2.55。五大升幅股份包括茂业国际、智诚发展控股、利特米、来海医药、时代中国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HKE Holdings、花样年控股、农业航空科技、伟进集团控股、天时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港金报392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188.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天富海湾。至于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咧就已经去到粉岭公路过咗鸡岭回旋处。重复一次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塞到。去粉岭公路过咗鸡岭回旋处，咁而家邻近嘅大头岭回旋处、鸡岭回旋处附近嘅道路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噶。驾驶人士如果可以嘅，请改用其他道路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有坏车，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对开。咁另外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喺浸会桥面，狮隧嘅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去到瑞丰花园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另一边嘅车龙就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系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 观塘系车多啦，龙尾就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接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系比较车多噶。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去到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系排到去上怡道。另外，新界方面啊，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美林村。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近竹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近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是排到去屯门泳池对开的。再提一提大家，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米埔是有意外，车龙是塞到去粉岭公路过了鸡岭回旋处噶啦，咁驾驶人士如果可以噶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3: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1: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1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1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3: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14: 财经新思维，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们今天是请来科大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你好，教授。
16: 是，你好。
15: 今天就想问你谈谈一些 AI 和 MBA 学位的情况。因为之前有一个的会计师行就有一份报告讲到，86%的受访美国金融服务业的高级管理层就觉得，对很多新入职的员工来讲， AI 培训的价值是超越了 MBA 学位。教授你怎样看？
16: 我就覺得兩樣嘢咧，仲有少少唔一樣嘅。一個 MBA 學位咧，其實好多時咧訓練嘅咧，就唔係一個員工嘅基本嘅工作。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好多時我哋用 AI 咧，其實係用緊嚟協助我哋咧，就去做一啲比較文書處理啦，或者係生成一啲內容啦，或者係去閱讀內容嘅一啲工作嘅。咁呢啲工作其實從來都唔係 MBA 課程嘅側重點。咁 MBA 課程側重點嘅其實好多時係一啲商業流程入面嘅背後邏輯同埋內裏嘅一啲取捨。咁呢啲呢，其實呢一類咁嘅工作呢，當然 AI 可以做到，但係 AI 呢係冇辦法俾到你一個解讀，即係或者唔係咁容易可以令到你理解佢背後嘅邏輯運作係點樣。咁所以縱使你將成個工作交俾 AI 去做咗佢嘅話，但係呢其實呢你自己可能都冇辦法去了解到佢背後嗰個運作邏輯同埋數字啊，嗰啲嘢係點樣推理出嚟嘅？咁就變咗咧，其實咧 MBA 嗰個課程咧依然係需要嘅呢度。
15: 但係隨住嗰個 AI 發展咧，有冇真係見到過幾年 MBA 學位報讀嘅人數啊，或者個價值方面，覺得會唔會有改變咧？
16: 我就覺得同 AI 未必關係係直接有咁大。其實過去幾年咧，大家都知道全球嘅 MBA 嗰個報讀情況咧都係下降咗啲嘅。咁我覺得最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咧而家咧就特別係有呢個創科個年代咧，越嚟越多嘅同學咧都認為咧，就係如果去讀一個我哋叫 generalist， 一個 MBA 其實係一個 generalist degree， 就係訓練一啲通才嘅。咁但係喺而家嘅大時代之下咧，其實咧反而咧好多學院咧係比較傾向咧就想 即係着力於某一個專業嘅培訓。咁所以咧變咗呢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實咧呢啲專業碩士學位咧個需求係上升緊，而同一時間個通才嘅 MBA 教育咧就相對上個需求就下降咗啲嘅。咁呢個同 AI 有冇關係咧？我認為有關係就未必係咁直接。
15: 嗯，明白。如果係咁嘅話咧，而家個 MBA 課程係咪都有啲改變咧
16: ？MBA 課程其實而家亦都加入咗好多呢啲專業嘅訓練元素入去嘅，即係就以我哋科技大學為例啦。其實而家我哋嘅 MBA 課程咧係加入咗好多嘅一啲創新嘅科技內容，即係包括時下最多人講嘅，譬如區塊鏈啊、虛擬貨幣啊、資產管理啊，或者係一啲AI 嘅應用邏輯同埋一啲未來嘅潛力呢一類咁嘅課題咧，其實而家喺 MBA 課程入面咧都已經加入咗噶啦。咁但係就當然 MBA 始終就好似我頭先咁講，係一個比較着重於培訓一個通才嘅一個課程。咁其實我諗而家大部分大學嘅 MBA 方向咧，基本上都係咧在一個培訓通才嘅基礎上面咧，要保證翻呢一班咁嘅培訓咗出嚟嘅 MBA 咧，其實依然係有呢一個足夠嘅認識咧，係去進入到唔同嘅專業咧，去帶領個專業發展。
15: 嗯，點樣保證咧？其實即係譬如你頭先提到AI 或者一啲文書嘅工作，其實都即係 AI 可以幫到手啦。係咪一啲譬如領袖啊、商業領袖啊、管理層一啲嘅素質，就真係要喺 MBA 入邊去做到出嚟咧？
16: 我覺得會係啦，因為其實你好多時呢啲商業領袖，其實佢哋做嘅就唔係嗰啲相對上低層次嘅工作，即係佢哋唔係純粹就係話睇咗好多報告，然之後去深綜合咗報告做一份簡要出嚟，然之後就去做一個決定咁簡單。其實佢哋係需要了解到各行各業唔同嘅性質同埋未來嗰個發展之間嗰個權衡取捨同埋嗰個方向。咁呢啲咧，你話 AI 係唔係做得到咧？其實有機會咧 ，AI 係可能可以協助到你，但係佢如果话要个 AI 去俾咗个答案出嚟，然之后你就跟住佢去做嘅话咧，我绝对相信大部分机构系唔会嘅。咁所以咧喺呢度背后咧，佢哋依然系需要有啲即系所谓嘅高管阶层嘅员工咧，系去作出呢一类咁嘅分析同埋判断，同埋佢哋嘅分析判断咧系需要绝对有足够嘅认知同埋理解佢背后嗰个逻辑系点样嚟嘅。咁我觉得呢啲就系 MBA 嘅最大价值。
15: 嗯，但系你觉得点解即系有个报告咁样讲，因为都有近六成嘅一啲即系高管觉得对于新入职员工嚟讲AI 培训的价值可能超越 MBA， 是不是针对性是一个新入职的员工这样呢？觉得
16: 我想有时这些报告就好看他怎样看个工作的，即是我自己认为一个 MBA 学位从来都不是讲一些低层次的工作，或者是一些相对上价值比较低的一般的处理文书处理工作。那那类工作我都非常之同意，就是说 AI 其实可以取代了大部分。啊、但是呢、即如果你说 AI 现在可能会有机会威胁到一些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一啲比较日常嘅工作咧，系俾 AI 取代咧，我觉得个机会反而大啲。但系如果你话喺个 MBA 层面嚟讲咧，其实我就认为都基本上大家系即系喺个市场上个价值嘅阶梯上面，其实系佢哋喺唔同嘅阶梯度
15: 嘅。嗯，即系唔同嘅层次。
16: 系啦。
15: 嗯嗯，头先教授你都讲到，其实 MBA 课程咧而家都会加入一啲 AI 相关嘅元素啦。其实据你了解，而家即系雇主请人啦，对于呢方面嗰个需求或者要求咧系点样嘅咧？
16: 絕對是一個要求嚟㗎啦，基本上而家即係任何一個僱主，如果係喺呢個商業世界去請一個員工，咁都會期望呢個員工起碼有足夠嘅基礎嘅 AI 認識同埋即係 AI 應用嘅能力。咁呢個我會認為都唔係 MBA 呢個層面咁簡單㗎啦。其實任何一個層面，甚至算一個普通嘅大學畢業生咧，我諗大部分僱主都會對於個學生咧會有呢一個基本嘅需求嘅。咁但係只不過係講緊就係話，即係可能個要求嘅程度唔一樣。即係如果係一個相對上入門版嘅低層次啲嘅工作嘅話咧，佢哋可能就會要求你可以做到一個比較自動化嘅工作流程，可以用到 AI 去減省到你平時一啲相對上低價值嘅工作。咁但係如果係一個 MBA 嘅層面嚟講，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叫做中高管嘅階層啦。咁喺嗰個階層，佢可能就要求佢就會多啲啦，就唔係純粹話你識得用 AI 去做啲簡單工作，而係你識得點樣去透過 AI 去獲取更多資訊、分析更多資訊，從而去協助你去作出一個更加準確嘅判斷同埋一個更加準確嘅分析。咁我諗呢啲就係一個而家啲公司對於呢啲MBA 畢業生可能會有嘅一個期望。
15: AI 相關嘅課程或者元素咧，係咪其實相比之下真係著數啲，或者僱主會比較肯聘用啲咧？
16: 我會認為呢個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必須添㗎啦，已經即係如果一間會睇得比較遠嘅大學啦，或者係一個會比較為啲學生去計劃未來嘅一個課程嘅話咧，其實 實而家基本上咧喺個課程入邊咧要滲入呢啲 AI 元素咧，我會認為都係一個必須嘅啦。咁我哋大學為例啦，科技大學都其實我哋嘅 MBA 課程喺好多年前，即係好幾年前，甚至乎生成式 AI 未完全開始即係起飛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加入咗好多嘅呢啲數據分析同埋呢個傳統 AI 嘅一啲課程入去，等啲 MBA 嘅同學咧都會了解到呢啲最新科技發展嘅走向係點樣，從而可以提升佢哋自己嘅競爭力。
15: 教授，我想請教，譬如如果你加咗咁多 AI 相關元素嘅話，其實MBA 個學位個

0: 缺啊。頭先教授你都有提到咧 ，AI 可能會取代一啲基本嘅工種咁樣啦。嗱、根據政府最新個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個報告都預計咧，去到2028年咧，香港個人力短缺係有收窄。不過咧，的的確確，文書支援呢啲職位咧，就有超過30,000人嘅人力過剩啦。咁主要都係同一啲 AI 相關。其實香港你覺得要點樣去應對？點樣幫呢班人呢？
1: 我就覺得咧，工作咧從來都唔係一個固定嘅一個不變嘅一樣嘢嚟嘅。咁就隨住科技不斷咁樣發展咧，其實工作亦都係不斷咁轉緊型，或者係不斷咁變化緊。咁所以咧，呢一類咁樣嘅報告咧，一般嚟講咧，都係傾向咧就用翻而家嘅工種，然之後咧就睇翻而家嘅工種其實係唔係就有個人力過剩，或者係有呢個需求。咁但係呢咁樣呢就唔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評估嚟㗎，因為點解呢，我哋亦都要了解嘅就係工種都會改變，隨住新科技嘅出現呢，好多工作呢其實的而且確有一部分呢係會被新科技取代咗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呢，啲機構都唔係傻㗎嘛，佢唔會真係淨係用一個人返嚟就專門做返嗰啲一模一樣嘅嘢。咁其實個工作呢都係不斷咁演變緊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只係睇話根據過往嘅經驗嘅工作去睇返而家有幾多個人力，再加上高新科技嘅加入嘅話呢，咁樣去即係加條數嘅話呢，其實條數一定就唔啱嘅。就舉返個例子啦，如果你話20年前我哋個互聯網嘅應用都未有咁流行嗰陣時，其實當時呢亦都有好多工作呢係用人力去做嘅。即係而家又唔同啦，而家可能你有流動網絡啦，或者係有呢個移動互聯網啦，有好多網上嘅一啲商業活動啦，係完全喺網上可以做得晒。咁已經取代咗好多人手㗎啦，其實過往已經。只不過嗰啲員工呢其實好快就將自己提升咗，轉換咗做其他工作咁樣啫嘛。咁所以你話會有個人力過剩咧，我認為咧，我哋都會識得自己去提升自己未來嘅價值嘅。
0: 即係差唔多，可能或者大家都見到大勢所趨啦，就開始即係揾其他嘢做，或者即係增加自己個優勢係嘛？
1: 冇錯，或者係用上咗 AI 去將自己本來嘅工作做得更加快、更加多，然之後去做更加多唔同嘅即係增值服務。咁呢啲都係可能出現嘅情況。
0: 用 AI 呢就真係大勢所趨啦。如果係一啲基本嘅職位其實都可以搵 AI 幫到手嘅話，係咪嗰個職位結構上面估計嚟緊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咁
1: 好大機會。
0: 教育上可以點樣配合到呢？
1: 我哋就唯一可以做嘅呢就係預示啦，就係希望可以盡量可以預測未來嗰個崗位會個轉變會係從咩方向去走。然之後呢就喺我哋個大學課程啦，或者係甚至乎即係再早啲嘅課程都好，我哋就要開始作出相對嘅調整，就協助啲同學呢就唔好再去學返一啲，或者係只係將啲時間花喺嗰啲以前係一啲好 labor intensive 好勞力式嘅工作，就盡量就減少嗰啲咁嘅側重喺嗰啲咁嘅學習，然之後呢就花得多啲時間係喺進一步嘅應用到呢啲咁嘅工具嘅工作，譬如分析啦、思考啦、判斷啦，或者係更加廣闊範圍嘅一個了解，同埋未來同過往嘅一啲歷史嘅因素都可以加入去，從而形成一個咁嘅學習，即係整體嘅一個分析。咁呢一類咁樣嘅能力，就未來我會相信會比較重要。
0: 但係嗰個做法就唔係淨係即係教大學嘅咯，應該係咪即係再譬如中學啊等等呢啲都要開始做
1: 嘅
0: 咯？
1: 咁又唔一定，因為點解咧？始終個底子都係要打好嘅。咁就如果未了解到呢一類咁樣工作嗰個背後嘅邏輯，然之後下一步就想用 AI 去做咗工作嘅話咧，就算做到都好咧，其實你就唔知係做緊乜嘅。交到差都好啦，咁其實呢意義就未必好大嘅，好老實講。咁所以呢我一直個人呢都係提倡呢學習還學習，做嘢還做嘢，做嘢做得快唔代表你學習學得好，學習學好咗未來做嘢自然就會快。
0: 其實除咗一個 AI 嘅運用係一個大勢所趨嘅話呢，你其實會唔會擔心即係加劇咗社會階級個固化？
1: 呢個方向嚟講呢我係非常擔憂嘅個人嚟講。因為 AI 嗰、那個能力呢係會令到呢即係可以駕馭到或者係用到 AI，或甚至乎用得好好嘅人咧，佢哋嗰個對於社會帶來嘅價值咧，係可能指數式咁樣上升。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如果其他人咧，就畢竟呢個全世界人口有好多幾十億，咁唔係每一個人咧都可以用得咁好，或者甚至乎有一啲人咧，可能因為各種嘅客觀因素咧，亦都冇辦法接觸到咁多即係先進嘅 AI 技術。咁嗰類咁樣嘅人咧，可能未來嗰個競爭力就會相對上就會進一步被壓低，導致到咧呢個社會咧出現咗呢個經濟進一步更嚴重嘅分化咧，我認為機會都幾大嘅。
0: 點樣應對或者減輕嗰個影響咧？
1: 我諗都係最主要嚟講，就係盡量去協助翻大家啦，要先留意到其實自己嘅價值咧，淨喺度慢慢。

0: 走緊。喺我哋未完全走到去谷底之前咧，每一個人都需要諗清楚，就係我點樣可以提升自己嘅價值。不論各種唔同嘅工種都好，其實咧，人類嘅價值咧都係自己好多時都係自己創造出嚟嘅。我哋自己都要積極去思考，到底我哋可以俾到啲乜嘢俾其他人，或者俾到啲乜嘢俾社會，俾到乜嘢俾公司，咁樣去提升自己嘅競爭力同埋增加自己嘅產出，咁樣就會希望可以平衡翻AI 會帶嚟嘅影響啦。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教授倾到呢度先啦，咁啊，再次多谢晒科大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啦，同我哋分享咗咧 MBA 学位咧，而家都仲有佢嘅价值啦，同埋即系佢哋点样将 MBA 同埋 AI 咧融合，同埋嚟紧将来咧，即系个职位结构会唔会受到 AI 影响等等，多谢晒教授你。
0: 好，唔该晒。
2: 提提大家啦，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啦，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尾部咧就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鸡岭回旋处。而最新消息啦，系大头岭回旋处同鸡岭回旋处通往粉岭公路嘅支路啦暂停封闭，大家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步宣布，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步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步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其中在男子团体赛八强，先后由梁子轩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胜出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争入决赛。女子团体赛八强方面，李嘉怡和陈善玉先后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在女子团体赛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争入决赛。至于场地单车项目，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未能完成赛事，无缘决赛。消委会测试35款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整体产品卫生状况令人满意。全部样本都没验出含有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质，但有17款样本验出1至9种香料致敏物质。消委会引述部分供应商或厂商表示，检出的香料致敏物属于天然来源成分，主要源自配方中的植物精油或者香料原料。消委会提醒，对香料较敏感或者曾经患上过敏接触皮肤炎的婴幼儿童，家长应该多留意产品标签和成分资料。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美国就会提供针对训练和情报支援。美联社引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开一个新阶段。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啦，系塞到去粉岭公路近住谦晴间。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通去粉岭公路嘅支路暂时都系封闭咗噶。 一带嘅道路咧，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挤塞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同埋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而家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八乡消防局车多，龙尾系去到少年警讯活动中心。至于锦田公路西行嘅车龙就过咗加龙片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天富海湾。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去到新光中心。窝打老道上狮隧龙尾喺浸会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另一边嘅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嘅龙尾啦，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通去糖水道嘅支路车多，龙尾系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都系车多噶，龙尾系排到去近住 Mega Box。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创智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嘅车龙系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6: 主流、
2: 另类、
6: 舞台、
2: 文字、
6: 影像、
2: 形体、
6: 媒介、
2: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由一口社群策划全新社区历史文化空间一档，将湾仔百年镇安大压摇身一变，转化成一个令人相遇的共享空间，延续当铺交换和寄存的精神。
9: 有请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玉思 Stephanie 介绍下。
10: 我哋希望呢一个计划咧，系将个当铺打翻开啦，等大家了解到呢个曾经好神秘嘅地方之余咧，其实我哋希望佢更加多系一个可以俾大家喘息嘅空间嚟嘅。咁所以大家系可以入去参加活动啦，亦都可以喺一楼嘅共享空间嗰度咧去休息，享受一个休息嘅时间。
9: 同时透过一系列活动，包括典当体验、导赏团等等，带大家一边回顾典当文化，一边细味湾仔本土故事。
8: 再请 Stephanie 介绍其中两个精选活动啊。
10: 第一个咧就系我哋二叔公树窿呢个活动啦。咁二叔公就系以前坐喺当铺高高在上嘅嗰位职员咁样，咁我哋都觉得佢应该 知道好多秘密嘅。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将呢个艺术工咧，今日就变成一位艺术家啦。佢都会喺度听你嘅秘密，听完之后咧，就用佢嘅艺术咧，佢嘅作品咧，去回应大家嘅心事。第二个活动咧，就会系我哋嘅当下导赏团啦。咁我哋咧，其实恒常咧，都会有一个30分钟嘅导赏团啦，喺嗰个当铺嘅地下同埋一楼嘅。咁就详尽地介绍翻我哋以前当铺系点样运作啦，同埋展现一啲咧平时睇唔到嘅机关俾大家睇。
9: 社区共享空间一档，
8: 即日起至12月19号，
9: 地点香港湾仔道91号。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点10分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亦都收到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要留意啦噃。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嘅。另外，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一带咧，交通亦都非常之繁忙。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通往粉岭公路嘅支路暂时封闭。区内邻近道路相当繁忙，驾驶人士咧，请保持耐心忍让，并请考虑改用其他通道嘅。系啦，就要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眨下眼嚟到星期三嘅傍晚时间啦，兼且咧，明天咧亦都系呢个假期。冇错啦，听日咧就系11国庆假期啊！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咁至于喺今晚嘅呢个时候，思定当然会一路陪住你，直到今晚嘅8点钟啦。有悠闲安多芬。今日我哋7点钟歌单嘅主题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同意嘅，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一句说话啦，是由细听到大。兼且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一句说话是越来越深刻的。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其实家里面的长者，我们的长辈呢，好似一本百科全书，亦都集结咗佢嘅人生智慧。你好似问佢乜嘢呢，佢都可以如数家珍咁样。尤其是讲到呢啲家族嘅历史啦，又或者呢可能问返爸爸妈妈以前细个嘅时候系点样㗎。哇，咁佢就真系呢慢慢讲俾你听。在他身边一路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当中找有很多很宝贵的经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我们今晚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对于这一句说话的感受。是啊，今日呢思正呢又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张相，亦都系之前呢喺去到海南岛海口旅行嘅时候影嘅呢张相。呢张相呢唔系随便影㗎噃。你见到思正呢罕有地着住呢个旗袍，系咪呀？我都系第一次着住旗袍影相㗎咋。然之后发觉啊，平时我以为自己咧都系一个好动嘅人啦，以为咧运动装系最啱我噶啦， 点知？正如好多听众今日喺留言区里面咧，都有提到一样嘢，估唔到我着旗袍都 OK 喎，系咪啊？多谢晒你哋啊！今日先正为大家拣嚟嘅歌单咧，亦都系同亲情有关嘅，同长辈有关嘅，送上有关曲英嘅呢一首歌。

谷英呢一首歌正正就系讲到我哋今日嘅呢个主题嘅核心啦，就系温暖亲情最可贵啊！而呢个亲情咧就系嚟自于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尤其是凝聚力最大嘅会系边一个呢？系啊，喺好多家庭里面咧凝聚力最大咧应该咧就系辈分最高嘅嗰一位啦，可能系公公婆婆啦，可能系爷爷嫲嫲啦，亦都系由于佢哋喺呢个家族里面咧啊，累积咗有好多唔同嘅人生阅历啦，好多嘅经验啦。啊，当然啦，而家嘅呢一辈，我哋年轻嘅一辈咧，我哋都会觉得啊，长者喺屋企里面咧，我哋要好好锡佢哋啦，要好好爱佢哋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就要好好照顾佢哋嘅。尤其是咧，我哋咧都会好爱佢哋啦，咁所以咧，我哋又会好紧张，亦都会觉得啊，有啲乜嘢嘢我哋可以好好咁照顾佢哋咧咁样。咁当然有啲家庭里面咧，可能咧个角色方面咧会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譬如话可能咧，家庭嘅成员当中，年轻一辈咧就可能作为一个照顾者，咁而可能长辈咧就系一个即系家庭支柱之余，亦都系一位被照顾者都未定嘅。咁当然啦，呢一个其实喺人生唔同阶段里面，大家嘅角色可能都会唔同嘅。的而且确。譬如话有阵时我都会諗返起我哋初初出世嘅时候，我哋咪正正就係一个被照顾嘅对象，係咪呀？佢哋我哋嘅长辈啦，即係譬如话我哋嘅爸爸妈妈啦，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就好俾心机咁照顾我哋。而到调返转啦，当佢哋年纪大咗嘅时候，我哋都好希望尽我哋嘅本分好好咁照顾佢哋。咁所以呢，喺唔同阶段都会有唔同嘅身份，但无论点都好，有阵时都会觉得喺一啲嘅家中长辈嘅面前呢，的而且确係可以听到有好多关于家族嘅故事。尤其是呢佢哋一生嘅经验啦，佢哋嘅处事方法啦，对家人嘅爱呢都係一啲无价嘅资产嚟㗎。所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呢一句嘅说话，正正就係提醒咗我哋。屋企里面有长辈喺度嘅话，有长者喺身边嘅话，絕去是一个非常之大的福

0: 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到底我们家中长辈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刚才有提过，譬如说他们所经历的东西，他们在家族里面也都储埋有很多关于家族里面的故事。有时候你听他们讲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的东西，又或者当我们的父母小的时候，即是他们的仔女小的时候是怎样，又或者他们曾经住过在哪一区，由哪里搬到去哪一度，可能他们住不同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挺得意的。又或者如果有机会的话，请他们带回我们去回以前爸爸妈妈小的时候曾经住过的地方，又或者曾经翻学过的学校，其实都是一样挺得意的一个经历来的。正正就是我们有时候就会想了啊，放假的时候不知道有些什么地方好去，又或者不知道有些什么特别的节目，不如就试下搵个假期，就搵埋家中长者啊，请佢哋咧介绍一下以前咧我哋嘅爸爸妈妈曾经喺边间学校读过书啊，或者喺边度住过啊，试下搵翻佢哋住过嘅地方，搵唔搵得翻嗰间屋咧？搵唔搵得翻啊？以前佢哋曾经帮衬过嘅嗰间小卖部啊，一间嘅士多啊，呢样咧都系一个几好嘅假期活动嚟嘅噃。兼且仲可以促进一家人嘅关系。调翻转头，如果你话翻俾你爸爸妈妈听嘅时候，佢哋都可能有啲惊喜啊，系咪啊？送上有卢冠廷嘅呢一首歌，我觉得非常之可爱嘅，就系卢冠廷嘅《老年事》啊。
1: 老年事，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然而痴而痴，常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声月下踱步，问你会否然而叫我哼儿。

刘冠廷的这一首歌《老年时》。如果你现在可能是踏入中年，未去到老年的时候，一路听着这一首歌，会不会一路幻想着、啊、究竟自己呢去到老年时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呢？其实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家中长者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可以好好地享受，又或者好好地将他们的经验跟我们分享的。正所谓就是我所看的那篇文章将讲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到底长者我们的长辈为家庭带来有什么宝贵的地方呢？除了说他们的人生智慧，尤其是当他们经历过高低起跌，往往能够给到很实际而且很中肯的意见给到我们的，兼且亦都系一个情感嘅支持嚟嘅。佢哋每日都默默咁关心我哋啦，倾听我哋啦，陪伴我哋啦，亦都令到家人呢感到非常之安心嘅。仲有啊，佢哋可能咧喺年轻嘅时候咧从事唔同嘅工作啦，又或者系研究过好多唔同嘅文化习俗啊等等啦。听到佢哋分享佢哋嘅呢啲故事嘅时候，亦都教咗我哋好多嘅传统啦，将佢哋嘅手艺传俾我哋啦，令到后辈唔会忘记呢一样嘢啊嘛。仲有啊，有阵时当屋企里面咧，可能唔同成员都会有唔同嘅諗法啦，可能会面对一啲唔同嘅意见啦，又或者家庭面对啲变化嘅时候呢，一个长者佢就好似一个定心针咁样啊，定海神针咁样啊，就让到我哋呢就更加安稳嘅。正所谓呢，我记得呢有一套电视劇里面呢就有一句经常听到嘅，就係唔使驚，妈妈喺大厅啊。是啊，每当屋企有啲咩任何嘅争拗嘅时候，如果屋企有位长辈喺度，咁大家都会安心好多，即刻乜都唔使驚啦。

0: 李勒斯的这首歌真情细说啊，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在很多的电视剧里面，里面有很多角色啦，当然一定就会有一个长辈在家里面好像主持大局一样，让到就算在家里面有些什么的纷争又好，或者有些什么意见不合都好，只要有这一位的长辈在这里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不需要太多争拗的，我们一定要平心静气，这样才可以团结到一家人有力量的嘛。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2的了，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1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最新环节推介，
4: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5: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好医治，
6: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7: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8: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9: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0: 香港电台第5台
11: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12: 仲有无限欢乐。
13: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14: 喂，购物前諗清楚，减少浪费啊。
13: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14: 吓，听咩啊？
13: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5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
15: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1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继续讲下我哋今日7点歌单嘅主题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假如你屋企里面啊有个老人家喺度啦，有长辈喺度啦，都真系可以咧多啲揾佢讲下以前嘅故事噶。譬如话可以趁一个假期嘅时候啦，冲杯茶啦，一人一杯，然之后咧坐低，唔好急住开电视，唔好急住喺度玩手机啊，暂时放下手机，然之后试下同家中嘅老人家倾下偈啊。你会发觉其实平时佢哋可能好少讲嘢啊。可能因为过往大家都会觉得啊，长者一讲嘢嘅时候好似滔滔不绝，讲极都讲唔完啊。咁但係如果放假嘅时候、休息嘅时候、时间比较多啲嘅时候，你又唔会担心话啊会唔会长辈讲到停到啊。 又或者可能有啲嘢你急住要做啊咁样，试下搵个空闲嘅时间坐低慢慢听佢讲。有时会带嚟好多惊喜噶，仲有有阵时咧，我哋唔好话即系话，我哋有啲咩多谢嘅说话摆喺心里面啦，大家都会知道嘅，大家都会明白嘅。当然啦，大家一家人啊，梗系知道大家谂紧啲乜嘢嘢啦。但系有阵时啲说话肯讲出嚟嘅话咧，对方听到嘅时候，可能又会觉得个心特别甜噶。譬如话，不妨同家中长者讲多啲多谢啊。譬如话，多谢你一路以嚟嘅照顾同埋教导啊。初头可能唔习惯，但慢慢地你就会发觉，原来呢一句说话让到佢暖在心，大家关系都会好好多好多噶。不妨试一试啊。

意陈百强的感情道路。剛才跟大家分享過，就是說如果家中有長者，尤其是一起同住的長者的時候，不妨多些互相傾下偈啦，聽下他們講些什麼嘢啦。另外亦都可以邀請我們的長輩多些參與一些家庭事務，令到他們感到沒錯，大家都一起出一分力嘛。而作為長者本身原來呢這篇文章都有一些的建議添的噃。如果你是家中的长者，你就是那个宝藏啦，冇错。咁你咧亦都可以多啲主动咁分享你的经验啦。最紧要就系保持一个开放嘅态度，令到咧大家之间嘅关系咧系更加双向嘅。咁亦都见到咧，我哋今日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咧，好多听众嘅留言啊，尤其是讲到咧会觉得屋企嘅长辈咧就好似一本百科全书一样啊，问佢乜嘢都识噶。嗱呢一样嘢就同佢哋读咗几年书咧，系冇直接关系嘅噃。大家都知道啦，可能上一辈或者上上一辈嘅朋友咧，佢哋可能喺嗰个嘅年代咧，未必咁多机会接受教育嘅。但系佢哋嘅学习唔系净系限于喺校园里面，又或者佢哋所学到嘅嘢，并唔系净系话一个考试、两个考试，又或者一张证书就可以咧，让到大家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即系所谓认证啦，反而系佢哋嘅经验咧，呢啲先至系更加紧要嘅。咁所以好多听众就话，好欣赏咧，佢哋可以分享到佢哋嘅做人处世嘅道理咧，呢一样嘢真系非常非常之紧要嘅。尤其是佢哋有好嘅人生阅历啦，可以俾到后辈提携啦，又或者俾到佢哋咧好多嘅建议。咁当然啦，亦都有听众就话啦，自己作为老人家咧，都会提醒自己，而家嘅年青人咧，佢哋嘅生活方式同以前咧，可能会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正如头先所讲啦，大家咧抱住一个开放嘅态度，互相去了解一下啦。原来而家嘅呢一代嘅人生活系点样咧？以前嗰一代嘅人生活又系点样嘅？多啲了解嘅话咧，其实大家嘅关系会越嚟越好噶。亦都多谢咧，大家喺睇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嘅呢张相之后咧，多谢你哋欣赏施政嘅呢一个新嘅造型啊！睇嚟日后我都要多啲考虑下，试下多啲唔同嘅造型，得闲嘅时候再同你分享一下。

陆冠廷加上刘天兰合唱的这一首歌《陪着你走》啊，是啊，正如今天在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里面的留言里面，有很多听众都有提过，是啊，家的长辈呢就好像一个全家之宝一样啊，是啊，就是说呢，如果有人问你，哎，你家里有什么全家之宝啊，是不是什么玉石啊，或者是一个很漂亮的即是年代已久的花樽啊，又或者一些什么的财产啊，财物啊，咁样，诶，唔系噃，呢啲咧都可能系一啲所谓有形嘅资产啊，但系一啲更加珍贵嘅无形资产系乜嘢咧？冇错啦，就系、是、家中嘅长辈啦，就系、是、嗰一宝啦。咁所以喺施政体嘅嗰篇文章里面提到一句就系话啦，珍惜咧要趁而家啦，多啲陪伴。多啲表达比乜嘢都重要嘅。嗯，冇错啊，真係讲得非常之啱啊，所以呢一句说话呢我会好好咁记喺心底里面。咁亦都呢好多谢我哋今日嘅听众啦，喺留言区里面留言啦。係啦，虽然呢未必能够一一读出啦，但係呢亦都感受到大家非常非常之珍惜可以同屋企嘅长辈一起嘅日子啦。咁亦都呢好多谢佢哋嘅养育之恩啊。嗯，都希望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可以表达到大家嘅呢一份嘅爱意啊！有听众话见到长辈佢哋嘅一对手，曾经为一家奋斗，曾经为一家努力，佢嘅呢一双手未必系最光滑嘅。但是肯定是家人心目当中最靓的这一对手啊。

送上有 Beyond 的这一首歌《真的爱你》，正正就是一个好好的提醒，亦都是一份好好的礼物，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爱。有时候我们未必呢够胆将这份爱讲出来，因为始终呢我们的传统上呢都是比较内敛一点，是不是呢？但是不要紧，我们可以凭歌记忆嘛，就将这一首歌送给我们家中的每一位长辈，多谢他们这么多年来为我们一家人呢劳心劳力啦，好好地

呢一种仿佛会变色嘅羽毛状芒草有超强生存力，芒草嘅花穗好容易捕捉光线，喺镜头底下形成一个极佳嘅影相位。咁香港边度可以观赏到芒草呢？在众多的欣赏芒草圣地当中，大东山无疑是最经典的芒草之王。每逢11月至12月，漫山遍野的芒草在秋风当中好像海浪一样翻涌。当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依山而建的石屋群里面，整座山头闪耀着金黄色。呢度唔单止系摄影爱好者嘅天堂，更加系行山爱好者挑战自我、饱览大屿山海天一色绝景嘅必到之地。咁如果你想寻找难度较低、交通更加方便嘅路线嘅话，就可以去到九龙嘅东洋山同埋飞鹅山啦。呢度嘅行山径相对平缓，登顶之后，满山嘅芒草喺风中摇曳。背景却是九龙半岛错落有致的城市摩天大厦，这种野生芒草和现代繁华都市强烈对比的独特景观，非常适合一边远足一边打卡。如果想完全免去行山之苦的话，油塘的鲤鱼门三家村石矿场就是平地赏芒草的绝佳隐世去处。这里有大片盛开的方圆芦苇和芒草，傍晚的时分，在夕阳余晖之下的芒草丛中漫步，迎着海风看着的日落沉入维多利亚港，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来的。香港的秋天虽然短暂，但是非常之漂亮，大家不妨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地欣赏芒草了。

以翻啊黄婉之嘅呢一首歌，翻唱陈百强嘅 First Love， 即系初恋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诗静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昨日共录得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说，为了确保活动安全及现场秩序，将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邮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的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三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因为新田公路意外而受到影响嘅九巴第 279X 同埋978号线嘅服务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快线嘅意外系仍然处理当中，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较早前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现时系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泽祥街快线嘅意外就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交通系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系慢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博卫。提翻大家一个嘅晚间工程。黄大仙农场道是有道路工程，由夜晚的9点钟去到听日早上6点，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通去农场道东行去观塘方向的支路，以及是农场道东行跟着大磡道的慢线是封闭，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咁另外再提翻大家有关国庆日嘅封路，咁喺湾仔北，直至到国庆日，即系听日嘅下昼一点钟，下列会展一带嘅道路将会封闭，包括系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以及系部分去红隧方向嘅龙和道一带，亦都系有多项嘅相应改道安排，公众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和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自己可以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 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离开繁重的工作，踏上归家的路途，轻快的节奏响起，是一日当中最舒畅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8: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9: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8: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8: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9: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10: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Miranda， 今晚咧我好开心，因为咧喺你同我嘅对面咧有一位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嘅天使喺度。
0: 嗯，我觉得佢除咗系有好似你讲啦，系一个天使之外咧，同埋佢咧即系俾我嘅感觉咧系一个好，我见到佢觉得系佢好舒服，好舒服嘅，
1: 好温暖啊。
0: 系啦，冇错。咁究竟系边个？
1: 不如我哋听下。今日嘉宾是葛亮雄医院舒缓医学部副顾问护师陈云雄。Anthea 是一位舒缓科专科护士，她专注于为晚期病人及其家属提供身心社灵的全人照顾。Anthea 先后在医院管理局不同联网内提供舒缓科日间中心、家访、专访门诊及临床住院等多种不同的舒缓护理服务。Anthea 的临床工作涵盖香港岛联网医院，当中包括玛丽医院及葛亮雄医院的临床舒缓护理会诊、家访护理、专科门诊及住院部等。Anthea 除了临床工作，她亦致力于舒缓护理教育。她过去在医管局护士学校任教普通科注册护士学生，现时亦会在葛亮雄医院登记科护士，以及护理深造学院主办的舒缓护理专科课程，提供舒缓护理教学。最近他致力研究提升护士与病人家属的关顾与沟通技巧。今晚就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Anthea 在舒缓医学的缤纷旅程。

0: Anthea， 欢迎晒你啊。
1: Anthea， 我想叫你中文名啫，因为我觉得你中文名好特别啦，好唔好啊？
2: 好啊。
1: 文红你好。
2: 你好啊 ，Gerald、Miranda， 仲有我哋缤纷旅程嘅听众。大家好啊，
0: 陈姑娘，我咧就好想每年年初一咧第一个同你倾偈，因为你个名咧实在改得太好啦。我同你倾完偈之后咧，每年咧一定行运行到脚趾尾，
2: 希望成你贵言啊！咁希望大家见到我都会系有一个幸运嘅一年啦。咁要多谢我妈妈帮我改呢一个名啊。
1: 咁你有冇问到妈妈点解佢会同你改呢个名嘅咧？
2: 妈妈好简单嘅咋，只系纯粹讲，都希望你一生可以有幸运眷顾你啦。咁所以都改呢一个名俾我咯。
1: 非常之好、啊，咁你觉得你一生之中系咪有好多幸运眷顾住你呢？
2: 或者我应该咁讲，我有好多锡我嘅人，亦都有好多我想锡嘅人，咁呢个系幸运嘅，
1: 系冇错，非常好。
0: Anthea， 我同咧 Miranda 咧都好好奇，想知道点解咧你当初会选择从事呢个医护工作啦，同埋咧点解你会专注喺呢个舒缓治疗嘅专科里边咧？
2: 当年我会做呢一个嘅护理嘅工作，其实我谂都可以讲一讲，我本身家庭都唔系话特别有钱嘅，咁但我又好想读书。咁我如果其实我都有其他嘅学位嘅，亦都有其他可能师范啊之类，但系我实在家境唔好啊，咁所以我会选择啊，有冇咩地方可以又读书，我又可以赚到钱呢？我其实喺度出面有做过其他工作嘅，之前当我觉得营营业业每日我咧太阳。未出嚟，我已经出去做嘢。到我翻屋企嘅时候，太阳已经落咗山，基本上我都冇见过太阳一分一秒。咁所以我又觉得啊，后来亦都记起我以前嘅一位中学同学啦，佢话佢想去做护士。咁我谂起啊，系呢一份工作我都可以尝试做、哦，因为又可以读书啦，又可以赚到钱啦。咁嗰阵时我就系因为咁入行嘅。而至于点解，
1: 我觉得做护士呢个行咧，真系好辛苦噶、哦。
2: 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佢嘅辛苦，但系护理呢一个嘅职业咧，带俾我哋好多嘅祝福。呢、这、一个我谂系我哋份工作赋予俾我哋嘅一个福利啊！
3: 呢度我完全同意嘅，因为咧，即系尤其是如果系病人佢有咩唔舒服嘅时候啊，去医院见到医生、见到护士，或者甚至乎入医院嘅时候咧，有护士嘅关顾咧，同埋系嘘寒问暖咧，即系个心好窝心
2: 嘅。其实系嘅，我哋嘅所有病人其实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咧，其实好迷茫，尤其是对自己嘅病又唔知道会系点嘅时候咧，真系好需要我哋嘅医护人员咧。要多啲嘅关怀啊！
3: 有冇人话过你啊，敏红，你系好非常非常适合呢个工作，因为你就系本身咧就系咁温柔、咁体贴。
2: 冇，又冇试过咧。
0: 同埋你好善思啊，即系咧同你倾偈咧好舒服啊，完全感受到咧，你真系用个心去关怀别人咁样啊，陈姑娘。不过咧，头先我问咗你一个问题咧，俾阿 Miranda 打断咗你，你仲未答我，就系点解咧？选择做护士之余咧，仲会专注喺呢一个舒缓治疗科咧？
2: 其实应该咁样讲，我哋每一个人咧，冇可能唔死。我哋嘅生命真系有限。当我哋每一日好开心见到有小朋友啊出世，呢啲咁快乐嘅时刻系好珍贵。但系亦都喺最后嘅时刻，我哋嘅病人或者我哋一般人啦，去到最后嗰刻，其实都需要人哋关顾。所以我觉得舒缓科系其中一个方式，可以照顾一啲真系去到最后生命最后一刻嘅人。兼且佢最锡嘅家属，呢、这、一个舒缓科嘅即系嘅护理，我觉得系非常之有意义，所以我好开心自己能够做到舒缓科嘅专科护士啦。
3: 我谂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会记得我哋上个星期咧亦都访问咗咧，系阿陈医生，佢就系舒缓治疗科嘅陈医生啦。咁佢我哋，因为我记得我有问过佢，最后都有问过佢啊，逢亲啲病人话医生转介我去舒缓治疗，个心已经硬一硬，哎呀死啦，系咪即系话我冇得救啦咁样？咁如果啲病人嚟到揾你哋嘅时候啊，文红，咁佢哋有咁嘅感觉嗰阵时候，你点样去舒缓佢哋咧？
2: 其实好多时咧，佢哋 真係有一啲病人係咁樣諗，但其實舒緩科亦都好想喺大眾呢一個嘅大氣電波裏面咧，同大家即係講一下。其實舒緩科唔係一個去到最後嗰刻先至會去照顧病人嘅一個科目嚟嘅。我哋其實係一個咧，即係圍住每一個病人嘅症狀，希望可以減輕佢。無論係因為個疾病令到佢有呢一個嘅不適，定係因為佢喺治療嘅時間有一啲副作用令到佢唔舒服。我哋舒緩科都係可以幫手支援同埋照顧佢哋，所以揾得我哋唔代表佢一定係冇得救，又或者係到最後嗰刻，反而應該係早啲揾我哋。我哋希望可以同佢哋嘅家屬或者佢最錫嘅人建立咗一個醫療嘅關係，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方便照顧到佢嘅屋企啦，同埋病人本身嘅需要。
0: 咁雲紅啊，我想請教一下咧，就係咧，似乎咧而家咧香港嘅病人咧越嚟越年輕化，尤其是一啲癌症病人。我喺報章雜誌嗰度咧留意到咧啊，原來咧你哋嘅服務咧，亦都咧會特登咧為一啲65歲以下嘅一啲病人咧作出一啲特別安排喎。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众仲都介绍下咧？
2: 我哋咧，因为见到都有尤其是可能喺个内科、肿瘤科嘅病人里面啦，我哋发现咧，我哋同佢哋嘅服务嘅时候，都有成超过即系三分之一嘅病人咧，都系一啲65歲或者以下嘅一啲嘅我哋所讲嘅年轻嘅癌症病患者。咁而呢一啲嘅病患者，其实讲紧佢哋年纪仍然仲有一啲可能真系50几岁，仲中年，可能佢而家就系事业最高峰嘅时候，甚至乎可能家庭亦都系刚刚可能小朋友亦都系开始就快完成一个中学嘅旅程啊，或者系有一啲嘅屋企其实根本仍然未完全可以即系叫做可以话放得低嘅，所以好多我哋嘅病人咧，佢哋嘅心理咧其实有好大嘅包袱，亦都好大压力。咁所以喺呢一个嘅状况之下咧，我哋嘅国立红医院日间中心亦都做一个先导嘅计划，咁啊希望可以提早识别到呢一班有需要嘅家属或者病人，我哋帮佢去做一啲嘅评估，甚至乎做一啲嘅症状嘅处理，或者亦都会做一啲嘅预设嘅照顾计划，希望可以提早帮佢哋面对呢一个嘅困境。
3: 允彤啊，到呢个时候咧，我又想听一首歌先，你可唔可以带第一首歌俾大家咧？
2: 我想带俾大家嘅系吕方嘅《弯弯的月亮》。或者咁讲咧，吕方咧系我已故嘅爸爸最中意嘅粤语歌手，咁而《弯弯的月亮》亦都系佢最中意嘅其中一个嘅曲目，咁希望可以送俾我嘅爸爸啦，咁亦都希望送俾喺他乡嘅人，如果佢哋而家好心念呢一个嘅自己嘅故乡，希望佢都欣赏到呢一首嘅歌曲。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陈运红女士。Anthea， 我想咧请教一下，就系头先咧你就具体咁样咧俾咗一个背景资料俾我哋啦，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分享一个真实嘅个案咧，等我哋嘅听众咧容易理解到乜嘢人会喺一个65岁以下嘅舒缓治疗嗰度得到一啲乜嘢嘅治疗啦，同埋佢嘅喺身心社灵方面咧，佢需要点样关顾咁样？
1: 可以分享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一位嘅已故嘅病人啦，其实佢系一个女性啦，咁佢本身就系一个嘅肝癌嘅病人啦。咁呢一个肝癌嘅病人咧，佢本身其实佢移民嘅，佢移民去咗外国，咁但系后来好不幸发现到自己有呢个病嘅时候，佢喺外国嗰度话俾佢听，基本上都冇乜可以特别同佢医治噶啦。咁佢就特登翻嚟嘅，而佢自己身边其实有两位嘅小朋友。嗰兩位小朋友一個咧就係有自閉症啦，咁另一個都係需要一啲特殊嘅照顧咁。咁佢其實佢帶住希望可以翻嚟香港，唔知有冇一啲方法可以幫手照顧自己啦嘅心嚟到香港，想再醫嘅。咁但係好不幸啦，亦都真係冇乜其他嘅方法。咁所以佢其實壓力好大，因為佢唔捨得佢嘅小朋友，尤其是佢嘅小朋友都需要多啲嘅關顧。咁所以佢其實心裏面有好大嘅一啲嘅壓力。佢就算可能喺遙遠同個小朋友傾偈嘅時候，佢喺電話裏面佢唔夠膽影佢身下面嗰個嘅張嘅圖。佢唔想俾佢嘅小朋友，佢小朋友知道佢病嘅。但是他不想讓他知道原來他已經越來越差，個肚越來越脹，他只能夠讓他看到他上半身是怎樣的。那也都可能去到最後，其實我們介入的時候呢都嘗試了解究竟小朋友知道多少。其實聽他的講法呢，就是其實小朋友不是很知道他有一個真的是絕症。小朋友知道他有病，但是不知道原來是這麼差，以為媽媽可能回來香港醫院就會回家了，是這麼想。所以在這些他心靈裡面是有這麼大的包袱，也都有這麼大的擔憂的一些的病，我們將他放了我們的日間中心，希望可以找到我們的臨床心理學家，我們也都有社工。其實在我們的日間中心裡面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醫護人員幫手，在裡面他也都分享了他自己的擔憂，也都將他的不適身體不適跟我們的醫生說，因為在我們的日間中心也都有醫生也都有護士去照顧的。在裡面我們跟他做了一些 counseling 之後一些輔導，也都教他就可能需要去跟小朋友要讲一讲佢嗰个嘅生命嘅倒数嘅情况，
2: 即系你哋同佢倾完咗之后咧，佢系咪喺真系可以释怀咗啲？啱啱有冇透过你哋同佢一齐先同啲小朋友去交代咧？
1: 基本上我哋有啊，我哋都揾到佢嘅屋企人啦，然之后就再同佢哋屋企人就再去即系倾一倾，我哋点样去同小朋友讲关于生与死？因为生死教育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香港其实都需要多一啲嘅普及啊。咁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会比较能够理解究竟乜嘢叫生，咩嘢先系真系叫死啊？咁呢一样嘢，我哋教佢点样样去帮手同嗰个小朋友讲啦，令到个小朋友开始明白，原来妈妈嘅病唔系想象中咁简单。其实有时反而喺我嘅临床里面咧，我见有时我哋嘅大人咧，以为小朋友好唔坚强。實情原來如果我哋好好提早啲去解釋俾佢聽乜嘢係生死，而家你最錫嘅屋企人遇到啲咩事情，其實佢哋係傷心，但係佢哋好勇敢㗎，佢哋會識得知道自己應該要點做。我甚至乎遇過有一個小朋友，佢係帶住媽媽同佢話爸爸要走，佢係拉住媽媽去同佢講，去同爸爸講最後嘅道別。係反而係媽媽唔捨得，唔肯入去，唔敢入去。即係有陣時我哋未必諗到，原來小朋友反而佢嘅勇氣更大。所以如果我哋可以舒緩科早啲介入，我哋早啲去照顧家屬，咁我相信對呢個家庭未來將來嘅小朋友成長，都是非常之有用。
2: 我仲有一個諗法添啊，雲紅你睇下啱唔啱？因為我就發覺咧，對一個病人嚟講咧，好多時咧，佢係好 唔想將自己嘅病咧同屋企人講，因為驚實屋企人擔心啊成。咁但係如果係有一個機會俾佢可以係即係 break 咗個 ice， 可以同嗰啲屋企人講咗，反而佢個心會舒服咗好多嘅，個病人本身都會。
1: 其實係嘅，喺呢一啲嘅病，我哋成日都遇到，近排都有好多。
2: 嗯，
1: 因為呢個係人之常情，邊個想話俾扯住石嘅人聽，原來佢要走先呢？
2: 嗯，
1: 係咪啊？咁所以都有陣時就需要我哋舒緩科嘅姑娘啊幫手。可能我哋有陣時，因為其實病人嘅家屬有時會知道嘅，知道自己屋企人一定係有啲唔對路或者唔舒服，點解會咁嘅呢？其實佢或多或少都知道，可能由我哋幫手去了解下究竟家屬究竟佢能夠接受嘅程度啦，或者我哋所講嘅佢遇到困難嘅時候佢嘅反應度係點啦。
2: 嗯，
1: 我哋去做一啲評估先，我哋可以幫手去了解完之後再去協調點樣樣可以令到呢個嘅事情講得比較清晰，或者講得比較我哋所講嘅流暢啲啦，唔好好似斷崖式突然之間爆破一個新聞出嚟，仲係唔好嘅一個嘅 bad news 啦，
2: 係非常之好啊！因為有你哋喺中間做嗰個協調同埋幫忙咧，其實可以令到佢哋兩邊嗰個溝通會更加好咯。咁同埋我覺得咧，喺個病人個角度咧，即係當佢個將佢自己嘅病情可以同到自己屋企人係交代到嘅時候咧，其實佢放咗心嘅，佢自己係會即係釋懷咗，有可能對佢本身嘅病咧都會有啲幫助添。
1: 係啊。Exactly.
0: 嗯，溝通咧就非常之重要。不過咧，我會下一節咧先至再請教阿雲紅你。我頭先留意到咧，雖然咧雲紅你咁專業，你咁堅強，但係咧一講到嗰位小朋友拉住爸爸隻手同媽媽道別嘅時候咧，你都忍唔住咧。我見到你個鼻哥咧都有少少紅紅地咁樣。所以咧，你每日嘅工作咧，其實咧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雲紅，我知道咧，你逢星期四咧，其實你都需要咧由葛亮紅医院去到咧玛丽医院咧，就照顾一啲妇科肿瘤舒缓嘅病人嘅、哦。不如都可唔可以咧，趁呢个机会咧，同我哋嘅听众咧介绍多少少咧？
1: 咁啊，妇科肿瘤科嘅病人，尤其是如果系一啲嘅比较中年嘅一啲嘅病啦，好多时佢哋嘅父母都需要照顾。因為多數他們的父母都是一些比較當然年長啦，可能也都有一些慢性疾病啦，又或者可能有都是一樣有癌症的病人，所以其實可能他未有自己的病患的時候他已經在這裡照顧他的高堂啦，那同一時間就是他自己可能都有家，他都有一些的、小朋友啦。我們的香港女性都普遍晚婚，所以很多時候中年的婦女可能小朋友都未话系好大，可能仲需要系一啲嘅照顾啦，咁自己又有一个妻子嘅角色，作为一个有妇科肿瘤嘅病人，其实嗰个妇科需要去令到佢哋嗰个嘅我哋所讲嘅 sexual identity 会令到佢会丧失咗，亦都会有一个缺陷，咁都令到佢系好难受。咁除此之外，就係可能如果佢係一個職業女性，佢有佢嘅一啲嘅成就、事業嘅成就嘅話，佢嘅工作可能亦都要面對好多壓力，亦都可能有好多嘅佢嘅工作需要，可能佢嘅 junior 需要去照顧，係佢下屬需要照顧啦。咁其實無論內內外外，佢都有好多嘢需要照顧。呢一啲嘅病人都係。我哋需要更加多嘅关怀啊！
2: 嗯，阿允红啊，听人哋咁讲咧，我心真系有啲沉重，所以呢个时候我想你带首歌俾我，等我哋舒缓一下，好吗？
1: 哦，好，咁啊，想带俾大家郑欣宜《拥抱爱》，希望大家都珍惜你爱嘅人，爱你嘅人都一样拥抱你嘅爱啦。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陈运红女士。Anthea 咧，我知道咧，你除咗咧喺临床嘅工作之外咧，其实咧你都仲要花啲时间喺教学嘅工作。喺教学工作方面咧，你唔单止会教一啲护士嘅学生啦，而且咧我知道咧，你好专注咧，系会咧希望训练佢哋嘅沟通技巧。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咧介绍多一啲咧？
1: 好啊，沟通技巧其实应该又或者唔系净我哋舒缓科嘅姑娘需要，但系我系一个舒缓科嘅专科护士啦，我喺舒缓科嘅病房里面工作，咁所以我好关心我究竟我嘅病房里面嘅护士究竟能唔能够可以表达到佢哋嘅关怀俾我哋嘅家属啦，甚至乎病人。亦都喺我咁多年嘅即系经历里面，我当然喺唔同嘅医院亦都做过啦，走遍一啲嘅病房。我见到我哋新一代嘅护士，其实个个都好肯关怀病人，但系个问题，我哋嘅病人或者甚至乎家属，又未必系好接收得到呢一个嘅即系嘅关心之情。喺我咁耐以嚟，一路咁见住呢个状况之下咧，我都希望我哋嘅心机或者我哋嗰个关顾之心系可以俾到家属了解嘅。根据我即系喺病房嘅观察啦，我发现就系原来我哋护士好习惯于去俾多啲嘅信息或者教育信息去俾我哋嘅家属，好希望我哋嘅家属识多啲，知多啲点样可以帮病人。但系我哋习惯咗，因为我哋可能工作都比较繁忙，我哋好希望可以将大量嘅信息话俾家属知道，但然而呢种嘅单向式嘅沟通咧，未必系会令到我哋嘅家属理解到，原来我哋其实就希望帮嗰个家属一齐照顾好病人。呢一份嘅爱意咧，有阵时可能未必能够令到家属理解。咁亦都可能因为我哋新一代啦，我哋都真系比较多，因为电子嘅发达啦，我哋嘅新嘅年轻嘅护士咧。他们在用任何的电子产品或者是一些的电子媒体的沟通的一些的应用程式非常之厉害，很厉害的。但是一去到真实的传统的沟通，就是在一些的面对面、眼神接触、或者一些的微表情，一些不是我们所说 non-verbal skill， 就是一些不是言语里面的一些的提示，他们未必那么容易好像我哋呢啲所謂叫老一代嘅人咁敏感可以感受得到。咁喺我哋嘅溝通裏面，其實真係唔係單止言語，有時可能我哋一個眼神啦，同人哋嘅互動，其實都已經可以表達到我哋對嗰個人嘅關懷同埋佢哋嘅真誠度。所以呢一樣嘢，我好希望我哋嘅新一代嘅護士可以繼續有呢一個嘅風格，即係令到我哋嘅家屬明白到，我哋都好希望关心到我哋嘅家属，然之后从而亦都可以好好照顾我哋嘅病人。
2: 咁有冇咩秘诀呢？
1: 我呢，因为好希望可以即係将呢件事做得好啲啦。其实尤其是我哋新一代呢係比较鍾意简单嘅嘢。我哋老一代就好鍾意啊好长啊点解啊讲好多啦。但係新一代其实就鍾意快靓正嘅。咁所以亦都去睇过一啲 research 啦，睇过一啲嘢之后就发现，其实我哋只需要俾一个少少嘅框架俾佢，同埋介绍令到佢哋明白到原来赞赏人或者系理解人，其实已经可以打通到同对方嘅一个嘅沟通之门。咁所以我系设计咗一个叫做 care model 嘅一个嘅沟通嘅方式。喺呢个方式里面咧，就系希望可以首先理解到一个病人啦，究竟佢嘅病况系点啦，家属其实嘅期望系啲乜啦，呢个就系第一个嘅 C， 叫 check 嘅。咁而另一个呢就系 A 啦， A 呢系叫做 acknowledge。acknowledge 嘅意思就话，当一个嘅病人嘅家属嚟到嘅时候，你点样可以赞赏佢，令佢知道啊佢做嘅嘢系有用。因为有时我哋嘅舒缓科嘅家属唔知道自己可以帮呢个病人做啲乜嘢，有时你见到佢哋企住喺度，佢哋真系唔知道我咁样可以帮到佢啲乜咧咁。所以如果我哋嘅护士能够 acknowledge 到佢嘅 caring， 即系一个嘅家属嘅爱护，咁家属就会开始打开耳朵听我哋讲嘢噶啦。 咁另一樣第三個 phase 呢，我就係 R， 一個叫做 response。 response 就係希望可以即係解釋到病人嗰個情況啦，可能會就住病人而家嘅狀況，或者佢嘅病情，又或者醫生嘅治療方針，或者甚至乎我哋可能做一啲嘅我哋嘅所講嘅 psychological support， 即係一啲嘅
0: 心理嘅支持。
1: 係啦，咁我哋會係做呢一啲嘅工作啦。然之後最重要係呢一個嘅 care model 裏面，我哋係講緊係要用好短一兩句嘅說話，我哋今日只係講兩句到嘅啫，就停㗎啦。因為其實太長嘅，我哋護士亦都冇咁嘅時間講，而其實病人的家属呢亦都希望用多啲时间去见佢嘅病人，因为事实上我哋嘅探病时间都係有限。咁所以我哋喺最后嗰个 E 嘅 evaluation 呢个呢，就係究竟我哋今日讲嘅一两句嘅重点佢明唔明白，同埋亦都要话埋俾佢听，我哋下次会再揾你嘅，你唔使担心，我哋一定会再同你讲佢而家最新嘅状况。咁呢个就係我四个 face care model 嘅一个嘅沟通嘅方式。咁而呢一个嘅方式比较简单啦，咁所以用起上嚟嘅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啦。

0: Miranda， 我而家考下你。
1: 嗯，
0: 头先啊，运红所讲嘅佢嘅呢个 care model 嘅模式，你 repeat 翻呢四个英文字出嚟啊？
2: 系 check、acknowledge、respond 同埋 evaluation。
0: 非常好，100分。
1: 多谢你啊！
0: 有留心听书，
2: 证明我都有一定嘅记忆力，系咪啊？即系未曾到脑退化啫。
0: 你唔会，同埋你好留心听阿运红，运红佢系咪都合格咧？
1: 好好啊，你已经记得晒我呢个设计嘅 care model 啊，多谢你啊！
2: 因为其实因为我系非常赞同你头先讲嘅说话，因为好多时咧，我会发觉作为一个病人嘅家属咧，佢真系好想知道个病人嘅情况会系点。咁但系亦都讲得啱，因为时间始终系有限，探病嘅时间，咁亦都想希望同到个病人本身咧有多啲嘅沟通，但佢又想护士可以话到俾佢听。啊，佢究竟而家个情况会系点啊？咁样，咁所以如果即系两方面都系可以达到呢个目的咧，系非常之好咯。
1: 有时我哋新一代嘅护士唔明白，原来赞赏人系会令到嗰一人愿意听你讲嘢，可能佢会只会觉得啊，我讲咗我需要讲嘅嘢俾大家听就得啦咁。但系有时个问题系，我哋沟通真系要双向。当你赞赏佢今日嚟探呢个病人，肯照顾呢个病人。你已经令到佢即刻会觉得自己有做到嘢，佢嘅满足感好大，从而佢一定会想啊，仲有啲咩可以喺护士里面学到翻嚟，然之后帮到病人咧咁。咁呢个其实系我觉得倾偈都系需要，即系好似只要咁啦，拉下
0: 互动嘅
1: 咁啦，互动下啦。
0: 系啊，运红，我都喺医院服务嘅时候咧，我都有用你呢个方法噶。我好多时候咧，见到啲家属嚟探病人嘅时候咧，我第一句都会咧好多谢佢哋。我话我知道咧，你做一位照顾者一啲都唔容易，但系咧好多时候咧，我都会见到佢哋真系风雨不改咁样咧，日日去医院咧就会探佢哋嘅家人啦，同埋咧好无微不至咁样照顾佢哋。我自己嘅心里边好感动，但我都好想俾佢哋知道咧。其实有人观察到和有人欣赏他们。
1: 其实我们舒缓科呢，比起其他，或者我要买下我们一个广告，其实舒缓科呢，除了照顾病人，我们是非常之希望照顾到我们的家属。如果家属的身心健康是可以照顾得好，他才可以好好照顾我们一起照顾的病人。所以我们都非常重视我们的家属的身心社灵啊。
2: 非常之好啊，运红。现在节目已经差不多到尾声，但我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你的。你是很着重去舒缓病人和他们的家属的心啊心理。咁但你点样舒缓你自己呢？因为其实你都系日日都系见好多呢啲嘅唔开心嘅病例啦。咁你点舒缓自己啊？
1: 呢个问题我先生都有问过我。
2: 系，
1: 其实原因来自于我。

0: 我亦都有可以有一啲爱可以分享俾我嘅女儿，我女儿亦都系一个喜欢道爱嘅人。喺呢一啲嘅爱里面咧，令到我明白到，如果一啲嘅病人佢系真系喺一个痛苦里面，有时我哋有啲病人未必有好似我哋咁有好多家人锡嘅，有啲可能真系孤独一人嘅。我哋可以将我哋呢啲爱可以分享俾佢哋，或者甚至乎佢有好多屋企人锡，咁俾多一啲爱俾佢，由我哋嘅医护人员俾佢，其实对佢嚟讲都系一件好事。正因为咁嘅谂法，你哋所讲嘅唔开心，我会转化成一啲爱嘅力量，希望可以帮助到我哋而家喺病床或者喺屋企里面嘅病人。
1: 唔系我讲嘅，系 Miranda 讲，因为我 feel 到你嘅爱。
2: 因为我其实我听完阿云鸿讲咧，我完全都感受到咧，佢对病人嗰个爱咧，我觉得系会一。好大程度咧，可以幫助到佢哋喺病床啦，或者佢嘅家人咧，係可以舒緩好好多嘅。嗱，時間就真係到尾聲啦，雲紅呢個時候你帶最後一首歌俾大家。
0: 我帶俾大家係鄧麗君嘅《但願人長久》，希望所有錫你嘅人或者你錫嘅人都一樣，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
1: 雲鴻今晚呢真係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我哋呢亦都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同埋你身邊嘅每一位，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陈美宝说，6号干线全线开通后，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交通，预计整条路线的行车时间可以由大约65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12分钟。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本月27至28号在九龙及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3人。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及邮轮，膳食、交通、赛程等亦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8: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9: 你哋难捉嘅嘢就系
10: 令你对未来嘅迷茫。
11: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12: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3: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
15: 同你 level up。
16: 何玉芬、
17: 黄淑仪、
18: 李浩辉，
19: 我的成长号。
20: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21: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晚主持人会同大家回顾喺1977年至1978年发生嘅金禧事件。事件源于金禧中学嘅校务同埋财政争议，亦牵涉教师合约、学生权益以及校方的管理安排。随住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相继参与，事件由校内争议逐步发展成公开请愿、静坐和社会讨论。1978年的5月，时任处理教育司许如宣布封闭学校，同时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研究事件经过和资助学校的行政财政管理。事件亦引发社会各界对香港的教育制度、校政管理、学生权益和公共决策方面的关注。主持人会在今集先和大家梳理金禧事件的发展背景，下一集再进一步讨论调查报告和事件对社会的影响。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冇啊！我哋讲香港留声机，讲到1978年即系一个好有趣咧，就系话个社会一路一路进步咧，咁啊人又富裕咗咧，喺争取社会权益方面咧，人嘅思想价值行为咧，同早前一段时间咧就个改变都几大啊！咁所以今日我哋嚟到1978年咧，就讲嗰一年其实一件都影响几深远嘅一件发生喺教育界，但佢影响就唔止系教育界嘅一件大事啦。
2: 系啊，咁呢就系而家后人历史嚟讲，我哋叫做金禧事件嘅。咁啊，金禧事件呢个金禧就
1: 一间中学，
2: 当年嘅一间学校叫金禧中学啊。系咁啊，因为呢个事件而系导致到有呢个学生啊教师罢课。咁啊，然后跟住就演变到后来咧静坐示威，
1: 其他社会人士又参与。
2: 社会人士参与。舆论又会讨论究竟呢个系宗教教育问题啊，定话系政治问题？咁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咩咧？反反复复拖拖延延咧，竟然系由1977年4月咁上下，一路拖到78年，即系我哋讲到今年嘅，去到呢个5月嘅时候咧，就进入一个高潮阶段咯吓。咁然后仲未完喎吓，
1: 一路咧就由5月一路发展到7月咧，最后咧教署嘅介入咧，佢就做咗个决定叫做封校，将个校封咗。咁于是就引起社会人士更加强烈嘅反应。咁啊，后来就将间校一开为二。咁呢啲就后话。今日咧，我谂可能我哋要用两次咧去讲一件都发展来龙去脉都几复杂嘅事，但系咧影响系深远嘅事。
2: 系啊，
1: 或者我哋未详细讲之前咧，先听一听嗰一年年尾香港电台嘅大事回顾嘅时候，点样报道呢段新闻啊？
3: 不过喺今年之内所发生嘅另一件教育上嘅大事咧，亦都令到我哋感到非常之痛心，就系金禧事件啦。呢一件不幸嘅事，虽然不至对本港嘅教育造成咗严重嘅创伤。但是只得限度，亦都在本港教育史上写下了沉痛的一页。政府委任了港大校长黄丽松博士领导一个调查委员会对整件事进行调查。委员会先后发表了两次的报告书，除了建议另建新校之外，对于今后资助学校在行政和财政上的管理亦都是提出了改善的建议。
1: 跟大家了解一个来龙去脉。金禧中学咧，其实是一间唔系话好耐嘅学校，好似系70年代佢先建校，嗰阵时系建咗校冇几耐，所以咧佢当时请嚟嘅老师咧，一般都比较年轻，同埋据讲系有冲劲、有朝气嘅。
2: 系喺何文田嘅金禧中学。咁当然啦，啲老师好多都系中大或者系两间大学啱啱毕业冇几耐嘅，咁就所以就成班咧教师咧就系后生嘅，就比较少啲，就叫老气横秋，教咗好多年嘅老师喺度啦。
1: 有啲比较朝气啦，亦都可以话有啲理想啦。咁所以后来发展落去咧，佢哋嘅手法咧，亦都有啲人视为比较激进嘅。
2: 咁我哋又唔好忘记啦，即系喺呢一个整个70年代啦吓，咁就两间大学甚至系。连埋私立嘅大学，咁呢个学联啊，好多学生咧都系好嘅，比较即系叫急进啦，咁或者系认同中国啦，咁普遍系投入所谓嘅社会运动啦、学生运动啦咁样啊，
1: 所谓抗认关争啊，咁去到最尾嗰个字叫争取权益咧。当呢个认识祖国已经去到当时四人帮冧台啦，你亦都即系。即係個情況唔同咗嘅時候咧，亦都有部分嘅大學生就將個視野就放翻嚟本土，覺得不如將個精神同心力咧搞好自己嘅香港，改善呢、這個嚇殖民地管治之下嘅不平等不合理咁樣。
2: 咁啊，亦係本土文化喺嗰個時間咧，就係即係成長嘅，同埋即係香港是我家嘅呢個概念啊，已經係好明確地喺呢班年輕人身上咧係成立咗。
1: 即係個承擔感咧，係比佢哋上一代嘅過客心態咧係好唔同。
2: 係啦，咁啊，所以咧有一班。学生大学学生，咁又进入一间中学度教书，
1: 新嘅中学啊！
2: 咁于是慢慢又觉得系咩咧？将佢哋嘅某一啲嘅精神啊、学运啊，或者系对香港了解嘅精神咧，系灌输俾啲同学嘅。
1: 系
2: 咁啊，啱嘅就要做，唔啱嘅要站出嚟，即系讲
1: 强烈嘅正义感，
2: 逃避个问题，一定系要直接面对嘅。
1: 系
2: 咁而系咁样就导致到系呢个有宗教背景嘅。 金禧中学，咁佢系天主教学校嚟嘅，
1: 系保协会嘅，
2: 系啦，咁啊出现咗问题，个问题就喺边度？就喺1977年初，即系成七八年之前，早一年发生噶。咁啊有部分教师就发现咧，校方啊就用好多方法系敛财，咁啊你知啦，向学生敛财，或者未必叫敛财啦，
1: 不合当使用某啲嘅
2: 例如书簿费啊，或者系突然间有啲杂费啊要加下，咁即系呢啲咁啊湿碎。
1: 有啲數目唔清楚咧，
2: 你唔多國嘅錢咧，實在每個學生咧佢奉獻出嚟嘅時候咧，夾埋就幾大嚿錢。
1: 正如你頭先所講，就係當時可能呢一班老師咧係同以前嗰代唔同咧，就比較關心個校政，因為以前咧，如果我教書，係我話知你啲錢點用啦。咁呢班老師事後睇翻咧，都比較年輕同埋好有即係比較關注精神咧。咁就對於學校好多費用啊，有啲係點樣點樣，就發覺咦唔係好清楚喎，係咁樣，
2: 會唔會係損害學生利益咁樣？咁一路追查，咁啊，然后就可能仲有啲摩擦嘅。咁啊，去到1977年2月1日嘅时候咧，有啲教师咧就去廉署投诉啊。哇，都几好嘢啊！
1: 系啊，
2: 而家都好少有教师廉署投诉校方。
1: 即系嗰个权益意识系好强嘅。
2: 咁啊，于是就导致到4月14日校董会改组。咁啊，当然系廉署介入系去调查，唔系话唔会改组啦。
1: 冇错。
2: 咁啊，佢哋认定咗咧呢个梁修女啊，因为当年嘅校长啊，梁修女系。的確係有敛财嘅成分，咁而且係罪名成立喎，話佢係有啲假帳目啊，係喺度唔清唔楚喎。
1: 即係呢個財政問題肯定事實㗎啦。
2: 咁啊就係啦，咁啊於是就喺4月4日嘅時候咧，就書就要幫呢個保血會啊，即係呢個屬於金禧嘅教會啊，保血會咧就償還32萬元，咁啊亦係乜嘢咧？呢、這個修女就要撤職，同埋咧係緩刑執行喎嚇。
1: 即係件事咧就發生喺早一年，呢個所謂財政嘅問題咧就已經其實有咗個結論㗎啦。
2: 係呢、這個結論就係好明確嘅，即話一定要換校長，咁啊於是梁修女就落台，咁由另一個校長係出任嘅嚇。咁啊，但係1977年6月嘅時候咧。金禧校方咁啊，即系通常六月咧就教师
1: 续约，
2: 续约啦。咁通常教师续咗约之后又安心放暑假咁啊，好少个约系会喺暑假时候俾教师嘅。咁啊，即系亦系咁样，即系学校嘅政策咧系会清楚安排好啊嘛。咁于是咧，俾教师嘅聘用书。啊，因為教師好多咧，係可能有一年約，有啲兩年約嘅。咁入邊有啲條文咧，就話校方係可以隨時解雇教師嘅權力個有。
1: 據事後睇翻呢個條約同以前嘅條約係有啲唔同，咁所以啲教師就感到不安。
2: 係啊，咁我都教過書，我都會簽過一啲約嘅。咁理論上啊，即係如果你喺中學或者喺小學教書一年嘅合約嘅話咧。就真係要教咗一年嘅，就好少係會中途咧校方係會停你職嘅。咁除非你真係犯咗好重要嘅罪，係唔可以留喺學校嘅話咧，咁先會停職嘅。咁唔會係話突然間一個月通知你就會停職嘅。咁於是啲教師就譁然啦，喂。咁都冇嘅，咁所有嘅其他嘅學校嘅都不成文規定，即係話合約以上係一年㗎嘛，咁點會就隨時可以
1: 收緊咗某啲容易令到佢容易被解雇嘅條約。
2: 咁於是就引起教師嘅反對，咁亦係咁樣咧，就校方同埋教師界咧就產生咗一個矛盾，而呢個矛盾咧係激化咗嘅。
1: 係呢個就係起點啦。嗱，咁我今日揀嚟第一首歌，其實係有意思嘅。呢隻歌咧，當然睇1978年咧，套非常之受歡迎嘅電視劇，就叫做《陸小鳳》。咁但係陸小鳳同金禧事件有咩關係咧？
2: 有咩關係？
1: 嗱，我讀幾句就知㗎啦。全正义在心中，伸张正义别要受歧视，为金禧牺牲有何憾，用真心私生表决心。嗱，呢个呢就係陆小凤嘅歌曲呢，就係由金禧嘅学生后来呢金禧事件之后填嘅词。咁大家我就冇办法播返当时学生唱嘅版本，就嚟听下秋官嘅版本。先听呢首陆小凤先。

0: 陆小凤咧就系1978年风魔一时嘅电视剧，我谂嘅收视率非常之高，而呢首歌咧当年应该肯定都系十大金曲。咁而咁好嘅旋律咧，就当年应晒景咧，就金禧同学咧就将佢变成为即系争取正义嘅歌。
1: 呢个系金禧饮歌啊，
0: 所以即系今次金禧事件咧，咁要申报利益咧，小弟有参与，我都唔可以话完全客观啦，就系喺无论社会运动啊、学生运动嚟讲咧，系一件大事嚟嘅。咁不过我哋未讲到后期嘅所谓什么争取复课等等之前咧，继续讲翻我哋嗰个敛财事件一路发展落去，后来学校点解同老师个关系咁恶劣，又学生又点样介入去咧？咁样
1: 嗱，1977年6月嘅就头先都讲咗啦，就系、是、发呢个新嘅聘书。咁啊，聘书入边有啲唔合理嘅条约。咁啊，条文入边咧就有讲到校方啊有权咧随时解雇个教师，咁啊令到教师哗然。咁啊，原嚟喺呢个时候啊，咁啊啲学生先知道咧。校方敛财喎，
0: 系啊，
1: 咁啊原来早两三个月咧，全个学校咧可能会有人讲，但系咧就唔系咁通晒，唔系咁通天嘅，大家都唔系几知道呢个调查关于梁修女啊，同埋出现咗问题啊啲嘢吓。
0: 嗱呢度我又补充少少，因为我手上咧就揸住一份，头先你所讲咧，就系、是、由阿黄丽松、卢景文同埋陈善如三位人社会人士做嘅报告书咧，其实佢都做得几详细嘅，佢有提到金禧呢间中学嘅背景。同一般中學有少少唔同。嗱，頭先講過，呢班老師咧通常比較年輕，而且亦都相當大嘅熱誠，裏面都有肯定啦。咁而再加上咧，呢班老師咧同個學生關係比較好嘅，咁所以去到有問題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團結性咧係又同一般學校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嗰班老師既然同個學生關係咁好，亦都灌輸咗好多爭取權益嘅意識咧，哇！冇事就由自可啫，一有事起上嚟咧，那個集體嘅情緒就好強烈啦。
1: 係啊。咁嗱，所以咧就六月咧系一个最特别嘅时间啦。咁啊，学校未放假嘅，咁啊通常就系中学系七月先放假噶嘛。咁啊，而有一早咧就系要老师签合约，而有啲条件系咁苛刻嘅。咁啊，可能系咁样咧，就老师咧就开始就同嗰啲同学讲。
0: 佢哋就覺得備受報復啊！
1: 係啊，咁啊，於是咧，啲同學就話：，哇，咁啊得嘅，學校斂財，咁大件事，咁啊，於是就紛紛要求校方解釋事情嘅真相。跟住咧就竟然罷課兩天，哇，幾快手喎！啲學生嘅組織係好快
0: 嘅。係啊，佢哋即係嗰個集體嘅程度咧，係可能比其他學校緊要啲。
1: 咁啊，於是咧。教處就知道呢件事啦，啊豈有此理！啲學生竟然罷課嘅，一定係老師允許啦。唔通老師唔允許嘅話，啲學生成個課室冇人點得嘅，一定係老師後面支撐啊。咁於是就開始警告幾位老師，咁有幾個可能係即係被認為
0: 積極啲嘅老師，
1: 係啦，咁會將呢件事係白熱化嘅老師。咁於是咧，嗰時候咧，就去到呢一日啦，就係、是。大專同學就開始關注到個進展。之前咧，大專同學都唔係咁知呢件事㗎。咁啊，然後因為咁樣揚咗出去，而導致到金禧同學罷課兩日，跟住教育司署咧警告幾個老師之後咧，大專同學就開始插手啦。
0: 其實。主要的問題咧，都係要去到1978年，因為跟住嗰一年咧就換咗校長嘅，那個校長就姓關嘅啦。咁啊，當然呢個校長就代表教會，咁啊同啲依班老師同學生嘅摩擦就一路增加。
1: 係啊，咁啊嗱，暑假就相安無事啦。咁啊換咗嘅老師就係、是、換咗校長就係關校長啊。咁啊但係咧就係、是。校方同埋師生之間嘅摩擦咧，都仲係增加緊嘅咁我諗因為合約嘅問題嚇，亦係因為斂財嘅事情，完全係未解決嘅問題嚇。咁可以咁啊，於是係去到1978年5月1日，咁啊就暑假完咗啦，咁啊上學期亦完咗啦，咁啊大約係去到下學期初啦。
0: 咁喺下學期嘅時候咧，就據後來即有一份即當然係宣傳金禧學生嘅一啲觀點啦。佢就有一個咁嘅佢哋嘅觀點，就係話新學期開始來了一個出名厲害嘅新校長，口口聲聲要各去獨樓。咁各去獨樓即係講啲針對某啲老師啦。佢話首先咧就學生會遭殃，咁啊要清除學生會。咁然後佢話無情刀永不止錯亂咁斬，啲學生冇曬課外活動。 咁然後咧就要教啲咩嘢咧？就是、成績至上，權威第一，仲、有扮靚第一，就如何化妝。
1: 如何化妝係
0: 佢話
1: 教學生，
0: 教學生。佢話唔教同學相親相愛，反而挑撥離間，破壞新同學感情。但係最得人驚就話，跟住有啲偷影、錄音，仲有 CID， 咁佢即係去監視啲同學。咁即係個氣氛咧就比較咩啦？嗱，當然頭先所講嘅咧，就係當金禧事件發生之後咧，啲同學同埋啲大專同學嘅一個描繪啦。
1: 係啦。咁於是就有四個學生代表，咁就走去揾校長，係都要要佢即係澄清一啲嘢。咁、那個校長就話咧：你喺度無理取鬧，圍困我，
0: 係咯，圍我而家嘅實
1: 驗，圍我咁樣。咁於是就學令呢幾個學生，呢四個學生代表啊，停課兩個禮拜，唔可以翻學校。一翻學校就呢、這個職工就會的你出嚟咧，就趕你出校門。係、啦，
0: 強硬仲叫甩、叫警方嚟。
1: 係啊，咁啊五月三日咧，又傳咧有學生就俾學校職工毆打。咁、校方亦拒絕與教師商談呢件被毆打嘅事。咁、又曾經咧報警咧就揾警察嚟干預呢件事情。咁啊，於是咧教育司署嘅文信咧，亦未經詳細調查，已經係支持校長嗰方面，於是令到師生同埋家長感覺到投訴無門，於是就開始上街請願啦。
0: 即係話咧，到呢個時候校長、警即係政府啦、教處咧就站埋一條線，咁老師同埋學生咧就覺得對立啦。
1: 係啦，
0: 於是呢件事就升級啦。
1: 因為牽涉到有學生被毆打，咁啊亦又牽涉到有警察咧，報警
0: 就
1: 到現場
0: 上升啦。
1: 好啦，咁啊五月九日下午四時，師生同埋家長就聯隊到督憲府啊，即係呢個港督府請願。五時再到主教府請願，咁啊差唔多位嘅啫，係嘛？主教府同埋呢個
0: 應該就唔止一次嘅，咁到初咧好近嘅咋、主教府咪就係明愛嗰個天主教座堂嗰度啦，
1: 嗰度。
0: 咁因為後來小弟年少氣盛，亦都係一個。大學生啦，當時後來係有去支援，咁啊坐喺主教府靜坐，因為點解要靜坐咧？就係話希望當時嘅主教胡振中咧係出嚟接見同埋去大家商談，但係當時教會方面咧係冇出嚟嘅，
1: 係啦，
0: 咁所以令到咧啲群情就比較洶湧
1: 啦。係啦，金禧係天主教呢、
0: 保協會嘅
1: 保協會嘅學校，咁啊當然咧，一切解決嘅問題咧，就應該係由教會係去解決嘅。咁啊，如果要解決嘅話，當然係會揾主教咧，係好好多啦，係咪？咁啊，但係主教咧，當年咧高高在上，唔肯見學生，唔肯見家長，亦唔肯見呢個教師。咁於是唯有就喺主教門外露宿。你有冇露宿？
0: 我冇露宿，我就坐咗大概一日到啦。咁當時嘅氣氛咧就都幾緊張㗎啦，開始。咁而當時咧，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大學生咧亦都係比較關注社會事件啦。咁呢件事咧有幾個層面嘅，一來本身就喺教育界裏面，首先就覺得咦無理唔合理，點解要迫害啲教師咧？啲學因為一般都理解就係話，既然敛财係事實嘅時候，咁佢哋應該行為正義嘅，點解正義嘅行為受到打壓呢？咁當時嘅氣氛咧就係成為咗一種對立。咁到大專學生加入，然後有部分社會一啲所謂社會行動嘅人參與咧，件事就升級到成為一個社會事件啦。
1: 係啦，咁啊五月九日下午四時就已經係喺呢個港督府嗰邊咧，就去到呢個主教府度靜坐示威露宿。咁然後咧就係等待呢個主教咧就係會晤大家，係一路都未有。咁而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大專學生就去支援。咁因為入邊係牽涉到有停課啦，有罷課啦，咁於是大專學生就自動又組織補習班。
0: 哦，當時好犀利㗎，因為咧就停咗課之後咧，大家就覺得哎呀驚啲學生冇呢個冇書讀，咁所以咧啲大學生就好積極咧係搞呢個補習班，就喺大學入邊上堂。咁呢個就更加捲入更多嘅大學同學參與啦。
1: 咁就去到11号，即係起碼靜坐同埋露宿咗兩三日啊。去到11号晚上咧，咁於是咧主教代表。都主教代表咧就接见佢哋，咁啊喺会谈中提出三项要求，希望停课学生即刻复课， 撤销校方俾师生嘅警告信，因为校方已经系出咗警告信俾教师啊、老师吓，如果佢真系教师嘅话，而系俾教师嘅学生，佢哋系教师嘅话，或者系隔同埋隔除关校长嘅职务。
0: 嗯，呢、這个好具体嘅要求，当然
1: 咁啊，具体要求
0: 当然就唔系咁容易啦。
1: 系啦，咁啊个代表话我唔话得事，我带翻去见见主教再讲啦咁样。
0: 咁所以咧就即系结果咧就都仲系倾唔掂嘅。咁、啊，所以咧亦都睇特啲大学生嗰阵时，其实好笑嘅系五月咧就有啲就考紧试，咁就已经上完堂。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当时就我记得咧我两边走，香港大学同埋中文大学啦，我周围去咧，结果就喺校园里边咧就越嚟越嗰个气氛踊跃咧，就系支持金希师生。嗯，讲到呢度，听翻首歌轻松下啦。呢首歌叫《Time Passages》。

0: 作有几忙，生活有几多障碍，膊头上有几多重担都好，嚟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俾个叻俾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日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2: 我哋准备好啦！
1: 由10月5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是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2: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3: 哇，等仔记又嚟啦！
4: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3: 等我开档先啊！
5: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3: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真。
4: 经典至今流传。
5: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4: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辰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我哋今日讲到1978年一件社会大事，其实系金禧事件啊。唔系话我觉得同所有嘅危机或者社会事件一样，单方面就会搞唔成嘅。同埋咧，如果用我哋现代嘅角度嚟讲，识透过调解、沟通、梳理咧，啲事就唔会即系升级嘅。咁但系同以前嘅所有事件一样咧，梗系有一方面咧突然间系强硬紧啦，或者用高压手法咧，咁结果个结果就一定系火爆，甚至系好难收科。
2: 系咁，当年啦。就是5月14日的高潮啊，咁啊嗰日系星期日嚟嘅，咁啊特登
1: 拣星期日啊，
2: 咁啊先啦，等你可消化咗个消息先，咁啊就系教处突然间宣布封闭金禧中
1: 学。哇！呢件咧就平时呢度我要讲讲就系话咧，金禧事件早期发生嘅时候咧，我哋嗰阵时喺大学咧一面到嘅舆论咧都系針對師生嘅，但係去到封校就唔同啦。喺呢個5月14號封校呢，就成為金禧事件其中一個轉捩點，就係社會人士嘅輿論有啲轉向啦，就覺得咦，就算佢幾唔啱都好，喂，好多學生係無辜㗎，你話搞事嘅，當嗰啲叫做搞事嘅都係一小撮，點解用封校呢？咁呢個手法呢亦都係後來令到教處或者教會呢備受批評嘅一個轉捩點。
2: 係啊，除咗封校之外，即刻解雇16位參與靜坐嘅教師，咁、安排中一學生去其他學校上課，
1: 咁其他啲就冇理咯，
2: 因為你封校嘛，咁所以有一部分學生安排佢第度，咁金禧校董會校監同日宣布，即係嗰日星期日即刻宣布，一所新嘅教會學校將於1978年9月1日，即係暑假後，在金禧原址開辦，即係意思好簡單啫，封咗校停一輪之後，咁然後就將個招牌咧
1: 換咗，招牌都換埋，
2: 換第二個招牌，
1: 即係殺校，最早嘅殺校，
2: 繼續開放，咁一開學啊，就會叫做德蘭中學，
1: 德蘭呢名當然就係 Mother Teresa 啦，
2: 係啦，就不會再有呢個金禧中學啦。哇，到呢個時期咧，就即係差唔多社會譁然啦。
1: 譁然。
2: 咁學聯同埋8間專上學院學生即刻發表聲明啊，要求撤銷封校令啊。
1: 其實當時已經去到1978年70年代尾咧，個社會嘅文字提高咗，社會意識高咗，呢種不由分說嘅手法咧，的確令人即係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咁樣？
2: 係咯，嚇。咁由5月15日啦，即係第二日啊，星期一啦，師生家長全部殺去呢個港督府請願，跟住又係去到乜嘢咧？主教府靜坐。5月16日咧，20多個神父修女發表聲明反對封校，連埋神父修女都反對啊。咁於是
1: 即係因為當時教會入邊咧，亦都有所謂比較保守同開明嘅睇法，唔一致啦，因為咧。之前可能有啲事咧，都係大家都唔係咁爭論大，但去到呢個位咧，就教會入面亦都有啲我哋話叫開明一啲嘅，就唔贊同呢個做法啦。
2: 咁行政局即刻要出嚟呢個乜嘢啦？交代啦，係咪？因為呢好重要啊嘛。咁兩局都會敏感噶嘛。咁就首先就行政局會議宣稱支持封校，
1: 即係政府表態，又係
2: 係啊，
1: 好早啊。
2: 支持咗封校先。
1: 其實有陣時後來嘅政府就聰明啲，冇咁早表態嘅。呢次就行政局表態。
2: 咁但係早期你又睇到，的確係即係啲政策可以
1: 好劃一嘅
2: 支持嘅話，唔係而家
1: 咩？係啊，
2: 咁即係講極咧都未有
1: 社會，所以咧係需要係有過程同有進步嘅。
2: 咁成立3人調查委員會要補飛，就即刻成立一個3人調查委員會，就是我哋頭先開始時候所講嘅，主席就黃麗松，委員就盧景文，同埋呢個黃陳善如。咁呢個3人調查委員會就要整調查整個事件，然後俾出一個報告嚟。5月17日，胡振中主教發表聲明支持教處嘅封校行動。
1: 呢、
2: 這
1: 個當然啦，
2: 5月19日，大專同學宣布安排所有金禧靜坐嘅同學喺中大同埋港大補習。
1: 呢次咧就真係要，我都好佩服當時學生會啲同學咧，好有效率嘅。咁好快招募啲同學去幫人補習咯。我記得我報名遲咗都教唔到，如果唔係咧，我都成為金禧嘅臨時老師。咁然後佢哋咧就好快亦都安排到校園入邊啲課室咧，後來真係好乖乖排隊咁翻學嘅。所以呢件事咧，即係唔單止係一個社會事件，亦都係學生運動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啊。
2: 咁但係咧就教育司處又要爭學生喎，補習班要爭，咁佢又成立補習班，就同呢個中二同埋中四學生補習，
1: 係咯，你冇停咗幾個月嘅
2: 學校度補習，咁啲家長反對，
1: 咁啊係啊，話突然間我個女啊大女就去咗甲學校，細女又去乙學校，咁啊亂曬大龍嘅，
2: 係喎，咁即係幾特別啊，嗰5月22日。金希師生家長爭取復校委員會，
1: 這個就加入了很多社會人士啦。
2: 咁啊，不停派出代表往呢個主教府靜坐露宿。咁啊，然後跟住又成立各界爭取金希復校委員會。
1: 大家可以想象啦，社會參與嘅當然有教協啊、學聯佢哋啦，
2: 學聯都出埋支持啦，教協亦出埋支持啦，其他社會團體都支持啦。咁啊。然後5月28日
1: 一路升溫喎，成件事
2: 最犀利啦。5月28日喺維園舉行金希事件民眾大會，20000多人出席，
1: 我諗我喺度。
2: 咁會中提議先復校後調查，
1: 這個都好合理，因為即係大家唔好無論邊誰是誰非，你顧咗學生嗰個權益先啦。大佬冇書讀，突然間翻翻學停咗幾個月課，
2: 咁即係唔好即刻封校嘅封校啊，恢復翻間學校，慢慢調查，真係要封啊，後來封。咁跟住咧喺個會上邊咧就係、是發起簽名運動啦，一人一元籌款運動。咁當然啦，你即係社會運動，你一定要經費啊嘛。咁頭先所講嘅嗰啲委員會咧成立啫，就是、都有錢運作噶嘛。咁於是就搞起呢、這個所以叫一人一元嘅籌款運動。咁6月10日咧就師生校家長就向港督及主教請願。咁當胡振中主教行出嚟向面向群眾時候咧，竟然不理不睬喎，視若無睹嘅態度。
1: 呢件事咧事後咧，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咧，對教會咧就造成好大嘅衝擊，亦都即係扣咗啲分嘅，即係喺處理上咧，好似真係高高在上，同埋唔係好理啲人咧咁樣。
2: 唔係，可能主教嘅習慣就要面對好多群眾，窗口度少少唔係太多，唔高興啊。好啦，7月7日，60多名支持者在主教府前進行48小時絕食同埋靜坐。
1: 哇！這個又再升級啦，去到絕食咯。
2: 咁7月9日，各界爭取金希復校委員會發動數千人參與嘅民眾大請願，由愛丁堡廣場前往港督府同埋主教府，與絕食者匯合一起請願。
1: 即係我諗，如果年紀輕嘅朋友或者嗰陣時冇乜特別留意咧，就好難想象點解一間學校嘅事會發動到全香港咁多人關注咧。咁當然裏邊頭先我講嘅抽絲剝繭咧，係牽涉到好多問題嘅。因為呢件事咧，除咗反映咗年輕人啦，同呢個權威，呢、這個權威當然就包括政府、教會同學校，那中間嗰個矛盾咧係冇辦法化解嘅。
2: 咁啊，卒之咧7月14日，的確好快啊！即係呢個三人委員會已經出咗
1: 幾易 fusion 啦，阿黃麗松，
2: 幾厲害
1: 喎！好嘢，好嘢。
2: 好啦，嗰啲報書出咗之後咧，就係、是、提議咧，另外再設一間新校，係供給靜坐嘅師生選擇，
1: 即係唔好將夾兩班學生夾埋一堆啦，因為學生裏面應該有唔同嘅意見嘅。
2: 咁即係話一間學校咧，就可能就會分成兩間學校，
1: 一開為二。
2: 此提議咧，教處接納。咁我當然啦，即係好難，即係社會運動搞到如火如荼。咁你唔讓步嘅話，你真係好難落台。咁於是覺得咧都啱嘅嚇，橫掂政府有錢，大把嘅資源。好啦，一家學校開二啦，一賣開二啦。
1: 跟住一間就叫德蘭，另一間就叫五育，呢、這個就後話。嗱，講到呢度，我哋聽翻首歌啦。呢首歌亦都係嗰一年應該係金曲嚟嘅啦，就係、是、每當變幻時。

0: 每当变幻时，只歌当年唱到皆知巷闻啦，咁啊个社会就不断喺度变嘅。嗱，唔好啊，我手上揸住呢份咧都系文物嚟嘅，就系、是、当年咧1978年7月1日咧，中大入边中大学生报咧，啊都几叻，用漫画手法嚟交代成个金美事件。
1: 本应该严肃嘅学生报，
0: 咁啊去到派到中学，大家一睇就明咯。
1: 系
0: 咁，我头先都讲到封校前后啦，咁佢点样话咧？佢就话咧，投诉无门之后，咁啊主教府正坐各界慰问团涌至咁啊支持啦，咁然后咧佢喺度就问话主教话你在何方，因为唔见啦人啊嘛，咁跟住咧就杀校啦，佢就话无理封校，丧尽天良，咁跟住咧就导致到咧就系星星之火正在燎原，咁就即系其实两方面都有角力啦，即系一方面就系、是、又话扣政治帽子，咁呢方面又话争取政治咁样，咁最后当然封咗校之后咧，咁啊三人委员会咧佢就要佢话未死先钉盖，即系未调查就落咗结论，咁最后咧佢就话维园集会万众一心就还我金禧，咁啊真系维园集会啦，咁由佢提咗三个要求，头先讲过就系参加各界争取金禧复校委员会一定要复校啦、
1: 嗯，
0: 先复校后调查签名运动，即系无论点都要俾书我读，然后就参加一人一元运动，咁跟住就话有就道理走遍天下，原来当时啲老师就唔知又去英国又去边度咧争取支持，咁、最后咧就真系好多社会人士支持啦，我就记得嗰阵时咧香港中文报纸十几份到啦，咁啊嗰阵时啲社论咧我哋数过嘅。14份報紙咧，開頭嘅時候13份係鬧啲師生嘅，一份都幾獨立嘅，嗰份我執咗都可以改掉。天天日報奇怪嘅，真係事後值得研究一下。咁、但係去到差唔多6、7月咧，就全部個民情咧就唔同咗。咁、所以最後咧，佢呢度就正義的人齊來參加七九民眾大請願咁樣。
1: 係，咁可能早期嘅時候係輿論界係有分化嘅，咁啊有可能亦係有啲流言傳出去啦。
0: 即係的確，當時有好多報紙都話。哇！佢哋梗係受學運影響啦，思想傾咗，行動激進啦，等等，又話甚至有啲有政治背景啊，等等，這樣那樣嘅説法係好多嘅。咁至於個手法點，我一陣間或者下一次咧，我哋可以講翻就係王麗松報告書入邊，其實都做咗一啲較為客觀嘅分析，呢、這個可以討論嘅。不過頭先講就話個補習班咧，其實呢個幾特別嘅，睇到當時嘅大學生，第一就係嗰個自發性同埋個創意都幾強。係
1: 啊，同埋個責任感好強喎，即係話嗱，你如果瑜伽咁樣嘅學生。咁佢你靜坐，你自己靜坐咯，咁都關我咩事啊？我咪最多
0: 第一就冇咁關心啦，第二就
1: 最多去支持你靜坐，
0: 係咯。
1: 但又唔會咁樣，但又話有啲唔靜坐嘅，咁點辦咧？咁樣咁啊，所以咧就話又佢哋又唔翻學，咁唔通即係丟空喺屋企或者喺街度四圍流堂咩？咁啊，不如咧就自然係補習班，令佢哋繼續可以上課喎。咁啊，呢個即係可以講係大專學生個責任感同埋個社會嗰個承擔啊。是很强的那个年代。
0: 不单止我觉得在个心思和个组织力都好的，因为是时间发生得很短，很快他们就组织到学生成立这个补习班。那同埋当时你说复课和帮学生补习呢，是拿到很多同事或者很多市民的支持，就是说我不理你什么都好，我最近要帮小朋友有书读。那我想对于很多不是很了解情况或者甚至中立的人呢，是拿到他们的同情的。
1: 是啊，那大学又好的那时候就是自由开放。
0: 是啊。
1: 啊，你们要课室嘛，给你们这样，即是可能不使咁多申請。
0: 大學咧到而家咧，我都話咧，兩間大學咧，其實喺好多問題度咧，係相當之開放。你睇到頭先講話，借啲地方出嚟啦，任你搞好多討論啦。咁即係嗰陣時大學係唔會阻攔你嘅，無論你嘅政治觀點係乜嘢都。
1: 特別校園啊，我記得想當年有任何社會運動，先由校園發起，請出各人嚟即係發表意見，嗰個靜坐校園咁樣嘅，好好嘅。
0: 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事後睇翻70年代尾咧，即係除咗你話啲。大學生比較嗰個警覺性強咧，對社會觸覺敏鋭之外咧，當時個氣氛咧，其實同個社會依度喺呢件事，我哋都睇到就係話，個社會仍有好多保守啊，或者比較落後嘅意念啊。但係校園同埋一啲所謂爭取權益嘅人士，就而家我哋內地好興講維權人士咧，個意識已經行得好前啦。
1: 嗱，
0: 講到呢度，我哋聽翻首歌啦。

0: 咁嗱，今日咧我就讲到呢度啦。其实咧，我想下一次咧就详细讲咧，就系话。王麗松嗰個報告書呢，其實正如有啲分析家呢，好似阿洪先生佢講，就話喺殖民地時代呢，政府呢有時都幾叻嘅，佢哋呢首先個問題呢，佢先搵一個獨立人士去處理，咁、然後呢就可能係各打五十也好，咩都好呢，就某程度係會解決到個問題，亦都平息咗啲民憤嘅。咁呢個留返下次詳細同大家講，好嘛，好，下星期見。
1: 嗯，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習近平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

0: 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详细新闻内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和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黄贝文报道。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在迎宾曲中步入宴会厅，全场鼓掌，全体人士之后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同活力，党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重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新华社报道，大约800个中外人士出席招待会，包括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众人之后举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今年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来往九龙西和将军澳繁忙时段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减短至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林汉山报道。
2: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在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3: 我们这几个月呢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验消防、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呢将会是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公交、道路的标志、各方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呢，是会可 可以咧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咧，系能够将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嘅65分钟咧，系大大缩减到咧系12分钟嘅。
2: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4: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又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2: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嘅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协调预案等。
3: 油麻地段啦，平日嘅双向车流咧，已经系增加到每日咧74000架次噶啦。繁忙时段嘅使用率咧，已经达到0.75%。我哋估计如果加埋九龙湾段开通咧，其实会再将呢个使用率咧进一步推高。咁所以正正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咧，无论喺个系统测试啦，日后做协调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好紧张嘅。
2: 陈美宝又话，当局会持续优化巴士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如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呢个项目嘅业务发展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同 Skytopia 嘅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黄贝文报道。
1: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项目合约安排将会提前喺出年4月1日终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同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说将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说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的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也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 Skytopia 代表一种崭新的机场发展模式，透过商业发展吸引旅客将香港的娱乐体验加入行程，特意经香港转机，从而到带动机场的航空交通。又话亦都有潜力发展成内地企业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而家达成的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和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接收的物业资产质素优良，并已经具备出租条件。他又说香港机场的商务营运成绩和经验有目共睹，将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专责附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Eleven Skies 发展，目标是在全球招揽顶尖娱乐营运商和商业伙伴，并配合 Skytopia 其他主要项目在2028至29年起陆续投入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太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上榜，并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而排第33位的香港大学名次最高。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卢志清报道。
5: 最新出炉的太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 面，八间资助大学有五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走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话：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1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话，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3位，今年排在第70位。助理校长李振声话，城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1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陈乐谦报道。
6: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元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之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7: 其实2025年呢，总和的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几令人忧虑的水平。这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呢？
6: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8: 如果你連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6: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未來經濟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9: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唔係淨係講緊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咁啲家長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願意多生。
6: 卓永興話。香港近年经济势头改善，政府亦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的环境。
8: 近呢半年咧，个势头系好咗好多，即系各行各业，整个社会嚟讲咧，我觉得唔需要好似谂得好似系比较唔系咁乐观咁样。如果系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系会尽量去缔造一个生育友善嘅环境。
6: 另外，有议员建议增加产假同试产假。政府表示需要考虑经济、社会情况、雇主承担能力、实事求是和作出平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据了解，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2人，涉嫌今年8月31日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了解，被捕者包括网媒爆炸头的成员，以及前社民连成员李盈之。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最少8人被捕。今年8月31日晚上，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有网媒现场直播。 警方国安处九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今个月27至28号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三人。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男女子团体赛分别晋身四强，将会肯定为港队增添两面奖牌。网球男单项目，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击败日本对手晋级八强。国家队就在跳水项目最后两项赛事分别夺金，囊括跳水全部十面金牌。李俊杰报道。
10: 亚运直击，
11: 亚运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八强，港队面对卡塔尔，先后由梁子轩同刘子君上阵，分别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港队以场数2-0击败对手，晋身准决赛，将会同巴基斯坦代表争入决赛。至于女子方面，港队八强遇上国家队，首场由李嘉怡以局数3-0击败刘子怡。另一名港队球手陈善玉在第二场以直落三局击败张宇宁，协助港队顺利晋级四强。在女子团体赛亦都保持一局不失，将会同印度代表争入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壁球男女子团体赛都提前锁定奖牌，亦都是壁球项目在2010年广州亚运首次团体赛之后，港队连续五届在男女子团体赛都夺得奖牌。场地单车项目方面，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唔到赛事，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在7-12嘅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完成赛事。吴思颖就得第9，赛事冠亚军由国家队车手阮丽颖同黄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三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艺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由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铭就以第5完成赛事。男子10米高台方面，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6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日本选手玉井绿斗就以大约4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是另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10项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亦都完成囊括跳水项目的全部10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话，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至昨日，一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和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在维园举行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10月7号。网上流传一条的士车厢内的摄录片段，见到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车上四名乘客呼叫并拍打司机面部和手臂，但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向石壁之后停低。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一中午12点几，涉案的士沿长沙环呈祥道东行，驶至蝴蝶谷道附近时，66岁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之后失控并撞向一处石壁。救护人员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没有表面伤痕，将他送往明爱医院治理。迪拜航空一班原定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据报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两人事后都受伤送院，调查人员正向他们问话。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者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张子欣报道。
12: 涉事客机是迪拜航空公司编号 F21073 的客机，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客机飞行大约两个半小时后，在沙特阿拉伯上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几分钟之后报称客机被劫持，请求紧急降落。位于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即启动应急准备，客机一个多小时后安全降落，全部乘客没有受伤。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客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之前，一度在两分钟内下降17000尺，即是超过5000米。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在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住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航空公司或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暂时不清楚两人冲突的原因，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官员又说，由于涉事客机曾经报称被劫持，因此以色列空军一度出动战机戒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发言人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政府正在协助将受影响的以色列乘客接回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将于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无受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新世界发展公布今日就 Eleven Skies 项目的合约安排和香港机管局订立终止契据，集团将会明年4月将项目交还机管局，亦都会支付23亿元作为提前终止费用的现金补偿，有关款项将会以内部的财务资源支付。另外，新世界亦都需要就呢个发展项目喺协定范围内提供若干嘅工程同埋服务， 機管局無需承擔任何的費用，成本總額不超過大約10億5千萬元。若果機管局提出要求，需要按照可能協定的條款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服務期最遲不可以超過交還日期後5年。機管局需要支付成本，集團亦都同意在終止之後按可能協定的條款營運項目內兩項的娛樂設施。新世界說，根據管理層的評估，這個項目已經確認虧損淨額183億2千萬元，認為終止事項可以減少就這個項目的未來財務負擔，不會對財務狀況造成重大的不利影響。另外，新世界主要股東周大福企業已經向機管局授予一項期權，機管局可以向周大福企業收購所持有的新世界股份，授予期權的代價是1港元，只能夠行使一次，並且行使全部的期權股份，限期是項目交還日期起計3年內。周大福企業說有意繼續作為新世界的單一最大股東，並且歡迎機管局對新世界作出任何的投資。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黃少薇說，公司同機管局達成協議，並且為 Eleven Skies 進行減值和撥備，解決一個重大的問題，為公司下一階段的發展踏出重要一步，相信安排亦都會對該項目未來的發展會更加有利。
15: 集團同機管局達成協議，大幅調整了Eleven Skies 的估值和相關撥備，為公司下一段的發展踏出重要的一步。我們今天早前已經和機管局就 Eleven Skies 達成了具法律約束性的協議，會將 Eleven Skies 的經營權提早交回給他們，另外亦都會在1年內支付約23億港元的現金，加上約 10.5 億港元的等值服務。因為咁，我哋今年為 Eleven Skies 進行咗減值同埋撥備。我想指出一點，公司同機管局達成協議，並為 Eleven Skies 進行減值同埋撥備，解決咗一個重大嘅問題，為公司下一階段嘅發展踏出咗重要嘅一步。我相信呢個安排亦都會對呢一個項目嘅未來發展會更加有利。
14: 港股九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大约190点，其后逐步回升，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升幅近0.4%。表现最好的五只蓝筹股都是医药股，药明生物、药明康德、百济神州、汉森制药和石药，股价都分别升超过3%至超过6%。恒指第三季累计升1732点，升幅近8%，结束连续3个季度跌势。单计九月就累计跌953点，跌幅近4%。第三季升幅最大的三只蓝筹股包括石药、联想、药明生物，跌幅最大的就包括华虹、宁德时代和中芯国际。由资深股票分析师曾永坚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6: 恒指主要在第三季在这个23500点到左右这些水平见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港股呢，无论在那个估值上面或者有稳定派息能力同埋是较为高息的股份各方面呢，都是有一个避险的吸引力。展望在第四季呢，恒指在相对上面抗跌能力呢，相信都是较外围股市是优胜。如果在技术上面不会是跌破在24000点这个关口的呢，咁估計嚟到講都係會維持住一個上落市格局為主。咁但係如果一旦係跌破咗呢個24000關口呢，相信係要再下試返喺恆指嘅月線圖上面嘅250天線，大概喺22500点呢個水平呢，先至有一個較大嘅一個支持力嘅。
17: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風險因素需要小心呢？
16: 我覺得就係需要注意嘅呢，就係嚟自喺外圍嗰方面嗰個風險 险因素，特别喺美股嗰方面，会唔会出现一个比较上边系大嘅调整，或者剧烈啲嘅个震荡，拖累咗喺全球金融市场嗰方面嘅表现。特别就系话目前嚟到讲，喺美国国债都系面临一定嘅抛售压力啦。喺十年期国债孳息嚟讲咧，如果系再进一步反复系攀升咧，呢一个对于喺环球嘅科技股嗰方面咧，个估值咧，相信会系带嚟一个抑压嘅作用之余咧，会可能系再引发一个即系所谓嘅抛售压力。
14: 内地九月官方同埋非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都处于扩张嘅水平，反映经济景气度回升。有分析认为，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是跟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有关，又认为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释出正面的信息，人民银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亦都会支持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由赵家俊报道。
18: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1， 按月升 0.3， 重上扩张区间，兼创三个月新高，反映经济景气回升。整体生产指数升至 51.7， 新订单指数跌 0.1， 去到 50.5， 两者都仍然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九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报 50.2， 按月升 1.2，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按月升 3.4 至 50.3， 业界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提高。另外，由标普全球编制的指数显示，九月制造业 PMI 升至 52.1， 按月升 0.6， 连续10个月扩张，并创5个月新高。服务业 PMI 升至 51.6， 按月升 0.2， 连续两个月加快扩张。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因为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他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后向市场释出更多确定性，加上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将支持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
19: PSL 啊，这些减了，变了理应是贷款出去的速度应该会加快的，那会利好相关譬如一些基建项目咯。因为在第二季的时候确实是慢了，那变了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确是需要追返上来的。这个很明显是见到政府已经即有很多的着墨。
18: 他又提到，地方政府第三季开始加快公共开支，推动基建等项目上马，加上出台居民房贷贴息等支持楼市稳定的政策，相信会为建筑业商务活动带来一定正面效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中值增长 2.2%， 市场原先预期是同初值的 1.5% 相同。期内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中值增长 5%， 核心 PCE 物价指数增长 3.3%， 两者都低过初值和预期，消费者支出就增长 3.8%。 另外，八月 PCE 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略低过预期，核心 PCE 物价指数就按月升 0.2%。 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 51,354 点，升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5 点，升3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 24,613 点，升89点，升幅近 0.4%， 总成交金额有1871亿5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6，升1.2，腾讯控股431元，跌1元，阿里巴巴106.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68，升1.6，中芯国际60.65，跌4毫，小米集团25.24，升4仙，智普641元，升26.5，友邦保险73.6，跌3毫，药明生物56.5，升2.5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6.99，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 人民幣 6.705， 英鎊對美元 1.328，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港金報 39,285 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是 4,170.91 美元。港匯指數報 100.5， 跌 0.1。 這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20: 香港電台第五台，
21: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22: 樹木可以美化環境，還為我們帶來清新空氣。看著茂盛的樹木，人都醒神一點，但隨著天氣變化，風吹雨打或者病蟲侵害，樹木會病、會老，甚至會離開我們，還可能有塌樹的風險，小心啊！市民如果發現有問題的樹木，請打去1823，在惡劣天氣期間和之後。樹木附近米逗留。
2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4: 主流、
25: 另类、
24: 舞台、
25: 文字、
24: 影像、
25: 形体、
24: 媒介、
25: 环保、
24: 文化快讯。
26: 吐露港曾经是学老渔民捕鱼同生活的地方，这一片拥有丰富海洋生态的水域，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的展览入面成为主角。观众可以从人文以及科研的角度认识吐露港一带渔业故事和环境。听听他们的海洋保育主任 Edith 麦盈峰介绍展览入面的水下生态故事。
27: 今次呢，我们就和科研团队为吐露港的商业鱼种做了一次的基因健康检查，其中呢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的，就是呢吐露港常见的黑沙蜡有些个体的体长呢竟然是突破了文献的纪录，但是体型大是不是就代表整个种群健康，能够抵抗到气候的变化或者一些新的疾病呢？大家就要来展览现场看看基因分析的结果是怎样讲了。
26: 众多展品之中， Edith 就推荐大家留意今次展出的地图。
27: 展览里面有几张地图展示了城市发展怎样改变吐露港的天然海岸线和水上族群的迁移轨迹。这些吐露港的水上人呢不断在转变的环境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靠海食海，他们的故事配合这些地图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细味的。
26: 展览吐露渔音即日起在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2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

欢迎收音机旁边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时间嚟到晚上嘅10:40，直播室入面有黄海佑为大家主持嘅今日嘅节目噶。冇错，玉玲珑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有海佑咧为大家咧主持节目，直至去到凌晨嘅2:00噶。先为大家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先。喺粤曲嘅方面啦，今个小时咧我哋会欣赏得到有朱辩回朝之冷山怀胜，亦都咧又称哭主嘅呢一曲啊，带嚟有陈少峰嘅歌声。而喺11:00嘅新闻之后咧，我哋会欣赏到阮兆辉、陈浩求主唱嘅《生死恨》。至于午夜12:00之后咧，就会带嚟有两首嘅歌曲，包括有《花落似逢君》，有张月儿以及伍木兰主唱。而粤曲部分嘅最后一首歌曲咧，就系会送上《陌路萧郎》，由伍千峰以及钟丽蓉主唱噶。至于喺1:00至2:00嘅时段啦，今日咧系会带嚟有潮剧噶。而剧目方面咧，就会有《猫儿换太子》嘅第二部分噶。咁我哋咧就会系收听呢个嘅故事嘅。咁喺开始收听今日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而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带来的是一首的平喉独唱曲，送上的是朱辩回朝之冷山怀胜，由陈少峰饰演朱辩，以第一身的角度呢去到讲朱辩的心声。而这一曲呢是由秦仲英赞曲的。我们接着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欣赏这一曲《朱辩回朝之冷山怀胜》，由陈少峰主唱，

蒙尘圣主今何在呀？但见破

收听过的歌曲是《珠变回潮之冷山怀胜》，睇嚟陈少峰的歌声，而呢一首歌曲由秦中英赞曲，而当中都听到有很多帮往常的一些独特的唱腔，原来这些嘅唱腔都是由陈少峰亲自去到设计的。而呢一曲的音乐领导方面，我见到呢一个嘅碟嘅封套上面咧，写住原来咧音乐领导系卜灿荣。咁我哋咧一齐欣赏过呢一曲嘅《珠变回潮之冷山怀胜》之后咧，时间咧嚟到晚上嘅10:接近59分，亦都要喺度提提大家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噶。咁我哋一阵间咧会系收听一节嘅11:嘅新闻啦，转头翻到嚟嘅戏曲之夜当中啦，海游会继续同大家欣赏嘅歌曲啦，系阮兆辉以及陈浩球所主唱嘅《生死恨》啊。咁啊，呢一只碟咧有上下两卷噶。咁我哋一阵间嘅钟头里边咧，就会一次过收听晒呢上下卷嘅《生死恨》啊。我哋先收听一节嘅11: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海游主持戏曲之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

0: 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听日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届时可于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食安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进行实物检查和抽取样本检测。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施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升3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1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29美元，卖出4163.2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 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晚上11:07，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而今晚喺直播室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我黄海柔啊。咁啊，而家起啦，我哋继续咧系会一齐收听歌曲，去到咧凌晨嘅2点钟嘅。咁我哋咧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当中咧，会带嚟嘅粤曲咧系《生死恨》。咁呢一只嘅碟咧有上下两段噶。我哋全个嘅碟啦、上下卷啦，都会喺今个小时度收听得到噶。咁呢一曲咧系由苏翁所赞曲噶，而呢一首嘅唱曲咧就系、用一个明朝嘅传奇啊《益骸记》而改编写成嘅。咁全卷咧上下两卷啦，上卷咧就系讲紧生离，而下卷咧系讲紧死别噶，咁所以咧亦都定名为生死恨啦。咁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先嚟收听呢一曲《生死恨》嘅上卷，由阮兆辉、陈浩球主唱。

0: 洞房之中，想起我夫郎逃走，谁知他还将我相劝之言告知老贼，害得我被老贼苦打一顿。情罗，你好狠心啊！不像个甘作奴隶之人，且待我按下受用再来盘问，看他有何话说。
1: 哦，原来是娘子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娘子呀、啊。

0: 娘子啊，你我同是被老三年身为师养，不想大岁为媒，承受此恩怨于患难，倒也是可喜可畏咯。
1: 好一个糊涂嘅相公、
0: 娘子怎算起鄙人糊涂呢？又？

还说此地是桃源乐土，你看为妻身上伤痕。

0: 告咒，谁知你犯将我相劝之言告知奴才，害得我被他敲打。你心肠好险
1: 啊！都是俾人一时糊涂，都是奴才命你前来试探。

0: 且台月黑风高三更后，收拾细院点灯情啊！
1: 我醉醉相伴渡黄河，
0: 金星隔墙有。

0: 按玉亮，大帅有令，此处不能容你，把你卖与兴元铺掌柜为妾。
1: 张玉亮卖与兴元铺掌柜为妾，
2: 将军啊，世间之上哪有拆散人家夫妻之理？我本之性命不要，也要面见大帅，变个道理。
0: 嘿，身为奴隶，还要变个什么道理？玉亮，你快些打点，转头就要起程。
2: 玉亮。玉亮，
3: 哎呀，千不是万不是，都是为夫。

0: 地，天南地北，都怕相见无期咯。
1: 娘子又要过分悲伤，夫妻日

0: 不得恩爱，夫妻两分离。
1: 月光簇簇，闹我哑语命啊！门外有人，夫郎速向窗外逃走吧。
0: 原来你保重了。
1: 跌咗只鞋，
0: 娘子你留下便是。

0: 啱啱收听过嘅系《生死恨》嘅上半部分，由阮兆辉以及陈浩球所主唱嘅。故事就讲到咧，呢一对嘅新婚夫妇咧，被逼要生离啊。各人咧都留下咗一个嘅信物啦，作为表记，一只嘅耳环以及一只嘅鞋啊。我哋听完呢一段嘅唱段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11:33。
1: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9点翻到公司啊，复电邮，10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齐啊，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2: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6049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6049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11:34，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我们刚刚收听的是《生死恨》的上半部分，由阮兆辉以及陈浩球主唱的。接住下来我们当然是要收听《生死恨》的下半部分，刚刚前段就是生离的部分，接住落嚟，我哋要收听嘅咧就系死别嘅内容啦。我哋继续欣赏呢一曲由阮兆辉、陈浩球主唱嘅《生死恨》。

0: 烽火结缘，我曾令人四处把玉娘寻访，方才召寻回报，在这野外荒村有一妇人，此是玉娘模样，因此我暗指前路，好待一见啊。哎呀，真系你玉娘
1: 太爷。

0: 为夫回来了。
1: 啊，情郎夫，这一相逢何时梦中？

0: 山。玉娘一至素净狼烟，为夫便拜赵寻四处寻访，曾到兴元号驱老将家中去过，可是玉娘你不在呀、
1: 啊。青龙，记得那日

0: 教你师徒，将我家业驱龙障为计实，教我与你凤薄连篇，永难复合。他好恨心。
1: 铁蹄之下宰割游人，枉我凭举身为丈夫，难遇妻郎，怎怪得玉娘。

0: 怀之言，何止是一种情长之下，玉娘倒也相信。
1: 但是玉娘既嫁于渠路障，因何会飘零至此呢？
0: 此事说来一言难尽，玉娘嫁入渠家之时，我对路障

出庵来不辨风势，月黑风高苍茫觅地，车来到信阳重回故国，后喝借茶投身

0: 见点啊？
1: 忽然间通电干
0: 柴，玉娘。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生死恨》，由阮兆辉以及陈浩球主唱的。我们刚刚在唱段当中也都听到一些非常熟悉的小曲，例如一曲的《照唱夜雨》，唱出了这一对的夫妻生离的牵挂，一些的思念。但是也都很可惜，这一对的夫妻呢生也分离，死也别。这一曲取材自一个的传奇《逆骸记》当中去到改编的，一个来自明朝的作品，改编成这一首的《生死恨》，这一首的粤曲，由苏庸所编曲的，苏庸所赞曲。前一段就是讲生离，尾段就是讲死别的，所以这一首的歌曲亦都定名为《生死恨》。全段都经已在今个小时收听完毕了，接着下来我们很快要收听一节的午夜十二点新闻，转头回到你的戏曲之夜当中会带来有两首歌曲，包括有张月儿、吴木兰主唱的《花落似凤君》，还有吴千峰以及钟丽蓉主唱的《陌路少郎》。我们先收听一节的新闻，转头回到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

0: 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及蔬果，到时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造成一名中国公民丧生。大使馆话，罗勇虎一名中国公民过去的星期日驾驶时，由于道路积水严重，被洪水冲落附近河道失踪。当地警方翌日在河道内寻回他的遗体。大使馆表示将会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且为死者家属前往泰国善后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55点，升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1.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各区。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午夜12:08，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随住时间咧嚟到午夜时分啦，咁亦都咧正式踏入咗10月份啦。咁啊，今日咧已经系嚟到10月1日，农历嚟讲咧嚟到8月21啦。咁时间咧。接住落嚟嘅1小時左右嘅時間啦，咁亦都係咧今日嘅戲曲之夜當中咧最後一個播放粵曲嘅小時啦。冇錯啊，收聽完今個小時嘅2首粵曲之後咧，喺一陣間1至2點嘅時段咧，今日嘅戲曲之夜當中咧會有潮劇嘅部分噶。劇目方面咧係會送上《貓兒換太子》嘅第二部分啦。咁啊，如果喜歡潮劇嘅你，記住咧一陣間咧要繼續緊。贴我哋嘅节目啦，咁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会带俾大家嘅粤曲咧，包括有《花落似凤君》，由张月儿以及伍木兰主唱，而仲有一首咧就会带嚟《陌路萧郎》，由吴千峰以及钟丽蓉主唱嘅。咁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接住落嚟，我哋要一齐欣赏呢一首歌曲，由张月儿以及伍木兰主唱嘅《花落似凤君》。

0: 你的解呢？
1: 是我不愿作你教罪人，宁愿拍舟自首。
0: 啊，可怜我痴心未泯，徒惹得长恨悠悠咯。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张月仪以及伍木兰所主唱的《花落似逢君》。
1: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2: 佢都 good 噶。
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来到午夜12:36，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而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友。接着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欣赏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的粤曲了。今日带给大家的是一曲嘅《陌路少郎》，而呢一曲咧系由吴千峰以及钟丽蓉主唱，喺音乐方面咧有冯华去到处理嘅噃，我哋一齐嚟到欣赏呢一曲《陌路少郎》。

成文章，从古为有，我若不

0: 重操。
1: 哎呀！

0: 啱啱收听过嘅歌曲系由吴千峰以及钟丽蓉所主唱嘅《陌路少郎》。收听完呢一曲之后咧，时间嚟到午夜12:59，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好快会收听一节嘅1点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嘅戏曲之夜当中咧，海友会同大家一齐欣赏嘅系潮剧嘅环节。我哋转头再见啦！
1: 凌晨1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3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表示，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4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

0: 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表示是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到今年12月27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话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是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09美元，卖出4156.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会影响各区。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流最新环节推介。
5: 由十月五号起，早上十一点，
6: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治。
7: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8: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6: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7: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4: 仲有无限欢乐。
9: 橙黄色的晚霞，张开温柔的翅膀，抚平一日的疲累。凉风轻轻吹来，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时光。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同你感受秋天的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0: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九点翻到公司嘅复电邮，十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齐啊，
11: 咪住，
10: 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6: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主持周绮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7: 佢 very good 噶，
12: 佢都 good 噶。
1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5: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在十月二号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文艺晚会。
16: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八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15: 记得啦，十月二号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17: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的。嚟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啦，我哋今个小时会欣赏到的咧系潮剧的部分，而今日带嚟的剧目咧系《猫儿换太子》的第二部分。咁我哋一起嚟欣赏呢个环节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件很少，按技术给大家播送调件。鸟字换太子，结清时，为正夺王位，老虎个骨灰适合鸟字换太子个特改。听李辉过境饮酒，将李辉灌醉，用白了皮个屎尿换了太子。但李辉山下妖怪，将伊囚禁到辟红镜，将太子囥到镇压来，命寇景能将镇压过落剑里底。寇景能唔忍心，暗河前拈荡个凶荡，寇景能将石青担而在，伊能将镇压倒换，救出太子。结党林江迎枪前拈。邓松庆迎枪寇景能，叶明辉迎枪刘浩，刘桂定迎枪李辉，邢飘声迎枪郭辉。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件。鸟字换太子，
1: 五号妙鬼，五号妙鬼。

0: 耶，此理妞神奇太过
1: 如何惊鬼请到去想
0: 你请下向之王有请李辉过家饮酒他便将大舅子回来到哪里我将李妞保我太子如此如此爱死谁
1: 哎呵此鬼姓名不愧哀家最乐同爱只有圣创此事他的论党借衣乐
0: 家念念鲁云
1: 给我姐来
2: 妈

为叔父，得必莫将，儿所应，留表后悔，还

Thank you.

为将军驾前锋，为何醉了醉了？哎，英雄比翼，哪英雄欢？

0: 乖。
1: 好。
0: 大金几岁，不孝有子，不孝能医，藏进卖金。
1: 你。
0: 想翱翔的鸟飞的，不孝能医，国王吃苦根，藏进大金人中。
1: 娘。

0: 太子，这点会双对门，谁敢如何对付？
1: 他乖，我随他，我也要滚。
0: 如此的妙，假心。

0: 飞回来的梦，不好意思见我哥，不好意思。
1: Yeah.

王家几多年呢？为你家贵

0: 处的
1: 爱慕你了。我们苦练的将小子留落阴里的你做皇兵。
0: 哎好，自可以改家事，明团可跟进前来
1: 娘一来念牛子后迎接你来
0: 来。奴婢靠近念念娘里哟，念念无何意思，可跟进哀家赴来太乐祝贺，先当此我恩当如啊，如此哀家得知佛陀堪为诸家救命，年年一计登如天门。哎呵，谁改尊阿来场应祝，明日破王子丢落金里的
1: 啊！不要求错，王不愧愧了。
0: 王儿王哪里呀？娘已死，王来年年此事无等写信，且莫向老荒乡。

两花空身子，不心两个奴，恩重义重，公子就央。从老夫一辈，爱将幼子丢落金里边，可怜无故沧桑，家外一心何人，一心何人？要是长命不顾，谁能乖乖对敌？老夫无奈，爹娘爹做不起。

这回王之当，怎么是无替考之下？况是彩蝶刚出发，我并无良策可救，应助生命有余。

0: 体这阵压，落这回家之间，提起考考，
1: 请公公啊，请公公，你今晚是想当公娘，我去相求
0: 哦。喂，这个相求何来？你这阵压，来场何爱？来场何爱？哈，
1: 来场何爱喽？
0: 哦，好景天，为何地阴不日？回轮画面如空，七方下五鬼秋。大家是强攻心，四后蓝青根，定会干暗四回。你可向大家提拔，这些人才能通过，也未可再。

住到哪里，就住汤中

0: 郎归来，火花领星，月牙望江把
1: 不见君自爱破归。
0: 风风无法追究，花不归还一问，彼此的何相思啊，留下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念镜、邓松庆、叶明辉、刘桂定、邢飘声演唱的调剧《娘子换太子》。时间关系，今日就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会在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工程一切顺利，当局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测试，希望在道路系统、公交设施、道路标志等方面尽善尽美。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71国作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贾桂德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自身标准强加于人。

0: 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五成二投票者选择脱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跌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95美元，卖出4,149.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凌晨接近2:08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昌今晚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咁啊，琴晚都系啊，一个礼拜有两晚呢个时段啦，为大家服务主持呢个越夜越精彩。今晚拣嘅歌曲有3:00至4:00嘅钟头啊，正德戏凤李龙龙哥李凤美姐同埋陈志雄合唱嘅，另外有。玉哥龙冠天同埋尹家声唱嘅百战荣归迎彩凤之凤角争锋。凌晨4:00至5:00有叶又琪掌文端嘅落水仙缘啦，另外有系梁树根刘玉琴演绎啊，温志鹏撰写嘅组曲小白菜与杨乃武送行嘅唱段。呢、這个钟头咧，稍后有段短短地嘅歌曲啊，就系燕姐尹飞燕嘅呢一曲《山河泪之貂蝉拜月》。咁而家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长啊，成8个字长噶。呢一曲咧就系卢丹所撰写嘅《十玉缘》啊，就系、是、由华歌文千岁同埋李芬芳、白燕子合唱嘅《十玉缘》啊，即系十玉竹啦，即系嗰个其他地方戏曲啊、贵剧嘅传统剧目啊，又叫双玉竹。咁其他好多京剧啊、湘剧啊、河北梆子啊、徽剧啊、汉剧啊，都有呢一个戏码嘅吓。咁、主要咧就系讲呢一个刘华哥演绎嘅叫傅鹏啦吓，咁啊遇上咗李芬芳演绎嘅呢一个玉娇，咁咧就系一见钟情啊。咁两个人咧就系傾下傾下咁咧，仲係又有啲怕醜咁啦個玉膠，咁然後終於咧，亦都係執咗隻玉竹啊，咁啊作為定情咁啦，咁就俾呢一個劉媽白燕子咧就見到，咁啊劉媽亦都係成常咧就催促下呢一個玉膠係咪好結婚啊咁樣啊，即係玉膠其實都有啲十餘芥菜噶啦，咁啊過程係點咧？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老播盧丹所撰寫嘅《十玉縣》啊，文千歲、李芬芳、白燕子合唱嘅，大家欣賞。
1: 哎呀，我听见崔大声，睇见花轿过就心喐喐。

0: 哎呦高，点解你头难梳粉难搽？
1: 刘妈，我仲有心机扮靓咩？就算我梳靓头，亦是无人拜群下；就算我搽靓粉，亦是无人赏风华。由来女为悦己容，试问有谁值得我为佢而美化呢？
0: 咁又唔系啦，又你如今不过系18岁，正如春日一枝花，沉香自有蝶飞来，千奇米讲灰心话。谁家少女不爱俏，哪个才郎不爱花，不爱花。你无谓咁心急，慢慢等下啦，迟早都梗系有嘅。
1: 点知要等几耐啫？我大个女噶啦。

关揸群先做话媒人，定会替你留心揾老家。

0: 我又话心咩来做阿爸？
1: 你讲到咁有把握，点解你自己又唔揾翻个啫？
0: 切，有鬼敲我咩？刘妈几十岁咯，仲有边个后生仔肯煲老牛啊？
1: 或者有嘅，近来柴平噃。
0: 哎呀，我猜你有阵子。

0: 哎呀，枉我同你个老母几十年相遇啊，而且系你隔篱邻舍添，由细就睇住你大噶啦噃，咁都唔俾面，哎呀，真系嬲咯！
1: 你真系嬲噶？
0: 哎呀，唔通嬲都有假嘅咩？
1: 咁你顾住嬲坏噃？
0: 哎呀，我难睬你啊，关埋道门瞓下晏觉添。
1: 刘妈，刘妈，你怪人需有你噃。呢件事系我终身大事，你上落就唔怪得我噶啦。好，等我坐响门口处，睇你嬲得我几耐咋。

0: 见佢就好笑噶啦。佢又胆亏人，而无胆开口，真系傻噶啦。
1: 唉，我本来想对他示爱嘅，为是我同佢又素不相识，何况男女有别，好难为情嘅。除非，哦，大姐你叫我啊？
0: 我并非叫你，我赶鸡啫。
1: 哦，你赶鸡啊？请问大姐，这是家鸡还是野鸡呢？
0: 当然是家鸡啦。
1: 哦，难怪又肥又嫩，婀娜多姿啦。大姐啊，你只鸡真系好啦。
0: 你错，你讲嘢咁衰噶，我唔同你讲啊。
1: 喂，大姐，你咪闹我住得噶。

0: 問啦，唔使問啦。
1: 既係你娘親不得在堂，嗱，我大可與姐兒你同講價。
2: 我唔敢同你講啊。

0: 人姓傅名鹏，乃世家子弟，今年20岁。大姐，我未曾娶妻嘅。
1: 切，你嘅事啊，边个问你啫？
0: 哦，你唔问我，我都应该对你讲噶。但不知大姐你贵姓芳名呢？
1: 我啊，
2: 系咯，
1: 我姓孙。
0: 哦，咁譬如名呢？
1: 我有姓而无名。
0: 哦，咁就奇怪啦。世上人生在世，试问谁无名字嘅呢？啊，你若为有姓无名，咁你就分明系骗人嘅说话啦。
1: 老实讲啊，我名呢就本来有嘅，不过我唔欢喜任人叫噶。
0: 哦，
1: 除咗亲朋戚友之外，
0: 点咧点？
1: 我个名只系准丈夫叫嘅。所以我怕被陌生人知道，事关我仲未曾许配人家。
0: 哦，咁好闲啫，你若肯讲出名来，我话个不叫你名，咁你讲亦无伤大雅噶。
1: 咁啊，
0: 系咯，讲一讲。
1: 又好，等我静静地讲俾你知啦。
0: 好啊。
1: 我个名有段故噶、
0: 哦，
1: 因为家母梦玉投怀，我然后出世。故此我个名叫玉娇，你无谓左问右查啊！
0: 哦，孙玉娇，玉娇，好美名噃、
1: 啊！菜攞我皮耳添啊！你系我丈夫咩？我唔准你叫嘅、
0: 啊。叫又何妨呢？玉娇，玉娇 啊！
1: 我唔制噶，

啊，怎得良缘先定下恨无背座犯先查。好，我唯有祭圣出奇

0: 孙大姐啊，我恐怕你只鸡明日会俾人卖咗去喎，不如我今日当面讲实价钱好唔好啊？
1: 好，师姑。

0: 又何苦呢？你要我放低就肯攞？喂，孙大姐，你睇真未噶？我系用翡翠玉额嚟落订噶嘛。
1: 切，你用咁名贵嘅玉额落订，我睇你唔系想订鸡嘅，你想订人就真。

对你做倾啊心，每日窥影望门，不管风啊吹和雨打，今日自由。

0: 人就是你啦。
1: 是字才好讲。
0: 是呢。嗱，你不信我可以当天誓愿的。
1: 这个是周身冤气得人啊。有人咳声添，我走翻入屋吧啦。
0: 玉娇，玉娇啊，唉。

0: 待我將玉額放在門前，望他拾取留遺信物，便好事能成。孫大姐，再見。
1: 佢真係多情㗎喇，居然將玉眼留低俾我。好，我趁冇人見，執起。

0: 呢？
1: 玉娇，你唔使惊嘅，行埋嚟等我睇下。
0: 切，刘妈，你睇还睇，点解由头睇到落脚，由前睇到后啊？
1: 哎呀，老娘善观气色，我想同你睇个全相啫。
0: 系就赠我几句啦。
1: 嗱，咁你听住啦吓。我睇你面啊，清气也色，不经意言啊，桃花难。我睇你眼啊，底嘅风啊情，不定然不日会更。我睇你眉添春那、啊、意，别系呀、啊、有难加。哎呀，我睇你个样子好似有咗咁咧。
0: 你只有咗
1: 哎呀，你咪咁心邪啦、啊。

0: 仲问我攞凭据添啊！哎呀，我平生最忌嗰啲风凉话，你莫笑老娘眼力啊差。嚟，你俾只手掌我睇过先。
1: 嗱，即管睇啦。你黄花霜花夜神花，我暗笑流妈走落牙。
0: 哎呀，你的确灵机多鬼马噶你！
1: 我最憎人客要查家，
0: 你讲出分明啊，就将我骂。哎呀！哎呀，玉娇，乜你头上有诶虫爬？睇我士气呀，汗毛！哎呀，不如走。

0: 找到咯。
1: 切，呢只是我玉额啫嘛。
0: 哦，我知道呢只是你的玉额，是凭据啊嘛，又是傅公子送俾你的，你瞒得个老娘咩？
1: 你究竟耳闻抑或眼见啫？
0: 我耳又闻，眼又见，学翻俾你睇下都得啦。嗱，你听住啦。哎呀，佢真系多情咯，果然将个玉额留低俾我、哦。好，趁冇人见，我执起佢先。他爱我，我爱他，说恨良言中啊定下，郎君好比玉无瑕。我今日赐逢金咩露煞来烧开作并头花，想到女爱男欢。哎呀，咁不自心愿啊，依晚。咁我学得似唔似呀？
1: 你咪学得咁难睇得噶？我情愿斟茶卖炭啊。
0: 咁就无谓咯，老娘不过揭穿你嘅秘密啫。你咪以为我想勒诈轻虾？何况饮得你嘅茶，就唔起得你嘅沙。哎呀，唔饮就罢啦。但系你个杯酒咧，我就想饮噃。
1: 所谓客来茶当酒，而且亦抵罚我道歉斟茶。刘妈，饮翻杯茶啦。

0: 第三鞋襪舊根梳，亦一樣無傷大雅的。
1: 如此說，可否與花鞋為聘呢？
0: 用鞋為聘？哦，鞋鞋鞋，好在有灰鞋那個鞋，還有和鞋那個鞋。哎呀，好意頭添。

0: 咁就一段好姻缘啦，系咪咧？听佢呢一曲咧，卢丹所赞曲嘅文千岁、李芬芳、白燕子合唱嘅《十玉缘》啊，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接近两点五十分钟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啊，燕姐尹飞燕所演绎咧就系貂蝉拜月啊，即系话咧王允个契女啦，讲紧呢一个貂蝉啊，拜月嘅时候捉土，咁啊有咩捉土嘅内容，大家听下自然知道，听下呢曲燕姐尹飞燕演绎嘅貂蝉拜月啊。

0: 听嘅呢曲系燕姐韵飞燕所演绎《山河泪之貂蝉拜月》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y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嗰个项目相关嘅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同娱乐孙楼，将会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该项目嘅业务发展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嘅体验，与 Skytopia 嘅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嘅时候表示，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嘅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且全速推进项目嘅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喺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涉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且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意方高度重视中国嘅大国地位，珍视意中传统友好，愿意同中方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同国际秩序，为世界和平、稳定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中国新任驻意大利大使侯月九月中抵达意大利履新。马塔雷拉星期二在罗马接受侯月递交国书的时候，请侯月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侯月转达习近平对马塔雷拉的亲切问候，侯月说将会确尽使命，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稳定、更具韧性、更富成果，助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令到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且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援助。

0: 聯合國難民署發表報告指出，2024至2025年難民署可用資金減少大約兩成四，從52億美元降至39億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只是收到今年所需85億美元之中的 32%， 資金缺口近58億美元。但是難民署負責保護的人數處於歷史高位，預計年底增加至1億3120萬。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132點，跌2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6點，升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2.44美元，賣出4153.11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各區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丁家双预备咗两首歌曲嘅，先嚟呢一首咧都算系合唱歌曲咧，因为三个人唱嘅，系正德戏凤啊，一个现场录音嚟自当年啊阮眉粤曲作品演唱会入边就有呢一曲啦吓，咁啊当然就系阮眉所撰写嘅啦，呢首曲咧就系由龙哥李龙演绎呢、這个。正德王啊，明武宗由妹姐李凤演绎翻个角色就叫李凤，而陈志雄演绎嘅叫个李凤个哥叫李龙啊，都几有趣啊！咁其实我哋电台有另外一首嘅叫做《龙凤情长》，都系同样嗰个唱词啊、唱情啊、旋律都系嘅。嗰、那个演绎我记得系金国卫啊，仲有系卢海鹏啊等啦吓，咁、咧就演绎嘅。咁今日拣嚟呢个咧就系、另外呢个版本啦。咁其实咧，相信我咁喜欢戏曲嘅听众朋友听，我曾经都讲过噶啦。咁呢个李凤姐咧，其实只系一个民间嘅故事嚟嘅，即系喺个正史入边咧就冇存在过正德王或者明武宗啦，同李凤姐咧有啲乜嘢嘅关联啊？咁亦都冇入过宫啊。咁当然咧有啲游龙戏凤啊，啲正德戏凤啊，呢啲下乾隆王唔系，对唔住啊，唔系正德王下江南啊等等咧，咁就提及到啊呢一、這个啲电视剧啊、电影啊各样都有嘅。咁而事实上咧，正德王咧，即系明武宗咧，就宠信一个令臣江彬咧，系真系喺佢正德嘅12、13年、14年咧嘅年间咧，曾经咧就微服啊，巡行呢、這、一个大同啊、太原啊咁啊，咁然后跟住咧就系正德14年咧，亦都有去过江南啊咁样，咁啊呢个江彬咧亦都啊喺四围咧就搜罗啲女子啊，咁啊俾阿明武宗咧就收纳翻入去佢嗰个后宫入边嘅，咁呢个亦都系史册入边有记载嘅。好啦，咁一齐嚟听歌啦，噃听下呢一曲，由阮眉所撰写嘅，然后李龙、李凤、陈志雄合唱嘅《正德戏凤》啊。

深宫未识田园落，且听村农话桑麻。

0: 理嘅住，食食下就慣㗎啦。阿妹啊，入去廚房搞掂佢先。
1: 好啦，我準備啲韭菜先嚇。
2: 喂，點㗎？
0: 哎呀，客官客官，嚟隨便坐。
2: 咁耐啊？
0: 哎，招呼唔到，嚟食咩餸啊嚇？
2: 食乜嘢餸啊？
0: 係啦。

0: 早上珍藏有白花，
1: 白花酒又醇又正，嘿嘿，一两酒卖一两银，
0: 贵啲。

0: 臭味啊！
1: 醉酒，够啦够啦，哎，成个月唔化屎都够。哎，客官，嗱，饮杯茶，我即刻入厨房整几味你。阿妹啊，拎啲白花酒出嚟喂！

0: 是呢，请问姑娘因何此店又以龙凤为名的？
1: 啊，小女子姓李明凤，哥哥李龙，故以龙凤为名之嘛。
0: 哦，原来方才之人就是令卿啊嘛。
1: 系啊，
0: 我想姑娘尚未婚配嘅。
1: 啊，奴家嘅婚事与你有何相干之？
0: 都当然系有啦。朕是龙咯，卿是凤，龙凤正好配成双啊嘛。
1: 啊，睇你嘅样，一表斯文。
0: 咁啊系啊。
1: 原来你把口。

0: 朕对你真系一见倾心噶，凤姐。
1: 你做乜嘢啫？你放晒
2: 哇！
0: 多阵，
2: 我个会议上座。哎呀！

0: 先，
1: 你落足眼力睇真啲啊！
0: 真系有镬晒，放光噶喎！哎呀，
2: 哎哎呀呀！
3: 阿哥，你做乜嘢啫？
0: 唔系你唔知啦，真系哎呀呀！呢次真系呀多呀，每日我双脚。

0: 得啦，皇帝，快啲跪啦，快啲跪啦。
1: 要跪啊？
0: 哎，跪啦，跪啦。
2: 你无需害怕，朕不会将你抄家。
0: 咁又唔使死啦。
2: 若然顺从朕意，定必得享荣华。
3: 啊，主上啊，你伤我将个妹丽下家啫嘛。
0: 哎，得得得得得，阿凤妹啊，呢次我哋发啦，村姑就二叔上杨花，哎，快啲嫁啦，快啲嫁啦。
1: 阿姑啊，陌路之人方有诈，就算佢身为皇帝，我都向你钟情。
0: 哥有啲嘢同你讲啊，我叫。

0: 噶啦嘛。
1: 哥啊，
0: 点啊？
1: 我任凭你主意。
0: 欸、我都话你中意噶啦。
2: 啊，主上啊，
0: 点咧？我个妹咧，头耷耷啊，眼湿湿，佢话中意。啊，不过有啲名分，俾啲嘢揸手咁啊，吓。
3: 既然如此，你两兄妹上前听风。
0: 风啊风啊风啊！跪啊跪啊跪啊！唉。
3: 封你就为
0: 啊不过有啲名分，俾啲嘢揸手咁啊，吓。
3: 既然如此，你两兄妹上前听风。
0: 封啊封啊封啊！跪啊跪啊跪啊！唉。
3: 嗱，封你就为贵妃，哇，兄为国舅任持。
0: 谢主隆恩，唉，好啦。我同你预保你元宝蜡烛，
2: 你话吉利士元宝蜡烛瞓觉噶，唔系，我同你预。

0: 听到满堂掌声喺现场录音嚟嘅，嚟自当年啊阮薇粤曲作品演唱会入边有呢曲《正德戏讽》，由龙哥李龙演绎嘅呢个正德王啦，即系明武宗啦，尾即系李凤演绎嘅呢个李凤，同埋陈志雄演绎嘅李龙啊。听下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2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要留意啊！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哇！带定把遮出街啦。吹微风，展望跟住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会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而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我系郑子成，修订后嘅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诸事阵容。
3: 由10月5日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立，
4: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3: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思。

0: 然即席。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0: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2: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蔡燕芬赞曲嘅《百变》，百战荣归迎彩凤之凤国争锋。原本《百战荣归迎彩凤》咧就是、潘一凡1960年写俾大龙凤剧团啊，即系麦炳荣、凤凰女佢哋嘅班底咧开山噶。咁而家呢个唱段咧就系、是、新加嘅一个唱情嚟嘅，就系讲呢一个盖世英同埋彩凤公主两个人咧凤国入边争锋。点解会争锋啊？因为呢个盖世英写咗生死军令状，生死状但系又打输咗啊，所以咧。看看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起欣赏。补充玉哥、龙冠天和尹嘉星两位分别演绎的这个盖世英和彩凤公主。

公主，我正姑妈之言孤存，大欲才来求见，我已是下气低头，想不到你出现。

0: 啊，说来这也是天意，也是天意。
1: 天意、啊，可知那船娘是哪一个啊？
0: 啊，你知道？
1: 哎呀，咁当然系我啦。
0: 啊。

0: 明知故问，你曾在君王面前立下生死令，里面写住战败愿舍头颅。
1: 哦，咁我又。

0: 旨，
1: 圣旨下跪，
0: 万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聽緊曲咧係蔡燕芬讚曲啊，《龍貫天》雲家聲合唱嘅呢曲《百戰榮歸迎彩鳳之鳳閣爭鋒》。跟住落嚟係四點鐘嘅新聞報導啊！
1: 凌晨四點，香港電台由鄭浩景報道新聞。英國軍情五處發布警示，話在英國資助人工智能等領域學術研究的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與中國負責非軍事情報工作的國家安全部聯繫非常密切，有關研究活動為中方間諜活動提供支持，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警告今後有關學者繼續合作或者會面臨國家安全法起訴。英國安全事務國務大臣澤偉新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國情報機構試圖暗中利用英國學者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成果，損害英國和盟友國家安全的行為，英方將會採取有力行動抵禦威脅。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批評英方有關指控純屬憑空捏造，中方堅決反對這種毫無根據的指控，已經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英國情報部門停止散布虛假信息，停止破壞中英教育交流與科研合作。在北京商務部公布決定延長對美國破壞全球產供鏈、美國阻礙綠色產品貿易相關做法和措施貿易壁壘調查的期限。商務部今年3月發布公告，決定對美國破壞全球產供鏈相關做法和措施發起貿易壁壘調查，對美國阻礙綠色產品貿易相關做法和措施發起貿易壁壘調查。商務部近日再發公告，表示鑑於案情複雜，決定將兩宗調查期限延長至到今年12月27日。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零時零分起，港珠澳大橋進口鮮活食品的通關時間將延長至24小時，讓業界更靈活安排鮮活食品的抵港時間。從內地經陸路運送指定鮮活食品類別的車輛，即是冷藏和冰鮮家禽、肉類野味、蛋、奶、鮮活水產及蔬果，到時可以在任何時段經港珠澳大橋進入本港。食安中心會檢查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進口鮮活食品的車輛，包括核對進口文件資料，進行實物檢查和抽取樣本檢測。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会延长至到10月7日，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至到前日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日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旅发局又话，为确保活动安全同埋现场秩序，将会视乎情况，按需要实施人流管理措施。康文署亦都宣布，喺维园举行嘅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因应游览者众多，展期同样延长至到10月7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4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

0: 伦敦金梅安市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3.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雪力基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冇风，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冇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的4:08-09了已经，这个钟头是今晚月夜月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双为大家预备了两首歌曲，先来这一首呢，我是由影碟那里转过来的声音档案《落水仙缘》，陈锦荣赞曲的叶幼琪和蒋文端分别演绎这个曹子健曹植啦，同埋呢個洛神啊。我特別要強調洛神，因為一般呢，如果你話洛水夢會啊，咁呢就會話曹子健呢見返嗰個係佢個嫂啊恩福啦，即係兩個舊情嘅呢一個啦。咁但係其實呢呢個根據史學家嘅考證都已經係有所質疑㗎啦。曹子健會唔會同個嫂有啲私情呢，咁樣嗰啲都唔講啦。咁但係呢，正史同埋學術界一般都認為洛神賦啊，因為洛水仙緣呢嚟自洛神賦入面㗎嘛，咁曹子健所寫㗎嘛，咁亦都話洛神賦曹子健所寫嘅洛神賦並唔係因為係寫俾呢一個恩士啊，即係所謂恩福啦，咁有民間故事有講話曹植係暗戀佢嫂啦，但係而家一般都講呢，考證呢就係話呢個呢就係洛神賦，因為洛神賦原本個名字就話叫錦卷賦㗎喎，錦卷賦個卷字呢就好似恩福個恩字，咁所以呢啲人就誤會咗呢，就係話係咪就係講呢個恩福呢咁樣。咁所以呢就係又喺呢首曲入面亦都係嘅，你會聽到呢呢、這個曹子健呢唔係將呢一個洛神呢就當成咗恩福嘅，不過佢都一樣係愛慕呢一個係洛水神仙嘅。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呢，係陳錦榮讚曲葉幼琪蔣文端合唱嘅《洛水仙緣》。

啊，人说绿水女神飘渺于山水之间，啊，我这个落魄凡王只怕难得

聚散太匆匆，想到分离定永别。

0: 曲系我由一个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吓，就系、是《落水仙缘》，陈锦荣所撰写嘅叶幽琪同埋蒋文端分别演绎呢个曹植、曹子建同埋落水神仙。听下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4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
1: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2: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1: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
2: 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1: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0: 跟住落嚟揀俾大家欣赏嘅係一个组曲嚟㗎，小白菜与杨乃武、温志鹏所撰写，我揀咗送行嘅唱段啦，由梁树根演绎呢个杨乃武同埋刘玉琴演绎呢个小白菜。讲起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呢件案件嚟㗎，係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根据个案情记录呢，就话郭小戴即係小白菜个丈夫呢自然死亡，但係呢就被诬告呢佢同当年嘅新科举人杨乃武通奸，并且毒杀郭小戴，即係郭品年啦。咁经过重重嘅审案之后啦，咁杨家亦都係上京告状，因为原本杨乃武被判死刑嘅。咁亦都有报纸呢就报道啊，当年啊有一个叫申报啊，申述嗰个申啊，申报呢就喺上海㗎，咁佢呢一路追查案件报道㗎。咁我但我聽而家呢個唱情呢，就係又係話佢哋係有感情㗎喎，咁我聽下唱情先啦。

0: 令与送行人，
1: 前尘又未问，谁不是泪？
0: 今是国家亲，难心一何笑？
1: 来得多少恨，
0: 翠雾取若去。

0: 合唱。至於下卷別決呢，安排咗喺聽晚嘅戲曲之夜為大家送上。今晚節目到此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點，香港電台由鄭浩景報道新聞。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在新的偉大精神上接續奮鬥再創輝煌，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的社論文章，表示進入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前進道路上還有很多攔路虎、半腳石，必須奪取具有很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新勝利，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社論說，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新長征路上要堅定必勝信念，深刻認識牢牢把握國家發展具有的諸多優勢和戰略性有利條件，保持道不變、志不改的定力，勇於攻堅克難，敢於鬥爭。英國軍情五處發布警示，說在英國資助人工智能等領域學術研究的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與中國國家安全部聯繫非常密切，有關研究活動為中方間諜活動提供支持，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英國安全事務國務大臣澤偉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國情報機構試圖暗中利用英國學者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成果，損害英國和盟友國家安全的行為，英方將會採取有力行動抵禦威脅。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批評英方有關指控純屬憑空捏造，中方堅決反對這種毫無根據的指控，已經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英國情報部門停止散布虛假信息，停止破壞中英教育交流與科研合作。機管局宣布已經就 Eleven Skies 發展項目與新世界發展達成協議，提前終止項目合約，與該項目相關的資產包括三棟辦公大樓和娛樂樞紐將會無償轉移給機管局，新世界亦都將會向機管局支付超過30億港元。機管局說會全面主導該項目的業務發展和管理工作，未來將會引入創新娛樂、餐飲、消費等體驗，與 Skytopia 的其他設施共同構建一個生態圈。政府發言人回應的時候表示，獨立有關方面已經達成協議，指出有關協議能夠為項目確立清晰的方向，讓機管局盡快籌備並且全速推進項目的日後發展，期望機管局按計劃在明年4月完成項目交接之後，能夠盡快完成重新規劃並且投入營運，為香港國際機場注入新動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7.48美元，卖出4158.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

0: 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成分商负责安装。
2: 还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十月二号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5: 我哋准备好啦！
4: 由十月五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你哋会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系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5: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6: 神龙见首不见尾，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7: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本姐梅艳芳梦幻的拥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1日啦。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就是一个公众假期日子，11国庆。会不会平时你是未睡觉，平时应该是未起身，今日是特登早点起身呢？定是你未睡觉玩到现在呢？

一生中最爱，我哋有谭校长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啊，该区天色大致良好。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气温最高去到34度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骤雨系会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是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为下降至到24-25度，新界温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有翻咁上下年纪，一定识唱呢一首歌，亦都应该唱过呢一首歌啊！只有情永像，我哋有张学友、邝美云嘅歌声啊！十月一号假期，你会有啲咩好嘅去处呢？定系你会有啲咩做呢？今日咧，我都知道，康文署旗下嘅一啲好多地方咧，都系免费入场嘅，大家都可以去做下运动啦，或者去参观一下。

阿 Lam 林子祥每夜唱不停。林子祥之后就好想播呢，当然就是叶倩文的歌声啦。他都真的有很多好歌。叶倩文《女人的弱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0: 一次探索。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11: 我陣間要去茶餐廳攞早餐啊，
12: 九點翻到公司覆電郵，
11: 十點開會到我匯報啊，
12: 哎呀啲文件都未印齊啊，
11: 咪住
12: 我退咗休㗎喇，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13: 可以收聽逢星期五晚上八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嘅樂齡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鄧添樂同你發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繼續有活力，對世界繼續好奇。樂齡是咁的，每週都有新花式。
14: 就劏房規管租任，業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業主不可以濫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業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5: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5: 联合广播。
1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煎，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煎。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Miss Sunshine 加上张国荣的这首经典合唱歌曲谁令你心痴，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08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培培陪伴你啊！今日咧就系10月1日公众假期啦。都是那句啦，有啲咩好去处呢？当然要留港消费啦，係咪？贝贝呢就会喺屋企休息下，然之后執拾下屋企。最緊要就係陪下小朋友。因为呢排呢天气忽冷忽热，小朋友都病咗。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留意出入啲人多嘅地方戴返个口罩。

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骤雨系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为下降到去24、25度啊。室外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如果外出嘅话，记得带多件衫咧，因为真系可能会湿晒，都要换下嘅。我会大把风扇仔。

在這個緣分的天空裡面我們相遇了，沒錯，就是你聽緊的香港電台15台聯播的清晨爽利，有我錢佩佩的。好，晚個鐘呢好快到上晝的6點啦，轉頭回來呢還有半個小時的清晨爽利，今天是星期四啦，所以陣間呢就會有這個臨床腫瘤專科醫生林家安醫生的出現。

1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和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费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名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有以色列官员表示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未有回应。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朗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

0: 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十九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到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9美元，卖出4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6: 好死有四。
7: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个阶段咧，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到舒缓治疗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咯。
6: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号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9: 记得啦，10月2号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们一起
11: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1日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今日咧就是星期四啦，所以转头一阵间咧就会有呢、這個。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下这个新药的突破，就是内地的一只治疗胃癌的一个新药的突破的。我们的国家真的发展一日千里，当然昨天我出席了一个活动，就讲原来现在机械人全世界发展得最快，也都是最行得最前，就是我们的国家中国啦。咁啊，当然啦，其实唔单止系呢一个嘅机械人嘅，咁啊，即系今日一阵间林家安医生讲嘅一啲嘅药物嘅治疗嘅方法啦，或者一啲好大家都好需要嘅一啲嘅新嘅一啲嘅元素咧，其实内地嘅发展都真系非常之厉害。咁啊，讲紧我成日都讲啦，我哋香港有啲落后嘅，真系嘅。我哋用即系呢个电子钱包咧，系嘛？咁其实内地真系非常非常之多人已经系唔带银纸出街噶啦，但系我哋香港人咧依然都系好拥护呢一个嘅纸币嘅。当然啦，而家都多咗好多朋友，即系可能买嘢嘅时候就嘟啦，系嘛？又或者出入一啲停车场啊，都系嘟啦咁。咁但系咧，即系确实都仲系有啲人系会习惯用呢一个嘅纸币啊，或者硬币嘅咁啊。但都冇问题嘅，最紧要咧有钱使就得啦，系嘛？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林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蓝天白云啦，就好似今日嘅天气咁，蓝天白云啦。希望咧今晚咧都唔好有太大嘅问题，因为今晚有烟花睇，佩佩最中意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古巨基嘅出现，蓝天白云。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有钱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新突破咧，就系喺胃癌方面嘅话，而呢个突破咧，仲要系我哋嘅北京大学嘅肿瘤科医院嘅教授团队咧系发现嘅，咁啊，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啦。
1: 阿沈林教授咧，即系刚刚我哋讲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咧嘅沈林教授，其实如果我哋做肠胃癌症研究嘅人咧，其实一啲都唔陌生嘅，因为嗱佢都上咗年纪咧，个女士咁样，咁啊好 humble 嘅，即系好低调嘅做人。咁但系过往其实十年咧，好多重要嘅胃癌啊、食道癌啊嘅研究，即系无论喺标靶药或者免疫治疗咧，你都会见到系一啲好重要嘅文献上面嘅身影啦。咁所以今次我哋呢个研究就将我哋叫国内啊对胃癌嘅医药科研咧，其实都叫推到高峰嘅。咁今次我哋讲咧就一种叫 CAR-T 嘅治疗。咁 CAR-T 咧，你中文译名其实都好巧口嘅，佢叫混合抗原受体嘅 T 细胞疗法。所以佢叫 CAR， 即系有个 CAR 字，跟住有个 T 咯。
0: 但我记得呢个好似之前你讲过同血癌相关噶嘛，系咪啊？
1: 其實是啊，因為你知道癌症其實大家的進步都是向不同癌症，即是 A 的癌症就向 B 的癌症學習下咁樣。咁呢個都是一個例子啦。CAR-T 咧其實最先咧成功就是一啲血癌，即係血科嗰啲癌症。如果大家記得我成日講話個叫 Miracle Girl 或者奇蹟女孩，係講緊十幾廿年前好細個咧就有一個差到不得了嘅血癌，即係醫到差唔多死咁就係㗎啦。咁最終入咗研究做一個 CAR-T。咁做完 CAR-T 其實佢都死去活來，因為嗰陣時第一代嘅 CAR-T 好嚴重啊，昏迷咗，住咗喺ICU 一段時間，醒翻而家十幾廿年完全冇復發。佢自己有個 channel， 每年都會 post 翻我而家幾多歲啦，即係幾多年 after fighting of the cancer 咁樣類似。咁而家一路存活嘅，冇病冇痛冇剩咁樣，好好。咁呢個就係 CAR-T 一開始最令大家觸目嘅成功咯。咁但係呢個成功喺實體瘤就一啲都唔容易。實體瘤我哋講緊嗱血癌，你知道講緊淋巴癌啦、白血病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實體瘤我哋就講緊我哋呢個節目成日講嘅肺癌啊、胃癌、腸癌、乳癌、肝癌嗰啲叫實體瘤啦，即係諗到 solid tumor 咁樣。咁因為CAR-T 咧，佢好重要就係話，佢要知道嗰個腫瘤有啲咩特性，而呢個特性咧要係比較單一，好容易揾到，同埋呢個特性咧係盡量就唔可以同一啲正常細胞去分享嘅，因為如果呢個特性癌細胞又有，正常細胞又有，你打佢嘅時候，因為跟呢個特性而打，咪正常細胞同埋壞細胞一齊都打咯，咁咪唔得咯。咁血科嘅瘤咧就係話個特性佢真係冇乜分享嘅，咁你唔驚嗰個正常細胞嘅問題，但實體瘤本身都係一啲正常細胞就走出嚟噶嘛。咁佢同一啲正常細胞都分享咗好多特性，咁所以第一你好難揾到一個好獨特嘅靶點啦。第二咧就係佢實體瘤嗰個免疫嘅微環境啊，即係我哋講緊嗰個腫瘤嗰舊腫瘤入邊，到底有幾多免疫細胞可以喐到嘅咧，可以做到嘢嘅咧，唔係殘殘廢廢嘅咧？咁其實又相對地係冇咁有效能咯。咁所以呢一個我哋講緊 CAR-T。在胃癌呢，它不單止是胃癌第一個 CAR-T， 其實是實體瘤第一個成功註冊的 CAR-T 咯。這個是中國人的發明來的，即是中國自主研發的研究，都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咯。可能有些人都會問，你不嬲都好像歐美犀利一點的這些新東西，那為什麼唯獨是胃癌會特別好呢？那都有跡可尋，因為胃癌呢是中國是很多的，咁實際上中國胃癌的總數咧，差不多等於全球新診胃癌的差不多五至六成，咁即係一個很多人的問題嚟。所有藥物的研發要成功咧，其實佢必須要經過臨床研究，
0: 即係好多 sample 喺度噶嘛，要
1: 係啦。臨床研究你一定要夠病人啦，容易揾至得。咁所以中國就有利咗呢個條件啦。咁但係過往十幾二十年之前， 喺國內嘅藥物研發其實係少啊嘛，多數都係講緊啲複製藥啊，其他嘢。咁但係呢十幾二十年，特別係 Covid 之後咧，其實國內自主研發嘅藥物係多咗，多咗好多藥廠啊，多咗好多人投資啲醫藥嘅嘢，變咗你哋一拍即合啦，你又有夠病人去入組研究，又有新藥可以研究，咁變咗啲嘢可以快好多。咁加埋咧，即係唔係得罪講句，內地咧其實做研究嘅成本其實比較低嘅，因為所有其他醫藥嘅成本都低啦，無論人手啊、耗材啊各樣嘢，咁變咗你同一個研究喺國內，你可以用更低嘅價錢、更快嘅時間就做到個結果啦。咁所以啲嘢咪嘣一聲樣樣嘢出曬嚟咯。咁我哋而家喺啲國際嘅大型研討會咧，其實你見國內嘅研發啊或者發表咧，其實都佔咗大多數嘅，只不過係近幾年係好明顯、好明顯嘅趨勢嚟。咁所以呢個卡 T 咧，其實主要嗰個情況就係話喺胃癌一啲我哋叫晚期。冇標準治療嘅胃癌，原來除咗化療、免疫標靶之外，仲有一啲我哋叫細胞治療，就係叫 CAR T 嘅方法咯。
0: 嗱，那個 CAR T 嘅方法係咪都係以注射為呢個治療嘅方法咧？
1: 係啦，佢都係注射為主嘅，不過傳統我哋用藥注射就真係打啲藥落去啦，打個標靶藥啊。打一個化療落去啦，咁但係今次嘅注射咧就是、注射一啲細胞落去，咁而啲細胞咧係本身嗰個病人嘅細胞嚟嘅，即係通常佢適合呢個治療咧，我哋就要抽個病人嘅血啦，因為喺血入邊就揾咗佢嗰啲免疫細胞出嚟，跟住再去訓練佢，點樣訓練咧就係、是。我哋要睇下佢個腫瘤有冇個特質，譬如喺沈林教授嘅研究入面，個特質呢就叫 Claudin18.2， 係啲細胞同細胞之間嘅分子嚟嘅。咁如果佢有呢個 Claudin18.2， 咁我哋就訓練佢抽出嚟嗰啲免疫細胞針對呢個 Claudin18.2， 係啦，咁佢能夠針對到佢呢，我哋本來抽出嚟可能得幾十萬，舉個例啦，幾十萬嘅免疫細胞嘅啫。咁我哋喺實驗室度咧就可以將佢擴大嘅，擴到幾億、幾十億或者幾百億咁樣。咁有呢個咁嘅數量咧，我哋就會回輸翻入個病人度。咁如果你睇個研究咧，其實每一次咧去打緊差唔多2.5亿個呢啲訓練咗嘅免疫細胞入翻去病人個身體。最多咧可以打三次，即係隔幾個星期會打一次，最多就可以打三次，即係睇佢嗰個病人嘅反應，包括腫瘤縮嘅情況啦，同埋會唔會有啲特別大嘅免疫反應，去睇下要用幾耐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因為嗱你化療又用過，佢有抗藥啦，標靶藥你又冇乜針對性啦，咁你剩翻就係唯有靠自己嘅免疫細胞啦，因為免疫細胞。你本身自己嘅細胞，佢都無孔不入噶啦，佢可以去到，將啲血管去到嘅地方，佢都會去到噶啦。咁而佢又有針對性嘅，咁咪有機會可以控制個腫瘤再犀利啲咯。
0: 嗱，呢個咁樣都係叫個人化嘅一個嘅治療嚟嘅，係嘛？因為佢真係需要用你自己本身嘅一啲嘅細胞去演變成為一個可以打翻入去嘅軍隊啊嘛。
1: 是啦，如果我睇嚟就叫初階嘅個人化啦，即係你講得啱，佢個個人就係個人嘅免疫細胞啦。咁但係點解我叫初階呢？因為佢針對佢要訓練嗰個靶點呢，其實都一個比較籠統嘅靶點，即係話可能大部分胃癌都有嘅嗰個靶點，我哋就針對嗰個靶點啦，就未至於去到話淨係呢個病人先有嘅 ABCDE 靶點啦，佢係講緊大部分胃癌病人都有嘅 A 靶點，咁我哋就訓練佢針對呢、這個。咁我相信未來其實都有機會再個人化少少，就係話唔同嘅靶點、唔同嘅病人個腫瘤入面有唔同嘅靶點，我就可以揀嚟打。
0: 嗱，呢一個係已經係可以做啊，定係都仲喺臨床研究當中嘅咧？
1: 嗱，其實個研究就做咗好幾年啦，就2022年開始去到2024年。咁我相信如果唔係 Covid 嘅話咧，可能都會再提早啲，因為大家記得即係2022年應該係啱啱完咗 Covid， 咪可以開始翻做研究咯。咁但係佢其實2025年咧就喺個柳葉都柳葉到一個好權威性嘅醫學雜誌度發表，到2026年，即係今年啦，6月佢先至喺國內嘅藥監局即係批咗，可以商業用途啦。咁其實一個好新嘅事情咯。咁我哋香港希望都即係如果有適合嘅病人 我哋譬如話嗰套技術可以拎落嚟嘅話咧，其實都希望可以喺香港可以用到呢個國內自主研發嘅 CAR-T 一個新嘅治療俾胃癌個別嘅病人。
0: 即係呢一刻喺香港係未有嘅，係咪可以咁講
1: 咧？呢一刻係未有嘅，因為六月喺國內先至批核啫嘛。
0: 不過即係相信都有啲朋友仔可能會北上，然之後去揾一啲唔同嘅治療嘅時候，咁都俾一個訊息佢，其實喺內地都有一啲好好嘅方法可以去治療呢一個嘅晚期嘅胃癌啦，係咪可以咁講？
1: 係啦，係啦，不過要小心選擇啦，因為佢個研究還研究啦。咁我其實昨天先喺首爾開咗一個腫瘤科大會，有啲中日韓唔同嘅參加者啦。咁我都同北京大學嘅不同的教授傾過，因為他商業用途呢其實到而家為止不是用了很多個的，通常都是啲研究的情況進行。咁所以你話喺國內已經有呢個治療啦，咁你係咪係任何一間醫院你行入去都幫你做到又做得好呢？咁其實都暫時我覺得就未係咯，咁所以都需要少少時間。你可能真係揾你揾翻即係當年有份參與嗰啲依個研究嘅醫院先啦。咁再即係都要傾清楚先啦。
0: 不過當然啦，好多呢啲嘅新突破咧都需要時間嘅。咁啊，亦都喺內地，相信同我哋香港咁密切嘅關係，應該都好快可以將呢一個技術啦，就可以嚟到香港。不過都需要啲時間，因為審批都係需要過程啊嘛。咁同埋因為應該個錢方面應該會平過啲外國嗰啲藥嘅，理論上。
1: 嗱，依個藥咧喺國內就賣緊100萬人民幣啦，
0: 哇，係都唔係平喎。
1: 喺香港可能都要成大1.5至2倍啦，咁但係你話對比起其他用緊嘅研究，因為依個藥你唔需要打好多次噶啦，你對比起其他你成日用嘅研究，可能每次10萬、8萬，你其實10-20次都要依個價錢，所以都要睇下。不過暫時佢個數據咧，我哋講緊佢個控制病情係講緊。即係1.77個月同3.25個月，即係聽落去係比較少啲，嗰、那個係中位數。咁但係有一部分人係比較好持久嘅控制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呢個新技術有機會嚟到香港落地，我哋都可以掌握下佢嗰個用法啊，各樣嘢。咁亦都盧局長都成日提㗎啦。咁我哋有一個新嘅我哋叫一家嘅藥物審批機制啊。咁好多藥，特別係國內嘅藥物或者新嘅藥物咧。嚟香港都會比以前快啲同埋容易啲咯。
0: 好啦，咁我哋講下呢啲咁特別嘅新突破咧，就講到呢度啦。咁啊，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下其他話題啦。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唔該曬林醫生嘅，咁當然啦，即係國內嘅技術咧就一日千里啦。咁啊，特別係醫藥啊，因為如果有內地嘅支援咧，其實就真係平好多嘅。咪希望啊呢啲新突破一個接一個啊！好啦，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全部生效嘅。依家嘅室外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5%。嗱，今日咧就系11国庆嘅公众假期啦，今日咧都有好多好多唔同节目，只要你肯行出你嘅门口，一定揾到你嘅好节目嘅。当然，更好嘅节目就系听朝早，同样5点钟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在新的偉大征程上接續奮鬥再創輝煌》，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的社論文章，話進入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前進道路上仲有好多攔路虎、绊腳石，必須要奪取具有好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新勝利，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社論話，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新長征路上要堅定必勝信念，深刻認識牢牢把握國家發展具有的諸多優勢和戰略性有利條件，保持道不變、志不改的定力，勇於攻堅克難，敢於鬥爭。伊朗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問阿聯酋，強調地區各國不應該被本國領土成為針對其他國家展開破壞活動的平台。聲明說，以方種種行徑令西亞地區處於最脆弱、最敏感的時期之一，並對地區集體和平和安全構成威脅。地區安全是一項集體和不可分割的事務，任何協助破壞穩定的勢力進入地區的行為，終將損害地區所有國家的利益，並加劇不安全和動盪局勢。阿聯酋官方傳媒報導，總統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會見到訪的內塔尼亞胡。耶路撒冷郵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雙方談及伊朗問題。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日間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可能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較多，高溫天氣緩解，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朝早天氣稍涼，最低氣溫降到大約24-25度。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庆日假期的早上，我们探讨的新闻题材就会包括讲到中九龙绕道，当中是部分在去年年底已经开通，剩下的一段九龙湾段，当局是预期今年的12月6号是亦都会通车，打通到时都会打通整条的6号干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咧，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繁忙时段来往九龙西到将军澳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到12分钟。特别揸开车的朋友，一阵间一齐留意。
2: 新一份施政报告咧，系加推咗11项鼓励生育措施。寻日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咧，议员都提出咗唔同嘅提问同埋意见。咁例如系点样去衡量措施嘅成效？政府方面又怎样逐一回应呢？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今朝早我哋都会关注长者健康。跌倒咧对长者嚟讲咧可大可小。理工大学咧就推出为期45个月嘅防跌管理计划，招募17000名嘅长者参加，希望咧透过系统化嘅训练，俾长者咧识得点样自我保护、安全着地嘅一啲技巧。计划嘅详情阵间带大家关注。
2: 内地今日开始是会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符合条件的物业是可以获得贴息一厘，房贷利率是降至两厘。我们稍后会请来代理业界讲下新的政策之下对于内地楼市带来的支持作用。
3: 国际方面，国防部日前公布位于东南亚国家的老挝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看回这个中国和老挝两个国家是联合运行的一个联合保障中心，所在的军用机场设施位处中南半岛的中央，极具战略价值。阵间嘅环看天下会畅谈。
2: 嗱，喺香港咧，有唔少家长啊，都经常咧系会为子女咧报读唔同嘅兴趣班啦、补习班啦，务求咧就有系十八般武艺啊，可以为升学铺路。嗱，日本咧有补习机构啊，早前更加系推出专为小六学生而设嘅暑期补习营。每日要上堂13个钟头，为期超过一个月，价钱一啲都不便宜，不过就非常受欢迎。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同样是连跌三日。美国第二季经济按季增长年率向上修订到 2.2%， 好过预期。至于八月份通胀升幅低于预期，降低联储局10月再次加息的迫切性，加息机会降至大约37%，但市场认为年内仍可能加息，由于数据显示消费开支增长强劲。道琼斯指数反复向下，美市跌幅扩大，以全日低位收市，收报50906点，跌咗443点，跌幅大约0.9%，创超过3.5个月新低。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系0.25%，创近两星期低位。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61点，升咗63点，升幅超过0.2%。总结九月份，道指跌咗大约4.3%，结束5个月升势。标普五百指数跌0.45%，纳指就升大约1.9%。而第三季道指跌了2.7%，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指就升2%或以上，两者都是连升两季。欧洲主要股市扭转早段升势，英国和法国股市都创了超过两个月新低。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06点，跌大约0.3%，连跌三日。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199点，跌大约0.8%。法国 CAC 指数收报7964点，跌大约0.9%，是大约4.5个月收市低位。整个九月份，英法德股市跌2%至4.4%。至于英国股市第三季累计就升了1%，连升7个季度。德国股市升0.8%，连升两季。法国股市就转跌超过半成。美国十年期债息再创超过19年新高，一度是突破5.3厘，30年期债息就曾经触及5.65厘，再刷新超过24年高位。美元指数变动不大，美市徘徊在101.45，九月份累计升大约2%，第三季亦都靠稳。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金价先升后回，能源价格上升抵消美国通胀数据低于预期所带来的支撑。现货金曾经是升穿每安士$4200水平，其后一度回落去到$4150以下，最新就报$4156.17。 油价反弹，美国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加上是数据显示美国燃料市场趋紧。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 103.53 美元，升 0.9%。 纽约期油11月合约收报 90.42 美元，升了 1.2%。 英美期油在9月份累计都是连升3个月，布兰特期油升了大约14%，纽约期油升大约50%，第三季就分别累计升了大约42%和30%。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双方提前终止 Eleven Skies 合约，明年向机管局交还项目。新世界支付超过30亿元的现金同埋现金等价物，集团确认项目亏损净额超过183亿元。集团又表示将 Eleven Skies 的经营权提早交还俾机管局，是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发展踏出重要一步。罗伟浩报道。
6: 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的合约安排同机管局订立终止契据，项目将会提早在明年4月交还机管局，集团将会支付23亿元作为提前终止费用的现金补偿。机管局同意解除新世界因为合约产生或者相关的新策和责任以及所有的履约保证，新世界亦都需要就项目在协定范围内提供若干的工程和服务，成本总额不超过大约10亿5千万元，最多为期2年。若果机管局提出要求，需要按照可能协定的条款提供最多5年的物业管理服务，集团亦都同意按照可能协定的条款营运项目内两项的娱乐设施。新世界确认 Eleven Skies 的亏损净额183亿2千万元。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黄少薇说，将 Eleven Skies 经营权提早交回机管局是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发展踏出重要的一步。
7: 集团和机管局达成协议，大幅调整了 Eleven Skies 的估值和相关拨备，为公司下一段的发展踏出重要的一步。我们今年为 Eleven Skies 进行了减值和拨备，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安排都会对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更加有利。
6: 机管局说，租约和项目相关资产包括三栋写字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将会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创新娱乐、多元餐饮、全方位的消费体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就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另外，新世界去年度的股东应占亏损近281亿5千万元，按年扩大近73%。若果撇除 Eleven Skies 项目相关的非现金耗蚀亏损同埋拨备等的影响，全年经常性营运净日利近22亿3千万元，扭亏为盈，唔派末期息。截至6月底，集团净债务1263亿元，增长超过5%，净负债比率68.3%，上升10.2个百分点。黄少薇话：随住项目陆续回款，加上持续推进减债，相关情况将会逐步改善。重新将会继续七招减债策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多隻藍籌股的美國預託證券 ADR 比起昨日本港的收市價跌近1%或以上，小米、京東集團和藥明生物 ADR 就微升。至於港股昨日早段曾經是跌大約190點，其後逐步回升，收市是報恒指收市報24,613點，升89點，升幅大約0.4%。主板成交額大約1,872億元。科技指數收報4,253點，升4點。成個第三季港股累計升咗7.6%，結束連續三個季度跌勢，而單計九月份就跌咗大約4%。科技指數第三季跌大約50%，九月份就跌咗接近8%。资深分析师曾永坚总结大市表现。
8: 恒指主要在第三季在这个23,500点左右这些水平见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持。 港股咧，無論喺嗰個股值上邊，或者有穩定派息能力，同埋係較為高息嘅股份嗰方面咧，都係有一個避險嘅吸引力。展望喺第四季咧，恆指喺相對上邊抗跌能力咧，相信都係較外圍股市係優勝。如果喺技術上邊唔會係跌破喺24,000点呢個關口嘅咧。咁估計嚟到講，都係會維持住一個上落市格局為主。咁但係如果一旦係跌破咗呢個24,000關口咧，相信係要再下試翻喺恆指嘅月線圖上邊嘅250天線，大概喺22,500点呢個水平咧，先至有一個較大嘅一個支持力嘅。
9: 第四季港股有啲乜嘢風險因素需要小心咧？
8: 需要注意嘅咧，外圍嗰個風險因素，特別喺美股嗰方面，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調整，或者劇烈啲嘅個震盪，拖累咗喺全球金融市場嘅表現。喺美國國債十年期國債知息嚟講咧，如果係再進一步反覆係攀升咧，全球嘅科技股估值咧，相信會係帶嚟一個抑壓嘅作用之餘咧，會可能係再引發拋售壓力。
5: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聽朝早再見。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时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咧，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咧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
13: 今日的事，
2: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出席湾仔金紫荆广场的升旗仪式，之后就会主礼在会展举行的国庆酒会。
3: 而国庆烟花汇演夜晚8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会出席沙田马场举行的国庆赛马日主礼开幕仪式。
3: 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以及是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他们的展望。

0: 我相信唔少家长咧都会系为仔女去报读好多唔同嘅课程啊、兴趣班啊、补习班等等，希望咧为佢哋嘅未来升学嚟铺路。日本有补习机构啊，早前更加系推出咧专为小六学生而设嘅暑期补习营啊，为期超过一个月噶，学生每日咧都要学习13个钟头，做法系引起讨论。一阵讲下。
1: 另外啦，听众都知道咧，而家人工智能咧 AI 嘅用途咧越嚟越广泛。意大利就有科技公司利用 AI 同机械臂咧，将数码设计图直接咧可以咧用喺啊雕琢啊立体嘅大理石雕像。咁原本需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嘅传统雕刻，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咧完成到。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意大利的卡拉拉以出产顶级白色大理石闻名，历史上不少知名雕塑家都是用这里的石材雕琢出一件件艺术品。不过这个依靠传统人工一取一作的古老行业，最近因为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发生变革。当地有科技公司开发出全新的 AI 雕刻系统，艺术家只需要在电脑输入数码图像，系统就会自动生成 3D 模型和机器指令，随后多族机械臂就会拎起工具，在庞大的石材上面进行精确切割和雕琢。传统雕刻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而机械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高达99%的粗重凿石工作，最后再由人类工匠进行细致的修饰。这种新技术在当地引起热烈讨论，有传统工匠担心机械人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但是研发公司就澄清，技术并非要淘汰工匠，而是推动工作的演变，将他们从繁重和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都令到缺乏专业技巧的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亦都有利用 AI 创作的意大利艺术家表示，他并没有将机械人视为独立的创作者，认为机械人只是他创作思想的延伸，控制权依然在人类手中，这种创作可以称为演算法雕塑。对好多小朋友来讲，假期理应是放松的好时机。不过在日本，有一班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刚过去的暑假就用了大约40,000港元参加长达35日的补习营，每日埋头苦干13个钟，目标是为考入名牌中学。这个由当地大型补习机构推出专为小六学生而设的补习营叫做暑假成功营，虽然收费不便宜，但100个名额一推出就被抢救一空。这班志在考入名牌中学的小学生齐聚在富士山脚的营地，每日要学习和温习到夜晚10:30才可以离开课室。在补习班的宣传片入面，小朋友头戴住必胜的头带，齐声大叫口号。为了确保绝对专注，营地严格禁止携带手机，等小朋友彻底远离网络和游戏。补习班负责人透露，这类集训深受家长欢迎，去年举办了23日的课程反应热烈，今年就加码到35日。分析认为，在出生率下降和双职家庭增加的背景之下，不少日本家长不惜砸下重金，希望仔女考入顶尖中学，为日后入名牌大学打好基础。数据显示，日本小学生的补习率由1976年的10%多飙升到现在的接近40.5%。在东京首都圈，每年有30%小学生报考竞争激烈的私立中学，但是录取率只得1/3。不过有教育专家就警告，将小朋友整个月都安排在学习营，等于剥夺了他们的暑假。过度竞争更加会令考不到心仪学校的小朋友对未来产生焦虑，影响身心发展。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系去到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系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經濟持續向新、向優、向好發展。他又說，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今日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昨日坐高铁来到香港的旅客说，香港吸引力不止在传统地标，亦都在于同时具备购物天堂、离岛旅游胜地的多重的属性。有佛山的旅客昨日坐高铁来到香港，计划停留两日。是他说几乎每个月都来一次，特别提早在昨日来到香港错峰出游，去避开今日国庆假期的人流。他说此行主要是想去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到离岛，估计呢一次会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一连7日的国庆黄金周假期今日开始，渔护处预计到访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游客会明显增加。而为了加强管理各个郊游的热点，会派员在西贡、西湾和浪剧湾营地日夜巡逻执法，并且使用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营地情况。至于万宜水库东坝，渔护处会增加人手，加强西贡万宜水库一带的管理工作，并且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渔护处会继续在破边洲段施行网上实名预约安排。10月1日至5日的预约已经全日系额满。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世界是公布全年业绩，列账亏损按年扩大73%，至到超过281亿，与 Eleven Sky 项目相关亏损和拨备净额按年是增加至到183亿。新世界和机场管理局同意提前终止 Eleven Sky 的合约。政府发言人话，知道机管局已经系同发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嘅项目嘅营运同合约安排达成协议，有关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嘅方向，俾机管局尽快筹备日后嘅发展。机管局系会重新规划 Eleven Skies 嘅定位、主题、行业组合同埋营运模式。机管局就话 ，Eleven Skies 相关嘅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咧转移俾机管局。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说，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和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贯通整条6号干线，为九龙东西方系方向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替代路线，打通九龙西、九龙东至将军澳一带的脉络，舒缓区内主要道路的交通压力。 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预计在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同埋油麻地的行车时间会由开通前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成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科技大学昨日发布了由天运相机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并且是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报道说，天运相机已经是在天宫太空站持续执行在轨科学任务超过3个月，期间顺利完成了多项的系统测试、校准同埋咧系定标嘅工作。嚟自商报嘅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要留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稍后会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先听一节详尽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

0: 黄贝文报道。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在迎宾曲中步入宴会厅，全场鼓掌，全体人士之后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同活力，党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重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国际方面，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一间中国机构代表中国国家安全部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坚决反对指控，批评是纯属凭空捏造，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郑浩景报道。
2: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和这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

0: 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然无恙。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事件极其严重，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有以色列官员就说副机长是一名亚曼公民，亚曼方面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2: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十个钟头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本港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y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与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表示会全面主导该项目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未来将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与 Skytopia 的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政府发言人回应时说，得悉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指出协议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让机管局尽快筹备并全速推进项目的日后发展，期望机管局按计划在明年四月完成项目交接之后，能够尽快完成重新规划并投入营运，为香港国际机场注入新动力。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4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44，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33，澳元兑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53.65 美元，卖出 4154.8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国际足协东盟杯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分组赛，超过20,000球迷入场捧港队。港队上半场无法取得入球，双方打成0-0。换边之后无奈文莱有球员犯规，经 VAR 介入之后判罚红牌，港队以中零寡。陈少君59分钟接应右路传中，入射顶入，为港队打破僵局。他之后在门前混战之中顶入，但是旁正举旗指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安永佳之后两次头槌攻门，可惜都过不到门框。他到补时阶段改用脚施射破网，帮港队锁定2-0胜局。决赛对柬埔寨。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已经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稍后解释离队原因。他在社交平台说，在国家队记者会以及与葡萄牙足总会长讨论之后，决定离开国家队训练营。他会向所有葡萄牙人交代离开的真实原因。他祝福队友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之中好运。C 朗在葡萄牙上场击败挪威的欧国联赛时没有上阵，赛后没有和球员一起感谢球迷，直接返回更衣室。葡萄牙下场面对丹麦，主帅佐治哲西斯透露可能不会安排 C 朗踢正选。佐治哲西斯表示和 C 朗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任何球员未能够上阵心里肯定都不会高兴，但是作为主教练不会因为不派斯朗上阵而大惊小怪。佐治哲西斯又反驳斯朗星期二拒绝操练的说法，说他只是进行提升灵活性和力量的个人训练。
4: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5: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6: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朝早咧，我哋会关注一下咧中国啊喺海外嘅安全事务咧进一步有扩大嘅迹象。国防部日前系公布咧位于东南亚国家老挝嘅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以及咧系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咧系正式挂牌运行。国防部强调有关的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5: 中国近年是继民用基建项目之外，不同的军事领域亦都是和老挝持续深化合作。内地有舆论就分析说，联合保障中心所在的军用机场设施是位处于中南半岛中央，是极具战略价值，估计有条件成为解放军继在东非、柬埔寨之后另一个在海外部署的军事后勤基地。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4: 环看天下，
7: 老挝位于中南半岛北部，北面边境同中国接壤，邻国有柬埔寨、越南、缅甸同泰国。老挝1961年同中国建交，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的对外运输除了陆空两路之外，水道就主要依靠东南亚命脉河流之一的湄公河。中国同老挝近年持续展开多个民生基建合作项目，两国共同建设的万丈万荣高速公路2020年正式建成通车，全长111公里，连接中国昆明至老挝首都万丈的中老铁路亦在2021年12月全线通车，大大促进两国之间的跨境人流和物流。 今年六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包括提出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上个月中，中国和老挝军队在老挝举行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内地传媒报道，演习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协作，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贡献。国防部日前亦都公布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培训，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有关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内地评论指出，老挝空军整体实力相对薄弱，全军只有2000多名军事人员，并无现役定翼战机，基础空中执勤只能依靠少量直升机去维持，国土防空能力长期处于弱势。中老联合训练中心与友谊航空学院可以有系统地为老挝培训空军飞行员、地勤技术人才与专业保障团队，补充现有呢几方面的不足。除此之外，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所在的班根机场位于老挝中部邻近泰国边境，根据地图显示，机场位处整个中南半岛的中央位置，不少分析都形容它的战略价值得天独厚，同南面泰国湾最近相距只有500公里，距离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大约1880公里，中国战机在无需空中加油的情况足以覆盖，有条件成为区内部署空中力量的关键节点，辐射范围基本上涵盖整个中南半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与训练中心不单只是中老两军务实合作的全新突破，更加是中国深耕东南亚、构建区域安全新格局的重要一步，为动荡多变的区内局势注入稳定力量。亦有分析指出，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稳步提升，在东南亚以至整个亚太事务上能够发挥的作用亦都越来越大。2017年8月面向亚丁湾位于东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投入使用，成为中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由中国军队独立使用和维护。去年4月位于柬埔寨云漾海军基地的中柬云漾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亦都正式挂牌运行，由中柬双方共建共用。有军事专家估计，位于泰国湾入口处的保障中心可以为中国海军在周边海域的行动提供便利，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
6: 接着我们转个话题，讲下被视为内地推动楼市的措施。内地今日开始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就包括是首次置业的新发放房贷，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以及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分析是估算贴息一厘之后，房贷利率下降至到2厘。
5: 到底贴息政策对于内地楼市会带来几大的支持作用呢？新闻天地记者方嘉莉是访问了大德良行大中华区副总裁陶宇雄，他认为新措施是有望增强买家的信心，带动传统旺季金九银十的成交，楼价也是有望回稳。听听他的分析。
8: 这个政策两方面的， 實質對於嗰個利息支出咧都幾明顯嘅，因為佢減息啦嘛。據我初步所知咧，如果你100萬貸款咧，你五年之內可以減少利息支出50,000蚊嘅，咁呢個係一個實質嘅幫助啦。第二個幫助我諗更重要就係個心理影響啦。其實而家內地個樓市特別係二三線城市咧，嗰個心理影響有個好大嘅障礙嘅，有個好不穩定性嘅。咁如果有個咁明顯嘅政策出台咧，我覺得對買家嘅信心咧有所幫助，對未來樓市發展都係一個向好影響嘅。
9: 房貸貼息政策咧，嗰個貸款規模最高咧就100萬元人民幣啊，都設定咗一啲嘅條件要符合啦，包括咧就係要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嘅首套住房啊，同埋嗰個嘅房價方面咧都定咗唔可以超過150萬元人民幣啊。對於邊啲嘅城市會有較大嘅幫助咧？
8: 嗱，而家內地一線城市個房地產市場咧，特別住宅市場咧都幾好嘅，比較健康嘅。二三線城市咧就相對嚟講係差啲。咁你呢個150萬嘅金額咧，喺二三線城市已經算係一個唔細嘅金額嚟嘅。咁所以對於嗰個整體市場嘅影響都幾大。我諗二三線城市比較多啦。如果你三四線城市150萬，好大金額嘅其實已經。我覺得佢係對於二三線城市個幫助比較大。其實一線城市150萬喺啲細單位咧都有幫助。同埋我覺得佢呢個金額咧，主要係想幫助嗰啲首次買物業嘅，同埋希望去鼓勵剛需咯。
9: 預計會唔會令到咧內地個樓價全年嚟計嘅話咧，可能會有一個好大嘅回穩作用咧？幾時先至會有一個止跌回升咧？
8: 每一年到呢個時間咧，佢叫做金九銀十啊嘛。通常九月、十月、十一月咧都比較旺盛嘅，對於個成交量一定有幫助。但係個樓價就唔會有上升趨勢嘅啦。主要是穩定到個樓價啦，但係成交量會增加，因為而家嗰個庫存量仍然係多嘅，特別係二三線城市咧，你有咁多空置、咁多庫存之下咧，你一定要消化到某一程度咧，個房價先可以上升嘅。而家我諗暫時睇唔到佢有上升嘅趨勢。
9: 喺早前嘅時候，亦都有其他唔同類型嘅支持政策啊，係咪今次嘅力度比較大一啲咧？
8: 今次呢個力度係高水平嘅，但係過往嗰啲政策唔代表佢冇效用嘅，只不過係因為好多時咧，你唔係單靠政策可以推動個樓市噶嘛，你好多時配合好多宏觀經濟噶嘛。過往如果政策出台，啱啱出台，中美關係又比較緊張，嗰陣時嗰個地緣政治造成好大壓力嘅，好多人因為咁咧，所以覺得唔穩定嘅。我覺得今次咧喺一個咁大力度嘅政策推動之下，再加埋中美關係似乎比較好啲啦，比較穩定啲啦，我覺得整體對樓市咧個幫助會好明顯嘅。我覺得第四季咧個成交量會增加翻。至於你要出口啊，所有嗰啲經濟數據都反映到出嚟咧，我相信要明年第一季或者明年上半年，等中美關係能夠有更好嘅發展，能夠帶動到好多出口啊、好多貿易啊嗰啲喺經濟數據上反映之後咧，嗰個樓價先至會有上升嘅跡象。
9: 而家喺個首次置業啊，年轻人入市方面的意欲啊，在内地方面是大不大呢？觉得还有什么楼市的支持措施有可能会是推出呢？整体的减息降准又会不会呢？
8: 我觉得今次的政策已经是很大力的了，力度已经是会很强的。政策呢很多时因着个市场变化，因为动态的嘛，个市场是要看着个市场有什么变化才出政策去调整的嘛。而家个政策啱出台呢，睇下个反应点样先至可以睇到下一步点样做。再有政策出台呢，我諗要等到明年先至会有。至于你话内地年轻人置业嘅意欲呢，的确而家呢係同以前唔同咗嘅。而家嘅年轻人呢係享受生活比较多嘅。佢係享受生活質素比较多，买楼嘅意欲相对嚟睇呢係冇以前咁大嘅。但係唔代表係冇。好多时你一线城市呢个需求仍然係好大嘅。年轻人仍然会买楼，但係佢唔会係20几岁嗰阵时去考虑。通常做嘢做到某一个阶段有啲成绩啦，到30、40岁嗰阵时咧，买屋嘅意欲先会增强。
10: 跟住嘅话题，我哋关注下长者健康。嗱，跌倒啊，对长者嚟讲可大可小，有机会咧引致骨折。理工大学推出为期45个月嘅防跌管理计划，招募17,000名长者参加，透过接受系统化训练，俾长者学识点样自我保护同埋安全着地嘅技巧。
5: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学系主任彭耀宗就是表示，长者有效预防跌倒的话，是可以大幅减少受伤和住院的风险。他期望完成研究之后，相关的防跌技巧可以进一步推广至地区康健中心和社福机构，惠及更多长者。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彭耀宗，听听他介绍这个计划。
11: 因为长者身体机能方面都有退化啦，最主要就是下肢的肌肉力量开始下降啦，很多老人家逐渐年纪大的时候都出现一些肌肉流失的情况啦，所以下肢的肌力就不够，就会容易跌倒啦。另外随着年纪增长的时候，平衡的能力都会相对下降啦。咁另外，原來個認知嘅能力咧，對於跌倒咧都會有影響嘅。如果個認知能力下降嘅時候咧，跌倒嘅風險咧都會相應增加嘅。呢啲就係比較普遍嚟講，長者跌倒嘅一啲嘅風險因素咯。整體嚟講，香港長者跌倒嘅情況係普遍嘅。每一年裏面大約有 16% 啦嘅長者都會曾經跌倒過一次或者以上啦。治理方面，如果長者跌倒之後有受傷嘅時候咧，咁治理上面咧手尾可能都會幾長啦。大約咧係十個，譬如話跌倒嘅長者裏面咧，有一個咧係會有受傷嘅情況嘅骨折嘅情況嘅。咁所以如果出現骨折嘅時候咧，可能需要做手術啦，下肢嘅活動能力又會受到影響啦，要經過一個比較漫長嘅康復治療啊，先再重新走路啊，重新去投入個生活啊。咁所以點解呢個跌倒啊，或者係跌倒之後受傷咧，係我哋一個好關注嘅問題嚟嘅。
12: 知道啦，你哋咧会推出一个防跌管理计划啦，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下个内容系点样啦，同埋期望可以点样帮助到长者咧？
11: 呢个创办会游刃有余嘅防跌管理计划咧，长者咧要做12个星期嘅一个运动训练嘅，就唔系一般做普通嘅平衡训练啦，又或者系肌肉强化嘅运动嘅，而系好重要一样嘢咧，就系配合一啲你会喺柔道见到嘅一啲嘅动作融入去嗰个运动项目里边。主要就是柔道相關的動作，就令到他的身體有一個反應，就是跌倒落地那一下能夠卸力卸得比較好一點，就不會集中在某一個關節或者某一個身體的部位，那就減少個骨折的機會，亦都會教返個長者怎樣，譬如說跌倒之後正確地起返身，因為如果個長者跌倒之後不懂得自己起身，特別是一些獨居的長者，那摔臼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來的。我們會有一個網站，大家可以在那裡找到一些資料，就會透過5間社福的機構，一個合作的夥伴，來到在這麼多個區招募一班60歲或以上的人士參與我們這個計劃的。那我們的目標能夠招募到17,000位長者，那我們會做一系列健康的篩查的，確保有興趣參加的人士能夠符合條件，譬如說有些長者他是已經患有骨質疏鬆的，就不是太適合去做這個運動的訓練。希望完成了的時候，如果個效果是好的時候，都希望能夠是可持續性的發展，會不會是在各個的非政府組織又或者是基層醫療相關的機構裏面去繼續這個防跌管理計劃，能夠得到一個持續性的發展。
12: 计划过程中有冇机会系需要转介呢啲长者咧去跟进啦，同埋都希望譬如呢次研究之后啦，对于政府日后规划长者医疗服务啲咩嘅帮助啦。
11: 咁如果话有长者有兴趣参加，但系喺我哋嘅筛查里边发觉到，譬如话有啲健康嘅问题，特别头先我哋提到有骨质疏松嘅咧，就唔系太适合参加我哋呢个运动训练啦。咁如果筛查到一班嘅长者唔系太适合我哋做呢个运动训练嘅时候咧，我哋会有物理治疗师有一对一嘅咨询啦。有骨质疏松的长者，我们都会给他一些资讯，以致他知道在哪里可以继续寻求医疗方面的跟进的。我们都希望这个计划完成了之后有成果的时候，帮到整体长者的防跌都是属于我想是基层医疗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些预防性的事情，都希望可以在一些地区康健中心又或者是一些社福的机构非政府的组织那里继续推行我们这个防跌管理计划，长者减少受伤、减少入院的机会，其实对于整体嗰个医疗资源的消耗啊，会是少好多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怀疑施袭的机师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新一份施政报告加推11项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等。在昨日的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有议员就关注到政府怎样衡量措施的成效，亦都有议员是认为政府应该比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有信心，才会放心生育。
2: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说，政府的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他亦都重申，政府鼓励生育，如果是力之所及，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的环境。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 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以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到30,000元，另外还包括调高第二名及其后的新生子女免税额和额外免税额，加强日间婴幼儿照顾等。在昨日的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子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5: 其实2025年那个总和那个生育率只有 0.73, 去到一个即是几令人忧虑的水平。那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有关的措施的成功的程度呢？
4: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6: 新生婴儿奖励金那个使用率呢是去到 99.9%， 几受欢迎。如果你连呢啲措施都冇呢，我諗逻辑上係可以推论到嗰个下跌呢係可能即係仲严重。咁所以我哋觉得中期嘅目标呢，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个问题，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断崖式咁样去下降。
4: 民建联议员陈仲尼就认为，政府应该让市民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有信心，先至会放心生育。
7: 要俾佢哋觉得香港越嚟越会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机会嘅。唔係淨係講緊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會有好嘅發展，有好嘅未來，咁啲家長咪放心囉，咁佢哋呢就可能呢願意多生。
4: 卓永興話，香港近年嘅經濟有改善，政府亦都會盡量製造生育友善環境。
6: 大家睇返近呢兩年我哋香港嗰個發展呢，尤其是我覺得近呢半年呢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各行各業整體全個香港呢嗰、那個我哋經濟嗰方面係活咗起來。整個社會嚟講呢，我覺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太長遠嘅嘢呢冇人諗到。咁我哋可以做就係、是、眼前我哋可以係盡力而為、量力而為。政府係好清楚嘅，我哋係非常鼓勵生育，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呢，我哋係會盡量去製造一個係呢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4: 選委界議員陳祖光就建議可以設立生育六合彩。
8: 其實是不是可以即是同一些馬會啊，或者是一些商業機構做一些大一點的鼓勵，譬如說全年出生的 BB 都可以有機會一個400,000、300,000、200,000、100,000這樣的大一點的鼓勵的獎項，吸引他們好像買六合彩一樣，我生個 BB 我有機會攞400,000一年。
4: 不過卓永興回應話，當局資源有限，
6: 唔好話400,000啦，上100,000，唔好話上100,000啦，50,000、20,000、30,000咧，我相信係有一定嗰個即係推動力。不過始終都係咧，無論係政府或者譬如我哋話講馬會咧，資源都係有限嘅，嗰、那個承擔額係好大嘅，嗰、那個係一個天文數字咧。
4: 另外，多名勞工界議員肯定政府加推措施鼓勵生育，又建議政府增加產假同侍產假。其中勞聯的周小松表示，現時香港五日的男士侍產假較周邊地區少。
9: 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其實他們的侍產假呢都是遠高於香港的一個五日的水平的。所以我都希望呢政府可以考慮，因為當時訂立的時候呢都講過話，即係會適時會檢討啦，循序漸進。咁希望可以真係行到，我哋循序漸進增加侍產假啦。
4: 卓永興話：政府需要考慮不同因素。
6: 初初推侍產假咧，都係經過咗一個長時間嘅諮詢，因為侍產假咧就會影響到僱主啦。咁我哋都要考慮翻僱主方面嗰個承擔嘅能力。我諗呢方面咧，都係我哋個立場都係冇乜改變。
4: 亦有議員認為，政府可以重推2,500元學生津貼，而鼓勵生育，讓家長感受到政府是陪伴他們的仔女長大。卓永興表示，政府希望做到精準扶貧，因此對於提供2,500元的學生津貼有保留。
10: 特别是揸开车的朋友可以留意了，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今年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的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以及张南隧道是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预计通车之后，繁忙时段来往九龙西同埋将军澳嘅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到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埋协调预案。
2: 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可以改善观塘绕道一带嘅塞车问题，亦都相信启德、观塘同埋将军澳合共百几万嘅居民可以系直接受惠。建议有更多嘅巴士路线可以全日行走新路段。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中九龙绕道分为油麻地段和九龙湾段，油麻地段已经在去年年底启用。至于全长 3.4 公里的九龙湾段，政府昨日宣布预期今年12月6号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2: 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我哋呢幾個月呢如火如荼進行最後嘅一啲嘅系統嘅測試啦、驗消防啦，各樣嘅一個最後嘅籌備階段，預期嘅開通日期呢將會係今年12月6號。咁我哋而家呢會係做最後階段嘅測試啦，希望能夠我哋喺系統啊、公交啊、道路嘅標誌啊各方面呢都做得盡善盡美。
11: 九龙湾段通车后，连同油麻地段再加上张南隧道，标志住整条全长 12.5 公里的6号干线将会全线开通。陈美宝说，到时繁忙时段来往油麻地和将军澳的行车时间预计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12: 在6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是能够将未有6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是大大缩减到是12分钟的。
11: 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13: 现在将军澳出九龙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油麻地段的隧道那边不时都会出现一些车龙的。当局有没有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那边启用了之后情况会否改善？
11: 陈美宝说，相信中九龙绕道的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亦都会持续优化巴士服务。
12: 油麻地段那段的绕道平日的双向车流已经增加到每日是74,000架次了。繁忙时段的使用率如果按车辆的架次来计已经达到 0.75。 我们估计如果加上九龙湾段开通，其实会再将这个使用率进一步推高。所以正正我们在这一方面，无论在个系统测试日后做协调的时候，我们都是很紧张的。我们应该要做得它一体化，去想从市民揸车的角度、使用者的角度，怎样是可以最方便、最理顺，同埋是让他们的资讯接收得好。巴士服务我们会持续优化的。
11: 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在会后说，中九龙绕道全面启用，九龙东包括启德、观塘和将军澳大约140万至150万的居民可以直接受惠。
14: 终于发挥到整个六号干线，就是由张南隧道去到中九绕道的九龙湾段，即是包括茶果岭隧道，亦都包括上年落成启用大受好评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連接不單止九龍東西。我是收到很多機場工友，住九龍東的機場工友跟我們說，終於可以快20分鐘可以回到機場。
11: 鄧家彪認為，現時政府和專營巴士公司仍然未用好中九龍繞道，建議推動更多巴士線全日行經新路段，發揮最大交通效益。
14: 譬如機場現在只有一個 A28X單向由將軍澳去到機場，是快了20多分鐘，大受好評，但是只有早上的繁忙時間，而且是將軍澳去機場，反過來並沒有。但是機場一個24小時作業，是有三間制或者很多間的工人要隨時候命上班的，沒有理由就是得早上西行，就是說由九龍東去機場。所以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推动专营巴士公司是开更加多全日制的专营巴士线路，是用好中九龙绕道的交通效益。
11: 邓家彪又提到，中九龙绕道全面通车之后，政府可以再认真评估三隧分流的效果，并研究是否有需要兴建第四条过海隧道，由小西湾连接将军澳137区。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噶。亦都留意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国庆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南华早报，习近平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大公报，黄金香港喜迎国庆。星岛日报的头条是讲到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城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由麻地往将军澳缩短至12分钟。
0: 信报的头条就是恒指第三季上涨8%， A 股十月蓄势反弹。经济日报，新世界年蚀281亿，退还机场 Eleven Sky 项目。文汇报，天运相机捕捉全球碳排。本港力注入是国家气候治理。东方日报，高等法院开审蔡天凤碎尸案。明报的头版同样讲到蔡天凤谋杀案，控方指蔡天凤有意买楼，邝家动杀机。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他又说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是旅游消费。有昨日坐高铁来到香港的旅客说，香港吸引力不只是传统地标，亦都在于同时具备购物天堂和离岛旅游胜地的多重属性。有佛山旅客是坐高铁来到香港，计划停留两日，他说几乎每个月都来一次，特别提早在昨日来到香港，想错峰出游，避开今日国庆假期的人流。他说此行主要是想到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到离岛，估计这次会花大约10,000元左右，主要是用在住宿。报道亦都引述有酒店业界代表说，今年外国旅客人数增长大约20%，国庆黄金周期间亦都有近30%入住的人是海外的旅客，当中以俄罗斯旅客的升幅尤其显著。有旅客就说香港具备极好的交通便利和流畅的国际语言交流环境，服务体验良好，最近更加举办舞火龙、彩灯会、烟花等等众多的城市活动。无论是希望来到一探城市景观，或者离岛风情，定是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满载而归。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今日开始，渔护处预计到访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游客会明显增加。为了加强管理各个郊游热点，是会派员在西贡咸田湾、西湾和浪茄湾的营地日夜巡逻执法，并且使用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营地的情况。至于万宜水库东坝，渔护处 是会增加人手，加强在各处一带的管理工作，并且是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渔护署是会继续在破边洲段施行网上实名预约安排，由12日至到5号的预约已经是全日额满。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世界集团是公布全年业绩，列账亏损按年是扩大73%至超过281亿，与 Eleven Skies 项目相关亏损和拨备净额按年是增加至183亿。新世界和机管局同意提前终止 Eleven Skies 的合约。业绩是显示新世界两大难题是得到解决，包括是退还 Eleven Skies，兼且是获得大股东周大福企业承诺资金支持。政府发言人说，得悉机管局已经和发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项目的营运和合约安排达成了协议，有关协议是能够为项目确立清晰的方向，给机管局尽快筹备日后的发展。机管局是会重新规划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题、行业组合以及是营运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来的整体发展。机管局就说 Eleven Sky 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是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发展是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当中是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集团執行董事兼行政总裁黄少薇说，公司和机管局达成协议， Eleven Skies 进行减值和拨备，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并且为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踏出重要的一步。经济日报报道。
2: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号。他指出，与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贯彻整条六号干线，为九龙东西方向提供一条全新的替代路线，打通九龙西、九龙东和将军澳一带的脉络，而都是舒缓区内主要道路的交通压力。预计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会由开通前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成报报道。
0: 商报报道，科技大学昨日发布了由天韵相机影到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并且是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韵相机已经在天宫太空站持续执行在轨科学任务是超过三个月，期间顺利完成了多项系统测试、校准以及是定标的工作。今次发布的香港影像和影片是清晰呈现了香港以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系主任兼讲座教授张利文话，呢个咧就唔单止标志住香港自主研发嘅科研载荷成功喺天宫太空站开展科学任务，更加展现出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嘅发展。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28岁嘅蔡天凤喺2023年2月系怀疑遭到杀害之后，在大埔龙尾村被碎尸肢解，他的前夫钱家翁、前夫的兄长否认谋杀等罪名。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八男一女的陪审团之后是随即开审。蔡天凤的案件原本是上个星期四选出七男二女陪审团，不过其中一名的陪审员基于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昨日再以公开抽签的方式进行轮选陪审员的程序。本案的审讯预计是需时40日，可能会是在今年的11月26号前后完结。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新学年开学满一个月。明报是查阅全港77间有开办小一和中一本地课程的直资学校收费证明书，就发现至少48间今个学年已经是获准加学费，其中最贵的启思中学加了近4%，中一一年的学费逼近10万元。 增加嘅比率最大嘅中学咧系达到两成半，增加金额最多嘅中学咧，今年咧系今个学年中一加价9000多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话，加学费咧系受到通胀、校园发展等等嘅因素影响。若果当局批准加学费咧，相信意味加幅系合理。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全球估计有超过30亿人，即是超过40%人口是受到神经炎症所影响，亦都导致神经系统疾病。中大医学院研究团队昨日公布，以银杏的一种天然化合物是成功研发出人工潜在药物分子，是有助开发治疗中风和阿兹海默症等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的新药。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金融管理局以及知识产权署去年年底共同推出知识产权 IP 融资沙盒。政府昨日公布首阶段的成果，三间参与的银行已经完成了7宗融资审批试点的个案，涵盖了电子、建筑、玩具制造以及医疗器材等等的行业，贷款金额是介乎100万至3900万元，用在企业的日常营运、业务拓展以及是市场推广。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完善的制度体系构成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77年的辉煌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香港来说，今日正正就是乘势而上开创新局的最好时机。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成报的社论亦都讲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基础，兜底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评论认为，这个重要的论述是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亦都是讲清楚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成报社论。
2: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人行、财政部等部门联手推出政策，自今日起实施首套房贷贴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招数既是非传统减息，亦都不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而是一种首创精准试验，希望能够带动内需。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怎样，甚至再加码推动内需政策，将会成为观察内地经济能否平稳过渡和结构转型的重要窗口。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国家第一次对商业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利息补贴，标志住稳楼市政策从传统的降息降准延伸至到财政直接补贴，要彻底扭转低迷的局面，仍然都有赖宏观经济持续复苏、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的实质改善，贴息只是其中一招。星岛日报社论。
2: 明报的社评就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全球第11。本港今年是继续有5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怎样在这个东升西降的变局中找紧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机遇，令到本港的高等教育发展更上一层楼。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样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一座城市拥有5间全球百强大学是世界罕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值得期待，但是香港是不是有足够的宿舍给外来的学生居住呢？评论说，解决问题方法离不开各间大学斥资起宿舍，以及私人发展商透过改造酒店或者商厦增加单位供应。评论亦都认为，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简约公屋行得通，这样兴建简约宿舍相信是没有太大的难度。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